0: 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五堵到汐止，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道一，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一号北上347.4公里，过冈山交流道的内线车道有三部小客车的事故。北上内坜到中坜服务区，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车速都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在汐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下塔悠也是车多不好走，车速在4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以及南下关西到竹林，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北上355.2公里，过关庙交流道的中线车道有大块的白色帆布掉落。北上新店到木栅休息站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二号西向莺歌系统到机场系统也是车多速缓，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八号东向台南系统到新市，以及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都不到40。省道部分，在台82线西向17.8公里，过鹿草交流道的内线车道有散落物。以上路况由陈鸾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好，我们是高速公路小精灵，
1: 有施工的消息要来提醒用路人，
2: 请仔细听哟。
1: 为了办理国道五号南港头城段暨边坡补强，
2: 施工时间为115年4月20号到116年12月31号，
1: 为封闭国五南下4.4到4.8公里处外侧加速车道进行相关作业。
2: 施工封闭期间，建议大客车行驶动线由石碇匝道南下进入国道五号，请依交围布设线行，顺行驶入主线哟。
1: 如果遇到大客车开放通行路间，且车道管制号志显示绿色箭头时，可行经到交围封闭路段结束后，行驶到外侧路间，再衔接大客车爬坡到起点续行。
2: 相关的最新路况消息，
1: 请上高速公路局全球资讯网或拨打1968免付费客服专线了解。
2: 高速公路小精灵祝大家
0: 行车平安。
3: 用路人行经管制区域，请减速慢行，依现场管制设施指示行驶，并遵守管制导引，以确保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4: 嗨，大家好，我是景安。

0: 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佳慧姐姐的金光早安 Morning Call。
1: 好，八点过五分，赶快关心一下路况哈。我们热心的马路小天使说，在191甲线就在那个玉田加油站附近北上路段哦，因为这边有一个建筑工地，目前正在进行吊挂作业哦，要走191甲线。好，这个通过玉田加油站附近的朋友们，请稍微注意一下下。通常我如果看到那种有吊车哈，大型吊车在吊挂作业，都会尽量远离它，因为不然的话，从旁边经过真的会觉得心惊胆战哎。

0: 好的，那 Rose 带来的歌曲 Beautiful Love， 时间早上的8:10。
1: 不管你是大地的依然然

好，在我们进行宜兰什么代志之前，一样先来关心一下路况讯息。刚刚先前有提到，在台二线北部滨海公路南下呢，在立泽国中这个路段啊，就大概差不多指标在157K 的地方有发生事故哦，这个应该还没有排除哦，请大家注意一下。然后再来的话，我们看一下，就是191甲线哈，这个是在靠近玉田加油站这边有建筑工地，然后目前正在进行吊挂作业哈，这个稍微留意一下，它是在北上路段哈，就在靠近那个玉田加油站191甲线的地方。好，请大家注意一下哈，这个是先前听众朋友透过 LINE 把路况讯息提供进来。那我们看一下国道哦，国道五号的话，目前北上在头城到南港外侧移动式清扫还在进行，另外北上的疑似入口匝道外侧的施工封闭的状况一样。

也是持续，还有就是北上平林出口跟入口匝道内侧的施工封闭的状况啊，一样也是还在进行。好，不过这个平林出口跟入口匝道的这个施工，这个我们参考一下就行了，因为除非你要上下平林交流道才会碰到哦。好，市区道路的话，我们没有接到什么其他突发讯息，有路况再麻烦我们热心的马路小天使哦，直接透过 LINE 把路况讯息告诉我就可以了。好，继续我们来关心新闻。首先我们先来看是有关于车祸事故的讯息，而且这一起事故还是发生在昨天早上我们的节目时段当中啊。台二线北部滨海公路呢，在这是外澳路段呢，发生了砂石车的一个自撞事故啊。一辆重型的一引车在行经台二线北部滨海公路外澳的接天公路段的时候，不明原因突然偏离车道，整辆车失控呢，冲破护栏之后，车头直接就冲进了桥旁边的这个排水沟内，不仅严重毁损道路设施，连路旁大型的招牌呢也被整个连根拔起。好，那因为强大的撞击力呢，让这辆这个大型车的白色的车头严重倾斜，而且深陷在水沟跟路面交界啊。后方车斗呢，则是卡在路肩，原本高耸的招牌呢，被击落到这个旁边的水沟哦。这个水沟其实也不小哎哦。还好的是，整个车体没有整个翻落到旁边的这一个算是溪吧哈，应该算溪流啊，讲沟好像有点不太像，沟感觉上觉得比较小，但我觉得它是算溪流了哈。好，这个是昨天早上7点多左右啊，警方呢获报之后呢，赶紧派遣这个警力前往现场呢去实施交管。那肇事司机是一名26岁的林姓男子，当时他驾驶的这一辆这个大型车由滨海路二段由北往南行驶，结果没有想到在路口呢就发生了自撞的意外。那这个驾驶在受伤后已经被紧急送医救治。昨天早上7点钟左右，这个路段其实雨也下得非常大哦，是不是因为天雨路滑，还是说有其他的原因导致这起车祸呢？还有待警方后续的一个调查。好，另外还有一起这个事故呢，是发生在罗东的中华路闹区啊，这是在昨天。我看一下，是在昨天，应该是在前天了啊、哦，前天下午的事情。好，这是一名48岁的蔡姓男子开车行经罗东镇中华路闹区，越过双黄线呢，撞上了对向的小货车，再波及到路旁另外一辆轿车。目击者见状后呢，研判哦，可能不是酒驾就是毒驾。那警方到场之后呢，也对这个蔡姓男子实施唾液快筛检测，结果呈现一托米脂类，也就是所谓的丧尸烟弹阳性反应，果然是毒驾哦，被依照公共危险罪呢逮捕侦办。好，罗东警分局表示呢，这个蔡姓男子呢，在前天下午呢3点钟左右驾驶银色轿车，沿着罗东中华路由北往南行驶，在经过罗东镇公所后方路段时呢，发生了事故。警方获报后派员处置，发现这个蔡男呢、语无伦次哦，那感觉上就是不是很清醒，所以就对他施以唾液的快筛检测，结果呢，果然查出是毒驾哦。那路口监视器画面也显示，事发当下呢，蔡姓男子驾驶的银色轿车车速是缓慢，但是突然之间就驶入对向车道，撞上了一辆小货车，再波及到另外一辆停放在路旁的轿车，所以总共有3辆车车体受损，还好没有人受伤哦。这被他撞到的车子真的是挺倒霉的哦。

好，另外我们再看，这是在基隆市早年的一位呢，专门这个从事建筑行业的一个罗姓男子啊，因为挂名负责人的营造公司积欠了500多万元的劳保费，行政署宜兰分署呢催缴不成，想要查扣公司名下的这个油电车啊，但是这名罗姓男子呢拒绝吐露汽车的所在地，所以呢这个行政执行署呢也特别向法院申请了管收获准。

好，根据这个行政执行署依赖分署表示呢，这个罗姓男子经营的营造公司呢，资本额高达2.3亿元，却积欠500多万元的劳保费，迟迟不愿缴纳哈。那劳工保险局移送执行后呢，依赖分署追查得知，这名罗姓男子先后处分公司资金超过4000万元，所以他并不是没有能力缴，而是不愿意缴纳这个劳保费啊。好，这个依赖分署表示，针对有履行能力却因故不履行，或者是有隐匿处分财产情事的义务人呢，会严格执法，绝不宽待，必要时呢实施限制出境，甚至向法院申请拘提、管收等强制手段。那这个依赖分署也呼吁民众应该要诚实面对公法债务，以免损及到自身的权益。

0: 好在宜兰任教40多年的中学教师陈胡燕呢，有感于学生多从课本读历史，因而动念呢为地方来写历史。他走访耆老，并且结合摄影，历时3年半完成了《双连皮物语》，成为珍贵的宜兰村史记录。请听一下报道。惠登中学陈胡燕老师表示，起初发现生活周遭缺乏文史资料，所以下定决心要为地方留下历史。透过深入访谈90几岁耆老和山林田调，他不仅考证了地名由来，更发掘偏乡特有的客家信仰和山林开垦史。他强调，每个看似偏远的小村落都有独特故事，如果不把握时间记录，将会失传。
1: 台湾的这几个小村落其实都是台湾史的缩影，所以哈，没有这些耆老的提供，我没办法推，没有办法做出这样的推论出来。如果说这我们没有把握这5年，以后没有东西可以写，那纵使可以写的话，也是会残缺不全的。我们看起来是一个好像一个偏乡偏村，其实每个地方都有它很独特的东西。
0: 这本新书搭配摄影大师作品，详实记录双连皮的过往和自然生态。陈老师希望借由在地文史的书写，引导学子从身边看得见的地方认识历史，学会珍惜和自信地面对自己的土地与文化。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好，今天是七夕情人节啊！2026宜兰情人节呢，首度移师到东山河生态绿洲，从19号就今天起1.5天呢，浪漫登场。现场呢，打造268公尺长的光影鹊桥，并且规划水域剧场和5场的主题音乐会，邀请大家一起来共度幸福七夕。请听一下报道。今年宜兰情人节在东山河生态绿洲，以茶印情长为主题，融合东山茶艺文化和风筝意象。19号七夕晚上7:07将举行点灯开幕仪式，结合火舞和水幕雷射舞剧，呈现梦幻场景。活动期间，每天晚上7点到12点，鹊桥亮灯，并安排浪漫爱之船免费搭乘。代理县长林茂盛说：“
2: 有史以来第一次在我们的生态绿洲来举办情人节，所以我们也知道咱东山茶叶非常有名。我们这一次的这个情人节牛郎，我们就

0: 茶叶烘焙师哈。那织女的话，我们是采茶女，12公尺高的这样子的一个意象啊，让大家来看到咱的牛郎跟织女。
1: 绿荫草原上的星光主舞台连续5天接力开唱，集结流行、文化、创作、乡土及民歌等5大主题音乐会。现场更结合宜兰人市集，推出限定套餐和手作体验。22号晚上还有精彩高空烟火秀。宜兰县政府邀请大家相约东山河生态绿洲，感受兰阳大地的浪漫栖息时光。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好，8:22以上是今天的宜兰新闻台记者。

好，8:28，刚刚这首歌曲叫做 I Don't Ever Want To See You Again， 来自 Uncle Sam 带来的歌曲。好，先来关心一下目前的道路状况，看一下我们的路况网页啊。之前国道五号原本在进行的北上头城到南港外侧移动式清扫依然是在进行当中哦，还有疑似匝道的入口外侧有施工封闭的状况，也是还在持续进行。国五的话，目前南北双向的行车速度都是正常顺畅，没有问题。好，透过监视器画面可以看到，现在的车流也都很 OK 哦。今天真的云还不少哈，所以感觉上这个阳光就三不五时这个冒出来一下下，但一下子又跑去躲起来了。今天在宜兰地区降雨几率还是相当高啊，下雨的机会很高，但是温度一样也是很高啊哈，所以今天是又闷又热。好，191甲线在玉田加油站附近有个建筑工地，目前有进行吊挂作业啊，这个稍微注意一下，它是在北上车道哦。好，待会儿8:30，我们先来关心新闻。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美股今天面临国债抛售压力，三大指数走低，费半指数大跌， AI 产业资金需求庞大，发债规模挤压传统国债市场，企业融资成本连带提高，加上中东前景未明，恐将长期影响公司营运与经济前景。另外，由于美国与伊朗在霍默兹海峡控制权的问题上仍陷入僵局，国际油价今天微幅上涨，创下三周以来的新高。疾管署表示，新冠疫情上周达到高峰，重症人数创新高，新冠疫苗只剩12.5万剂，效期到9月9号，而流感疫情则在缓升阶段，出现一名5岁大的女童重症死亡的案例。记者尤若纯报道。
2: 上周新冠就诊人次2.6万人，造成84人重症。

0: 人死亡，多位长者慢性病患没有打最新的新冠疫苗。疾管署副署长林明诚预估，新冠疫情已经迈入高原期。
1: 我们预估这个高原期变化不大，会至少持续两周。那至于两周之后的变化，就看开学之后的效应是如何，然后开学之后大家的那个防疫的作为是如何，这个会有变数。
0: 不止新冠正在流行，流感的疫情也蠢蠢欲动，预估九月会进入流行期。上周造成了80人重症，17人死亡，北部还有五岁的女童重症抢救两周不治。双疫情夹攻开学周，疾管署呼吁高风险的民众把握时间接种新冠疫苗，因为疫苗只剩下 12.5 万剂，效期直到9月9号，晚了就打不到，只能等到10月开放新一波的新冠疫苗，而公费只限高风险族群，一般民众得自费。因应流感疫苗开打空窗期，疾管署自8月24号起到9月底，也扩大公费流感抗病毒药剂使用条件。尽管记者游游圈台北报道。
2: 曾连任六届新北市三重区里长的洪姓男子，涉嫌政治帮一名老妇人办理补发所有权状的机会，与一名大学教授联手倒卖妇人的房产，得手近千万元。新北地院痛斥两人恶行重大，分别判处4年8个月跟3年刑期。记者李明宗报道。
3: 曾经六连霸三重五顺里里长的洪姓男子，因学历傲人被称为里长界的学霸，还曾荣获里长楷模。不过四年前，他得知里内有一名70多岁长期喜肾的老妇人遗失房屋所有权状，假意代办补发事宜，却趁机取得老妇人印鉴、身份证和签名之后，伪造老妇人因积欠债务文件，将房产抵押给一名在大学兼任教授的周姓男子。随后两人转移房产，并找寻买家，以900多万贱卖他人。检方侦查时，两个人还商讨编撰谎言，被疑伪造文书、诈欺取财等罪嫌提起公诉。新北地院审理时，两个人坦诚犯行。合议庭认为，洪姓男子滥用李明信任，利用年迈不便妇人请托机会行骗；周姓男子身为教授，还共谋犯案，使得老妇人面临流离失所重大风险，犯行恶性甚巨。因此，依伪造文书将洪姓前里长判刑4年8个月，周姓教授判刑3年。至于买下房产的吴姓男子，也被依故买赃物罪判刑1年4个月，所买的房地产宣告没收，案件还给再上诉。经广记者吕宗泰报道。
2: 铁道局公开台南地下车站的外观，铁路地下化工程迈入启用前的冲刺期，预计九月履勘，并将在年底第一阶段通车，同步启用台南车站新站体，打造融合历史与现代的城市型门户。记者杨欣报道。
4: 铁道局副分局长王纯玄表示，新站设有三处出入口，一号出入口沿用既有台铁前站出口，穿越既有第一、第二月台即可进入新站；二号出入口位在大学西路与前锋路入口，采挑高14公尺大顶棚设计；三号出入口进小东路南侧的前锋路，地下月台层采两岛式四股道设计，因应每天高运量旅运人次。
5: 台南铁路地下化，预定在今年年底之前会来通车启用。那目前，我们的各项的检查呢，包括我们铁道局的那个自行检查，以及台铁公司的联合检查的部分都已经办理完成。那也把这些改善成果也报到交通部里面，被来办理旅勘作业啊。最后通车启用的这个时间点呢，会在那个旅勘程序完成以后再来确定这个通车的时间了。
4: 原前站的古迹车站主站体将在新站启用后暂时封闭修复，未来完成后将串联新站大厅及下沉广场。另外，工程开挖时出土的南北转车台及机关车维修库遗构也将移回原址展示，让新旧车站融合共存。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3度；中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7到34度；南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26到35度；东部地区多云，26到33度；离岛地区多云，27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到离家最近的避难收容处所在哪里吗？
1: 现在只要上宜兰市公所网站查询简易疏散避难图，就能轻松掌握周边避难地点与安全路线。
0: 平时别忘了准备紧急避难包，放入干粮、饮用水、手电筒和急救用品，放置在门口随时可以拿到的位置。
1: 台风及豪雨期间，请不要进入危险管制区域，配合预防性疏散。
0: 多一分防灾意识，少一分灾害损失。防灾齐心做，宜兰市公所关心您的安全。
2: 以上广告由宜兰市公所提供。面对随时可能报道的风雨侵袭，乡亲朋友，大家都准备好了吗？防汛作战，千万不能掉以轻心。
1: 没错，为了守护地方安全，经济部水利署第一河川分署已经动起来了。目前已经全面加强辖区重要河道的疏浚清淤，堤防巡查更是滴水不漏。
2: 手机赶快下载行动水情 APP， 或是上防灾资讯服务网，随时都能掌握第一手的降雨和淹水警戒资讯。
1: 低洼和沿海地区的朋友更要提高警觉，把握时间做好防台准备。
2: 疏浚防汛做在先，
1: 爱护河川每一天。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第一河川分署提供。

0: 欢迎收听不是薯条不欠账。
1: 警广宜兰分台 FM 101.3，今天再次邀请到宜兰县政府警察局罗东分局的宋俊良分局长来跟听众朋友分享诈骗的案例，欢迎分局长。
2: 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好，这个每年呢都会有两个求职旺季，第一个就是在毕业季之后，有些社会新鲜人要投入职场了，再加上暑期打工两个月的时间，有些同学们可能会投入职场做一些简单的打工，赚一些生活费、零用钱之类的。再来可能是年后了，领到年终奖金之后，大家就会想说好赶快逃走，不要继续待在这个鬼地方，赶快逃走，所以会有一波的转职潮。所以在暑假期间，我们要今天要跟听众朋友特别来分享的就是求职诈骗的部分。
2: 对，因为就如这个主持人讲的，暑假期间很多青少年会想要增加收入，累积工作经验，那当然诈骗集团也在看准这个青少年求职心切的心理，当然是刊登高薪，在各社群平台高薪低门槛，这个征才广告，稍有不慎就可能落入诈骗的陷阱。
1: 是，
2: 像这个本分局这个虽然说今年一到六月发生这个求职诈骗的类型只有这个18件，问题是这个假求职诈骗，这个还是会有一些风险，
1: 而且他有时候不是骗钱而已，
2: 对，
1: 有时候不小心会变成诈骗集团的帮助犯这样子，
2: 对，他会变成诈骗集团的帮凶，那近期我这边分享一个案例，
1: 是
2: 就是近期有一个民众他求职需求在社群平台上面就看到征才资讯，看到一个昵称 Sam， 在刊登兼职招募贴文，就主动联系对方。那对方一定说公司现在正在招募兼职人员那提供一位自称面试主管的 LINE 给他
1: ，OK，
2: 那就加入好友了嘛。
1: 蛮奇怪的，现在一般找工作应该不会用 LINE 来联系啊，就是用电话联系比较多一点吧。用 LINE 来联系怪怪的，
2: 就是电话联系然后叫你去公司应征嘛，
1: 面试。对，
2: 那当然这个公司一定你要了解到底是不是有问题，
1: 是
2: 尤其年轻男女都一样，有的是假真才，这个实际上他有更不好的一些
1: 有些意图，
2: 对，这都要很小心，可以爸妈陪着去
1: 是可以的，对不对？
2: 对，
1: 但是如果年纪太长的话，我个人是觉得，
2: 对，
1: 如果你就超过大学毕业的话，可能就不要。
2: 对对对，你18岁，19、20，就可能。
1: 不一定要家长了，有时候好朋友陪着去。
2: 对，你不要一个人，不要一个人去。你至少要有伴。这个如果真的
1: 个人的安全了。
2: 对，有时候妈妈、爸爸载你去也是可以，在楼下等你。
1: 至少你去了哪里，他知道嘛，对不对？
2: 好，这个一定要请大人
1: 好，
2: 比较有社会经验的人帮你过滤一下这个公司有没有问题。
1: 是 ，OK。
2: 那他这个面试过程这个案例对方就要叫他办 eSIM， eSIM 就是
1: 数位 SIM 卡，他没有那个实体卡片，有些朋友们可能在出国的时候会用得到就是跟这个电信公司做申请之后直接就输入在你的手机当中了，蛮方便的，说实话。
2: 对，然后就把这个申办完的那个 eSIM 的 QR code 传给公司以利后续作业。那

0: 那民众这位被害人不疑有他，申办了两组，结果后面在联系的时候，哇，对方已经不见了。
1: 哇，所以他这个案例比较特别的是，他是骗你的 eSIM 卡。
0: eSIM 的，对 ，eSIM 卡
1: 是 OK。哦、
0: 那 eSIM 卡，那想当然了，诈骗集团就拿去做这个门号绑定啊，银行这个验证啊等等，所有很多这个有关手机的这些。这个
1: 变成是一种资讯的诈骗利用，对不对？OK， 因为现在大部分的一些东西，如果它需要做认证的话，透过你的手机，有时候我们在这个登入银行的账户的时候，它都会要求说你要再输入一次我手机的验证码。好，这个验证是没有问题的，这个跟什么拍卖的实名验证不一样，就是银行都要再次的确认你的个人身份，避免的资料遭到冒用。但如果诈骗集团拿到你所申办的这个 eSIM 卡门号的话，它变成是用你这个人的身份去进行诈骗，这样子。
0: 对，所以这个被害人事后就相当的麻烦。因为你这两个，你这两个门号已经变成相当等同于诈骗集团的这个人头账户。
1: 对，
0: 等同于人头电话号码。
1: 是。所以要查，有时候警方一追查的时候，查到的就是你。
0: 对，等你发现要跟电信公司申请停话的时候，你已经被这个你的手机门号已经被诈骗集团不知道犯了多少案件了。
1: OK， 好，所以其实像这种求职诈骗呢，我们通常有时候会遇到一些人身安全的问题，就像我们分局长刚刚说的，你可能需要找人陪同一起面试，保障自己的安全之外，有时候是会让你提供一些个人的银行账户、金融卡和密码。要通常去公司，我们就是提供账户号码就好了，不用把整本账簿或是金融卡交给别人，这蛮奇怪的。再来这个比较特别，就是诈骗你的手机门号。
0: 对，因为他这个面试就等于是好像要线上面试啊。
1: 那也不用实体见面这样子。
0: 对，那一般这个面试的公司也不会要求求职者来申请eSIM。不知道他当下的话术，因为被害人也有点忘记，
1: 可能本身涉验经验也不够了。
0: 对，那他可能是说要办eSIM。要怎么样啊？公司
1: 联络啦
0: 、他用一些理由，问题是，这个
1: 显不合理，
0: 显不合理，而且
1: 应该是公司要办给我吧？怎么是我办给公司嘞？应该是你公司要我联系，你要办一支手机门号给我啊？
0: 对，这就有点不合理，
1: 对不对？
0: 那可能这个社会经验不丰富，然后一些话术，就一般
1: 又太想找工作，
0: 对，一般想找工作。可能是他也可能这个门槛低啊，
1: 对
0: 啊，有些常常应试都比较不顺利，突然他愿意
1: 有这样的机会，
0: 有机会来可以来打工，那这几个状况那这个来骗这个 eSIM 的 QR code 真的是蛮少见的，
1: 对。而且有时候大家对于 eSIM 的使用功能可能不大这么了解的时候，有时候诈骗集团就是骗你的不懂，他不是骗你笨，他就是骗你不懂，不懂这个东西是怎么样的操作，自己需要承担什么样子的一个状态跟风险，所以透过这样的方式来进行诈骗。或许这个被害者他知道账户不能给别人，那公司诈骗集团就想说，那不然我来骗你的手机门号，
0: 对，
1: 这样子，对不对？
0: 对，
1: okay。
0: 所以这个诈骗集团也是与时在聚精，在跟我们警方搏斗，大家都在对新的东西，像我们之前讲的，这个网络银行的 QR code，
1: 对啊，
0: 那个付款码
1: 是，
0: 对，这都是新兴的东西，
1: 方便归方便，但有时候有些风险，大家去了解一下，
0: 就被诈骗集团来介入来使用。
1: OK， 好，那刚刚除了提到说这个合法的公司是不会要求求职者来申办这个 eSIM 或 SIM 卡之外，其实在面试的时候还是有一些状况可以提醒大家注意的。
0: 对，像面试的时候我们就要查证这个公司是否是合法登记的。可以去经济部商工登记网站或是公司的官方网站来确认。千万不要点击这个陌生人的连结，
1: 是
0: 那个有可能都是假的，他可能后面那个账号网址都是假的。你要自己。

0: 自己去查，
1: 是确认资讯啦，再做一个求证的动作。嗯，
0: 对。好，那再来就是哦，对于要求提供身份证件、哦银行账户提款卡、手机门号、eSIM 或验证码等，哦一定要提高警觉。
1: 嗯，
0: 哦
1: 好，
0: 你不可能，你给这些银行账号、提款卡。哦，提款卡就比较奇怪。
1: 啊、
0: 那你银行账户，他说他可能每个月要拨款给你，那、
1: 啊、
0: 这没问题。但你不可以把印章，哦，印章身份证都交给人家，还有密码。
1: 对啊，不需要吧？你了不起身份证好像也不用给公司吧？了不起留个银本什么之类的。
0: 对啊，银本那与正本相符，那个要盖。
1: 嗯，
0: 哦，这都要很小心，不要任意。重点还是这个公司有没有问题？
1: 嗯，
0: 你自己要去深入哈、哦，或是请。附近的这个你的亲朋好友或是家长，
1: 嗯，好、哦、分享一下，说哎、欸、我要去面试哦，欸、
0: 对这间公司有没有问题，或是好、嗯哦、几个朋友一起去看看，
1: 是
0: 那尤其是标榜高薪低门槛免经验，
1: 嗯，
0: 好、哦、又急着要跟你要你的个人资料，
1: 嗯，
0: 这多半都是诈骗。
1: 通常如果是公司的话，公司也会哎、欸，其实现在的求职市场好像比较偏向求职者跳公司。哦，因为现在缺工很严重，所以大家就会挑说啊，我可以去什么样子的公司，所以你也不用着急说这间公司要你，你就赶快要去这样子。
0: 哎、欸，对，
1: 对不对？
0: 对，
1: 应该是这样子嘛。现在都是缺工啊，
0: 现在是这个求职者挑公司。
1: 对啊，那如果这个公司在第一时间当下就要求你来上班的话，说实在话，公司也不会做这么冒险仓促的决定。哦，
0: 对，这个通常都是要有一定的流程
1: 嘛，对，流程跑完之后，哎、欸，隔两天，
0: 不可能在电话，然后要求你加赖，急着要跟你线上面试，
1: 超奇怪的，
0: 没有这种，而且公司门号大，公司大部分都一到五的九点到下午
1: 五点
0: 、嗯，对，那不可能晚上他跟你面试，
1: 这也不合理啊，
0: 哎，晚上跟你面试啊，然后跟你要认证，
1: 嗯，
0: 哦，这都不合理啊，
1: 是，
0: 一般公司就一到五。九点到下午五点，
1: 对
0: 对
1: ，OK。所以这个部分可能都是大家在求职的过程当中要有一些社会经验，然后社会的一些运作的逻辑要去了解。如果在这个时间上面啊，或者是他的要求上面提出一些不合理的要求的时候，应该要特别的注意这样子。
0: 嗯、对，如果你有遇到可疑的征才讯息哦，要立即来停止联系，哦，马上拨打165。哦，这个反诈骗咨询专线
1: 是，
0: 或是110向警方查证，哦，以免落入这个诈骗集团陷阱。
1: 是，
0: 那求职哦一定要查证，
1: 嗯，
0: 个资不外流，哦 ，QR code 验证码更不能随意提供，哦，才能保障哦自己的财产跟。个人资讯的安全。
1: 嗯 ，OK， 因为诈骗集团他真的会利用很多不同的方式，想要骗取你的个人资料。那求职的确现在比较少是在骗色啦，大部分都是要骗取你的金融账户啊，或者是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个比较特别，要诈骗你手机门号这样子的案例。那当然每个人都需要有手机，每个人都有各自的门号，所以诈骗集团就透过另外一个这个虚拟的 SIM 卡、eSIM 卡的方式来进行诈骗。这个部分呢比较特别一点，比较不一样，希望听众。朋友们，如果在求职的时候遇到一些实务的情形，可以特别的小心注意。OK， 今天呢也感谢宜兰县政府警察局罗东分局的宋俊良分局长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这个比较特别的求职诈骗类型，谢谢分局长。
0: 好，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

0: 好，孙盛希演唱的歌曲《很晚的晚安》，赶快来关心一下路况哦。刚刚我们有几位听众朋友哦，不约而同赖进来，就是目前在罗东火车站后站这边哦，跟光荣路这边，因为台电在施工的关系，所以呢，号志灯都没有办法运作哦。哎呀，伤脑筋哎。那所以这个路段的话，我看一下罗东后站，然后跟光荣路这里，那不就是这个非常大的路口吗？没有号志运作的话，有点危险哈，请大家注意一下哈。也非常谢谢我们热心的马路小天使，赶快来关心整点路况，
1: 展开笑容吧。大家好，我是杜新田，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五堵到内湖，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到一，南下杨梅到高架杨梅端，南下湖口到湖口服务区车速在40到60公里之间，南下在186.4公里王田交流道前的外线车道有轮胎皮。国道一号北上泰山转接道到台北车速不到40公里。

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校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车多不好走，车速不到40公里。西五高架北上泰山转接道到环北车速在4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南下过了三鹰交流道的中内线车道有不勾绳掉落。国道三号北上土城到中和也是车多速缓，车速不到40。国三甲西向木栅到台北端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5线北上2.2公里新庄一前的内线车道有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台78线东向29.2到29.4公里云林系统前内线车道以及外路间都有轮胎皮散落。以上路况由陈鸾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有地震呢、欸
1: 啊！难怪啊，车子一直拉扯，我方向盘好重哦。
0: 那怎么办啊？右边是悬崖，左边是山壁，我们要加速驶离吗？
1: 绝对不行，盲目冲过去更危险。我们先开启警示灯，提醒后方车辆，接着慢慢减速。
0: 现在呢，要下车跑吗？
1: 不要下车，车体就是我们的防护罩，山区随时会有落石，贸然下车会很危险。还有要先拿包包护住头部，幸好我们停的地方刚好避开了上方的陡峭山壁，待在车里相对安全。
2: 各位听众，行驶山区道路，如果遇到地震发生，惊慌逃生更容易被落石砸中，请记住防护三步骤。第一，开启双闪灯，缓慢减速靠边停。第二，避开陡峭山壁、隧道及桥梁。第三，留在车内，以随身物品保护头颈，收听广播，掌握最新消息。多一分准备，少一分伤害。
3: 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4: 大家好，我是宜兰县代理县长林茂盛。不法分子把毒品依托米子混入烟油，这就是恐怖的丧尸烟弹，吸食会让你意识混乱，神经受损，甚至丢了性命。抽烟真的瞎，电子烟没人夸，勇敢去烟毒才是大赢家。邀请青年朋友拒绝诱惑，保护自我，健康安全过暑假。
5: 宜兰县政府关心您，

0: 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佳慧姐姐的金光早安 Morning Call。
1: 好，9:06，我们再来关心一下哦。罗东目前后站这边哦，跟光荣路口这里，因为台电在进行施工，所以呢，号志灯暂时没办法正常运作。驾驶朋友经过这个路段哈，请稍微注意一下，要小心哦，因为光荣路跟那个应该是算是后站，那个算是传艺路口哈，这个路口比较大，就刚好在那个转运站这个地方。

再补充一下，我们听众朋友说，哎，修好了，修好了，一根 OK 啊，正常啊，OK， 好嘞，嘎仔啊，好，感谢我们热心的马路小天使哦。

0: 是故乡明，
1: 水是故乡甜，
0: 景是故乡水，
1: 人是故乡亲。不管你在哪里，
0: 故乡永远在我们的心内。
1: 欢迎收听咱的故乡，咱的故事。
2: 好，咱的故乡，咱的故事。我们今天依然为您邀请到最会说故事的庄文生老师。老师好。
3: 好，各位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
2: 好，老师，我们今天要跟听众朋友分享什么故事？
3: 现在已经两年七月了哈。
2: 是
3: 啊，七月哈，大家拢会讲啊，这中元普渡啦，习俗非常多了哈，也包括七夕啦哈，情人节都在这边了哈。中元普渡了哈。
2: 老师，你讲七夕。我们是不是今天播出刚好是七夕？
3: 哦啊，七夕的话，除了情人节之外，哈，还有一个关于小朋友的守护的很重要。
2: 哦，是哦，
3: 哎，
2: 小朋友的守护者。
3: 哎，
2: 七夕牵牛妈吗？
3: 哎，牵牛妈对。
2: 牵
3: 牛妈啊，但牵牛妈当然，牵牛妈跟陈伯过等伯伯同款的。
2: 哦，我因为我印象中牵牛妈不是以前那个女生要去。那个什么乞巧有没有、嗯？就是希望他们的那个
3: 手工非常好，
2: 要好，对不对？
3: 啊，这是一种
2: 哦。
3: 啊，对儿童来讲的话，哈，
2: 老师讲的承诺，
3: 承诺拜承诺
2: 啊，拜承啊，所以七夕嘛，拜承诺。
3: 哎呦，这些都也七牛卖承诺都接轨接近哦。啊，但有咱今天讲没讲？依然为一间的祝生牛妈庙了。
2: 祝生牛妈，祝生牛妈是说祈求能够怀孕生子吗？
3: 啊，祝生牛妈哈，这个
2: 是不是？
3: 他主掌人间的什么？
2: 什么？
3: 怀孕
2: 哦，
3: 生产，
2: 嗯，
3: 育儿
2: 哦，所以他等于是更早啦，从怀孕开始就有在那个波比啊。
3: 对啊，所以我们这间南新庙，我们就住在南新庙，你买去南

0: 关市场五楼顶楼哈，伊都是跟注射牛马标
1: 啊。我们以前不知道是在讲哪一集的时候，老师有讲过，对不对？
0: 讲、啊、那个
1: 有提到一下下，
0: 那个真实不虚啊。
1: 啊，对对对对对，
0: 那个匾、啊、放在那个边嘛哈。
1: 是。
0: 那今天我们匾讲完了哈，来讲这注射牛马标哈。注射牛马标这个但宜兰他真的哈主神为主的哈，还真的是他这一间，
1: 就只有这一间吗？
0: 是啊，其他的哈庙宇很多都有。陪侍神住神牛马啦、
1: 哦、是
0: 这个倒是在一点庙很常见、哦
1: 嗯、
0: 但是这些庙它本来一个三星庙，
1: 三星庙
0: 嘿、嗯、它是南门土地公、
1: 嗯
0: 哦啊、本来在龙田水里会边啊行下来住神牛马啊，土地银行的观音妈、
1: 嗯、
0: 观音菩萨、哦、
1: 嘿，
0: 那不要日本时代 QQ 一样日本时代
1: QQ
0: 你这吼你这边拜这边神吼，所以啥观世音给我提出来
1: 哦，
0: 所以观音佛祖跟我经常讲说，依然有两尊神哦，
1: 嗯，
0: 是拿来当门神用的，
1: 好，
0: 一个是观世音，
1: 嗯，
0: 一个是镇神公
1: 哦，
0: 哎，那所以当然这个主神
1: 为什么要说当门神用？
0: 哎。啊，日本人哈，因为当时他竟然说你明天习俗不要了、
1: 哦，
0: 要慢慢信奉我的神道教这样推行的哈、
1: 啊。
0: 但是日本也信佛啊，
1: 啊
0: 所以观世音他可以接受。
1: OK
0: 啊，至于郑成功呢，郑成功的妈妈是日本人啊、
1: 哦，
0: 日本人认同啊，
1: 是
0: 所以在我们宜兰这个地方，哦、很多的郑成功庙比例很高。嗯应该跟这个也有关系，
1: 跟那个日治时期的一个关系哦，所以就是日本人同意这两尊可以出来拜就
0: 对了，没错没错
1: 哦，难怪、
0: 啊。所以这个本来三星庙哈，后来大概就是把它收在一起哈、嗯、啊，为了这样子哈，
1: 嗯，
0: 表面上是观世音啊，但是我暗地里还是什么。祝生年人为大
1: ，OK， 好
0: 啊，祝生年人为大啊！但是后来因为日本战败之后呢，经过年代更转，然后这个我们要盖。这个南管市场，
1: 嗯，
0: 然后又四地重化，
1: 是
0: 啊，所以就盖在今天的南管的顶楼上面去，
1: 盖在南管的顶楼上哦，
0: 哎，
1: 等于再把它加盖上去吗？
0: 没有没有，一都直接
1: 出楼出
0: 顶出被顶，哦，在顶楼了。我们一般大楼的顶楼嘛，哈、
1: 嗯，
0: 顶楼那边嘛，哈，嘿。
1: 一般哪有庙没有接地的？
0: 很少，很少，很少，
1: 很少，
0: 所以很蛮特别的哈。说你到南管市场去哈，然后走，哎，搭楼梯上去哈，哎。就人家哇，这庙哎，它香火很旺。
1: 有见大间吗，老师？
0: 它大是不是很大，可是我觉得它知名度在宜兰县这里面啊，
1: 算高的，
0: 很高。因为哈、哦，我跟你讲，去它拜拜哈，
1: 嗯，
0: 结婚真久无生啦。
1: 哦，
0: 哦，
1: 嗯，
0: 啊，过来哈，
1: 嗯。
0: 大八道的哈，也、
1: 哦、
0: 去求啦，
1: 是
0: 求创啊，哇，那顺利行善无，哦，啊过来哈，囡仔啦，
1: 嗯，
0: 啊波比平安大汉，
1: 哦，
0: 啊所以拢是祝神牛马的，
1: 拢一贯的，
0: 拢一贯的对对，
1: 哦，
0: 哦，
1: 而且老师我觉得有道理，他为什么会香火旺，你知道吗？
0: 嗯、
1: 因为一开始市场啊，啊婆婆妈妈都去再去洗市场，洗先刷去老店拜拜。
0: 你
1: 看
0: 我新妇哈姑那安尼。无大八道呢，去求的哈啊！我也碰到好多年轻人呢哈，夫妻啊去的哈，哎，很神奇的。比方说，像我学校教过一位学生，哦啊，结婚四五年啊，拢无啊，我啊，无你去祝神你妈拜拜哈，哎，阿妈真心机的，那你哎，今年你车你车哈，哎，提他提到给推个给酒来，你知道吗？
1: 哦，是哦，
0: 不要去生啊，你知道吗？哎，那所以我说觉得这个。这个祝生娘娘庙在宜兰这个地方，以它为主神的哈，尤其是三号几站哈，祝生娘妈神级哦，我还顶头老的滚滚的，是
1: 是、
0: 哦。那、啊、当然会拜这个话也、嗯，也旁边我们经常讲说，它有几个习俗哈。第一个就是说，诶、嗯，囡仔会去做客件，
1: 嗯，哦，
0: 啊，宝贝做客件以后，你都要去挂梗。
1: 挂梗，
0: 哎，挂梗，
1: 挂梗不是咱那个以前讲几岁，十几岁，十几岁以下，
0: 挂到十六岁了，
1: 好，十六岁，
0: 啊，你都出席以后，
1: 你一定爱去先加。
0: 拜拜求爱下讲好，求签啊！那祝神你妈讲好，应答你啊！我话是叫做客件哈，啊！你得当年哈，都爱来挂梗，爱梗是啊，红线嘛。
1: 嗯，
0: 以前早就红线挂个铜钱，有没有？
1: 是
0: 哦啊，上面都写什么什么什么光绪什么皇帝通宝之类的哈。哎、
1: 嗯，
0: 穿过去，
1: 嗯，
0: 波比喝油漆。
1: 哦，
0: 啊，一年一年的换，
1: 嗯，
0: 啊，你换到几岁呢？
1: 换
0: 到十六岁，
1: 十六岁，哎，一年换一届哦，
0: 就一年换一届，七月七一顿的换。
1: 但是我印象中细汉有这个梗，但是刚刚七夕时阵提出来尔嘞，敢有真正挂在身骨？
0: 有啦，有人挂新书啦。哦，哎、欸，报新妇嘛。
1: 我其实想过久啊，无啥
0: 记哩。嗯。啊，所以这就是有一个这个挂梗的习惯哈。啊，过来当哈来电影啊哈，另外。咱有习惯七月七日哦，哎，较早老伙仔人拢伫囡仔困的眠床哦，要拜啥？
1: 拜床母啦，
0: 拜床母。
1: 好，
0: 因为祖先年路内底有三十六婆家，
1: 什么什么
0: 婆姐啦？
1: 什么叫婆姐？
0: 婆姐就是传说是当时、啊哦哦、
1: 婆婆姐姐的婆姐，
0: 对对对对，就专门是照顾小祖先年嘛，哎好。波比的生，嗯，啊，来照顾上照顾，嗯，哎、欸，这婆家给你照顾，
1: 哦哦哦，是，
0: 啊，所以婆家照顾以后哈，暗时啊，别困困啊，喝油漆，哎、欸，这陈某的代志啊，
1: 哦，
0: 哎、欸，嗯，所以咱就习惯去拜陈某嘛，吼，
1: 所以陈某不是祖先牛脉婆姐，不是哦，另外一个哦，
0: 伊拿教来讲吼，迄种讲系统的啦，哦，只是分工只是很清楚啦，
1: 是，
0: 哎、欸，分工只是很清楚啊，你即马去庙嘛，不一定讲三十六啊，因为三十六真。真大丁，知道吗？嗯、所以有的改到十二婆家嘛，有啦，哎、哦，拢、欸、有这样的吼、嗯。啊，所以去拜陈伯，我去细汉时阵吼、嗯，哦啊，我那不七月七日吼，啊，就腰背啦、鸡腿啦，吼、嗯，哎、欸，那个拜陈伯拜拜，我先要拜，嗯，啊，你这困家好有气，哎、哦，拜陈伯，啊，后来个小的婆家衣，你知道吗？
1: 哦，婆家衣我知。
0: 所以，我、哦、七月七日哦，迄那种我印象当中，嗯、哦，啊这。真姐姐的所存在，你知道吗？嗯、哦，个念你知道吗？哎、
1: 欸欸，老师啊，陈伯敢干那迄啰七夕拜年嘛？
0: 哎、欸，七夕哦，哎、欸，七夕拜，七夕是伊个圣公诞辰的丢啦。
1: 哦，所以伊是伫迄啰小朋友床边拜。
0: 哎、欸，丢伫、哦、小朋友床顶头哦，对吼、哦。春拜拜个春头出去，你个拜中就好。
1: 哦哦，
0: 啊拜拜拜啥哩？啊，你都嗯，鸡腿也好啦，油饭也好啦，吼，啊，迄个婆家衣啦，吼，安尼啦，吼，啊拜拜时阵吼，吼，迄个念你知无？
1: 哎，念啥？
0: 哎，念念咪讲吼，哇，金凤七夕佳节啦，奉请本体春拜内容驾临啦，吼，享用贡品，比如。阮囝，阮做某囝平安好气，啊！日时好当，暗时好困，一暝一暝赶紧大。
1: 哦，
0: 安尼蒙念蒙念
1: 啊！刚刚感觉上还有一点点押韵呢。
0: 哎、欸，押韵对，
1: 好像顺口溜。
0: 所以来这听讲拜拜吼，啊，香火别再想过，香差不多一半以后都好了，跟你去拜拜。
1: 哦，都跟你去烧香吗？
0: 都跟你去烧香哈，啊，烧香啊，这听讲来这吼，也在看。条件也袂使坑低，你知无？嘿，
1: 都会会当坑条件。
0: 哦，就拜拜来这吼，会再坑条件，唔好坑低啊！你。
1: 是呐。
0: 啊是呐，进修伊讲哦，进修吼，啊那全部改，今日去过瘾啊啦。
1: 哦，袂当好伊只食了上过久。
0: 阿妈袂再酒吼，啊酒讲哦，内面啉酒醉啊，囡仔则无去过袂使啦吼。
1: 啊，我咧想讲，卖坑低是不是，免得一提低起来。打小孩
0: 啊，丢了丢了，我提提讲吼，联想到啊，这囡仔供应啊不好，
1: 哎、欸，真正我被乱用诶，
0: 哦，啊，鱼也嘛莫摆了，惊讲来，啊，叫饲啦，安尼啦，嘿，所以我细汉咧印象真深，就是右边鸡腿安尼俩。
1: 哎，我感觉这人真笑乖呢，哎，想当想三想。
0: 所以这种想较侪吼，拜拜咧真侪多嘛，啊，所以这祖先牛嘛吼。伊个信徒其实真济哩，唔是跟咱宜兰人。我台湾新北市的道院嘛，拢来拜拜。
1: 来个家拜嘛？
0: 是来个家拜。
1: 今个保院嘛，祖先娘妈嘛。
0: 有啦，啊，但是咱这间祖先娘妈
1: 靠名
0: 啊，名声真响啊，名声真响啊，所以你得特工看，不一定讲哎，未生哈，啊去祈求伊顺利啦哈，啊大不多同个什么要安胎嘛，
1: 是
0: 哦，安胎好生产嘛，啊生产出来以后哈，哎。你都爱好平平安安的，无病无痛，你知道吗？啊，顺其大汉、嗯啊。所以这种水灵嘛，在华人社会里面、啊嗯、其实它是一种很普遍的信仰，知道吗？嗯啊、所以以它为主神的倒是少、嗯，但我看到宜兰很多的庙宇、嗯、比方说城隍庙，
1: 也有吗？
0: 城隍庙旁边就是祝水灵
1: 庙，
0: 先红是做戏的，你知道吗？嗯嗯嗯对不对？
1: 对。哎、啊，祝圣娘娘是。
0: 哎、啊，祝圣娘娘，我来看，比方说罗东哈，罗东的城隍庙，哎、大殿城隍庙，哎、我边啊的看一下，哎、拜祝圣娘嘛。
1: 哦。
0: 哎， 所以主持人你看这种这种是华人社会里面对安胎生产怀孕啦、哦、育儿啦
1: 是
0: 这个都非常大的功能啦
1: OK 好希望你都大家多多那个生产、
0: 欸、多多生产真的哦
1: 不然我们的这人口结构真的是越来越

0: 越糟糕了，
1: 所以七夕不要只想到情人节哈。
0: 好、oh, okay.
1: 啊，七夕不是人家囡囡哈，啊拜拜啊，拜成母，
0: 拜成母，啊拜祝星。
1: 那当然，现在有些人说哦，这么
0: 老师，那我再问一个问题，那青牛妈呢，跟祝生娘娘告？
1: 青牛妈听说就是牛郎织女的七仙女的，
0: 所以她跟祝星牛妈，我赶快哦。
1: 哎，她是另外，照你这样讲哈。像祝生牛妈神格比较高嘛，哈啊，沙扎拉波架听说有人讲说是临水夫人登简沟收复了36的妖女哈，把她收服之后留在旁边服侍人间保儿育儿的功能了。
0: 所以那个庆牛妈就是仙女啊，哈，牛郎织女的那个不是仙女啦，织女啦。
1: 对，
0: 所以她跟祝生娘娘是不一样的。哎，那我们女生说什么乞巧，那个是跟织女
1: 啊，那个织女有关系哈。啊，你这个
0: 我都把它搞混在一起了。
1: 你这个又提到一个七夕哈，
0: 嗯，
1: 我们有空再来讲一下，因为七夕是情人节，我一直很觉得很怀疑，知道吗？
0: 因为他明明一年才见一次，而且还不见得真的见到。
1: 啊，不是啊，啊，如果是情人节那么痛苦的话哦，一年见一次面，啊，见的时候就哭哭啼啼的，哎呀，这情人节这么难过。
0: 我们今天播出刚好，我印象没错的话是情人节，因为我们事先录音嘛，哈，
1: 是
0: 好了，希望今天不要下雨啦。
1: 七夕，但我们依然也每年都办七夕情人节啊。
0: 对，那就是现在就是要发展观光嘛，然后就是活络一下城市。
1: 好
0: ，OK， 好老师，那我们今天的祝生娘娘，这个是在南馆市场的楼顶哦，
1: 顶楼，
0: 哎，这很特别哈，大家如果有机会的话，可以去看一看啊。OK， 好老师，我们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这儿喽。
1: 好。
0: 今天是七夕没错哈，啊，晚上会不会下雨很难讲哎，因为今天天气感觉上还是比较不稳定一点。你有没有发现？你看像现在太阳啊，都还没有办法很稳稳的这个一直出现哦，三不五时会跑去躲一下。所以如果今天晚上去参加这个宜兰七夕情人节的朋友们，可能还是最好携带雨具比较保险一点哦。

好，9:28，将近快29分喽。刚刚我们介绍到了这个有关于南管市场哈的顶楼的这个祝生牛马哈的这个庙啊哈。那我们刚刚有听众朋友说，哎呀，早上才刚去拜回来，可见你们家里面有未满16岁的小朋友哦哈。哎，不只是未满16岁小朋友啦哈，那个怎么讲？所以到底是应该拜哪一个？拜城堡，拜祝生娘娘，应该都可以拜啊哈。哎呀，还好，真是搞得一塌糊涂啊！好，国道5号目前南下疑似出口遭到内侧施工封闭哦，先前北上的部分哦，也还在进行呢，没有看到排除讯息。但是现在南下呢，疑似出口遭到内侧也有施工封闭。那之前北上头城到南港外侧移动式清扫结束了，现在赶南下南港到头城外侧再进行移动式清扫。好，这个是国道5号的一个状况，大家参考一下哦。我们准备来关心新闻。

0: 警广新闻。
1: 欢迎收听警广新闻。中科院今天表示，上午在屏东九鹏基地执行卫星运载火箭测试，飞行过程因初期轨道异常启动自毁机制，坠落点则在安全管制范围内，无人员或财产伤损，后续将依遥测资讯重新修正相关设计。为了建立国产花生识别，农业部推动台湾花生标章，产品如果要通过审查，花生原料就必须全数在我国境内种植生产，不得混用进口或来源不明的花生，并须符合原料追溯及标章管理规范。记者李一晨报道。
2: 农业部部长陈俊基表示，市售花生加工产品原料来源多元，消费者很难只凭产品外观或包装辨识使用的花生是否来自台湾。透过台湾花生标章建立具公信力的共同识别，将让100%使用台湾花生原料的产品更容易被市场看见。
3: 第一阶段，我们台湾花生最主要是在针对他看得到的，就是花生粒看得到的东西，像花生糖，还有一些就是圆形的这种花生。然后第二阶段我们才会进到比较就是深度加工的这些产品，因为所有的证明标章后面必须要有一个很好的一个稽核的动作。
2: 农业部说明，符合资格的食品制造业者、农会、合作社及品牌业者等，均可依规定提出申请。标章初期适用于贩售或

0: 食用状态下，仍可由肉眼直接辨识花生仁或花生夹圆形的花生糖、调味花生及焙炒花生等加工产品，并以个别产品为申请单位。为维护标章公信力，农粮署后续也将查核原料进货量、投料记录及出货流向等，必要时办理现场查核或抽样检验，确保取得标章的产品持续符合100%使用台湾花生原料的规定。经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一名泰国籍女子竟然吞下72颗海洛因胶囊，企图闯关入境高雄，遭海巡人员查获。后续她在医院历经10天才排出毒品，警方将她依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侦办。记者黄一豪报道。
2: 海巡署侦防分署高雄查缉队等单位4月6号在高雄小港机场查获这名泰籍女子，从她体内排出海洛因毛重289.1公克，市价约360万元。这名女子将毒品以保险套、热缩膜层层包裹后吞入体内，企图透过人体藏毒的方式躲避查缉。不过一旦外膜破裂，毒品可能遭到胃酸溶解，恐怕直接危及生命，危险性相当的高。高雄查缉队副队长林子贤说，
3: 因该名太极女子为拳击教练，在长达10日等待排泄毒品期间，不仅要观察其身体状况，更要时时保持警惕，在旁监防止脱逃。本案后续共查后期12颗海洛因胶囊，毛重计289.1公克，毒品市值高达新台币360万元。
2: 全案后续将这名太极女子依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侦办，并由高雄地检署提起公诉。海巡署也呼吁民众切勿因一时的贪念以身试法。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1: 屏东有民众上班没有开车，却收到一泰自动储值800元的讯息，还有多笔陌生的通行记录。警方调查出有人伪造车牌，提醒民众如果发现车牌遭冒用，应立即报案确保权益。记者徐俊学报道。
4: 屏东县警局交通队表示，有一位署名玉园霸的民众说，明明人在上班，车也停在家里，信用卡账单却自动储值 eTag 800元，让他一头雾水。仔细一查才发现，竟然有好几笔不是他所使用的通行记录。警方获报相当重视，立刻调阅监视器确认，真的有一台同款同色的车挂着伪造玉园霸的车牌在路上行驶。黄玉文分队长说，
5: 本局呼吁民众刚发现车牌遭他人伪造、变造或冒用时，请立即至派出所报案，警方会协助受害民众完成刑事报案，并开立刑事报案证明3联单。警方除了向公路监理机关及交通事件处分所提供查证资料，协助受害民众冻结罚款、免予嫌刑缴纳并顺利撤销错误罚单外，亦会指引民众持报案证明换发行车卡。
4: 屏东县警局强调，警方的 M-Police 系统将与监理机关同步，确保该车牌一旦出没在道路上，能第一时间触发系统警示，通报线上警力进行拦截围捕，以阻断伪造车牌后续持续衍生的违规及刑事责任。警广记者徐俊秀屏东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3度；中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7到34度；南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26到35度；东部地区多云，26到33度；离岛地区多云，27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一本没有页面的书正在宜兰等待您翻阅。2026艺术自造季书的博物馆集结台湾、日本、意大利、英国、法国艺术家，以20件艺术作品将书写、纸张、光影、声音和空间串联，打造一座可以行走、探索和感受的阅读现场。展览即日起到9月6号在宜兰中心文创园区展出，邀请您一起走进书的博物馆，展开属于自己的阅读旅程。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文化局提供。
1: 正在开车的朋友辛苦了，
0: 边开车边聊天或吃东西解闷，听起来很惬意，但这些分心的小动作都会让大脑反应变慢，

0: 视线离开路面。
1: 开车需要全力以赴，除了握好方向盘，更要随时专注前方路况。如果感到疲劳，注意力无法集中，请立刻在下一个交流道或便利商店停靠，休息15分钟再出发。
0: 专心开车不分心，疲劳驾驶不硬撑，祝您旅途平安。
1: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工资、工时、资遣、退休、职灾、雇佣，问题这么多，该怎么办呢？没关系，就让我们来请教劳资关系专家吴信生老师。欢迎收听

0: 个老师。好，老师帮帮忙，为您邀请到劳资关系专家吴信生老师。老师您好。
1: 这位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好，老师，我们今天继续来看这个今年的旧辅以及第二次的考试考题解析哦。
1: 嗯，
0: 好，那我们要进入第二大题，对不对？
1: 哎，
0: 第二大题讲的是什么？
1: 就是就业保险法。
0: 就业保险法，旧辅法就一定就业的一些旧辅法的相关规定一定会考，
1: 所以每次就是要么第一大题嘛，就业服务法，
0: 是，
1: 那第二大题就是就服跟就业二择一，
0: 是，
1: 大概每次考试都是这个原则啦，好，所以这次第二大题就考就业保险法，
0: 是，
1: 那也考的比较细啦，包括这个施行细则的部分，好，那我们来看，他就提到

哦，第一大题他就提到，就是说下列何者哦可以由雇主来申报参加就业保险。好，那其实为什么他会考这个？因为我们这两三年哦，之前我们在节目也讲过，政府在推行的是软转白，好，就我们讲。

0: 不用说他之前有在台湾工作过，
1: 他可能具有哦专业的这个技术，很专业的哦，那我们就直接哦让他引进来台工作哦，那甚至他都还有比较就是说特殊的待遇，
0: 是，
1: 但是那种就是代表说他的收入啦，算很高
0: 很高的才有这样子。OK，
1: 因为我之前哦，我也是在法院处理的时候，我才发现原来我们现在开始又有金卡阶级。
0: OK， 对，好，老师，那我们就来看看哦，哪些可以由雇主申报参加就业保险呢？好，那有哪些呢？
1: 好，那我们来看哦，这一次其实考的哦，尤其是这一大题哦，我觉得真的还算蛮。OK 的，因为有点类似就是选择题的一个概念。所以他说下列何者可以由雇主来申报就业保险，那他就给了有这个五个小题的一个答案，那你就让你就是五选一啦。
0: OK，
1: 好，那第一个讲的就是在机构从事看护工作的一个外国人。那第二个就是从事制造业技术工作的外国人。那第三个就是从事服务业的这个本国籍的高龄者。那第四个就是加入职业工会，那无一定雇主的一个劳工。那第五个就是以上都不能够参加。就以上皆非哦，第五个就以上皆非哦，所以他有给了四个。那当然我们可能有时候因为这个太活用了，那我就会先看嘛，就是第一个一跟二其实都在讲外国人，
0: 对，都讲外国人。
1: 对，那基本上因为他讲的就是不管你在机构看护的或在技术的这个厂工嘛或这个看护工嘛那基本上都是在讲蓝领。因为这两个他没有特别提到，因为我们刚刚就先讲嘛，我们有蓝领的，那进阶一级的可能就白领嘛，那更高阶的可能就金卡，可是他完全没有告诉你他的属性是什么那基本上当然我们就可以先把它剔除，因为如果是蓝的大概就不用了那他又没有讲清楚那应该就不是我的选项然后第二个就是第三个第三小题的部分就是他提的是本国籍但是他讲的是高龄者所以我们之前我们有一个就是中高龄及高龄者的这个就业促进法在里面它有一个定义嘛那什么是高龄者？
0: 好像是65岁以上吧
1: 对，65岁以上是高龄者可是我们的这个就业保险它的规定是15岁到65岁以内的那所以高龄者嘛
0: 是，
1: 当然就被排除，因为你已经超过投保范围了所以他考得蛮活的虽然是选择题啦，但我觉得考得蛮活用的那再来就是加入这个职业工会的无一定雇主劳工嘛当然我在职业工会我一定没有就业保险
0: 是
1: 那所以这也不是选项所以答案就只剩下一个了
0: 好，以上皆不可
1: 对对对
0: 是这个答案OK
1: 好，那我们再来看就是第二小题的部分
0: 是
1: 他说依照就业保险法这个相关规定那取得永久居留许可的外国专业人才那可不可以来参加就业保险所以他就给了四个答案
0: 是
1: 所以第一个他是说这个不可以参加然后第二个说只能自愿参加那第三个他说可依法参加那第四个就是仅限于政府机关聘雇的人才能够参加那就让你来选
0: 也是单选四选一
1: 对单选这次是四选一刚刚是五选一
0: okay, 是他说取得永久居留许可呢永久居留许可我觉得就有一点像是我们本国籍劳工的感觉
1: 对就有点就是那个白领或金卡的嘛
0: 那我觉得应该是可以依法参加呢答案是三吗
1: 对因为他四选一其实基本上不可参加或只能自愿参加这两个基本上不可能让他自由参加的啦
0: 对啊哪有什么自愿
1: 那没有限说政府聘雇的那政府聘雇的怎么可能会聘外籍
0: 对
1: 所以基本上大概这个答案就是剩下三因为消去法三一三的话
0: 是 OK 好那我们进入第三题咯
1: 对那我们再来看第三小题他说下列何者 哦，不是就业保险的一个给付的一个种类，
0: 嗯，
1: 哦，那又是哦，哦，就是。

0: 四选一，
1: 是、哦、
0: 那第一个是失业给付、嗯哦、那第二个就提早就会奖助的一个津贴，
1: 这两个是一样的、
0: 哎、一体的嘛、哦、就失业然后提早工作就发这个提早就会奖助，
1: 所以这一定是给付的种类、啊、
0: 对。那第三个哦，预留职停薪津贴
1: 是、
0: 哦、那第四个哦、嗯、求职交通津贴，
1: 哎，求职交通津贴我记得之前好像有讲过呢，
0: 好像有讲过 对,
1: 对
0: 不对？
1: 可是是失业者的求职交通津贴是不是？
0: 所以
1: 他这边没有
0: 四选一哦、嗯、哦，四选一哪个不是哦？
1: 那我觉得会不会就是第三个预留职停薪津贴预留职停薪津贴
0: 是哪个保险的？
1: 哎呀，糟糕了，他要不是第四个不是求职交通津贴，我可能就会选第四个，
0: 因为求职嘛，好像跟我们的这个就业哦。
1: 可是他又没写失业者的求职交通津贴，嗯，但所以我对育婴留职停薪津贴我比较不是那么熟悉，
0: 不熟悉，对不对？啊、嗯，因为我们就业保险哦，基本上哦四个给付啦、嗯。当然第一个就我们刚刚提的失业保的一个给付哦，最多人知道。哎，我被之前我要去领这个失业给付哦。
1: 对呀、啊。
0: 那如果我提早工作，就有提早就业奖助金嘛、嗯。
1: 是。
0: 那另外还有就是我们的这个。育婴留职停薪六个月，嗯，就是这个就业保险的、
1: 啊、哦，真的哈、哦嗯、啊，所以就是答案是第四，求职交通津贴不是，
0: 但是确实有这个给付，
1: 对，是失业者的嘛，哦、对，
0: 但是它是在哪里？它是在就业服务法，它在就业服务法里面的
1: 啊，所以呢，
0: 所以我们现在在问的是就业保险啊。
1: 啊，所以就业服务法跟就业保险又不一样、
0: 哦哎、不一样啊！
1: 啊，我的天哪、啊！哎呦喂，我的天哪、啊！还这么细哦，真是的。
0: 所以这次考得非常活
1: 哦。OK OK， 好，老师，那我们这一题就先讲到这儿了哈。嗯，9:50，听众朋友任何劳基法或者是劳资问题想要请教吴信生老师的话，欢迎您拨打我们的服务专线93341009334100。如果想要重听我们的单元的话，也可以上 Podcast 去搜寻景广宜兰分台，这样子就可以喽。

0: 到化喜王彩华，玩味生活轻松有感，摇摆姐妹 Dapsico Let's go。
1: 好，时间早上的9:55，我是佳慧，
2: 我是慧玉。
1: 好，刚刚有听众朋友说，在宜兰市的环市东路二段哈，要上宜壮桥的这个汽车道上、快车道上，目前在画设标线哦。
2: 哦，快车道，
1: 所以可能有封闭起来，请大家注意一下。
2: 哦、原本是做人行道的改善嘛？
1: 对，就是行人空间的一个改善、啊哦。
2: 对对对。
1: 那可能它有重铺柏油之后要画线。
2: 嗯、哦、嗯、哦、
1: 对对对。
2: 可是我们刚刚讲的人行道跟那个快车道，是不赶快来等？
1: 它不一定是人行道，它只是行人改善空间，有包含那个啊行穿线啊，那些都是算行人友善的、啊。
2: 是是哈，
1: 对对对。
2: 哦哦哦、所以这两件事情是同一件事吗？
1: 同一件事啊，
2: 哦、是同一件事。
1: 对对对，反正就是最近这一段就是在做一些改善工程就对了。
2: 对对对，
1: 好，非常谢谢我们热心的马路小天使哦。嗯嗯、OK， 好，今天我看一下，要赶快画，不然的话，等一下下雨。
2: 嗯、我觉得会呢。
1: 哎呀，
2: 我觉得天，
1: 我刚刚看那个我们前气象，那时候是。气象局哈、
2: 啊，
1: 就是那个证明点啊哈、嗯，他讲说那个现在外面的那个云已经开始要移进来了、嗯，所以会先是北部，
2: 嗯，
1: 然后到了过中午之后，就中南部那边雨会比较大。
2: 等一下，你是说低压带的影响、嗯，还是说有另外一个新形成的台风？
1: 低压带
2: 哈，那个台风那个台风很遥远，
1: 那个还没有形成台风，但是有可能今天或明天就会形成，那个离我们太远了，嗯
2: 哈，
1: 短时间还没影响，
2: 就怕它下礼拜影响到我们、啊。
1: 对，因为我看他走那个方向，他如果靠近那个琉球群岛，天。会不会来一次像上之前那个谁八威台风是不是、
2: 嗯欸、八威还是那个白海豚、
1: 嗯、啊？白海豚像白海豚哦，
2: 嗯嗯，
1: 就是比较走北
2: 白海豚
1: 的
2: 话的白海豚的话离我们比较近哦，
1: 嗯
2: 嘿哎、欸，八威那个时候，八威也
1: 好像也是走走上面的嘛，哈，
2: 对，也走上面了。
1: 对呀、啊嗯，哎呀，感觉上哦，有点恐怖哎。
2: 我们都希望他们就是早点北转到，早点北转。
1: 那所以就是可能大家再注意一下，大概是在礼拜天到礼拜一的时候，它会靠近那个可能琉球海域啊。
2: 啊
1: 那其实那时候离台湾也是不远的。
2: 对 对，没错。
1: 就到时候看它怎么走哈、哦，所以这个部分我们还没有把它确定、嗯，因为我看气象署也好，或者是一般其他的那些气象，就是。是其他的那个专家讲的那个他的预测路径大概都是先指到接近琉球群岛、
2: 嗯、
1: 后面就没有再写了
2: 是是是、嗯、
1: 搞不好偏哪边去也
2: 不知道因为时间比较久一点、啊、越靠近才越确定
1: 但是真的大家有没有感觉最近有一点点凉凉这有秋天的感觉對對
2: 對我也觉得怎么变得比较早就变成换季了、
1: 哎、
2: 比较早就变凉快了
1: 感觉上好像可以稍微
2: 以前不太一样、哦、
1: 拿一点薄的长袖出来穿
2: 这种感觉、哦、
1: 但是
2: 晚上啊
1: 中午还是很热 啊昨天你有没有被热
2: 有，昨天真的很热。
1: 对啊、嗯，我们昨天下午一起去上课嘛。
2: 对对对对，
1: 哦、那个车子晒两个小时，我的天哪！哦、我告诉
2: 我的天哪！你在车子里耶，我是骑摩托车哎、欸欸，
1: 可是你摩托车有风哎、欸，我。

0: 在车子里面那个，你知道刚一进去，我那个整个像
1: 一下子而已啊，你可以开冷气啊，
0: 冷气开很久都还
1: 不会凉哦，
0: 对啊，开很久才会冷、啊，
1: 是你要换冷媒了啦。
0: 我之前没有，我那个冷媒换过了，
1: 好，
0: 但是公婆好，公主要是我那个压缩、冷气压缩机哈，
1: 有问题
0: 久了，已经久了，所以换光换冷媒没有效，
1: 好，
0: 要么就要
1: 换压缩机，
0: 要么就要一起换
1: 压缩机，这样压缩机可能贵哦，
0: 应该贵吧，我也不知道多少钱，對
1: 對對是啊，也不一定不便宜的啦，
0: 对啊，反正花个几千块可能
1: 要处理一下的话会更好，
0: 算了，现在就这样子还可以用就算了。哎、欸，我后来想想，我最近要去验车，你知道吗？
1: 要花很多钱啊。
0: 不是，我不用了，验车还好。我看一下，我现在验车350啊，
1: 就可以了，
0: 因为第二次啊，今年第二次啊。哎、欸，我车子，我想想，我车子已经快20年了。
1: 对啊，所以我就说你要不要考虑一下换掉、
0: 啊？我车子真的还蛮好开的呢，没有考虑要换，
1: 真的、哦。
0: 对对对，
1: 我没有开车超过这么久，
0: 退休
1: 怎么可能啊？你看着吧，看着吧。哎，今天情人节。
0: 对啊，我知道今天情人节、
1: 啊。对啊，但今天之后的每一天都不太适合外出哎、欸，不是有情人节活动吗？不是有5天吗？
0: 你是说下雨啊？
1: 对啊，我觉得天气、
0: 但是晚上
1: 比较不理想，
0: 搞不好会还好。晚上可能是比较中南部那边、啊、
1: 有时候晚上比较容易下呢。
0: 很难说啊，但今天的状况应该是、我们应该是会比较下在上半天。
1: 上半天啊、那上半天没有关系，反正大家都在公司了嘛。
0: 是啊，你就或者是你白天下一下，晚上去就凉快啊，对不对？而且靠近那个东山河生态绿洲那边有河啊，有水啊，应该也会比较凉快一点。
1: 是哈、
0: 搞不好你还是还得穿一点外套
1: 啊，真的、
0: 穿一点薄外套。
1: 是啊，反正带着啦，带着就可以要用就用、
0: 不过要请大家注意哦，因为可能人会很多啦，又是晚上，大家。注意安全，
1: 小心哦！
0: 再来
1: 总是在河面，
0: 对我还是建议大家戴个口罩，因为最近不是那个什么新冠啊、流感啊，
1: 对，戴口罩，因为人多，
0: 对人多的话又比较聚集一点啊，大家还是要注意安全。
1: 是
0: ，OK， 好，那我们今天节目就进行到这了，感谢大家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空中再会，
1: 拜拜，
0: 拜拜。
2: 你等我花了钱再对我说，善良是我最大的瘾头。过了这么久，他没走。
3: 赖床过了这么久，你还不起床啊？我是艾怡良，早上10点喽，不骄不躁，让我们听景广，养足好心情 ，Take over the whole day。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吉广路况导航来喽。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机场系统到中立服务区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59.2公里，在中立转接到前中间两线车道有两部小客车的事故，造成后方车速在20公里左右。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泰山转接道到台北，北上汐止到五堵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稍早在五羊高架南下49.5公里机场系统前中线车道大货车跟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南下校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车速不到40公里。汐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下塔悠车速在4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以及南下莺歌系统到大溪都是车多不好走，车速在40到6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北上在土城到中和车速不到40公里，稍早在北上中和入口砂石车跟自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国道稍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也是车多速缓，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88线东向9.3公里大发交流到前外线车道有轮胎。以上路况由国城软广

会腰，我是会腰，我就是会腰。拜一到拜五，每一天在是十点到中到十一点半，我伫金广宜兰台主持《惠玉报一报》节目，今麦节目开始喽。

现在时间10:07，哈，会不会帮朋友们看一下呢？目前的这个国道的状况。好，国五的北上，哈，北上有一个，然后呢，南下呢有两起，哈，都是要跟朋友们通知，目前呢是有在做施工的情形。我们先看往北，哈，好，在头城的疑似匝道入口的地方外侧。

车道现在施工封闭了哟，所以朋友们，如果你从这边入口的话呢，你必须要走内侧。好，了解哈，走内侧。那也请您提早先变化一下。那当然，您在移动的时候呢，请您记得提早打灯哈。好，那再来南下，南下的话是南港到头城的外侧，现在的移动是清扫，请注意。那再来在哦，这也是呢，在头城的疑似匝道哈。好，头城疑似匝道的南下，在出口的外侧车道也有施工封闭的情形，所以这一段路的话呢，朋友们要记得走一下内侧车道来处理哦。好，现在的时速的状况应该还不至于说呢车子变慢的状况了哈，因为才十点多而已啊。不过十点半之后就很难说了。目前呢，南北双向都是顺畅，好利用的都正常，没有问题哦。好，请朋友们帮我们注意一下，就是计程车司机朋友啊。好，大哥，你昨天的大概下午的五点半呢，有没有在头城火车站这边呢在一组客人到罗东的中山路一段民宿这边来呢？好，听听看。好，假设说您昨天呢就在头城火车站这边排班，好，您也有再到这一组客人，就是在他们到罗东的中山路一段的这个民宿的话呢，请您帮我们注意一下呢，车上是不是有一个黑色的皮夹子哈？好，这位肖先生说呢，他掉了一个黑色的皮夹子，其实里面呢有身份证明文件哈，所以呢，不晓得身份证明文件，不过并没有联络的电话啊。好，我们就请这个司机大哥，你把这个皮夹子呢直接送到派出所去哈。我有请肖先生呢，请他直接去报案一下啊，我这边呢会帮他广播。那我也有请他说呢，再跟头城火车站联系一下哈，看看他们的排班的计程车司机大哥是不是哪一家车行的哈。好，反正呢有几个管道呢可以去寻回自己的黑色皮夹子。我这边的广播呢，如果你有听到的话，您正是这位计程车司机大哥的话呢，也麻烦您记得把东西哈，好，看是跟警广联络一下吗？我这边有他的行动电话哈，好，跟警广联络一下哈，看你们两个哈怎么样去联系那个东西。取东西的地方，还是您直接交到派出所去，派出所他们呢也会接到这样的通报哟。好，就谢谢您。

好，刚刚呢，佳慧姐姐留了一个页面给我哈，留到这个页面呢，真的如她所说的，这个第十八号的台风沙德尔哈，恐怕呢今天会有生成的一个状况。我呢比较害怕的就是说，看到它的天气图的显示啊，它的那个方向的一个标记哈，目前呢，然后的确是离我们比较遥远了，在太平洋的在我们的这个东南方的位置了哈，在太平洋上了。好，不过呢，它的方向哈，就是呢朝着我们来的，还真是呢来者不善的那种感觉了哈。好，那所以这个台风越接近的时候呢，比较能够明确了解到它的情况。好，其实再跟朋友们呢来做一个说明哈，当然都是以中央气象署的官网的资料来提供给您哈。好，我们现在呢天气状况怎么样呢？先来看一下今天在这个资讯方面呢，有路上强风特报。我最近都一直觉得我们宜兰的风好大哦，我骑个摩托车呢都觉得好晃好晃哦。昨天呢下午的时候经过那个南洋大桥哈，我都会往坏的想了呀。我每次都想说，轰着人家讨，我会不会一下子去打到那个，就被风一吹呀、啊、哈，好那个老天爷啊作弄你啊，就把你吹高高，然后再把你摔下来这样哈。我都会想这个画面，然后就想说怎么办？我骑在那个上面呢，我就是小绵羊啊哈，骑在那个南洋大桥上面，那风很强这样哈，啊旁边呢，你知道慢车道的部分呢、啊、哈，它旁边都有柱子一排这样哈，好就是把那个机车

道呢跟那个脚踏车道嘛，把它分隔开来哈，所以它都有那个柱子一排啊，我就很怕我去那个被风啊这样一扫啊，去撞到那个柱子。你看我是一个真的是不是乐观的人哈，是一个悲观的人，凡事都是想坏的哈。哎，现在回头想想也觉得蛮好笑的哦，因为我已经平安回来了，就会觉得当下怎么想这么多啊。啊，但是骑车的时候我是非常小心的哈，小心修心不喜笨哈，这都是我的本性哈。

强调了说呢，今天中央气象署所发布的刚那个台风的资讯呢，我稍微略略有说到。那除此之外的话呢，还有高温资讯，还有路上强风特报，这个我都略过不讲啊。为什么？因为跟我们宜兰的是没关系啊。那透过各次站的回报，我们来看一下宜兰的天气呢，在各个乡镇呢，或者是说呢，在平地呢，在这个高山的部分现在的状况啊，全面性的都是给我们阴天的状况了哈。好啊，有没有下雨的地方呢？目前呢，在大溪渔港的部分呢是有降雨的情形。好，天气呢有张阴阴的哈，不过偶尔会出现太阳。像现在呢，我的背后有一道光哈，那代表说呢，这个阳光呢现在出来了。可是呢，它时常呢会是躲起来的状况哦。那今天的温度的话呢，也是跟昨天比较的话，昨天在这个时间点大概呢就最高看到30点多。那目前的状况也是这样，我们看到30点多度的像是南澳30.5度哈，那头城的部分是30.1度，那再来有超过30度的地方吗？没有，一路看下去呢都是20多了哈。好，这个温度呢是真的略略在下降的感觉，有时候甚至想说呢，是不要开冷气是可以熬过去的哈。好，那您自己呢也可以做个调整哈，不要说呢啊，我是夏天所以我都要开，不见得啊，你要看一下温度的变化了，对不对哈？好，那现在在山上的状况怎么样呢？太平山的话呢是20.1度，在越南这边，越南这边的接近平地哈，越南呢是29.3度，你看这两个地方呢就差很远哈，但是太平山真的是飙高蛮高的了哈，20.1度，越南29.3度，那看起来的话，各乡镇呢普遍都在29度上下徘徊哈，这就是目前呢我们所看到的温度的感受。那宜兰县的部分呢，在降雨的比例方面呢，好，今天的下半天降雨率有比较升高的情形，上半天是40%，下半天是50%，接着还有闪电打雷哈，这个下雨的话雨势还蛮大的状况。明天的话呢，跟今天的天气情形其实是大致相同的哈，在降雨率的部分呢，下半天也比较多，好，这样大概是40%-50%，所以朋友们呢，一样是啊，这个雨具呢一定要备着哈，雨具一定不可少的。好，您自己应该都知道吧？这个礼拜的天气呢，是不是太稳定的情形？好，到了下礼拜。就到了礼拜六礼拜天的话啊，礼拜六礼拜天的话呢啊，也是合并会有降雨哈，但是呢出太阳的这个太阳哈，被画出来的倒是比较明显的情形。温度的部分的话呢，礼拜天甚至呢还会高个现在的1度，34度哈，也是算是这个礼拜的最高了哈。礼拜天全天的温度是26到34度之间，今天有略略微的下降哦。今天是礼拜三，8月19号的七夕情人节，好，今天26到31度之间，高温呢稍微下降，明天呢就回到了原本的标准了哈。原本的标准是怎么样一回事哈？原本的标准是26到33度啊，这样的这个夏季的温度啊情形已经维持好长一段时间了啊。我每天看到的都跟朋友们讲，26到33度，好，但是唯独今天的部分呢有下降个2度哈，2度哈，哇，我觉得2度30以上。都散热的哈，所以就差个2度的话，应该没有感觉吗？有没有感觉呢？我觉得会有略略的感觉哈。好，那明天、后天、大后天也都是26到33度的状况。再来会预报您看。

看一下呢，有关在海面上的风浪情形。好，今天呢是东南风四级，阵风六级以下，早上呢转四级以下，雷雨区阵风八级，浪高的部分跟昨天一样啊，浪高大概是一公尺，属于小浪等级的哦。今天有降雨的风险。准备雨具外出，并且适时的注意一下，因为温度也是在30有这样的高度，所以适时的记得防晒以及呢补充水分哦。

0: 姑姑回来了呀！啊，姑姑回来了，好开心啊！
1: 姑姑，我爱你。
0: 我也爱你。好，戴爱玲是姑姑吗？好，这是戴爱玲、阿豹跟桑博伊所唱的叫《Malava》。

查了一下，原来妈勒法哈是台湾排湾族语啊的意思呢，是快乐、欢乐或者是喜悦的意思啊。好，那戴爱玲呢唱这个歌呢，来传递回到家乡，放松快乐的心情。觉得他们很会弹舌音呢，我怎么样舌头都卷不起来。

0: 这是呢，这带领的妈妈好给她的提醒，要好好照顾自己哟。
1: 您现在收听的是慧玉报报，
2: 慧玉妹妹开心报路话。
0: 好的，我们来报一下路况的情形哈。好，今天呢，大家进入这里的时候注意一下呢。一般来讲，我们走素花改，好，都是靠左走哈。好，但今天呢，麻烦大家呢靠右走，因为呢左侧是在办理施工的状况。好，这是在苏澳隧道哈，在苏澳隧道只有今天而已哦，一直到晚上的六点钟，在台九线素花改104.1到104.5公里的苏澳隧道办理隧道照明。养护施工的关系，所以今天的话呢，左边封闭哈，麻烦走右侧车道哟。那再来，除此之外的话呢，跳到117.6公里，这是新澳隧道的部分，它在做护栏的作业，好，所以这边呢，车道呢有变得比较小的情形，就请大家通行的时候呢，减速慢行。新澳隧道的施工呢，会到8月31号来截止哈。那我们讲到独立山公路段的。辖区当中呢，台七线跟台七甲线也都有施工在办理，都是边坡的工程，所以都采机动管制的状况。先讲台七线的部分呢，在明池的61.8K 跟62.9，接近63公里的地方，好，机动管制。那台七甲线的话是0-45K， 从七兰到思源路段的部分有路容维护，好，采取的是机动管制。这中间呢，你还会遇到四个地方呢在做边坡的施工，一样全部都是机动管制，配合现场的指挥人员指挥，这样子来通行即可。好，是哪里嘞？台七甲线的22.2的四季路段、35.9、39.9，还有42.2的米摩登路段都是如此的情形。好，这些部分的话呢，朋友们，您在通过的时候，也请您呢自己多加的小心，注意安全哦。好，我们接下来听这一首歌曲。是旺福所唱的叫爱你管，你不是说不爱你管，是说我希望你给我管，要你管。

好，我们稍早呢有用路朋友提到了说呢，191甲线呢、在玉田加油站的附近有建筑工地进行吊挂的作业哈，或者往北上的方向，所以朋友们通行的时候呢，您自己注意一下了哈，要多加的小心，或者要看到有人在做吊挂作业的时候，我都闪他很远哈，因为都会想，我会想那个比较不好的状况哈，我说的我比较悲观嘛哈，我就会想说，哎，他会掉下来，刚好打到我的头上哈。所以我都会尽量闪远一点，我觉得这应该不叫悲观了，这叫做小心哈。所以呢，我也希望大家多加的小心哦，尽量避开工地哈的任何施工的一个动作了哈，自己多加注意了。那10:30我们来进行新闻联播喽。

0: 景广新闻。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劳动部放宽职灾劳工诉讼辅助，明年元旦起将律师代理及必要费用的辅助范围扩大到刑事审判程序。记者李一成报道。
2: 劳动部劳动关系司司长王厚伟说明，去年已经扩大将刑事诉讼必要费用纳入辅助范围，同时免除职业灾害致重伤或死亡辅助案件之资历审查。而今年则考量实务上律师在法院刑事审判程序中有相当功能，对于保障职业灾害劳工及家属权益具有关键影响，因此修正劳资争议法律及生活费用辅助办法，从116年1月1号起将律师代理及必要费用辅助范围扩大到刑事审判程序，
3: 因此这个律师呢就可以在整个法院的审理过程当中呢，透过他的专业跟他过去的经验，然后也可以来提供我们当事人一些建议，然后在调解方案里面呢，最帮我们的当事人争取最大的一个利益。
2: 此外，劳动部也简化诉讼期间必要生活费用辅助的拨款作业流程，落实对经济弱势劳工的法律辅助。劳动部表示，若有诉讼代理辅助或诉讼必要费用申请需求，可拨打法服基金会全国服务专线412-8518。警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刑事局制裁大队侦破一起贩售仿冒精品手表的案件，查获越南籍阮姓男子等三人，并查扣仿冒手表149只，侵权市值估计高达6000万元。记者陈韵涵报道。
4: 刑事局制裁大队获报，有脸书用户以越南文字宣称专营正品手表批发与零售，贩售未经商标权人授权的商品，经警方采证确认为仿冒品。警方调查发现，阮姓主嫌从越南进口高仿精品手表，再由陈姓共犯透过抖音、脸书直播及贴文招揽同乡到实体店面购买，潘姓共犯则协助交易。刑事局制裁大队侦二队队长林建志说，
5: 专案小组巡线锁定犯嫌据点后，持搜索票执行搜索，查获外籍阮姓范闲等三人到案，现场查扣仿冒宇舶劳力士。

0: 百达翡丽、万宝龙及万国等精品名表共计149只，经查高仿名表与真表价差数十倍，甚至高达上百倍，出估不法侵权市值超过新台币6000万元。讯后全案依违反商标法等罪嫌移送台湾桃园地方检察署侦办。
1: 刑事局提醒民众，应认明官方授权通路，勿购买来路不明的商品，也呼吁切勿心存侥幸贩售仿冒品，若发现可疑情形，可主动通报警方，共同维护智慧财产权。金广记者陈润涵台中报道。
2: 七夕甜蜜时刻，小心不安全性行为染上性病。疾管署示警，今年艾滋和梅毒的病例都攀升，为了避免患者不敢跟床伴说，今年7月起已启动匿名第三方告知平台，透过第三方寄发风险告知讯息给伴侣，友善提醒各资不外泄。记者游柔群报道。
3: 截至今年七月，梅毒通报病例6116例，艾滋537例，淋病则有3092例。跟去年的同期相比，梅毒跟艾滋微幅上升，淋病则是下降 ，M 痘增加27例，和去年持平。疫调显示，这些患者多是因为不安全性行为感染，社区传播风险不可轻忽。疾管署副署长林明诚表示，今年七月启动的匿名第三方购置平台，民众只需要填写伴侣的电子邮件，系统就会去识别化通报人的身份，寄送风险购置讯息给伴侣，资料不留存，绝对保护隐私，有需求的民众可以多加利用。
4: 平台上面不会留下任何的记录，所以也没办法追踪回去这个是谁推荐我去检查的。隐匿性比较高，各自的保护也比较好啊，提供大家难以启齿的时候，性伴侣也可以一起筛检。
3: 疾管署提醒，不安全性行为后马上筛检阴性也不见得安全，因为不同种性病各有1到12周验不出来的空窗期，建议有不安全性行为要定期筛检，有症状要紧速就医完成有效治疗，切勿自己买药，以免影响治疗的成效还传染给别人。金广记者游泉台北报道。
2: 新闻最后关心气象，连线中央气象署晴预报员张晨传说明天气状况。晨传早安。
5: 主持人早安，听众朋友大家早安。那今天随着低压带里面的低气压逐渐接近，迎风面的降雨会逐渐的增多，在北部、东北部还有东部不定时都会有一些短暂的阵雨或雷雨，其中在基隆北岸、宜兰地区还有大台北山区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至于中南部跟台东则是多云，午后局部短暂雷阵雨的天气。那水系偏多，环境比较不稳定，午后容易出现局部大雨，特别是在中南部地区有局部短延时豪雨发生的几率。午后请留意天气变化，外出建议携带雨具备用。那气温的话，各地高温大约32到35度，中南部内陆地区有局部36度左右高温发生的几率。没有下雨时天气比较闷热，请多补充水分。那受到低压带影响，今天在苗栗、台东、恒春半岛还有绿岛、兰屿、马祖局部地区有平均风6级以上或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几率，请多留意。至于第20号热带性低气压，上午8点是在关岛东南东方1180公里的海面上，未来有发展为轻度台风的趋势。那未来是向北转西北，朝琉球附近海面一带前进，短期之内对台湾的天气没有影响。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2: 谢谢陈传。以上新闻由冯慧敏编辑，丁婉珍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小乐吴思贤。在这个热力的盛夏里，最好的事就是和三五好友一起游泳、打球、运动，从事正当的休闲活动，远离毒品的诱惑，拥抱青春不留白，彩色人生决定在你的一念之间。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一本没有页面的书正在宜兰等待您翻阅。2026艺术自造季书的博物馆集结台湾、日本、意大利、英国、法国艺术家，以20件艺术作品将书写、纸张、光影、声音和空间串联，打造一座可以行走、探索和感受的阅读现场。

0: 本览即日起到9月6号在宜兰中心文创园区展出，邀请您一起走进书的博物馆，展开属于自己的阅读旅程。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文化局提供。
1: 大家好，我们是高速公路小精灵，
2: 有施工的消息要来提醒用路人，
1: 请仔细听哟。
2: 为了办理国道5号南港头城段暨边坡补强，
1: 施工时间为115年4月20号到116年12月31号，
2: 会封闭国五南下4.4到4.8公里处外侧加速车道进行相关作业。
1: 施工封闭期间，建议大客车行驶动线由石碇匝道南下进入国道5号，请依交为布设线行，顺行驶入主线哟。
2: 如果遇到大客车开放通行路肩，且车道管制号志显示绿色箭头时，可行经到交为封闭路段结束后，行驶到外侧路肩，再衔接大客车爬坡到起点续行。
1: 相关的最新路况消息，
2: 请上高速公路局全球资讯网或拨打1968免付费客服专线了解。
1: 高速公路小精灵祝大家
3: 行车平安。
4: 用路人行经管制区域，请减速慢行，依现场管制设施指示行驶，并遵守管制导引，以确保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礁溪乡长张勇德。交通安全有三让，礼让、忍让、应该让。交通号志真方便，时时注意才安全。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广宜兰分台 FM101.3。

好，这首歌曲陈淑桦所唱的叫《黑发变白发》，好，也是很早的一首歌曲哦。好，应该蛮久没有听到了哦。好，我们今天就播出喽。时间是10:44，尽管言论分台会预报一报节目。好，我们周一到周五从早上的10点到中午12:30，我是姚北妹妹阿优，为你提供服务周期。好，再来看一下来哈，在国道5号的部分呢，好，一样这两件事情。一个是北上，一个是南下，朋友们注意一下啊。北上是头城疑似匝道入口的地方外侧车道施工封闭，南下的话呢是南港到头城的外侧的移动是清扫的进行，好，目前呢都不至于会影响到太多行车的速度哈，所以目前的状况啊，南北双向的话呢通行都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用路朋友，我们赖好友又补充进来了，说在罗东的敬业路哈，好，你讲的这条路呢我真真切切明了，这样为什么昨天才经过这一条路哈？好，罗东的敬业路在北城国小前，目前呢道路刨铺的关系，这里是道路封闭哦，完全不通哦，北城国小前哈完全不能过，所以我们请朋友们注意要改道行驶。那再来呢，宜兰市的那个环市东路二段要上宜壮桥的地方，目前呢在画设标线，它在汽车道上画设标线，那旁边的人行道哈也有那个人行道的改善作业，所以呢这个桥面呢我想要通行的时候呢会比较不方便一些，所以请朋友们一定要特别注意小心哦哈，跟前方车子保持安全的距离，大家彼此之间呢礼让通行请注意哦。这个是礁溪了哈，在191甲线的北上礁溪的玉田加油站附近有建筑工地，这边在吊挂作业啊，也没有指挥，那朋友们通行的时候呢请您也要格外小心哦。好，东山乡的两件事情呢，这两件施工的道路路面哈，我们也请朋友们呢尽量避开，您可以改道哈。这个是在富农路一段在拆珍珠桥作业的关系，所以呢请朋友们呢找替代道路来行驶啊。再来一个是梅林路上的水沟工程哈，也请您可以呢这个避开这个路段呢哈，您可以再从别的道路来通行站啊。

这个人行道的改善作业呢，在宜兰市的东港路上也在办理哈。好，那宜兰市的东港路会办理到12月31号。如果是呢宜壮桥的南北端的人行道改善作业的话，会到这个月底。好，那通行的时候呢，一样都现场有人员在帮您做交管。我们请在机车道上行驶的我们的驾驶人，好，您要特别注意小心通过。那再来呢，这件事情啊，好，就是晚上的时间呢，朋友们您注意一下呢，道路是封闭的状况，在台九线的东澳到南澳，在台九县的和仁到崇德路段，好，这个我已经每天都在节目当中说了哈，朋友们应该要注意一下了。那因为它的这个施工都到9月1号，好，都到9月1号，所以呢至少都还有10多天的时间。那夜里的施工的话呢，应该来讲啊，影响到大家的用路会比较小一些，但是呢可能有货车司机哈，您在大半夜的时候呢，在送货的过程当中会遇到，所以呢我还是呢再次说明，在台九线的部分，苏花改的部分是东澳到南澳之间113到123公里的地方，这边呢半夜的11点到隔天早上的1点半呢，因为运送钢梁的作业需求，所以呢道路会先封闭北上，好，之后呢再全线封闭，好，所以我在讲说尽量避开11点到1点半这段时间来利用。另外一个路段呢，一样相同的状况会发生呢，在和仁到崇德路段的部分，在台九线的154.7到165.7公里的范围，也是呢晚上的11点到隔天早上的1

点半，大家呢尽量不要走站哈。好，了解哈。那这两个地方的施工呢会到9月1号为止，所以也请您呢这段时间呢把这样的一个施工的管制呢大家呢各自记得哟。

好，时间10:49，然后要跟朋友们讲一下呢，今天哈，就是今天啊，其实呢，我们很多的媒体呢都有跟大家在说呢，那个2026宜兰情人节的活动嘛哈，就从今天的七夕情人节当天8月19号，今天礼拜三呢，一直到礼拜天，所以呢，有长达5天的时间呢，在东山河的生态绿洲这边来办理哈。好，那今天的晚上呢，就是它的这个开幕式了哈，这个鹊桥的演出呢也会相当的好看哈。好，那是不是7:07呢哈？因为七夕的话呢是7月7号嘛啊，所以今天晚上呢应该也是在7:07的时候呢，会在桥上呢会有开幕式的办理。还有鹊桥的点灯的表演，好，我们就看到即将成真舞蹈团的火舞的演出，他们说呢，独家的哈，要编创七夕的火舞秀啊，就在今天才有啊哈，那之后的每一天呢就没有这样的演出了，因为今天有开幕式的关系了哈。好，那我们看一下呢，它是点灯的话呢是在晚上7:07没有错，好，但是呢火舞的演出的话呢会在之前在6:52呢到6:54，和短短的只有2分钟的时间，在桥面上呢来进行呢七夕的火舞秀。好，整个的开幕式的话呢，我看哈，从什么时候开始呢？大概就是这样了哈，就在今晚的6:50左右，好，一直到呢7:07的鹊桥的点灯，好，点灯以后呢，大家呢就可以呢来过鹊桥了。在过鹊桥的时候呢，那代理县长跟贵宾呢，他们会在呢鹊桥的中段呢发给大家呢玫瑰花哈，也象征爱情吧哈。那今天才有玫瑰花送给大家了哈。如果呢之后的时间，而且是今天的大概是7:15的时候哈，好，今天晚上7:15的时候呢，在这个鹊桥上走的这个乡亲朋友，您就可以得到了玫瑰花。

0: 既然要送大家玫瑰花，我就会点这首歌，多可爱的玫瑰花，多美丽的玫瑰花，凤飞飞的歌声，
1: 多美丽的玫瑰花，多可爱的玫瑰花。

你可以一起唱哦，可爱的玫瑰花。好，朋友们也一样哦，告诉你就在今天的晚上啊，在那个7:15左右哈，那里现场呢会发给大家在鹊桥走过的朋友们可爱的玫瑰。

0: 大家好，我是康康转动幸福旋钮，掌握美好时刻 FM101.3 景广宜兰分台。
1: 好，欢迎大家去走鹊桥哈。讲说呢，今天呢亮灯的时间呢是晚上的7:07到呢半夜的12:00。那之后的话呢，哈，之后的话的每一天的话呢是晚上的6:30到10:00，没有到12:00呢哈。好，今天是特别的哈，因为今天有开幕式嘛哈。啊，今天呢想必情人节当天呢是更多的朋友会来到东山河的生态绿洲，所以今天亮灯到12:00哈。但明天的开始起啊，哎哎，不是不是，哦，他的意思是说呢，我们的活动呢办理有5天的时间哈，那办理5天的时间呢，都是点灯时间在7:07到12:00了哈，啊啊啊。哎，我现在先这样子讲哈，7:07到12:00，因为他这个新闻稿给我的感觉是这样说哈。那然后呢，既然都已经呢做好了这样的布置了哈，如果把它拆掉也有点可惜，所以呢，在5天之后的话呢，那这个呢点灯哈，这个点灯会持续到8月24号到9月30号的这一段时间呢，它还会持续的亮灯啊。不过亮灯的话呢，就没有这5天时间的长度了哈。到时候呢，亮灯的时间呢是每天的晚上6:30到10:00了。好，所以如果没有空过来的朋友哈，说呢这5天时间呢刚好人在国外哈，所以我没有办法呢来看看你们的这个宜兰的情人节的啊这个鹊桥哈，没有办法在晚上的时候呢看到它亮灯的美景哈，那也没有关系，它8月24号到9月30号这一段时间呢，一样也会在主场域的设施呢会持续的亮灯，那亮灯的话呢是晚上的6:30到10:00啊，这样了解吧。

好，我们来看一下呢，在目前的国道五号的部分呢，北上的地方哈，我们大家通行的话，它的时速是76到83之间，正常好利用。南下的话呢，也不会太慢了哈。现在看到的南港到石碇是57，接近60公里的状况。那一路往平陵、往头城下来的话呢，一直往南下的话，好，大概速度都会在60多公里的一个状况。好，并没有呢到很低的情形，所以目前通行感受上呢是还 OK， 还 OK， 请注意呢跟前方的安全距离，前方的动态呢你要随时的掌握哈，不要忙着滑手机啊，或者忙着开杠子哈。在车上呢，驾驶人您呢要掌握全车人的安全哈，所以呢大家的命脉呢交到你的手。

里，所以你一定要好好开车，不要分心了哟，让大家都能够平安到达目的地，这是呢你主要的一个对你的要求啦。

0: 正在开车的朋友辛苦了。
1: 边开车边聊天或吃东西解闷，听起来很惬意，但这些分心的小动作都会让大脑反应变慢，视线离开路面。
0: 开车需要全力以赴，除了握好方向盘，更要随时专注前方路况。如果感到疲劳，注意力无法集中，请立刻在下一个交流道或便利商店停靠，休息15分钟再出发。
1: 专心开车不分心，疲劳驾驶不硬撑，祝您旅途平安。
0: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好，时间是快到11点钟了，所以我们准备来进行全省路况联播了。接着有路况告诉警广哦，谢谢你0800000123接通之后按6号飞机宜兰台。

早上十一点，当个人生路上的勇士，用态度实现梦想，为自己骄傲。我是曾伟忠，开车路上收听景广，路况顺畅，无人阻挡。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中立服务区车速不到40公里，南下 78.4 公里在湖口前路间有抛锚车，南下345公里过了高科交流道的外线车道有不勾绳掉落，国道一号北上 147.8 公里过了三义交流道有三部车的事故，占用内线、中线以及外线车道，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北上汐止系统到五堵，车速在10-4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汐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下塔悠，车多不好走，车速不到6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中港系统到大甲，受施工的影响，车速在20公里左右。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也是车多速缓，车速不到40。省道部分稍早在台74线东向29公里大里一前外线车道的掉落物已经排除，西向10公里在西屯二交流道有太空包掉落。以上路况由陈鸾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大家好，我是上好斗阵的宜兰人蔡佳麟。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广宜兰分台 FM101.3 空中好声音，天天陪伴你，请继续支持哦。
1: 平安就是福，防灾坐在先，灾害来时不惊慌。
2: 没错，面对台风、豪雨或地震，你知道离家最近的避难收容处所在哪里吗？
1: 现在只要上宜兰市公所网站查询简易疏散避难图，就能轻松掌握周边避难地点与安全路线。
2: 平时别忘了准备紧急避难包，放入干粮、饮用水、手电筒和急救用品，放置在门口随时可以拿到的位置。
1: 台风及豪雨期间，请不要进入危险管制区域，配合预防性疏散。

0: 一分防灾意识，少一分灾害损失。防灾齐心做，宜兰市公所关心您的安全。
1: 以上广告由宜兰市公所提供。
2: 大家好，我是宜兰县代理县长林茂盛。不法分子把毒品依托米子混入烟油，这就是恐怖的丧尸烟弹。吸食会让你意识混乱，神经受损，甚至丢了性命。抽烟真的瞎，电子烟没人夸，勇敢拒烟毒才是大赢家。邀请青年朋友拒绝诱惑，保护自我，健康安全过暑假。
3: 宜兰县政府关心您，

0: 好，这是狐狸鸡所唱的《无法承受的重量》。时间11:09。
1: 是我所愿，就算这一切都只是过程。
2: 炎炎夏日是四季变化必经的过程，准备好享受暑假了吗？想要追求真正的快乐，就选择户外活动，当个阳光青年吧，不出入非法场所，拒绝毒品的诱惑。大家好，我们是爽乐团，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

现在时间11:12哈，好，我们还是呢要帮这个肖先生找他的黑色皮夹子。那朋友们，特别计程车司机大哥哈，你昨天下午的5点半的时候呢，是否在头城火车站这边有在这边排班吗？好，那5点半的时候，肖先生上车哈，他呢是搭计程车到罗东的中山路一段，好，住在这个民宿里哈，啊，不过他不小心呢把黑色的皮夹子掉在您的计程车上了。上面呢有这个证件呢哈，好，但我也讲说呢，这个证件呢，但应该没有联络的电话啊，所以你也可能不知道怎么样联络上他，好，所以现在他在找皮夹子，应该也报警了哈。我们所以请计程车司机大哥呢，你直接呢带到最靠近的派出所哈，把这个皮夹子交给警察，这样的话他们就可以找到肖先生了啊。还是说呢，您正从警广这边通过的话呢，你也可以呢把这个皮夹子呢拿到我们电台来哈，我赶紧呢会打电话给肖先生，请他把他自己的皮夹子给领回去哈，这些方式都可以，都非常感谢您。好，目前呢在国道5号的南下呢，车子呢有越来越多进入的一个状况了。好，因为南港到石碇路段的部分呢，从57公里的时速现在呢降到了41，现在只有41公里的一个状况。不过呢就

这一大段路通行的时候呢，比较需要是啊，大家慢慢的过来一仗哈。但是到了石碇啦，再到平陵啦，哦，不是，是到了到了平陵呢，好，或者是到了头城的话呢，就会更加快速了，可以到60多公里的状况，啊，就是0到4公里的地方，这边呢比较辛苦一些，接着的路呢就会好走多了啊。这个状况提供给大家来做参考。罗东的话呢，在敬业路上啊，这是北城国小前啊，正在进行路面的刨铺工程的关系，所以呢，道路全部都是封闭的情形。朋友们，北城国小前的道路呢就没有办法提供您利用了，好，这里就必须要改道行驶啊。这件事情呢，请大家呢要记得一下，注意一下。那接着呢，我们在道路上的情形的话呢，这两大段路哈，因为施工的关系啊，可能就会封闭个30分钟之后才放行，你会觉得说呢等蛮久的时间哈。好，大家呢就先了解一下了。这是在台九线的大清水明隧道159.4公里的地方，这边做复建工程的办理，好，所以到8月31的时间里哈，礼拜一到礼拜五，从一大早的7点到傍晚的6点钟，您经过的时候呢都是单线双向做机动管制的，但每次的通行时间呢就是30分钟，还会封闭30分钟的时间。好，都请朋友们通过的时候，您注意一下我们现场的指示。第二个路段的话呢，一样的状况啊，会发生在台九丁线旧的苏花公路的和平路段61.2到61.5公里的地方，这边呢是边坡的刷坡作业在办理的状况，也是每30分钟放行一次哦。

现在在苏花改的部分呢，朋友们要走这个苏澳隧道的话呢，请大家靠右走哈。一向呢，我们在苏花改通行的时候都跟大家讲靠左走，靠左走，因为右边车道的话是紧急车道。可是今天不一样，今天到晚上的六点钟的话，因为呢办理了隧道照明的养护作业的关系，所以呢这一段路104.1到104.5公里的地方，大家就要靠右走了，左侧车道呢是封闭的情形，所以呢请您多加注意小心喽。还有路况跟警管说一说，谢谢您。0800-000-123接通之后按6号飞行机，当然也欢迎大家成为主播台的 LINE 好友。好，警管一论分台的主播台，我们的 ID 呢是0800-000-123.4。好，加入之后呢，我再也给您一个贴图，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彼此之间做互动了哈。好，那大家有发现到道路的情形，不管是施工的、是车祸的、有故障车的，或者是红绿灯号这灯不亮乱闪的啊，甚至呢就是有出现呢这个天气的变化的哈、还是说呢道路完全不通的情形，您都可以呢透过 LINE 来跟我们说哦。谢谢您，马路小天使。接着会员来讲小故事了。

佛菩萨说，人生啊，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这佛菩萨微笑牵起了他的手，带他走到了一条长长的路上，说，你看这条路呢，有上坡，有下坡，有平坦，有坑洞，有花开，有落叶，人生呢，就是这一条路，你不是来享受的，你是来体验的。这人就问说，体验什么呢？这佛菩萨轻轻地说，体验爱，也体验失去，体验得到，也体验放手，体验快乐，也体验痛苦，体验相遇，也体验离别。你来的时候两手空空，走的时候也不带走任何东西，你能带走的只有体验。这一生的体验将化作你的智慧，你的慈悲，以及你的觉悟。讲得很有道理哦。人生啊，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人生是学习，不是来证明自己有多厉害，是来学习，学习爱啊，学习放下，学习原谅，也学习在黑暗当中点亮一盏灯。每一件事都是一堂课，每一个人都是老师。人生除了是学习之外呢，也是流动哈，没有什么会永远停留，快乐会过去，痛苦也会过去啊。所以呢，很多朋友说，我现在真的很痛苦哈，我真的很痛苦。那这个佛菩萨告诉你说呢，痛苦也会过去啊，所以不要执着纠结在那里啊，痛苦它是会过去的，你不必抓住什么，也不必害怕失去，就像河水流过就好，你留不住一朵浪花。可是你可以欣赏每一朵浪花。

人生呢也是连结，你不是孤岛，是大海中的一滴水，你影响别人，别人也影响你，你给出爱，爱会回来，你给出恨，恨也会回来，所以要小心自己给出去的是什么。周佛菩萨说呢，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这个世界啊，像梦，像幻觉，像泡泡，像影子，也像露水，也像闪电，短暂却真实，可以认真体会，但是不要太过执着。如果对人生感到困惑，不要着急，因为没有人能够完全搞懂人生，因为人生不是用来搞懂的，而是用来活的。就像呢，不需要懂得海洋也可以享受海浪，不需要完全懂得人生才能够好好活着。懂那么多呢没有意义，好好活着才重要，所以要记得三件事啊，珍惜当下，因为今天不会再回来。这个我也觉得很有感觉，珍惜当下，今天不会再回来了，的确如此哦。善待身边的人，因为下辈子不一定还能再相会。我常跟我老公讲说呢，哎，你下辈子还要娶我，但是现在看到这句话不能这样讲了，因为下辈子不一定还能再相见，所以要善待身边的人。还有啦，对自己好一点，因为一路走来你已经很努力了。人生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没有人可以给你完整的答案，因为每个人的人生都是独一无二的，你的人生自己定义，你也正一步一步写下属于自己的答案，所以认真生活，愿此生无悔。在这一趟的旅程中，看见风景，也成为别人眼中的风景。每一次的相遇都是因缘，每一次的离别都是成全。

0: 各位听众好，全国六大马拉松之一，奖项最澎湃，补给最豪迈，泡汤最疗愈的娇溪温泉马拉松活动开始报名了哟。
1: 2026娇溪温泉马拉松活动定于12月12日星期六在娇溪国小开跑，娇溪乡长张永德欢迎全国的朋友一起来感受娇溪的热情以及地方特色，详情请上真爱去娇溪网页查询。以上广告由娇溪乡公所提供。
0: 好，时间呢已经快到11:30了，所以要接着进行的是东台湾新闻的联播喽。

0: 景广东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东台湾新闻。花莲万荣乡西林零到 2.5 公里处发生虎头蜂蛰人意外，一名上山务农的民众除草时惨遭虎头蜂攻击，消防人员获报到场时患者已经昏迷，幸好给予及时处置之后送医恢复意识。根据了解，这名民众上山务农，17号下午4点左右，在花莲县万荣乡西林零到 2.5 公里处遭遇虎头蜂攻击，同行有人立即向警消求援，花莲县消防局获报之后立即派遣第二大队凤林跟万荣两分队6人入山救援，消防人员到场发现患者肢体有多处蜂蛰的伤口，意识不清，立即给予高浓度氧气治疗、肌肉注射肾上腺素以及静脉注射生理食盐水，患者恢复意识，随后送往台北荣总凤林分院救治。凤林消防分队队员陈世军说，
2: 本分队接获指挥科派遣一起生物咬蛰伤救护案件，到达现场评估患者意识昏迷，询问现场民众得知为蜂蛰造成，救护人员立即给予相关药物处置，患者到达救护车上时即恢复意识，后续由凤林及万荣通人送往医院。
1: 花莲县消防局表示，地球正是毒性跟攻击性最强的时期，民众户外工作或活动时应提高警觉，发现巡逻蜂应安静回避撤离，不要拍打驱赶，如果遭遇蜂群袭击，可以衣物将头颈包住，低声大步抱头逃生，被蜂蛰伤出现晕眩、心悸跟呼吸困难等症状，务必紧急送医。经过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3: 台东县卑南乡发生一起死亡车祸，70岁的林姓老翁驾驶自小客车返家时疑似爆冲撞破住家围篱，在冲下边坡，林姓老翁当场被抛出车外，没有呼吸心跳，副驾驶座上的儿子受困车内动弹不得，经警消救出之后送医。记者王玉芬的报道。
4: 台东警分局第五组组长陆金明表示，初步调查，这名年约70岁的林姓男子驾驶休旅车载儿子从医院返回卑南乡富源村住家，在家门口不明原因车辆爆冲，撞破了自家围墙，车子又失控撞向一旁边坡翻覆，驾驶喷飞车外，头部受创，当场无生命迹象，儿子意识清楚，受困车内，打电话报警求助。
5: 不明原因爆冲发生事故，冲撞自宅外厕所，翻覆自宅前坡地，造成林男当场死亡，详细事故原因刻由台东交通小队调查厘清中。
4: 警方呼吁
5: 民众出门前应确实检查车辆状况，确认刹车轮胎及各项安全设备正常后再行驶，以确保行车安全。
4: 请往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3: 一辆惠登中学教师陈胡燕任教40

0: 多年，有感于学生大多只从课本读历史，因而动念写地方史。他走访耆老，并结合摄影，历时三年半完成《双连皮物语》，成为珍贵的宜兰村史记录。记者罗佳慧的报道。
1: 惠登中学陈胡燕老师表示，起初发现生活周遭缺乏文史资料，所以下定决心要为地方留下历史。透过深入访谈90几岁耆老和山林田调，他不仅考证了地名由来，更发掘偏乡特有的客家信仰和山林开垦史。他强调，每个看似偏远的小村落都有独特故事，如果不把握时间记录，将会失传。
2: 台湾的这几个小村落其实都是台湾史的缩影，所以没有这些耆老的提供，我没办法推，没有办法做出这样的推论出来。如果说这我们没有把握这5年，以后没有东西可以写，那纵使可以写的话也是会残缺不全。我们看起来是一个好像一个偏乡偏村，其实每个地方都有它很独特的东西。
1: 这本新书搭配摄影大师作品，详实记录双连皮的过往和自然生态。陈老师希望借由在地文史的书写，引导学子从身边看得见的地方认识历史，学会珍惜和自信地面对自己的土地与文化。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3: 警广气象站，
0: 庄呛署表示，今天低压带或低气压影响，台湾北部、东北部、东部地区以及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阵阵雨或雷雨，基隆北海岸、东北部地区以及大台北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是多云，午后有局部短阵雷阵雨，并有局部大雨，尤其南部地区有局部短延时豪雨发生的几率。温度方面，北部、中部都是26到34度，南部26到35度，东部26到33度，外岛的澎湖26到32度，金门、马祖27到32度。以上东台湾新闻张涵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学生放暑假的时候有可能出去佚佗、参加活动，或是出去打工，若是有骑机车、骑脚踏车，家长一定要提醒囡仔要注意安全，遵守交通规则，平安才是上重要的代志。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哇塞，哥，你这车也太帅了吧！看这流线型车身。
2: 哦，你行啊，来嘞！这可是我在二手车商找很久才买到的梦幻车款呢。
1: 哇，看不出来呢，跟他新车呢。哎，你在查什么啊？
2: 哦，我在查 eTag 账户啦，卖掉的车 eTag 账户还没有办好异动啦。
1: 哦哟，哥，不用查啦，我跟你说哈，到监理机关办理车辆过户，有 eTag 异动需求，或如果想办理 eTag 退费，只要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站使用远通免费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到好哦。
2: 是哦，这么方便哦。
1: 对呀，快速帮你处理到好。
3: 提醒您，想暂停或终止 eTag 账户，提供以下三个管道：一、前往远通服务中心；二、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电话02-7716-1998；三、也可以利用监理站的远通免费异动专线，轻松完成退费，可以指定银行账户，也可以转储值到其他车辆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4: 各位宜兰乡亲朋友大家好，预防肠病毒最有效的就是正确洗手，请牢记七字诀：内外夹攻大力碗，手心、手背、指缝、大拇指都要彻底清洁，最后擦干双手。环境消毒也很重要，清洁家中的环境请用稀释的漂白水。若家中幼童出现疑似症状，请尽速就医，在家休息，不要去上课，更不要到公共场所玩耍，避免疫情扩散。

守护孩子健康，让我们战胜肠病毒。宜兰县政府卫生局关心您。以上广告由宜兰县卫生局提供。

大家好，我是吴美玲。青春当来飞的时阵，你的希望拢总是美丽，千万唔通因为朋友的西龙去食毒，让你的人生乌有去。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听到的歌曲是朱德宝跟方千玉所唱的，叫灰卡赞。好，道路上的状况呢，这个速度真的是有越来越慢的情形啊。好，就从40多公里的速度现在变成25了哈。好，进入红色灯号的一个状况了，是国道5号的南下，一样呢是在靠近台北那一端呢，南港到石碇路段的部分呢速度这么慢。好，但很小心的通行了之后呢，来到了石碇呢，你就看见光明了，因为石碇到平林再到头城的话呢，有65到69公里之间的速度可以通过哟。

好，那接着的话呢，我们就看到在国道五号的部分呢，就只有目前一个地方是施工封闭的状况啊。那稍早所说的呢，全部都已经是排除，剩下什么呢？就是往北在头城的疑似匝道入口的外侧车道，这边施工封闭了哈、啊。所以朋友们，您必定要走内侧车道了哈、啊。如果你不是在内侧车道的话，麻烦大家瞧一下、挪一下哈、啊。好，那就把你的车子呢打个方向灯之后，再来做这样车道不同的一个调整了哈，就麻烦大家，谢谢您。再来就要看到了在道路上的情形哈。好，我们有跟朋友们讲到了说呢，在那个宜兰市哈，有两个地方，这两个地方呢是在做人行道的改善作业的关系。不过今天呢，在这个宜壮桥的部分呢，还会影响到说在机车道的部分呢，有在画设标线。好，朋友们，如果你有发现到说呢，画设标线的状况已经呢结束了，那你就再用 LINE 的方式啊，告诉景广宜兰分台或打个电话跟我们说哈、啊，这个部分的路况我就会把它给撤除了。那现在还是要跟朋友们提醒哈、啊，因为我还没有接到说呢这个撤除的通报，在台九线的82.7到84.2公里，宜兰市的外环道的宜壮桥南北端有人行道的改善作业，所以呢机车骑士通行的时候呢，也麻烦您注意小心。那再来汽车道的部分呢，画标线好，所以呢开车的朋友通行的时候呢，您也要呢注意一下前方的动态。好，这是呢在宜壮桥的部分。再来我们看一下呢，是台七线的122.5到124.4的宜兰市东港路。好，这里是人行道的改善作业会到年底哦，年底不是月底哈，到12月31号。所以呢在礼拜一到礼拜五，从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5点钟，您通行的时候，这边呢现场都有交管在帮您做指示，好，是采机动管制的情形，也请大家呢多加注意配合。好，然后呢有在做这个道路封闭哈，然后放行的时间呢是30分钟放行一次的管制路段呢，是在大庆水明隧道台九线的159.4公里的地方，这边呢因为施工的需求啊，现场的状况可能会双向都是封闭的情形啊，必定要等到30分钟之后呢，大家才可以呢来通过啊。这里呢也是看我们现场的指挥哈、啊，请您多加的注意。那在台九丁线的和平路段的部分，边坡刷坡作业在办理的情形啊，这边呢也是南北双向车道做机动管制，每30分钟会放行到车辆疏散为止啊，所以呢意思是说呢，哦还要等待30分钟它才会有放行的情形。那和平路段的话，路标是台九丁线的61.2到61.5公里的地方哟。11点过49分，我们知道很多朋友小时候呢是跟阿公阿嬷一起长大的哈，因为父母亲呢是双薪家庭的关系，所以没有办法照顾呢家里的小 baby 哈，所以呢可能会是呢把小孩送回去给这个，不管是说是自己的妈妈这边的自己的爸爸妈妈，或者是说呢爷爷奶奶哈，还是。

0: 呢，爸爸这边的爸爸妈妈，哎，不一样啊，一个是外祖父嘛，一个是祖父哈。好，不管是哪一边呢，帮你照顾小孩呢，所以这样子啊，他们年纪其实当下呢也是蛮大的哈，至少应该有60岁左右吧哈。好，帮你照顾小孩子呢，不是像年轻人一般呐，年轻人这个20几岁、30几岁还有体力照顾小朋友哈。小朋友你知道说越大的话，他的活力哈就加倍哈。我们都觉得呢，如果没有碱性电池的话，真的没有办法对付哈。好，那年纪已经大的爷爷奶奶要照顾小孙子的话呢，是更加的辛苦的哈。我们有个祖父母节就在这个礼拜天哈。好，那为了感谢全天下的这个祖父母，所以呢，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之后也会每一天呢会播放呢祖父母节的感言。我们来听听看呢，这个做阿孙呢哈，如何来谢谢我们祖父母的照顾。
1: 爷爷奶奶
2: 阿公阿嬷，
3: 我爱你。
4: 大家好，我是庄成佑。我的阿公是一个脾气很好的人，在我以前打翻东西的时候，他就会帮我擦干净。在我小的时候还在换尿布的时候，他也会把它换掉。我的阿公在我心目中就是一个大英雄，阿嬷在我的心目中也是一个大英雄。阿嬷以前都得天天上班，回家还得忙煮饭和洗碗或拖地等事情，我觉得这样很辛苦。我平常都住在台北，只有在放假的时候才可以回来看阿公阿嬷。我回来的时候他们都很开心，阿嬷都会煮很多好吃的给我，有时候觉得你吃不饱还会叫你一直添饭添菜。祖父母节到了，我想祝我的阿公阿嬷身体健康，平平安安。
5: 一个床脚的囡仔，家己来到都市打拼，少年时功夫学知吧，不怕辛苦来赚吃，行过日本的。
0: 阿孙阿弟阿公阿嬷感谢了哈，还记得歌是黄绮音所唱的《阿公的愿望》。来听看阿公的愿望到底是啥物呢？一起来回去看看阿公阿嬷哟。

好，这条呢，阿公的晚梦，时间在一点个五十六分。好，我们台湾的祖父母节呢，就在八月的第四个礼拜天。好，所以呢，就在这个礼拜天，八月二十三号。好，为什么要定这个节日呢？哦，希望呢，借此拉近家人之间的距离，也鼓励年轻世代啊，哈，多陪伴长辈，也感谢阿公阿嬷对家庭的照顾跟付出。很多的国家都有祖父母节，但日期呢可能不会是一样的时间呢。像是在美国的话是九月的第一个礼拜天，日本的话呢是九月的第三个礼拜一，或是礼拜一礼拜一大家可能比较没有时间会去看阿公阿妈了。好，那波兰的话呢是他们祖父跟祖母的节日呢是分开的。好，祖母节是1月21号，那22号呢是祖父节。好，这样回去可以过两天的祖父母节也不错了哈。好，葡萄牙是7月26号祖父母节。我们深到呢也了解一下呢，原来呢各个地方对祖父母呢都是相当敬重的哈，相当敬爱的，所以呢也感谢呢阿公阿嬷对家庭的付出，所以呢定下了这样的节日。好，不晓得您这个礼拜天是否呢有什么样的安排，可以回去陪陪阿公

啊，时间快要到12点钟了，我们来讲一讲这个台七甲线的部分啊。台七甲线在0到45公里的地方，七兰到思源路段的部分有路容维护的工程在进行的状态。好，所以呢，这么长的范围跟距离里哈，这边呢采取的是移动式清扫在办理的状况。那再来，我们还要讲到的说呢，在苏花改的部分哈，好，117.6公里的新澳隧道这边有护栏的作业。这里呢道路有限缩的状况，所以呢行驶在这个路段的时候呢，请您注意减速慢行，连六日哈都会有相同的管制。那这样的施工会到8月31号。好，有发现到新的道路情形再跟警广说哟，谢谢您。0800000123接通之后按6号分机。时间快到12点钟，来准备进行全省路况联播喽。

你好，大家午安，我是苏命苏明恩。今天过得好吗？中午想吃什么呢？吃饱了可以闭上眼睛休息一下，听着景广，然后想象海洋的波光就照在你眼中闪亮，带着你飞向幸福。现在时间中午12点钟。

0: 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景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 30.5 公里五股转接道前内线车道有石头掉落，南下湖口到湖口服务区南下鹿竹到高科车速在10-40公里之间，国道一号北上 330.1-329 公里之间过仁德系统中线以及外线车道有轮胎皮，北上泰安服务区到铜锣北上三重到台北北上汐止系统到五堵车速都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在汐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下塔右都是车多速缓，车速在40-6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北上中港系统到大甲受施工的影响，车速不到30公里。北上树林到土城车速在40公里左右。国道五号南下南港系统到石碇车速不到40。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也是车多不好走，车速在20-40公里之间。以上路况由陈鸾播报，景广祝您行车平安。

0: 中午休息喽，我是周杰伦，给不吸烟的自己一个鼓励，不吸烟做自己，我挺你。
1: 有地震呢、欸，
2: 难怪啊，车子一直拉扯，我方向盘好重哦。
1: 那怎么办啊？右边是悬崖，左边是山壁，我们要加速驶离吗？
2: 绝对不行，盲目冲过去更危险。我们先开启警示灯，提醒后方车辆，接着慢慢减速。
1: 现在呢，要下车跑吗？
2: 不要下车，车体就是我们的防护罩，山区随时会有落石，贸然下车会很危险。还有要先拿包包护住头部，幸好我们停的地方刚好避开了上方的陡峭山壁，待在车里相对安全。
3: 各位听众，行驶山区道路，如果遇到地震发生，惊慌逃生更容易被落石砸中，请记住防护三步骤。第一，开启双闪灯，缓慢减速靠边停。第二，避开陡峭山壁、隧道及桥梁。第三，留在车内，以随身物品保护头颈，收听广播，掌握最新消息。多一分准备，少一分伤害。
4: 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5: 面对随时可能报道的风雨侵袭，乡亲朋友，大家都准备好了吗？防汛作战，千万不能掉以轻心。
6: 没错，为了

0: 守护地方安全，经济部水利署第一河川分署已经动起来了。目前已经全面加强辖区重要河道的疏浚清淤，堤防巡查更是滴水不漏。
1: 手机赶快下载行动水情 APP， 或是上防灾资讯服务网，随时都能掌握第一手的降雨和淹水警戒资讯。
0: 低洼和沿海地区的朋友更要提高警觉，把握时间做好防台准备。
1: 疏浚防汛做在先，
0: 爱护河川每一天。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第一河川分署提供。
2: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为了加强反诈骗宣导，内政部警政署设置165全民防骗网，欢迎大家多上网浏览。其中打诈仪表板提供各种防诈知识、最新的诈骗手法以及各式各样的案例，可以加强我们的防诈意识，让诈骗犯无所遁形。内政部关心你。

0: 爷爷奶奶
1: 阿公阿嬷，
2: 我爱你。
3: 好，各位大家好，我是庄文生。这个祖父母节就是阿公阿嬷嘛，可是我小时候印象当中，我的生活当中，我从来没有阿公阿嬷这个名词，因为我叫过我阿爸阿母而已，从来没叫过阿公阿嬷。阿公阿嬷也许离我太遥远了，可是现在自己当阿公的，突然间有一天说，哎，温叔嘎叫阿公，我突然就说我老了好多吗？嘿，但是我觉得这是一种幸福的享受，因为这个阿公我已经当了，到今年我的小孙子要升小学二年级了，在跟孙子的互动过程当中，其实得到他很多的启发。小朋友总是想象力特别天真，而且因为孙女不跟我住在同一个地方，他们每两个礼拜回来一次，我想到我这个孙子的长成，我就想到我的儿子，因为我的儿子突然间有一天跟我讲说，爸妈你有带鸡不？我对我带鸡不跟你说，我什么带鸡？你说你被娶某，哇，我娶一个，哇，我连你的女朋友都没看过，你要结婚啊？就去看说，哎呀，姻缘天注定，人家对方嘛是好家世好家庭，哎，刚好也是因为这样子，我儿子是营养师，经常跑医院，刚好碰上我的媳妇是护理师，哦，这个是因缘天注定，所以我对我们亲家母也非常感恩，是给我们这么好的媳妇，我把她当作我的好女儿。结果结婚生女儿之后呢，这几年的互动，他们两个礼拜从新店到回到宜兰来，这样的互动过程当中，我觉得跟孙子在一起玩乐，其实是一件非常享受的事情，因为他的童言童语，还有他的一些学习的状况，他都跟阿公来分享啊。当然，我也希望他说：“哎，你不要忘了吉兰吉娜的个性哦。”所以我在我儿子结婚当中，我做了一个创意。结婚当中不是要到那个什么酒杯吗？留下来吗？我说不要到，我要你到我们宜兰的红鹿酒哦。我用特别问我们宜兰红鹿酒，我说从新店溪到南洋溪哦，彼此一家亲哦。这个创意我到现在还流连忘返，还是久久不能忘怀。所以祖母节想到我这个小孙子的诞生，跟我现在的互动过程，每次他回到宜兰来，哎，阿公带你做乡土教育哦，到好多的地方玩看一看，到我们的田间看看稻子的成长，骑骑脚踏车。我说，都市的孩子不要忘了乡下的田野风光，不要忘了宜兰人对故乡的爱护。今天适逢祖父母节，也祝福大家，不管你是二代同堂三代同堂，我们彼此互相照顾，每天安乐的安详的过好你的祖父母节的这样的生活日子，祝福大家。

哇，庄老师真好讲哦。啊，老师你好，传人了啦齁，阿孙阿头也在做你的传人齁，我们宜兰这边呢啊大家都认识的啊，宜兰的这个在办田野调查啦，或者是呢我们地方文史齁，非常了解的庄文生老师。

0: 是宜兰人，要知当地事，
1: 要听来报、
0: 海报、花报、情报，善有善报。
1: 拢唔是，听广宜兰分台南洋动动。

好的，蓝洋动动报单元下时间中午的12:17咯。好，大家呢在道路上的行驶啊都要特别注意小心哦。好，因为路口的地方呢可能就人车呢也会有比较多的状况。啊，车子停在这里的时候呢，大家呢都要彼此之间的互相的注意啊，配合号志灯的指示啊，号志灯的变化啊，千万不要呢有违规的情形，不然的话很容易发生意外啊。那行人呢过马路的时候呢也麻烦哈，他走斑马线嘛哈，所以请大家呢注意一下呢，要礼让行人这个过马路哟。好，我们来看一下呢在天气方面的情形呢。好，再帮朋友们呢更新一下呢相关的资料。我们看看这个大雨特报的部分呢，好在它并不是呢在宜兰的地方呢被标记啊。虽然不是是什么所在，好在落大雨嘞，好受到这个气压阿嘎啊，给阿大的影响，所以呢，容易发生呢落雨情形。伫嘉义以南、伫南投、伫云林的山区，哈，拢有落大雨的机会。嘉南北海华一个东北部地区呢，嘛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哦。好，这样说起来的话呢，在我们东北部地区哦，好，所以呢，宜兰县的山区的话呢，也恐怕会有下大雨的几率哈，所以大家特别注意哈，多避免前往山区西边活动哦。好，那再来呢？看一下

那在高温资讯的部分的话，目前呢被点名的呢是在台南跟屏东，好，连续几天都有36度以上的温度了。好，那今天再加入呢苗栗，好，苗栗出现黄色灯号，今天也会有36度的情形。好，我来注意一下呢，在路上强风特报的部分哈，这个路上强风特报是苗栗、屏东、台东跟连江县的部分会有阵风八级以上发生的几率。好，透过宜兰各测阵，我们来看一下宜兰呢，大部分的地区呢显示的都是阴天的画面。那现在下雨的呢是在太平山庄、在桃源谷，还有的话礁溪，好，礁溪呢也在下雨哦。好，所以大家呢在通行各个路段的时候，如果有视线不佳的情形，也记得呢开启您的车大灯号，好，特别注意呢小心来通行。目前呢温度的情况也有到33度哦，哦，加奶加女抓，这真是还蛮意外的。我本来以为说31度吧哈，但还有更高的南澳啊，现在是33.3度。好，33度多的部分的话呢，现在目前看到的，好，除了南澳之外呢，还有金阳也是33度。好，那有没有32度多的地方呢？32度多的地方，目前呢看起来是三星的蓝阳分厂有到32度哈。好，那31度的地方的话呢，现在目前呢是内城啊、东山啊、罗东啊都超过31度，圆山土场的部分呢也有31度的情形。好，目前呢看起来温度的变化呢，大概就在这个30到32度之间那的一个变化了，好，差不多是如此哈。好，记得今天呢在降雨的部分的话呢，我们现在目前看到是提升的喽。好，今天上半天有70%的降雨率哈，其实是比早上10点多的时候我们看到的中央气象署的资料，它是在做更新了。上半天70%降雨，下半天60%的降雨，今天的降雨几率啊，全天都相当的高，所以一定要记得携带雨具备用。明天是40%的降雨率，明天的降雨呢，大半是在上半天的时间里哈。现在目前看到的情况是如此。那今天的高温大概就是在，其实普遍上了哈，平均的话呢，在31度的高温这样子上下。那明天的话会回到33度，所以明天比今天来的会更热些哈。好，那在海面上的情形的话呢，今天呢浪高大概是1公尺，是属于小浪等级的啊。所以呢，大家以今天的天气的状况啊，如果说呢你要外出的话呢，今天呢其实是不太适宜的哈。今天呢下雨的几率相当的大哈，所以我们都要提醒朋友们，如果是在这个视线比较不好的地方的话呢，请您呢在车速的部分呢也一定要特别注意小心，不要太快了。如果您今天要去参加呢这个情人节的活动哈，因为今天就是情人节当天了嘛，七夕情人节哈，所以呢来麦基耶嘞当双生态绿洲这边的话呢，那朋友们哈这边有交通方面的资讯呢，我们来看一下啊，它的活动总共有办了5天的时间。那开灯的这5天时间呢，亮灯的时间是晚上的7点到半夜的12点钟哈。其实呢因为它是在罗东生态绿洲哈，离火车站相当的近，所以呢还建议朋友们呢是不是搭个火车过去站啊，在东山火车站出站之后步行搭个五分钟，你走五分钟的时间呢就可以到那个我们的活动现场了哈，东山的生态绿洲。好，那再来就是呢停车的话呢说到周边的停车的位置是有限的，好，所以呢你可以在哪里停呢？有东山的收费停车场，有东山河的生态绿洲的停车场。好，特别标注说呢在这几天的时间里啊，生态绿洲停车场呢是免费的哈，免费的。那东山乡公所这边也有停车场啊，另外东山乡的2公有停车场，这边也可以停。还有东山社区发展协会旁边呢也有一个公有的停车场啊，在东山的天照宫，天照宫应该离这个生态绿洲不往后稍在天照宫呢停车说哎来来来哈，我没有靠呢，好你停，但是大家不可以乱乱停，我哪里停是免费的，所以以上是我们停车的资料提供给大家来做参考，麻烦您今天开

是啊，一直有五天的时间到礼拜哈，那乡亲朋友呢，有闲时阵呢，相相对对万年富贵，会使来啊，当山生态绿洲家呢，来参加各行的活动，一个音乐会的演唱哦。现在呢正是呢礁溪的温泉马拉松活动的报名期间哈。好，刚刚呢观光所的所长跟会议讲说呢，来来来，那打开永亲朋友呢得给救过来哈。好，那这个礁溪乡的乡亲朋友呢有给大家特惠专案了哈。这个特惠专案呢现在开始就可以报名了哈。好，报名的名额是有限的，总共是300名。好，这个费用呢就便宜一般人呢，便宜200块这样子哈。花了加加税。好，因为说呢我们礁溪乡公所呢所主办的活动，但希望说我们在地的乡亲多加的捧场，多加的支持哈。所以呢打给样啊乡亲朋友的给哈金价呢，这是呢特惠专案哈，给大家300名的名额，您赶紧呢来做一个报名哈，参加呢马拉松的活动。你说哇马拉松还很会到耶，我们走不很要紧啊，我们走不很要很没啦，人家有休闲组的啊，休闲组哈，你啊走不定当地的用行就好啊哈。尽这东西呢，抓小朋友等着来剃头哎，然后在圣公喜我这个休闲的行程哈，所以呢真是蛮不错的哈。它也不是在大热天的时候呢，大家来跑步哈，它大概是在秋天的时候，秋冬的季节里哈，大家来礁溪呢，哇，各个地方呢来参观呢、啊，走一走呢啊，那个沿路还有补给站呢、啊，可吃吃喝喝哈，其实还是蛮不错的。又特别给礁溪乡亲朋友省了200块钱的特惠专案哈，所以呢赶紧。有兴趣的朋友赶快报名哦，名额是有限的哈。他报名的最后截止日呢是8月31号的夜里12点钟哈。好，这个是特惠专案，特别也欢迎礁溪乡的乡民朋友们，大家呢来哈，尽快的来参与哈。你上网去查一下好了，在 FB 里哈，你就查那个真爱去礁溪，对对对，真爱去礁溪粉丝专页也可以哈、看得到相关的消息了，啊，不然就上礁溪乡公所的官网也行。真爱去礁溪怎么写？真爱哈，你知道真爱怎么写？去礁溪的去哈，那个是趣味的趣那个字哟。

这以上就是今天的南洋洞洞报单元的内容，好，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今天看到一个讯息，我觉得蛮受用的，就是说那个衣服啊，为什么嘛，怎么洗都臭臭的这样哈。好，那有朋友说呢，我们换一下那个洗衣精是不是比较好一些哈？但是这个洗衣达人跟大家讲说呢，如果你的这条毛巾哈，还是呢你的 T 恤哈，本身都是臭瓜生味哈，就是讲你多皂个，就热啊，辛苦点狗狗选那衫烫来了啊哈，或者那个毛巾擦汗呐哈，烫来了呢，你都会给你改先晾一下哈。你说晾一下好奇怪哦，那个臭臭的这个衣服啊，流着汗的那个衣服拿来晾一下，那不是更臭吗？不是啦，你要洗之前呢，先把它稍微呢在旁边晒一下哈，因为呢在这个这样的衣服嘛哈，它本身呢就是湿的环境，而且里面有皮脂这些的污垢哈，它在潮湿的状况之下，细菌会大量的繁殖，那大量繁殖的过程当中产生的代谢物就会变得很难闻着哈，那你就算是呢把它丢到那洗衣机里面去洗的话呢，有的时候呢那个味道还不容易洗掉了哈，所以呢这个洗衣达人跟我们讲说，你旁边先晾一下哈，先晾一下，让它那个不要那湿哒哒的哈，它大料呢人家得去洗衫机来得洗，啊那都被有那个还臭味了啊、哦、好，当然如果说呢平常有觉得说洗完衣服之后还是臭臭的话啊，您可以试着这以上的方式哟。

0: 警广午间新闻。
1: 军购首批两架 F-16V 战机近期将抵台，关岛海面的台风生成机会高，各地慎防剧烈降雨。

0: 听众朋友午安，我是冯慧敏，欢迎收听今天8月19号星期三金光午间新闻。台北股市今天开低走低，盘中失守45000大关，早盘下挫一度近千点，随着逢低承接买盘进场，跌幅稍有收敛，目前下跌667点，指数来到44640点。记者游淑燕报道。
1: 美债殖利率创下波段新高，资金风险意识快速升温，而美伊停火协议进度停滞也让市场对通膨疑虑加剧，科技股和半导体成为资金提款重灾区，买压一路蔓延到亚股，日韩股市同步大幅开低，也直接冲击台股，一开盘卖压就快速涌出，加上台指期结算影响，电子全指股面临压低结算，中小型电子股同样出现明显调节压力。分析师江庆才表示，大盘回到46000之后上方套牢压力大增，不过从量价关系来看，多头格局不变。
2: 你要突破这一个压力点，成交量预估至少要1.3兆到1.5兆之间，才有办法突破46000这边来挑战这个历史新高。但是回档量缩也可以代表往下杀的力道来讲，也是一个多头格局。上档量增，回档量缩也是一个多头格局，所以下跌的过程量缩是好事情。
1: 分析师指出，台股回测季线支撑，这次回档可视为技术面打底。从近期公布的财报来看，台股基本面相当稳固，若指数能在季线附近止稳，并让筹码沉淀，将有利于展开新一波攻势。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0: 台湾对美军购全新 F-16V 战机传出重大进展，首批两架新机已在美东时间17号正式起飞，为了克服太平洋跨海长途航程，途中将进行空中加油并停留准备，预计近期就会飞抵台湾，全面强化国家的空防战力。行政院拒绝复述蓝白党团在立法院三读通过的争议法律，引发朝野攻防。行政院长卓荣泰强调，不复述是宪法赋予的权利，也期待国会能放下斗争，恢复宪政秩序。记者游淑燕报道。
1: 立法院日前三读通过《台湾儿少成长及未来账户条例》与《有线广播电视法》。行政院长卓荣泰指出，根据宪法和预算法规定，立法院不得违宪增加预算支出，就算要增加也必须先征询行政院意见，为了捍卫财政纪律和宪政秩序，因此宣布不复述相关法案，这也是卓荣泰院长第四度不复述。
3: 不复述的权利来自宪法，这是宪法赋予我们，如果立法院能够容许违宪的法案一直出现，那行政院的责任就是让这些违宪的法案不能实现，这是保卫国家必要的责任。
1: 卓荣泰院长表示，立法院长韩国瑜日前在立法院发怒，稍微解决了立法院内部的权力斗争问题，但接下来更重要的是希望跟韩国瑜院长共同严肃面对宪法，解决宪政平衡，恢复宪政秩序的问题，这才是真正该做的事。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0: 美国总统川普为了缓解美朝紧张局势，下令缩减美韩已知自由护盾年度军演的规模。南韩军方宣布演习提前在8月21号结束，此举因川普称与金正恩关系良好而推动，反映双方互动升温，且传出美方正积极安排川普与金正恩于11

0: 月再度会面。中联油质案相关业者被以违反食安法起诉，卫福部长石崇良表示一切尊重司法，并将负起责任修补制度，除了修法扩大异常通报责任范围，也会导入外部监督签证制度，将油品安全还给国人。记者林雨晨报道。
1: 中联油质案检方起诉四间企业以及15名高层，在野党质疑无人负行政责任，卫福部长石崇良感谢检调迅速查明真相，并对恶意破坏制度者求处重刑。
2: 我想我一直在谈去留不在我心中，我们一切尊重司法啊，那么跟检调这一次在修法里面，我们对于检验方啊，包含这个内部的自主检验或者是外部的第三方检验，都课予这个通报异常通报的这个义务。在这个品质管理的部分，我们这次也会强化这个外部的监督责任，甚至呢会导入这个签证的制度。
1: 此外，起诉书指出，业者早在去年六月自行放宽黄豆验收的标准，外界关注与食药署的调查结果出现十个月的落差。石崇良则说，中联是在去年的下半年更动黄豆的允收标准，台中市府也在去年的下半年进行现场稽查以及后市场产品抽验，一切都符合规定。今年一到三月，食药署针对中联油品做抽样化验，检验的结果也符合标准。记广记者林雨晨台北报道。
0: 距离开学不到两周，教育部网站显示，双北的代理教师缺额仍超过200人，就连明星学校建中的资讯科技领域代理教师也需进入第三招。教育部表示，每个礼拜都跟各县市开会，透过全国网站加快媒合速度。记者吴依妮报道。
3: 每年到开学前夕，代理教师荒就成为全台中小学的年度危机，近年更从偏乡一路延烧到都会区。由于正式教师退休潮、科技业高薪抢才以及教育现场压力过大，多校招募到三招以上，只要大学毕业就能报考，但还是出现十几招仍一师难求的情形。尤其数理化、资讯科技、特殊教育、本土语言等领域缺额最为严重。教育部次长张廖万坚回应立委陈秀宝的提问，表示每周都积极与各县市联系掌握情形。
4: 离开学只剩下两个礼拜，那部分的学校经历多次的甄选，没有办法补齐这些相关的师资哦，所以我们家长就会很担心说，开学之后到底课程的衔接跟我们学生这个受教的权益，我们会不会有跨县市或是短期的这样配套措施来支援？
5: 几乎每个礼拜都跟各县市政府有开会啦，就是他那个缺额是不断的浮动，在有的会临时又请假等等，所以我们目前也在掌握当中，也在协助，也建立了平台能够把那个讯息公告出来。
3: 教育部也表示，部分学校除了持续招募人力，也同步安排校内教师、跨校合聘教师及退休教师等人力支援。教育部也协助补助跨校合聘教师的交通费，实际支持地方与学校新学期各项课务顺利衔接。经广记者吴依妮特别报道。
0: 驻日内瓦办事处长李冠德涉嫌滥用公帑及职场霸凌，外交部长林佳龙今天表示，李冠德已返台配合调查，会加速调查程序，约两个月就会有调查结果。记者李依晨报道。
6: 我国驻日内瓦办事处处长李冠德遭指控职场霸凌、滥用公帑等不当行为，外交部日前要求他返台接受调查。外交部部长林佳龙说明，李冠德刚返台，外交部针对此案已成立专案小组，结果约两个月会出炉。
7: 八月二号就组成专案调查小组，然后现在呢，我们的李处长也返国了，因为这个事情，他那检举的项目非常多，涉及很多单位，恐怕不是我们公文往返能够办理的，所以我们就请他回来然后来面对这个调查小组，因为这都是很多外部委员都是专业的，有法律的，有谘商的这些专家我们就信任他们，那我们也希望这个程序能够加速。
6: 此外，韩国光州双年展九月即将开幕，但却径自将台湾馆更名，并在官方海报上抹去台湾名称，在台湾艺术家联名抗议后引发国际关注。林佳龙回应，此事件涉及文化与艺术自由，当时有签订协议，针对擅改名称，外交部会极力交涉争取，目前还有一些时间，希望事件能妥善解决。林佳龙也表示，在韩国历史上，光州是民主、自由、人权很重要的象征，希望不要违背主办单位当时举办光州双年展的宗旨。经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0: 美国对部分加拿大商品加征最高 50% 的关税，将于5月生效。加拿大总理卡尼今天在与美国总统川普通话，寻求最后一刻达成协议。新关税涵盖约200亿美元的商品。

0: 材、酒类及乳制品恐受到冲击。双方正协商将加拿大汽车关税由 25% 降到 15%， 但能否在期限前敲定仍是关键。澳门商人陈荣炼涉及不法被捕入狱，他透过艺人妻子安以轩提领在台湾的账户存款，被拒后打官司要求银行返还。不过高院认为市政族认这笔钱涉及洗钱，银行拒绝返还有所凭据，判决陈荣炼败诉。记者吕明宗报道。
1: 艺人安以轩的丈夫前德进集团负责人陈荣炼，因在澳门不法经营赌博集团，并将犯罪所得洗钱到境外，被澳门法院以加重清理黑钱等罪判刑13年入狱，还连带处以75亿的罚金。6年前，他曾在台湾的银行开立外币账户，至今仍有近2亿元存款。他委由妻子提款被拒绝之后，打民事诉讼要求银行返还寄托物。台北地院审理时，银行主张陈荣炼因涉及赌博洗钱等罪被判刑，账户存款有涉及洗钱犯罪疑虑。由于他并没有提出合理说明，银行才依洗钱防治法等规定暂时禁止提领。一审法院也根据澳门法院判决认为，陈荣炼不法收益混入正当利益之后，曾经转入中国的账户，台湾的银行账户也收过中国账户的相关款项，银行合理怀疑账户涉及洗钱而暂时停止交易有所凭据，判决陈荣炼败诉。陈荣炼不服，上诉到二审，高院审理后认同原审见解予以驳回，同样在判决陈荣炼败诉，案件还可以再上诉。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0: 今天是七夕情人节，求职网针对上班族职场恋曲进行调查，有超过60%的上班族曾经谈过职场恋情，其中更有超过70%低调进行，担心成为公司同仁八卦的对象，或被认为公私不分，选择不主动公开。记者李一晨报道。
2: 针对上班族的七夕过节计划，求职网调查指出，77.8%确定有庆祝情人节的计划，平均预算落在6558元，略高于去年，增幅为4.2%。求职网发言人杨宗斌提醒，庆祝情人节在兼顾所得状况下，量力而为即可，心意其实更重要。
3: 若以结婚为前提交往的上班族，其实省下一些庆祝七夕的开销，将钱存下来，一块替未来的结婚基金努力。至于已婚族奋斗的目标，还有买房基金、子女养育基金，因此在欢度情人节送礼时，兼顾所得情况下，量力而为即可。
2: 调查也发现，不少上班族忙于工作，导致约会迟到或临时取消的情形很常见。80.3%曾经因为工作约会迟到，53.6%则表示曾经因公务临时取消约会。此外，针对职场恋情，32.1%的公司表示没有明文禁止，但立场偏向不鼓励，甚至还有8.7%的企业透露明文规定禁止职场恋情。调查显示，选择主动公开职场恋情的上班族只占29.1%。杨松斌则认为，最重要的是要避免以私害公。经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0: 受到西南风与低压带影响，今天起至周日全台天气不稳定，中南部以及台东可能有局部大雨或豪雨，关岛东方海面的热带低压最快今天成为台风，预计往西北琉球移动，下周是否接近台湾仍待观察。记者杨欣报道。
4: 气象署表示，今天受低压带影响，北部宜兰及花莲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南部有短延时豪雨的几率。预报员叶志军表示，周四周五中南部迎风面及台东山区容易出现短延时强降雨，其他地区需要留意午后局部大雨。周末随着低气压移到北部海面，降雨热区扩大到整个中南部及台东，可能出现局部大雨或豪雨。
5: 那从今天开始一直到礼拜天的话，基本上是受到西南风以及低气压以及低压带的影响，所以从今天开始天气上会越来越不稳定，那特别提醒像是在迎风面的中南部地区，甚至在台东这些地方的话，可能在未来这几天的话都是容易会有些短时的强降雨，那并且是会有局部大雨或是豪雨发生的机会。说在比较远洋这个地方的话，昨天晚上8点所形成这个热带性低气压，最快就是在今天的时候可能又就可能会形成这个台风的部分，它会是比较偏西北的方向，然后稳定的是朝这个琉球群岛方向去做移动。
4: 在气温方面，西半部高温约34到35度，中南部内陆地区可能达到36度。另外受西南风影响，周五周六西南部、东南部沿海及澎湖容易有长浪，海边活动请注意安全。经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0: 现在时间12:44。

0: 关注目前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
1: 听众朋友午安，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中立服务区，还有南下的台中系统到丰原交流道时速20到40公里。

0: 到三十公里之间，北上65到64公里。大溪交流道前有大型掉落物占用外侧两线车道，古老二号东向机场系统到南桃园时速30到40公里，古老十号西向19.6公里，在燕巢系统前的外线掉落绳索，西向的顶金系统到最云端目前车多，走走停停。省道台65线北上6.2公里，板桥一交流道前内线车道小客车自撞事故，继续往北2公里的地方，新庄一前轮多轮胎皮散落内线车道，台88线西行8.2公里，靠近大寮路段也有轮胎皮掉在内线车道。以上路况由黄信宇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1: 请继续收听金广午间新闻。
2: 美国总统川普表示，目前没有跟伊朗对话，并在社群平台上将霍姆兹海峡标示为美国新的领土，借此施压，宣称海峡已经开放。伊朗则称海峡仍关闭，强调愿意跟美方对话，但不代表投降。美伊冲突持续升温，油价再度上涨，股市下跌，市场忧心通膨以及经济冲击扩大。台湾机器人与智慧自动化展暨台北国际自动化工业大展今天举行开幕典礼，行政院长卓荣泰感谢 AI 产业的贡献，强调 AI 红利全民共享不是双标，而是国家财政再度达标。记者游淑媛报道。
3: 行政院长卓荣泰致辞指出，近年来我国经济成长有卓越表现，科技产业功不可没。政府编列116年度总预算时，除了兼顾国安、社福、教育等各面向，也为了因应 AI 高速发展，大幅增加智慧科技预算。而在向赖清德总统提出明年度3.6兆总预算后，精算过今年度预算和经济成长预估，再度提出增加发放2360亿的 AI 红利，也特别感谢 AI 相关业者的贡献。
4: 今天总统特别也要我在场来谢谢各位跟 AI 相关的业者，因为有你们的努力，人民才有红利，谢谢大家。没有新增国家任何的债务，反倒是债务未偿余额是从1999年以来的最低。 AI 红利全民共享，更没有双标，而是代表国家的财政再次达标。
3: 卓荣泰院长强调，这项预算没有违宪，也完全不会排挤到先前已经编列的3.6兆内容。政府会持续透过 AI 新十大建设等政策支持，让 AI 科技和百工百业相辅相成，推动中小微企业转型升级，强化国家经济韧性。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2: 教育部开放外国教师教授中小学的生活、艺文、体育、健康等非语文领域课程，引发教师团体的反弹。教育部澄清，外国教师是协同教学，不会独立授课，专业资格也有规范，以确保课程品质。记者吴依妮报道。
5: 配合去年修正公布的外国专业人才延揽及雇用法，教育部日前修正办法，增列公私立高级中等以下学校可以聘雇符合资格的外国师资，参与语言以外的艺能科目教学及教师研习培训。台湾教育产业工会等九大教师团体发布联合声明，质疑将动摇本土文化及教育主体性。立委郭玉行说，
6: 教师工会跟第一线的老师其实他们也都表达出他们的一些声音跟一些疑虑哦，就是说外师的学科专业到底是由谁来认定？第二个问题，我怎么确保这个学科的内容不会被稀释，变成是一个用英文来上一堂简单的体育课？
5: 教育部次长张廖万坚回应，不会因外国教师参与而改变原有课程内容及学科本质。
7: 外界误认说我们要聘外师来教体育或健康，然后好像是排挤了本国的师资，这个是一种错误的解读了哈。它是协同教学，外师的学科专业资格是由本部来审查认定哈。
5: 教育部强调，外国教师采外加员额方式禁用，不会独立授课，也不影响本国教师既有员额及聘任权益。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2: 台中市刑大与金流分析小组追查异常金流，发现有 ATM 车手互换账户，并设立多家人头公司洗钱。专案小组经过数个月搜证，当场逮捕徐姓主嫌等11人。记者陈韵涵报道。
3: 警方调查发现，以徐姓主嫌为首的犯罪集团在厦门设立洗钱据点，对接多家线上娱乐城，透过车手到 ATM 提领赌资，再将赃款暂放于北屯区地产公司，之后存。

0: 到人头公司账户，并透过外汇、虚拟货币等管道层层转洗，短短半年经手金额突破13亿元。许姓范闲另外成立非法支付平台，收取代收款抽成牟利，并架设假精品交易平台，开立假发票，以不实交易掩饰洗钱犯行。台中市刑警大队侦缉队队长黄哲伟说：“
1: 专案人员历经数月搜证，见时机成熟，执行搜索。”当场拘捕徐姓祖贤等11名涉案犯嫌，现场共查扣涉案金融账户30余本、水房交战手册及现金新台币64万余元等赃证物，另同步向法院申请裁定扣押涉案账户内资金共计新台币1562万余元。全案询后，依涉嫌违反诈欺、赌博、洗钱防治法及组织犯罪防治条例等罪嫌，将徐贤等11人移送台中地检署侦办。
0: 台中市刑警大队呼吁民众求职若发现工作涉及违法，应立即脱离并勇于检举。警方也将持续溯源追查犯罪金流，全面打击不法组织。金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2: 台南一名民众收到冒充购物平台的钓鱼电子邮件，加 LINE 之后被要求透过网络银行汇款新台币16000多元，幸好民众到派出所求证，警方识破诈骗，保住他的金钱。记者魏金妮报道。
3: 台南市政府警察局第3分局安中派出所成功拦阻一起钓鱼简讯诈骗案。安中派出所所长沈玉腾说：“
4: 经了解，其遭假冒购物平台寄发钓鱼邮件，以订单通知为由，引导加入赖客服，再要求汇款16868元。”警方及时识破诈骗话术，成功拦阻。
3: 原来朱姓民众日前收到冒充购物平台的钓鱼电子邮件，信件内容以先买后付订单通知为由，引导加入 LINE 客服，后续再以账户认证跟身份验证等名义要求汇款。安中派出所所长沈玉腾跟警员吴家柔发现民众遭遇的手法就是典型的钓鱼诈骗，立刻向他说明诈骗话术跟恶意连结的危险性，提醒千万不要以只是操作或汇款。警方呼吁切勿任意点击不明连结或加入陌生 LINE 客服，更不要依对方指示提供个人资料、账户资讯或进行汇款。有疑问可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或就近向警方求助。金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2: 高雄市警局前镇警分局首度将大型车安全座谈移师到辖内的大型物流公司，共同提升大型车交通安全管理成效。记者徐俊学报道。
5: 新竹物流工作人员现场导览解说，辖内其他大型车运输业者实地参访相关场域设备及管理经验。前镇分局长黄元明和交通警察大队苏副大队长、交通局及前镇区公所代表也共同参与座谈讨论。
6: 有需要提供咱业者去注意咱大车，不管是人甲车，是不是要去注意一挂明明白白的物件？
7: 透过我们这边有一些做法，可以分享给大家。希望透过今天的交流，大家都可以一起来降低我们大车事故的一些肇事率。
5: 经统计，今年1到7月，前镇分局共举发大型车全班违规3413件，较去年同期2960件增加453件。同期大型车全班交通事故则由去年207件下降到183件，减少24件，肇事率降低约12%。前镇警分局分局长黄元明表示，这次特别将大型车交通安全座谈会移师到优良运输企业办理，就是希望让业者走出去看一看、学一学，透过实际参访及经验交流，把好的制度带回自己的公司，从源头降低大型车事故风险，共同打造更安全的道路交通环境。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茄萣安检所人员昨天晚上执行守望勤务时，意外发现海面上一艘渔船翻覆，立即通报救援，成功救起一名落海船员。记者黄义豪报道。
8: 海巡署南部分署第1案巡队顶茄萣安检所昨天晚上执行守望勤务时，眼见发现二人溪出海口约200公尺的海面上一艘渔船翻覆，随即通报第6巡防区指挥部，火速派遣第4海巡队前往，同时协调准备出港的同安丸9号以及大吉利168号两艘渔船加入救援，争取黄金时间。新达安检所副所长蔡展荣说：“
9: 经赶赴现场，成功救起一名落海船员，并安全载返新达渔港安置。初步检伤，该名船员无外伤，活动力正常，表示无需送医，并感谢海巡同仁及时发现及通报救援。

0: 这起海上突发状况也凸显了岸际守望的重要性。海巡表示，港区或岸际如果发生救生救难，都可以拨打海巡署118报案专线，争取黄金救援时间。新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1: 新北市府将在明天上午10点到下午3点，在三重综合体育馆举办就业博览会。54家厂商提供超过2000个职缺，最高薪资达13000元，欢迎求职转职需求者踊跃参加。记者刘威报道。
2: 根据新北市劳工局统计，8月正值企业积极布局下半年营运人力的关键期，尤其近年面临少子化、高龄化的劳动力结构转型，部分厂商已经积极推动中高龄者友善职场。本次就业博览会邀集国内知名厂商，其中医药零售指标台湾松本清开出最高每月薪资73000元，抢招门市药师。餐饮龙头鼎泰丰也释出160个职缺，以最高64000元招募料理厨师。就业服务处就业促进课活动承办人朱云彤说，
3: 在中高龄友善企业方面，逢新生物科技规划了工作稳定的固定班场务，全联与莱尔负责导入放大字体收银系统与防护减负辅具，规划弹性排班制度。
2: 此外，就服务处补充，活动现场更规划植物再设计辅具展，增进大众对于辅具的理解，同时也提供1:1履历见证以及就业服务专区，由专业讲师及就业服务人员协助求职者尽快接轨职场。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1: 彰化县二水乡海丰社区成立县内第382个照顾关怀据点，由发展协会人员投入服务，让长辈在熟悉的生活环境获得健康促进服务。记者黄君伟报道。
4: 彰化县长王惠美表示，县内总共有591个村里，目标是每个村里都有关怀据点。这次是成立第382个，二水乡老年人口3736人，占全乡人口28.51%。17个村当中已经有13处据点，村里涵盖率达到76%，希望让长辈可以在地安养，在地得到最好的照顾，也鼓励长辈走出来。关怀据点提供营养饮食、规律运动，让长者更加健康。
5: 咱中华关平均呢是大概100个65岁以上是20点多，那里最是较老一岁啦是28.51，但是咱家海丰社区是到30哦，所以是老人的这个人口数是比较多的。那也要谢谢二水乡长他们的用心，我们二水17个村现在有13个据点，那他的那个设置率已经到76%。
4: 县府社会处积极推动高龄友善政策，持续朝一村里一据点目标努力，希望每位长辈都能在熟悉的社区当中安心生活、健康老化，让照顾真正走进社区、走入长辈的生活圈。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1: 今年夏季欧洲多次遭遇热浪，对无家者等弱势族群而言，高温更攸关生存。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官方与民间加强合作，建构社会救助系统，设置遮荫与避暑空间，并提供饮水及必要援助，协助街头的无家者降低热伤害风险，度过极端高温。
6: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4度；中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7到34度；南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27到35度；东部地区阴短暂阵雨，26到33度；离岛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7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任兰心编辑，冯慧敏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吉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24.2公里，在台北交流道前中内线车道两台小客车事故，南下桃园到中立服务区，还有南下的台中系统到丰原交流道时速20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222公里，靠近北斗路段有散落物在内线车道，北上48.9公里，过了桃园交流道内线车道两台小客车发生事故，北上的汐止到五堵路段车行速度不到30公里，稍早在西武高架北上23.3公里，过了环北出口内线车道两台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国道三号南下在靠近大山路段，内线、中线还有外线车道都有金属制品掉落。国道三号北上的166到163公里之间，过了中港系统到大甲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正在施工，造成后方目前车行速度在10到30公里。北上65到64公里。大溪交流道前外侧两线车道的大型掉落物已经清除完毕，北上的树林到土城路段车行速度30到40公里。国道10号西向19.6公里，燕巢系统前的外线车道掉落绳索，省道台65线北上6.2公里，在板桥一交流道前的内线车道小客车自撞事故，继续往北2公里处新庄一交流道前有很多轮胎皮散落在内线车道。以上路况由黄新宇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知道吗？分心驾驶的危险程度不亚于酒驾。
1: 一边开车一边讲电话、喝饮料或找东西，会让反应速度下降超过三成。
0: 就在你低头分神这关键的三秒钟，往往就酿成无法挽回的遗憾。此外，也千万别和疲劳赌运气，为睡眠状态就等于闭眼开车。
1: 行车请专心，放下手机，随时留意车前动态。
0: 累了就到休息站小憩，多一分警觉，少一分危险。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2: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长途开车务必要先充分休息，养足精神再上路。驾驶途中也不要讲电话或低头滑手机，行车平安最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3: 下午一点，觉得昏昏沉沉、精神不济吗？就让警广 LOHAS 用好音乐和及时资讯为您注入满满能量。

听众朋友们下午好，欢迎再次的收听景广 LOHAS 节目，我是迷你猪。从现在开始一直到下午的四点钟，由我在空中来陪伴大家。首先送上的歌曲来自林俊杰，这首 Wonderland。

好，最近的天气基本上就是时晴时雨啊，早上有看到一点阳光了，但是你可以知道那个阳光大部分是被云层遮蔽住。

的，偶尔才露一下脸哦。然后呢，在刚刚吧，就看到外面下雨了。对，这雨是也不能说小哦，不是那种毛毛细雨哦。好朋友们，雨中行车就要多注意安全了哦。有的时候对于这个机车骑士来讲，突然之间下雨这件事情是非常困扰的。对，因为本来身上没有穿雨衣嘛，然后呢，如果这个一阵雨，尤其是一阵大雨开始下的时候，大家都纷纷会在那个路边停一排，在那边穿雨衣哦。当然就是如果那雨一开始就是下大的，就没有悬念，大部分的人都还是会停下来穿雨衣。可是啊，有时候哦，就是那个雨你从这个 A 地骑到 B 地或再到 C 地，状况是不一样的。有的时候在 A 的时候它还是毛毛细雨，然后骑到 B 的时候突然雨就越下越大这样，然后到 C 的时候说不定雨又变小了。然后常常这种状况，我就会发现有一些机车骑士会有点在赌的心理哦，就是赌赌看说在自己到达目的地之前会不会雨是根本就不会下大，那他可能就这样子撑着没有再停下来穿雨衣哦。毕竟我觉得就是停在路边然后还要在那边穿雨衣这件事情有点小狼狈哦。所以有一些人只要雨势不大，他基本上他就继续骑哦，他也没有要换雨衣的穿雨衣的那个动作这样子。但就很难讲啊，有的时候骑着骑着雨越下越大，被迫不得不赶快的再把雨衣拿出来穿哦。好，来看一下国道五号目前的状况哦。早上呢，其实南下还是有车流的，但是现在南北双向车行速度都还算是正常顺畅哦。

好，国道五号目前在北上疑似入口匝道这边外侧是因为进行工程的关系封闭了。

金广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娃娃魏如萱。面对困难，不要逃避，该怎样就怎样，不要把问题扫到地毯下。面对自己，找到勇气，一万个不回头。

好，台湾最近天气不稳定的原因哦，基本上就是我们呢处在一个大的低压带内，然后这个大的低压带内又有两个小的低压系统哦，分别是位于琉球附近的94W 以及南海海域的95W。随着大低压带逐渐向西北移动哦，那低压带南侧的西南风也会慢慢靠近。整个大环境不稳定度是增加的，所以呢就有水汽会因此送到台湾上空哦，降雨的状况就比较明显一些。好，那下个礼拜一之前这个低压带都是缓慢北移的都是属于大气不稳定的情况，不时就会有强对流发生，会伴随强风啊瞬间强降雨啊这样子的剧烈天气哦，大家要注意。那在星期一之前是这样子的状况，星期一之后呢，从星期二开始到星期五，太平洋高压会逐渐增强，所以到时候天气又会变得晴朗炎热哦。

好，现在有一个新的台风生成了，不过真的距离非常非常的遥远啊，是还在关岛附近。好，关岛东南东方海面的热带性低压 TD20 呢，今天中午12点已经增强为沙德尔台风了。那未来它的一个行走路径是偏所谓西北哦，朝琉球群岛移动。那至于跟台湾之间呢，会是怎么样子的一个距离远近？然后对于我们的影响又如何？其实要到下个礼拜才比较明朗，因为刚刚讲到说它其实还蛮远的。

朋友们有接过诈骗电话吗？哎，好像多多少少都会有，好，只不过看你能不能立刻辨识的出来而已哦。那讲到这个诈骗电话哦，嗯，如果说你警觉心够，当然就不会上当受骗，甚至连接都不接，对不对？可是有些人就真的不小心把它接起来，那不得了了哈，就后续会发生什么事情呢，也很难说。好，这种诈骗集团的一个花招真的是越玩越多了哦。最近呢，来电辨识 App Who's Call 在他们的 Facebook 上面就有发文提醒哦，如果朋友们接到加422或加42这样开头的电话哦，一定是诈骗，好，你就是连接都不要接哦。加42过去是捷克斯洛伐克的国码哦，但是这个国家现在根本就不存在了，1993年就解体了，所以你说你要收到这样子开头的电话，怎么可能？因为这个国家已经不在了。好，好，所以相关的号码现在都是诈骗集团他们透过改号软体伪造而成的哦。

好，现在时间是下午的1:29了，要请大家关心一下五分钟的警广新闻，有路况报警广0800001123转分机6，随时通报。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高雄捷运高雄车站发生电梯故障，六人受困约一个多钟头，虽然没有受伤，但在闷热的电梯中饱受惊吓。高雄捷运公司深感抱歉，立即检修查明原因。记者徐俊寿报道。
2: 这六名旅客18号晚间8点半左右搭乘高雄捷运 R11 车站电梯，由地下二层往地下一层移动时，电梯突然停了下来。期间虽然有站务人员和电梯厂商前来，但还是没有办法及时修复，在电梯待了一个多钟头才脱困。高雄捷运公司公共事务处王博彦处长说，因为安全机制启动，电梯刹车锁死，没有办法移动。
3: 高雄捷运公司立刻通知维修人员以及电梯厂商赶地现场，但是仍无法修复。故障期间，站务人员透过打开电梯门安抚旅客，并递送饮用水，让电梯有较好之通风。因电梯短时间内难以修复，在大约晚上9:58时，电梯承商由维修孔进入电梯内，在确认电梯车厢锁定不再移动的安全前提下，于电梯车厢内架设梯子供旅客从电梯缝中爬出。
2: 六名旅客虽受惊吓，所幸没有受伤。高捷公司对于电梯困人事件深感抱歉，已责成电梯厂商进行紧急维修，在还没有查明故障原因之前，该电梯将暂停使用。高捷公司也将精进维修保养 SOP， 以确保相关情事不再发生，以维旅客安全。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一名42岁刘姓男子拿自己的旧钥匙随意尝试发动路旁机车，成功后直接骑走，但因违规回转遭警方拦查。原警询问车主资料时，刘男却支吾其词。警方联系车主确认后，发现车主根本不认识刘男，也没有出借机车，当场将刘南一切到罪现行犯逮捕。记者陈伟玲报道。
4: 台北市南港警分局原警巡经忠孝东路6段188巷口时，发现一名42岁刘姓男子骑乘机车违规回转，立即上前拦查。盘查过程中，原警发现刘姓男子神色紧张，应答结巴。进一步询问机车车主相关资讯时，刘姓男子却无法交代清楚，引起警方怀疑。台北市南港警分局同德派出所所长陈清路说，
5: 经盘查发现男子所骑乘之机车系几分钟前窃取，当场将男子依窃盗罪现行犯逮捕，全案讯后移请地检署侦办。
4: 据了解，刘姓男子原本是想外出采买东西，但因为没有交通工具，竟拿自己的旧钥匙随意尝试发动路旁机车，成功后便骑走，没想到才刚上路就遇到警方拦查。刘姓男子甚至辩称只是借用机车，使用完后就会停回原处，但警方联系车主确认后，车主表示不认识刘姓男子，更没有出借机车。警方提醒民众应该妥善保管自身财物，避免遭窃，窃取他人财物涉及刑法窃盗罪，可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50万元以下罚金，民众切勿以身试法。经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1: 71岁廖姓男子因为痛风性关节炎长期反复发作，导致严重 O 型腿，经人工膝关节置换术后恢复正常行走能力。不过医师提醒，换膝手术无法取代痛风治疗，长期的尿酸控制才是根本之道。记者陈怡玲报道。
6: 廖姓男子罹患痛风超过30年，长期反复发作，导致左膝严重磨损与膝内分，也就是俗称的 O 型腿。走路时左脚呈七字形，无法直线行走，因手术风险较高，迟迟没有接受治疗。国军台中总医院骨科部医师江良玉说：“
7: 因为痛风的话，它是一个尿酸结晶沉积在关节，导致一个发炎性的一个疾病。”然后只要一个膝盖一个长期的发炎的话，它可能就会导致它的一个关节面啊，甚至软骨啊有被破坏的情况。那长期的话，如果控制不好的话，痛风它一直发炎的话，可能导致关节软骨就会破损的比较严重。所以痛风的治疗不能只在疼痛的时候发作，而是要做一个长期的尿酸控制才是一个根本之道。
6: 经完整评估后，医疗团队是以机械手臂导航系统辅助人工膝关节置换手术，成功矫正近30度关节歪斜，术后隔天，患者多年无法伸直的左腿终于恢复，并开始行走与复健训练。经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0: 经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受低压带及低气压影响，台湾北部、东北部及东部地区、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

短暂阵雨或雷雨。基隆北海岸东北部地区、澎湖及大台北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几率，其他地区为多云，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并有局部大雨，尤其中南部地区有局部短延时豪雨发生的几率。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4度；中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7到34度；南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27到35度；东部地区阴短暂阵雨，26到33度；离岛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7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由任兰心编辑，李婉如播报，谢谢收听。

0: 平安就是福，防灾坐在先，灾害来时不惊慌。
1: 没错，面对台风、豪雨或地震，你知道离家最近的避难收容处所在哪里吗？
0: 现在只要上宜兰市公所网站查询简易疏散避难图，就能轻松掌握周边避难地点与安全路线。
1: 平时别忘了准备紧急避难包，放入干粮、饮用水、手电筒和急救用品，放置在门口随时可以拿到的位置。
0: 台风及豪雨期间，请不要进入危险管制区域，配合预防性疏散。
1: 多一分防灾意识，少一分灾害损失。防灾齐心做，宜兰市公所关心您的安全。
2: 以上广告由宜兰市公所提供。
3: 哇塞，哥，你这车也太帅了吧！看这流线型车身。
4: 哦，你行啊，来嘞，这可是我在二手车商找很久才买到的梦幻车款呢。
3: 哇，看不出来呢，跟他新车呢。哎，你在查什么啊？
4: 哦，我在查 eTag 账户啦，卖掉的车 eTag 账户还没有办好异动啦。
3: 哦哟，哥，不用查啦，我跟你说哈，到监理机关办理车辆过户，有 eTag 异动需求，或如果想办理 eTag 退费，只要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站使用远通免费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到好哦。
4: 是哦，这么方便哦。
3: 对呀，快速帮你处理到好。
5: 提醒您，想暂停或终止 eTag 账户，提供以下三个管道：一、前往远通服务中心；二、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电话02-7716-1998；三、也可以利用监理站的远通免费异动专线，轻松完成退费，可以指定银行账户，也可以转储值到其他车辆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现在时间是下午的1:40，朋友们所收听的节目是景广之安交通网宜兰分台景广 LOHUS， 我是迷你猪。好，现在国道5号呢，还是只有北上疑似入口匝道这边外侧是。

因为进行工程的关系封闭了哈。那来看一下其他路段的一个施工，在台七线122.5到124.4K 哦，这个是宜兰市东港路，这里呢施工所有办理人行道的改善工程。另外在台九线的82.7到84.2K 宜兰市外环道宜壮桥南北端也同样有人行道改善作业哦。好，那这些这个施工呢都请朋友们经过现场的时候，要来配合，因为他们都会有一些机动的管制，下午5点之前，是有可能会碰到这样子的一个管制，请大家配合人员指挥做通行了。听到的歌曲来自青回，这首作品叫做《我不是跳狗》。

好，来关心今天台北股汇市啊，今天台北股市呢失守了45000点哦，在中场是下跌589.33点，跌幅1.3%，大盘指数收在44719.35点哦，成交量呢，最近都是没有超过兆，很多的一些分析师都认为这个如果上涨

放量就一定要超过兆元以上。好，那今天当然不是上涨的一个局面啦，是下跌的，然后成交量也是少的哦，是8478.57亿元。好，这

数上涨 1.99%。好，另外欧股的话哦，昨天英国股市是收红的，但是涨幅非常非常的微小，只有 0.07%。德国股市呢是下跌 0.8%，法国股市也是跌了 0.82%哦。好，那美股的话，我觉得台股多多少少也是有受到美股的这个影响啦，哈，因为在美股这方面，投资人的疑虑都还是存在着的，哈。道琼工业指数呢，在昨天是下跌 0.22%， NASDAQ 下跌 1.33%， 标普500的话呢是下跌 0.69%， 费城半导体是跌了 4.98%， 跌得最重了哦。好，再来看外汇市场了。目前美元兑换新台币呢是来到 31.85 新台币，美元兑换人民币是一块美元兑换 6.73 人民币，美元兑换日元真的是跟160非常非常的接近哦，一块美元兑换 159.25 日元，美元兑换欧元是一块美元兑换 0.862 欧元。听到的歌曲许富凯所演唱的《棒红摧》。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曾伟忠，咱的厝是美丽的厝，保护环境，好朋友手牵手一起来，不论是携带环保餐具或是减少塑胶袋的使用，让我们一起守护美丽的台湾。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好，来跟大家分享得奖的好消息哦。这是宜兰绿色博览会呢，在5月10号落幕嘛，44天的展期，在苏澳五老坑风景区吸引了45万人次造访哦，创造超过7.7亿台币的绿色观光产值。今年的主题叫做格致宝藏哦，他们就以这个主题呢，参加了英国的未来艺术设计奖，在17个国家200件作品当中脱颖而出哦，拿下概念性活动类大奖哦，哎，这也是暌违7年之后呢，再次夺得英国 FADA 的白金奖

能获得白金奖的肯定哦，这也是所有参与人员的共同骄傲啊。未来呢，在县府的部分哦，他们还是会整个团队继续投入哦。也因为就是大家的一个热情参与呢，绿博才可以展现丰沛的生命力。国际的评审团这一次给绿博极高的评价哦，盛赞说啊，巧妙有融合环境教育、互动设计跟在地风土的一个策展的手法。评语呢，直接就点出说这是一场内容丰富而且非常具有亲和力的永续盛会哦。

好，另外呢，宜兰县内的优质农产品也再传国际捷报，有美食界奥斯卡美誉的英国美食大赏哦，公布2026年的评鉴结果，在我们县内哦，有9家的农户还有业者哦，总共15项的产品获得星级的肯定，涵盖包括茶叶啦、蜂蜜啊、文旦柚果酱等等这些特色的产品哦。那它这个星级肯定最高荣誉是几星呢？最

高是三星哦。那其中像来自东山乡新欢茶园他们的柚花乌龙茶就获得三星奖的肯定哦。好，当然啦，能够获得三星、哦、是非常值得骄傲的。可是呢，其他能够拿到星星，我觉得也都是表现得非常好哦。有一项产品是获得三星嘛，那二星奖呢是由五项产品来获得哦，一星奖呢则是由九项产品。你想想看哦，可以从全球超过15000项的参赛产品当中脱颖而出哦，真的就是有被国际专业评审肯定到了哦。

好，讲到了 Great Taste， 这是英国精致食品工会，他们在1994年创办，是国际重要食品跟饮品的评鉴之一。评选呢是采盲测的方式哦，就找到了一些主厨啊、食品专家、美食作家，还有采购买家，好，这些专业的人士，依照产品的风味、香气、口感跟整体的品质来进行评比哦。

好，当然如果朋友们想要知道说有哪一些产品获得这些星级的肯定的话呢，这个上网都可以查得到啦，好，我们就不再一一赘述了。因为相信大家也都会对于这种获得国际肯定的产品会还蛮感兴趣的哦。

0: 星，景广的路况最新，景广路况导航，赞哦。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东湖到内湖，南下高科到冈山，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一号北上65.2公里，在平镇系统前内线车道有小货车跟自小客车的事故。北上杨梅到平镇系统，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三重到台北，车速都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中港系统到大甲，受施工的影响，车速在30公里左右。国道二号东向机场系统到南桃园，车速不到50公里。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也是车多不好走，车速低于40。稍早在西向11.3公里过燕巢内线以及中线车道，自小客车自撞护栏的事故已经排除。省道部分在台64线西向8.5公里过五股一中线车道有站板掉落。台65线北上6.2公里，在板桥一前内线车道有自小客车自撞的事故。台61线南下12.7公里，在林口前外线车道有货柜车抛锚。台76线西向25公里，过了林厝交流道的外线车道有大油桶掉落。台9线南下435.2公里，在草埔森永隧道有自小客车自撞的事故。以上路况由陈鸾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有地震呢、欸
1: 啊、难怪啊，车子一直拉扯，我方向盘好重哦。
0: 那怎么办啊？右边是悬崖，左边是山壁，我们要加速驶离吗？
1: 绝对不行，盲目冲过去更危险。我们先开启警示灯提醒后方车辆，接着慢慢减速。
0: 现在呢，要下车跑吗？
1: 不要下车，车体就是我们的防护罩，山区随时会有落石，贸然下车会很危险。还有要先拿包包护住头部，幸好我们停的地方刚好避开了上方的陡峭山壁，待在车里相对安全。
2: 各位听众，行驶山区道路如果遇到地震发生，惊慌逃生更容易被落石砸中，请记住防护三步骤。第一，开启双闪灯，缓慢减速靠边停。第二，避开陡峭山壁、隧道及桥梁。第三，留在车内以随身物品保护头颈，收听广播掌握最新消息。多一分准备，少一分伤害。
3: 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4: 大家好，我是宜兰县代理县长林茂盛。不法分子把毒品依托米子混入烟油，这就是恐怖的丧尸烟弹。吸食会让你意识混乱，神经受损，甚至丢了性命。抽烟真的瞎，电子烟没人夸，勇敢拒烟毒才是大赢家。邀请青年朋友拒绝诱惑，保护自我，健康安全过暑假。
5: 宜兰县政府关心您，

现在时间是下午的2:06，朋友们所收听的节目是景广之安交通网宜兰分台景广 LOHUS， 我是 mini 猪。好，目前路况网页上没有什么新的状况进来，公务南北双向也都车行速度还 OK。 好，北上路段头城到平林稍微请朋友们注意一下啊，这里偏慢速啦，大概平均时速60几公里哦。OK， 现在外面还在持续降雨，我觉得是不是有打雷啊？我刚刚隐隐的似乎有听到雷声，还是我的幻觉呢 ？OK， 反正最近天气就是不稳定。好，那朋友们雨中行车要多留意自己跟前车之间的一个安全距离，一定要维持啊、哦。那如果说真的有这种闪电雷击的话，我觉得避开空旷地点还是蛮重要。可是有的时候你知道一些那种乡间道路啊，它就在一大片稻田的中间，走起来其实真的还蛮让人有点小害怕啊。不过如果是可以待在车里面啊，是相对安全的啦。OK， 继续再请朋友们来欣赏的歌曲。玩来玩，快出来出来玩。魏佳莹的作品，快出来玩。

0: 您好，我是你家辖区的警察。
1: 欢迎光临，我是你家巷口的超商店员。
2: 很高兴为您服务，我是你家隔壁的银行行员。
3: 哎呦喂啊，我是与诈骗集团交手过的人呐、
4: 我们都是后速兵，
5: 一起现身说法，
3: 拒绝上当。
6: 大家好，我是杨纯。你知道什么是回头车吗？所谓的回头车就是利用司机的往返空档，将你要搬运的货物或家具在顺路的情况之下帮你运送物品。而很多人会在网络上找回头车，也是因为它的价格相对便宜。但是要特别注意的是，很多回头车在物品保护上比较不严谨之外，也容易发生各种问题。像今天的现身说法单元当中访问到的这位薛小姐就遇上了诈骗。
1: 其实这算是我人生当中第一次被诈骗，一开始发生的时候有一点没办法接受，这个事情真的发生在我身上。当时就是我跟儿子都很喜欢夹娃娃，在网络上面刚好有遇到一个大型机台代理商，沟通的过程当中其实感觉是很诚实的啦。那我们跟他买二手的娃娃机台，想说要买回来家里面可以有一些娱乐啊。这位经销商他人在彰化，购买的过程都没有问题，可是问题是要怎么把它运回来高雄呢？后来就有朋友建议我说，诶，你可以找回头车帮你载，会比较便宜。所以我就在脸书社团上面加入了这个回头车的社团，就是你可以贴文告诉大家你需求，你可能什么时间你需要什么东西，你要去哪里载，然后要载回来哪里。刚好有这个司机先生他的行程是可以配合的，他就会私讯你或者是直接回复你。所以有这一位诚信司机，他就有私讯给我，他说他的行程啊时间上面都可以配合，所以后来我们就加了 LINE。 奇怪的事情就开始发生了，因为把这个时间地点什么都谈好之后，接下来就是费用了嘛，要先处理费用。开始觉得奇怪，就是他一直在催我付款给他。当初我们谈好的这个运送费用就是1500块，其实不多，他就是一直不断的在传讯息，你汇款了没有，你汇款了没有。那我想说，诶，也许这就是他的个性，或是他做事的方法，他做生意的方法，他就是要客人赶快先汇款，他才能确定说，哦，我要留这个位置在你的东西。我就说那我 LINE Pay 给你好了。1500块给他之后，他才跟我说，诶，我是不是要注册才可以去领到这个钱。那我后来想说，好吧，那如果他没有用 LINE Pay 去领这个钱的话，到时候也会退给我。他既然这么急着要我赶快去付这个款项，我后来隔天一大早我就立刻去超商的 ATM 又另外转1500块给他。结果转了之后呢，过很久时间都已读不回。后来他终于读了之后，我说，诶，奇怪，怎么这么久的时间都没有回应。他就给我很多理由，说他确诊去医院挂急诊吊点滴什么的，很多的理由。然后后来开始真的觉得这个不是一件正常的事情。好，那没有关系，如果说你确诊或者是身体真的这么不舒服的话，你把1500块钱退给我，我再另外找别的回头车司机也没有关系。讲完这个之后，这个人就不见了。后来我收到了真正的陈司机本人的电话，所以这其实真的是一个就是冒名诈骗的案子。就是我接触的陈先生不是真正的陈先生，他是冒用了别人的名字还有账号来做这件事情。所以后来这就变成是一个必须要找警察处理的一个情况了。
6: 在网络上进行任何交易都要小心留意。对于刚刚薛小姐的案例分享，在处处藏有诈骗陷阱的网络世界里，警方也有话想透过警广对听众提醒。
7: 警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高雄市政府警察局男子分局右昌派出所所长黄少轩。根据薛小姐刚刚与我们分享的亲身经历，现在网络社群相当发达，我们也很习惯在网络上购物或寻求相关的劳务服务， 但是这样的交易模式通常只有口头约定，对于卖方的服务内容、信誉方面都可能存在疑虑，买卖双方很容易产生消费纠纷，甚至衍生成刑法的诈骗案件。我们警方建议听众朋友，如果有购物或劳务服务需求，尽量跟有品牌、有信誉的厂商进行交易，签订相关定型化契约，或是采取货到付款的方式来保障自己的权益。另外也请听众朋友，对于网络一夜式购物诈骗、投资标股群组等可疑诈骗资讯，务必更加留意小心。如果有疑虑的话，欢迎拨打警政署165反诈骗专线，或透过110，我们员警很热心为民众提供说明以及协助。
8: 刚去确认了一下，真的是外面在打雷，因为那个轰隆隆的声音哦，就可以穿透我们播音室这样，只是隐隐的啦，我就不是那么确定哦。现在真的外面除了下雨之外哦，还有打雷，那雨中行车大家多注意安全了哈。在车内还比较安全，可是如果是机车骑士，我就觉得大家小心一点哈。我好像有跟大家分享过我的亲身经历啊，骑脚踏车，我真的有看到一道那个闪电的光就在我的正前方，真的很可怕。好，听到的歌曲刚刚是

0: 佳莹快出来玩，出来玩到哪儿玩呢？这两首歌刚好可以串在一起，这是罗莎莎所带来的97408，什么意思？数字的一个类似谐音啦，好，就去士林吧。
1: 1, 2, 3, 4.

0: 你唱出了谁的辛酸苦涩？人生舞台上，不论有没有观众，有没有奖杯，都要记得当个坚定往前的参赛者。尽管永远会在你身旁帮你鼓掌。我是刘明湘，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1: 但是你的心早已被谁
2: 止痛。
3: 老婆，这么多营养补充品要怎么吃啊？
4: 小腹越来越大，怎么减就是瘦不下来。
5: 你也有相同的困扰吗？打开健康视窗，让你生活保健、医药新知、营养食补、运动养生，所有资讯一手掌握。

好朋友们压力大的时候都如何疏解呢？嗯，有些人哦，压力一来就想用吃来疗愈自己哦，大部分选的都会是甜食为主哦。当然在压力升高的状况之下，的确人对于高糖高油脂食物的渴望

是会随之增加的哦。那如果说你不想要只要碰到这种压力呀、啊、或者是情绪低潮的时候就想靠甜食来解闷哦，营养师有特别整理出四大类的情绪救援食物，就是当下一次情绪来了想狂吃甜食狂吃零食的时候，就可以把目光转向这些东西哦，会比较健康一点。好，例如情绪烦躁的时候呢，可以从香蕉跟牛奶着手哦。香蕉是含有钾跟维生素 B6， 其中维生素 B6 跟神经传导有关系哦，可以维持神经系统正常运作。那牛奶呢，则是含有钙质跟色氨酸，那可以让身体放松，

像这两者加在一起，好，变成香蕉牛奶，其实也挺不错的啦。就是如果真的很想吃甜的话，还不如喝杯香蕉牛奶哦。除了点心之外，也可以从日常正餐来调整起哦。在正餐里面呢，建议就是可以来摄取糙米，因为糙米含有维生素 B1， 可以维持神经正常运作哦。那鲑鱼的话呢，也是不错的一个蛋白质来源，然后它也含有维生素 B3 哦，可以参与人体能量代谢，跟血清素的合成也有相关哦。

那如果从中医的角度来看哦，心情郁闷或压力比较大的时候呢，也可以去选择不同的食材放入饮食当中啊，比如说玫瑰，有些人也喜欢喝花茶嘛，那你就喝个玫瑰花茶。在中医理论里面，它有理气解郁的作用哦。另外，莲藕呢也是不错的，有通气健脾的一个功效。好，那如果是喜欢吃零食，不见得是甜食，是零食的人呢，你可以把洋芋片好用别的东西来取代，当然就是没有调味的坚果了好，同样也蛮好吃的嘛，对不对？也是有这样子的脆脆的口感哦。杏仁啊、开心果啊、腰果哦，含有镁、维生素 B6 跟不饱和脂肪酸哦，可以维持神经系统的正常运作哦。

好，时间下午的2:29，要请大家关心一下五分钟的南台湾新闻了哦，还是再次提醒雨中行车多注意安全，因为我实在是听到那个雷声为什么都持续不断了，好像都没有停的样子哦。

0: 警广南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午安，欢迎收听这一节的警广南台湾新闻。高雄一名男子涉嫌毒驾擦撞路旁的车辆，警方更在车上查获了146包印有小小兵图样的毒咖啡包，依法移送侦办。记者徐俊秀的报道。
2: 警方获报有辆自小客车在男子区清风三路逆向擦撞路边车辆，立即派员到场，所幸没有人受伤。不过原警察觉驾驶精神状况不太好。

0: 好，甚至反应怪怪的，经毒品唾液快筛检测呈阳性反应，又是毒驾闯祸。高雄市警局男子分局男子所所长朱家宏说，
1: 原警到场发现26岁孙男精神不佳，神情恍惚，经检测呈现甲基卡西酮 K-tamine 阳性反应，随即实施附带搜索，于车内查获146包印有小小兵图案的新兴卡西酮毒品咖啡包。
0: 全案警询后，依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及公共危险罪移送侦办。男子警分局呼吁，不法分子常以可爱图案包装毒品以降低戒心，民众如发现可疑情势，请立即拨打110。警方将持续严加查缉毒品，全力守护社会治安。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高雄市旗山区一名女子误信假冒中华电信客服来电，被对方引导落入假检警的诈骗圈套，差点把140万元的保单解约，所幸警员联手劝阻，及时保住辛苦的积蓄。记者徐俊秀的报道。
0: 高雄市警局旗山分局建国派出所员警接获辖内银行通报，有名女子疑似遇到诈骗，迅速赶往，发现陈姓女子是接获自称中华电信客服人员来电，说她欠了9000元的电信费，还涉及诈欺案件，然后就把电话转接给台北市政府警察局的员警。建国派出所许正义所长说，
3: 对方在要求陈女加入指定赖账号，透过视讯通话套取身份及财务资料，甚至以资产涉案需上缴台北地检等话术制造恐慌，要求处分名下财产。陈女信以为真，遂前往银行准备解除名下美元储蓄型保单并提领现金，所幸金融机构客服人员察觉陈女办理业务时神情及说辞有异，立即提高警觉并通报警方。
0: 员警耐心解说，这是常见的假冒中华电信客服和假检警的诈骗手法，全都是诈骗集团设下的圈套。陈姓女子才恍然大悟，打消解约提领现金的念头，成功保住约新台币140多万元。旗山警分局提醒民众，如接获可疑电话应立即挂断，切勿依照对方指示操作或提供个人及金融资料，如有疑虑可拨打110或是165反诈骗咨询专线。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高雄大寮社宅申请进入最后的倒数，384户捷运宅开放申请，目前只剩下最后一周，想要住在一出捷运站就到家的市民朋友，可要把握最后机会了。记者黄义豪的报道。大寮社会住宅从8月6号起开放申请，申请期限到8月25号下午5点30分，目前已经进入最后一周，提醒有居住需求的市民赶快提出申请。大寮社宅基地临近高雄捷运大寮站，除了交通便利，社区也整合了托婴中心、生障居户以及日间服务据点，打造兼具韧性、托育及照顾功能的全龄社会。社宅服务组组长沈佩琪说，
4: 捷运到站就到家，大寮社会住宅申请开始咯，一共提供384户，包含套房、一房、二房到三房型，租金依家庭所得分级，最低4410元起。高雄市政府还特别加码，提供40%户数作为婚育宅，力挺年轻朋友成家。详情请上高雄市社会住宅线上申请资讯网查询。
2: 大寮社宅预计10月23号公开抽签，11月看屋选屋，12月签约并且陆续入住。符合资格的民众可以透过网络、临柜或邮寄的方式申请。提醒大家把握最后一周的机会。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2: 新闻接下来一起来关心天气。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低压带以及低气压的影响，台湾北部、东北部及东部地区，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基隆北海岸、东北部地区、澎湖及大台北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为多云，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并有局部大雨，尤其中南部地区有局部短延时豪雨发生的几率。接下来一起来关心今天的气温方面，南部地区26到35度，北部地区25到33度，中部地区26到34度，东部地区26到33度。以上南台湾新闻气象由高雄分台记者黄义豪编辑播报，感谢收听。
6: 面对随时可能报道的风雨侵袭，乡亲朋友大家都准备好了吗？防汛作战千万不能掉以轻心。

0: 清新。
1: 没错，为了守护地方安全，经济部水利署第一河川分署已经动起来了。目前已经全面加强辖区重要河道的疏浚清淤，堤防巡查更是滴水不漏。
2: 手机赶快下载行动水情 APP， 或是上防灾资讯服务网，随时都能掌握第一手的降雨和淹水警戒资讯。
1: 低洼和沿海地区的朋友更要提高警觉，把握时间做好防台准备。
2: 疏浚防汛做在先，
1: 爱护河川每一天。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第一河川分署提供。
3: 各位宜兰乡亲朋友大家好，预防肠病毒最有效的就是正确洗手，请牢记七字诀：内外夹攻大力碗，手心、手背、指缝、大拇指都要彻底清洁，最后擦干双手。环境消毒也很重要，清洁家中的环境请用稀释的漂白水。若家中幼童出现疑似症状，请尽速就医，在家休息，不要去上课，更不要到公共场所玩耍，避免疫情扩散。守护孩子健康，让我们战胜肠病毒。宜兰县政府卫生局关心您。以上广告由宜兰县卫生局提供。
4: Crazy girl， 把你头顶同个游泳圈，像所有全能的对手，注意交通安全，警察广播电台。

0: 现在时间是下午的2:38，朋友们所收听的节目是景广之安交通网宜兰分台景广 Low House 节目，我是迷你猪。好，目前在路况网页上呢，还是没有什么新的路况进来哦，只有先前跟朋友们提醒过，国五北上14入口匝道外侧有施工封闭的一个情形还在持续哦。那现在国道5号头城到平林路段北上哦，车行速度开始往下降了，目前是维持在50几公里哦，所以就表示车多嘛，才会降到60以下。所以走这一段呢，要请大家多点耐心。另外再来看其他路段的一个施工哦，在台七线的 108.4K 到 108.6K 再连路段，这里有边坡改善的工程持续进行中，会到9月底哦，每天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6点钟现场呢是有管制的，他们的一个管制方式是每15分钟就管制并放行15分钟哦，等于是比如说半小时内哈，前面先管制哈，前面15分钟先管制，然后后面15分钟就放行哦，所以请朋友们行经工区呢减速慢行，并且配合人员指挥做通过了。好，继续要请大家欣赏的这首歌曲，这是由 Alesso Marshmallow 还有 James Bay 所一起合作的。哎，好，这个歌曲好像有点点的状况，没关系，我们换一首歌。听到歌曲来自 Alexander 23这首作品 Different。
1: I wish I met you before

要舒服，有时候得选择屈服；要回顾，有时候得换个角度。我是刘佳，提醒您，遇到挫败时，换个角度看世界，勇敢面对逃避的心情以及让你心烦的事情，让一切经过都成为最珍贵的成长轨迹。转个弯，不怕绕路，跟景广一起在沿途看见世界的美好。

在这个地球村的时代里，每一起国际事件的发生都可能牵动到身处于海岛上的我们，让我们一起来关心世界发生什么事。

好，最近呢，美国的30年期国债殖利率哦，竟然攀升到5.316%，这可是创了2007年以来的新高哦。为什么会这样呢？当然，这就代表说有人在抛售美债哦。现在因为中东局势未明嘛，本来签的协定其实也已经到期了。其实也不是协定啦，就是

先前大家所谈好的好一些协定的内容，就迟迟都没有办法来真正落实，然后双方旗舰还是很大的状况之下呢，

再加上很多的科技巨头都为AI 人工智慧的基础建设来大举融资，就是他们就是要砸下非常多的钱去针对这些基础建设来不落人后嘛，因为每个科技大厂都觉得彼此之间是有这样子的一个竞争的压力，一旦你落后了那未来你可能就再也追赶不上了。好，那当这些科技大厂去融资来构建 AI 人工智慧基础建设的同时呢，那个资金就被他们拉走了，所以有些人就卖美债然后把那个资金投入在这上面，这都是原因之一啦。好，所以才会导致就是30年期的殖利率写下这样子的一个记录，来到 5.316%。好，利率之所以会攀升，其实就代表说美债的价格是跌的，因为有人在抛售它，所以它自然价格就跌了。 OK， 对于一般的民众来讲，看得到比较不会是30年期的一个殖利率，大部分的人呢看的都是10年期的一个国债殖利率，现在也有4.725%哦。为什么呢？因为十年期的殖利率通常都是民间借贷的一个基准利率哦。不管你是要买房子啦、买车子啦哦，或者信用卡利息啊等等的哦，都是以十年期公债殖利率为一个基准。虽然十年期是没有攀到像30年期那么高，也不可能，本来就是通常这个年限越长的这个国债它的殖利率会越高嘛，那但是其实也很高了，对，你想想看 4.725%， 就对于有在贷款的一般民众来讲，他就会觉得压力非常大，因为利率是在攀升当中，他就要还更多的利息

好，讲到了就是现在呢，很多的这些 AI 人工智慧的语言模型，大家都在各自发展当中。那 OpenAI 哦，他们似乎是开始注意到青少年族群这一块了，因为其实过去很多的这些社群媒体啊，都被你要说大人们也好啦，好，或者是说被政府认为说他们在针对青少年的这个部分哦，其实是没有太多琢磨的，就是呢没有针对青少年使用社群媒体去做一些限制，那后续就衍生出很多的一些问题哦。所以现在在 AI 的这个部分呢，像 ChatGPT 他们就决定哦要推出专门为13到17岁设计的这种青少年版哦。那主要就是希望能够减少一些敏感内容，要针对这些敏感内容呢做严格的限制，比如说像是自杀啦、自残啦、色情啊，或者是说跟 AI 之间的浪漫互动啊，因为这会让年轻朋友会有一种错觉，说他好像是真的一个人，然后跟他会产生某种情感的交流，产生情感上的依赖等等，他们会在这个部分去做严格的限制哦。

孩子的账号进行连结，之后去设定所谓的安静时段，就等于说现在的一些爸爸妈妈也许也会私底下要求孩子限制他们上网的时间。不过我觉得这个可能性很低，就是说如果说爸爸妈妈私下要求，那孩子是不是真的会照做就很难讲。可是他们现在就等于说他从本身的一个设计上面就会可以设定安静时段，只有特定时间他才可以去使用这样子的这种 AI 人工智慧然后也可以进一步管理，包括语音啊、图片生成等等的功能如果他们侦测到说好像青少年是有一些这种高风险的一个使用的时候，就透过他们所看到的所收到的一些图片生成或者是一些这个语言的交流，他觉得有高风险状况似乎需要成人介入，那家长们就可以收到相关的通知还有现在呢，大家最常用 AI 干嘛？以学生来讲，可能是写作业好，那在 OpenAI 的这个部分，就是说他们以后希望就是针对青少年的部分去改变，不是直接丢答案给青少年而是把它改成是提供协助这样子就是系统设计方向呢，会透过反丢问题给青少年，或者是分步骤解释去引导他们整个思考的过程，让学生们自己找寻答案，而不是直接生成答案来交作业

好，为什么他们会想要在青少年的这个部分去做这么多额外的设计限制主要呢他们自己也有感知到了，就是青少年现在的青少年 teenager 是第一代真正跟 AI 一起长大的世代所以呢他们就必须要有跟成年人不同的一些安全上的设计

好，又有名画被偷了。其实呢，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印象哦？你不觉得就是这几年陆陆续续啊，都有一些博物馆的很珍贵的馆藏，不见得是名画啦，哈，就是珍贵的馆藏，就这样子莫名其妙的，我们都会很怀疑说他们到底有没有整个保全系统哈，是不是？有完善之类的，就这样被偷了。好，这是位在西西里岛的墨西纳地区有一间博物馆哦，最近拉起了封锁线，因为文艺复兴大师安托内罗达梅西纳他的四件画作呢，在这里离奇失窃哦，而且呢，这个窃案还是发生在国定假日的深夜。好，对于这个城市来讲哦，梅西纳这样子的一位文艺复兴大师是非常的重要的哦。对他们来说，损失的不是几幅画而已哦，是一种文化上的灾难。他们觉得没有了梅西纳，就等于失去灵魂一样哦。因为梅西纳是在当地土生土长培育出来的艺术巨匠哦，所以这些作品对他们来说就是有没有办法取代的文化价值哦。那有人就分析说，这个行窃的动机应该是跟今年年初的在苏富比的一场

拍卖有关系哦，因为当时梅西纳的画作呢，就以非常高价售出哦，所以引来国际窃盗集团的一个觊觎吧哦。根据馆方表示，案发当天呢，博物馆的警报跟保全系统是正常运作的哦，警卫也都在自己的岗位上哦。可是呢，为什么那个窃贼可以那么厉害？就好像是进去，就好像是，应该怎么讲呢？很像人间蒸发一般的就消失了。什么时候进去的，什么时候出来的，大家都不知道，而且在没有触发任何警报的状况之下哦。就整个犯罪过程太过完美了。那当然也有人说啊，有没有可能是内神通外鬼，这就不知道了，这就要等他们警方再做进一步的调查哦。

听到的歌曲来自 Alicia Cara 所演唱的 Obvious， 时间是下午的3点整，关心一下整点的路况会诊。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东湖到台北，南下桃园到机场系统沿线车速不到40公里，南下301到302公里之间过下营系统中线和外线有散落的轮胎皮，另外往前1公里有故障车爆胎停放在外路间。国道一号北上杨梅到右师

北上台北到圆山以及北上的汐止到五堵，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汐五高架南下的堤顶路段一样车多，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255.5公里，斗六交流道前内线车道有车辆自撞的事故发生。国道三号北上中港系统到大甲受到施工影响，后方车速不到30。国道十号双向的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拥塞，车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82线往东24到24.5公里之间，过嘉义系统内线和外线有散落的轮胎皮。台88线往西7.3到5.5公里之间，大寮交流道前到凤山交流道前有许多木屑掉在外线车道。继续往前到4.9公里处，外线车道也有散落的轮胎皮，经过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林雨辰，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近年来大型演唱会、体育赛事以及各类的展演活动蓬勃发展，文化参与已经成为国人生活的重要一环。然而身心障碍者参与大型的展演活动仍然面临许多制度上的限制。台湾身心障碍儿童权利促进会秘书长周淑金表示，文化参与是身心障碍者权利公约保障的基本人权，但目前身心障碍者从购票入场到观赏演出仍然面临许多制度上的障碍。现行法规虽然规定场馆应设置轮椅席，却只规范席位的数量，没有要求观赏的品质，也没有区分轮椅使用者与其他障碍别，导致不同障别的身障者必须共同竞争有限的席位。
2: 我们收集了一些目前几场的演唱会都有各种不同的购票方式，到现在是有传真。我们本来以为文化部之前补助了都改成线上售票，结果不是，它到现在还是有网络传，还是有传真。可是传真你得你家附近有便利商店是可以进得去的，但我们家附近的便利商店都进不去。好，传真又是一个很漫长的等待，还有 email 购票也是一个，就是各式各样的花招，让我们都没有办法因应到底有没有一个统一的网络购票，而不是每一场都有不同的购票方式。那再来就是我们常看轮椅席，虽然有被规定席次的比例，可是轮椅席上不是坐轮椅的人，大多数都是一般的障碍者。那也因此轮椅席它的位置比较大，可是却放了很多的椅子，甚至它超慢，一个轮椅席大概它两个轮椅席可以放三张的椅子，也就卖三张的票。那轮椅席本来就不多，可是呢，我们一般的身障者他其实用不到轮椅席的，他却要去抢轮椅席的位置。
1: 台湾身心障碍者自立生活联盟秘书长林俊杰则表示，文化参与是每一个人的基本权利，不应该因制度的不同而受到限制，呼吁政府尽速建立全国一致的身障席制度，保障身障者平等购票的权益，并完善场馆无障碍的环境，让身心障碍者能够跟所有人一样自由地走进每一场演出，而不是每一次要先跨越制度的障碍才能享有文化参与的权利。
3: 不能因为制度的不同而剥夺了我们的权利，那我们期待政府能够建立全国统一的一个制度跟一个完善合理的流程。那我们其实在障碍团体在金管会，就是在金融业的，比如说我们去存钱啊、领钱啊、提款啊等等的，其实在那个部分，其实我们每半年都有一个跟障碍团体的一个专案小组的座谈会及一个工作会议。那我们会希望文化部应该是跟，就是除了原本的委员会之外，能够让障碍团体或相关的人士能够加入这样的一个座谈会，或者是这样的一个工作，然后建立出这样的一个机制，能够让我们虽然有了制度，有编列这样的预算，但能够真正落实。
1: 台湾障碍青年协会执行秘书蔡雅娟则表示，现行的制度长期将身障者安排在固定、有限且边缘的位置，文化平权多年来始终没有真正的落实。
4: 那一手的话，其实说实在，如果今天真的有什么失火或是什么

0: 需要紧急避难的话，其实一楼这个障碍者来说，其实还是最方便的。因为如果真的发生灾难的时候，其实我们是没有办法使用电梯的，那这样我们要怎么逃生？所以我觉得就是在一个强调文化平权的这个近年来一直强调文化平权，其实障碍者应该有选择不同的座位区域的一个选择。
1: 立委与身心障碍团体共同提出五大改革诉求，包括推动身障席比例法制化，建立大型展演活动，一致且合理的身障席设置标准，建立全国一致的身障席购票制度，整合身份的验证及购票流程，保障身障者享有跟一般民众相同的购票权益，并全面盘点展演场馆身障席及无障碍环境，建立定期监督以及改善的机制。以上的新闻特写是由警广记者李宇辰采访直播，谢谢您的收听。

0: 我们是高速公路小精灵，
1: 有施工的消息要来提醒用路人，
2: 请仔细听哟。
1: 为了办理国道五号南港头城段暨边坡补强，
2: 施工时间为115年4月20号到116年12月31号，
1: 会封闭国五南下4.4到4.8公里处外侧加速车道进行相关作业。
2: 施工封闭期间，建议大客车行驶动线由石碇匝道南下进入国道五号，请依交为布设线行，顺行驶入主线哟。
1: 如果遇到大客车开放通行路间，且车道管制号志显示绿色箭头时，可行经到交为封闭路段结束后，行驶到外侧路间，再衔接大客车爬坡到起点续行。
2: 相关的最新路况消息，
1: 请上高速公路局全球资讯网或拨打1968免付费客服专线了解。
2: 高速公路小精灵祝大家
0: 行车平安。
3: 用路人行经管制区域，请减速慢行，依现场管制设施指示行驶，并遵守管制导引，以确保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4: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糖猫。

间来到了下午的3:09，朋友们所收听的节目是警广治安交通网宜兰分台警广 LOHUS， 我是迷你猪。在国道5号现在北上路段哦，就是头城到平林路段，车行速度降到只有45公里哦。台九线在北上的 125.5K 南澳北西桥哦，这边有2部自小客车追撞，占用左侧的车道，右侧还可以通行哦，已经有相关单位前去处理当中了。好，那另外再来提醒的施工，这是在台九线159.4K 民隧道的复建工程哦，工期到8月底，每天早上的7点到傍晚6点，现场是单线双向机动管制，会是实际状况哦，有的时候双向全部封闭，那他们就算是双向封闭呢，说时间也不会超过30分钟啦，请大家如果碰上了就耐心等候哦。听到的歌曲来自 Boy with Uke， 这首作品 Out of Reach。

0: 我想创业，但是要怎么开始呢？
1: 没关系，先听听过来人怎么说。
2: 欢迎收听《我的青创时代》。听众朋友们，在今天我的青创时代单元当中，我们再次的邀请到了梦妍君上这个品牌的主理人，这个品牌的主理人萧仁梦雷梦来到我们节目现场哦，要继续跟大家分享他的一个创业经历。那今天要来跟雷梦好好聊一聊创业路上面的一些困难哦。
3: 对，
2: 其实你算蛮年轻就创业了，
3: 对，可以这么说，还在二字头。
2: 对啊，他目前都还二字头呢哦。那你创业的时候，势必是必须要透过一些方式来筹措资金嘛哈、哦？你有贷款吗？
3: 我创业过程都没有贷款，我要去贷款的时候先被我家人阻止。
2: 为什么？
3: 他觉得压力都已经压力这么大了，还要贷款、嗯、但是我觉得 我自己的店我自己去找钱这样子、嗯、哼哼哼，但是我家人说啊，没关系，那不要贷就不要贷，因为他们也是房贷过、嗯、所以那我们就是在有限的状况之下，有多少能力就做多少事情。
2: OK 好，所以雷梦真的就是以非常有限的资金展开他的一个创业之路啦。
3: 是是，
2: 什么都要自己来做。因为你一开始选择的就是开门店，就是实体店面的部分。光是想说一家这种甜点店如果要吸引像我这样子的消费者，首先它的整个那种营造的氛围我会蛮在意的。好，
3: 对对，
2: 我觉得你们在这种实体店面的一些装潢上面哦，应该也是必须要花费一些心力的。
3: 对。
2: 可是如果说你真的资金这么的有限，是很难把这个事情外包出去的。
3: 是。
2: 所以你们怎么做？
3: 当初知道要创业，我只给自己一个半月的时间准备，
2: 嗯哼哼，
3: 全部弄好。对于甜点店来说，一年最大的节日是母亲节、嗯、我们要在母亲节前必须得完成、
2: 嗯、哼，
3: 必须要赚这一波，不然真的一年会就辛苦、欸
2: 嗯哼哼
3: 啊、那我们在资金非常有限的状况之下，我有请那个师傅报价啦，报完之后算一算，想说还是自己来好了。
2: OK，
3: 那我就想说好吧，那我们就自己来。所以我们店里，因为刚好我很喜欢传统文化，然后我也想要把这个文化给传承下去。
2: 嗯哼，
3: 因为之前做的作品的关系，所以我接触到一些庙宇，毕竟这个名字是神明取给我们的、
2: 嗯、
3: 那还有各方面都是一些因缘机会，势必神明对我们来说很重要。所以那我们就自己动手画，然后包括油漆啊各方面都把它变成是传统文化的风格。
2: 嗯哼，
3: 那包括地板啊都自己动手去拼。其实当初是觉得说好困难哦，为什么不花钱去请师傅来做，别人可能做一天我们要做一个礼拜。
2: 是。
3: 但是后来我发现自己做啊很有成就感，反而跟像做蛋糕一样，完了作品完成是非常的有成就感。比方说我们地板是自己铺的，铺完的时候下班的时候我们就累了，我们就直接坐在地上，或者是真的很累很累打个地铺，我也觉得哇睡起来好温暖哦。因为是自己铺的，有感情。
2: 是 OK 好，所以等于说这个店内的装潢啊或者是说你想要让它呈现什么样子的一个风格啊，都是自己亲手设计完成的哦。这样子当然也省下不少钱。
3: 但是我觉得是做到自己想

0: 要的感觉啦。我觉得这点即便真的没有这么多的资金让我去筹备，不过我觉得又因为自己动手做的关系，然后这整间店的氛围感更有特色。欸，如果不写甜点店，大家真的以为，欸，走到一间公庙，或者是，欸，这间可能名字听起来卖茶叶的。
1: OK， 一开始是，用这种比较客难的方式
0: 是
1: 来展开你的事业哦。接下来过程当中，大家可能会碰上的一些困难点是不太一样的。刚刚私下跟雷梦聊，他说员工培训的部分是你觉得很难的部分。
0: 对，我真的觉得开间店不是只有你会做甜点就这么简单。我当初真的觉得反正开店就会有客人啦，啊，最怎么差至少人来人往一定会有进来。我发现错了。如何去让客人进来，就像你说，如果你要够吸引别人进来你的店里，也是要花一番功夫去说服大家，或是让大家喜欢。然后像是怎么经营啊，或是怎么行销啊，然后最大我觉得困难是在
1: 员工
0: 培训。一天上班时间就很有限，再怎么样累就是24个小时。
1: 是，
0: 我们真的就是工作到14个小时，每天这样子。你要怎么如何培训员工，让他可以熟悉你的环境，然后帮你分担一些工作，这是很重要的。尤其在做甜点这方面，他需要很多细节细腻度都往往比其他的行业还要来得高，而且需要更多技术。甜点它也不是什么民生需求，它也就是一个买一个快乐能够的情绪价值，就是买一个情绪价值。所以在培训员工，你要怎么跟员工说我们要怎么介绍，要怎么带给情绪欢，带给客人欢乐。然后细节要怎么调整，然后还有最重要的食品卫生的部分要怎么去控管。
1: 所以你现在是店里面唯一的一个烘焙师吗？
0: 主要的研发的位置、制作位置是我，那我们下面还有3到5个的小助手这样子。
1: 这些助手他们是全职的身份吗？还是属于这种兼职的身份呢？
0: 蛮平均的，目前就是2个2个这样。那我们的像小助手，他有些还是学生。他们家就是反而工作到变成正职。然后我们家的店通常大多都是兼职，因为大家想说，欸，甜点店好像就是咖啡厅形式，发现现在大家都比较喜欢找兼职，不太想要找正职。他们觉得这样时间比较自由。
1: 对，
0: 但是相对工作的量其实跟正职差不多啦。那我们员工蛮多都是从兴趣做到，就是他们做到不想回，我都一直问他说你不觉得很累吗？为什么还要一直做下去？他们跟我讲一句话，看到我平常这么的辛苦这么的累，很想要帮我分担，心里真的会很想哭。很感动，很感动。
1: 是是是，
0: 再累啊都值得。虽然原培训员工真的不容易，因为每个人的个性、每个人的状况都不同，所以你如何要把他培训到，就是可以跟客人介绍，然后可以跟客人沟通，最起码就是他要的东西你要知道，他要的点，因为每个人想要做的客制的蛋糕都不一样。对，所以你要怎么让消费者他愿意进来你的店，然后怎么样跟他说明，我觉得这个蛮有挑战的。
1: OK， 好，因为你们本身就是以这种客制化蛋糕为主，所以等于说跟客人之间的一个沟通就特别的重要，
0: 很重要。真的，
1: 对，到时候你做出来的成品，人家就是不满意。
0: 真的，真的，我这样开店经验下来，就是，欸，我们去买早餐可能就点一点就结账，但是我们跟客人可能就从，欸，Hello， 你好，请问有需要什么服务，我们就要去看这个客人的个性，这个客人想要的是什么，他的需求是什么。比方说很多客人他们想要做祝寿蛋糕，因为我们家结合传统文化，他们就觉得想要做那种大寿蛋糕这样子。然后他们就想要澎湃，然后或者是颜色想要红色，或者是想要阿公阿妈的脸，还有什么鲜奶油甜，或是还有什么一些疾病，可能
1: 他们有慢性病。
0: 对对对对，那你都要去帮他做到客制化。那这部分就是可能我一个人没有办法做来，那我们就是需要一些小帮手去协助我们去回复客人，这部分我们就是需要去教。因为其实他们不太能理解说为什么一做一个蛋糕要跟客人讨论到这么多。然后你要也要让客人感觉到放心，然后很信任你，交给你去制作完是真的他们想要的。我觉得这部分也是最难。然后吃要好看又好吃，然后 下次还会愿意回购，我觉得还蛮有挑战，不过我觉得就是一关一关来，慢慢来，慢慢的去培训这样子。
1: 嗯哼，好，你找帮手的时候，你有希望

0: 说他们都是有餐饮背景吗？
1: 我目前店里的所有的帮手基本上都没有餐饮的底、嗯、我反而觉得只要你有兴趣，即便是一张白纸，你有兴趣我都很愿意他们去尝试，甚至从零开始，包括称材料去了解原物料的过程，我都很乐意的去教。所以我觉得只要真的 很喜欢这部分，我都很愿意教这样子、
0: 嗯、OK、哦、所以你也不只是烘焙师的身份，
1: 对，
0: 你还是老师的身份，
1: 对，还有心灵智商师。做烘焙真的有时候太过安静，会做到很闷，然后会是很阿脏。即便那个环境很舒服，就是因为每天开冷气都可能还需要穿长袖，因为我们家的冷气都是开给 蛋糕吹的，算是环境算蛮舒服，干干净净。因为做烘焙就是不能脏，做蛋糕就是要干净。
0: 嗯，
1: 但是就像是面对客人啊这部分，客人的要求越多，就压力就越大，因为不可能什么都想。其实制作上也要考虑它的难度啦。
0: 對，嗯嗯，好，那他们既然就都没有餐饮或者是烘焙的一个背景，要跟你从头学起，对他们来说是困难的吗？你教起来会就是要花比较多的时间吗？
1: 需要完全。嗯哼哼，我觉得每个人的状况不一样，也关于他们的过往的工作经验，最大影响力是家庭的环境。
0: 嗯，
1: 就是如果他刚好家里是有在做事业的，那有些点他可能就比较理解。
0: 嗯，
1: 那有些比较需要被受帮助的一些小孩，就是我们就要用特别的方式去教导他。那可能欸，你已经跟他说这样子做，他知道要这样做，可是他做不是做成这样子，遇到这个状况那怎么办？我们要如何在这么的急躁的压力之下，我们做甜点该快的时候要很快，
0: 嗯哼，
1: 那该慢的时候步调放很慢，那我们在快速的时候你要去，就是又不能骂他，你只能去关心他，或者是用更好的方式去询问他为什么会这样子制作。对，不能让他感觉到情绪，但是我也在学习啦，如何去培训好自己的情绪压力、情绪控管这样子。那我觉得我们就互相嘛，我去破解他的困难，那我这部分我自己也在学习这样子。
0: 好，你们现在主要是以门市为主嘛，在行销的这个部分，你们有透过一些社群媒体怎么样子来吸引客人吗？
1: 我们目前的话，未来规划会在电商或者是在网络上面去开放销售。那我开店其实真的是还蛮天真的想法，我真的觉得门市有了就会有人叫进来了。开店两年了，我第一年真的就是非常的单纯的想说，好，那我们就不做任何的广告之下，会有多少人愿意走进我们店里。
0: 嗯，
1: 我发现欸，真的没有。但后来为什么陆陆续续开始越来越多人知道，是因为我们真的做出了自己的特色，算是用茶叶去做的蛋糕。嗯，那大家喜欢吃，然后就会一个一个介绍，问说欸，这家没听过，这家在哪里，就会想要去尝试。嗯，因为这样一传十十传百，大家很受我们宜兰在地的支持，还有像是观光客他们来宜兰想要吃甜点，想要包栋民宿，需要蛋糕也都会找我们家制作。
0: 嗯哼哼，所以在社群经营方面，你们是有自己的 Facebook，
1: 有
0: Instagram 吗？
1: 对，都有、嗯，还有现在年轻人最最
0: 夯的
1: 翠吗？
0: 啊，对
1: 对，欸，我也是被客人说，欸，老板你被上翠了，他哈什么，真的没有时间去经营啊。不过我觉得我们需要跟上现在的时代的脚步，慢慢去经营这样子。
0: 听说你们最近是有异业结盟的是吗？
1: 是，之前工作关系在澎湖啦，所以我们有机会就是今年跟澎湖花火节来做合作。
0: 嗯，
1: 那跟今年的主题是七龙珠来做联名这样子。
0: 嗯哼，
1: 所以我们用我们家的茶系列的蛋糕去做联名。嗯，那我们现在就是刚好有做了一个很可爱的仙豆造型的马德莲这样子。
0: 这个也是因缘际会。好，
1: 对对对，
0: 澎湖县政府他们的花火节，
1: 对对，
0: 串联在一起了，
1: 还蛮酷的。因为这也没有在我的人生清单中，不过很有趣，算是一个给自己小小的成就感这样子。那也是因为我们刚好接下来有机会之后想要拿我们台湾茶的元素加上甜点去比国际赛。那还有我们接下来有可能会在电商上面去贩售，可能还会外销到国外这样。所以一切的凑巧，那我们目前也正在努力中，希望有一天可以把我们自己台湾的茶结合甜点

0: 让全世界人知道，哎，台湾的茶也可以这样子去运用在甜点之中，这样。
1: 嗯哼，要让青龙珠他们授权也是不容易的一件事情，对不对？
0: 但是我们觉得就是，哎，我们有既然遇到了，那我们就好好的努力去把握住。不过我觉得这部分也是蛮有挑战性的，因为通常大家看联名好像都是一些大公司，不太会有一间小店甚至一间在巷弄里的咖啡厅去做联名这件事情，所以还蛮有挑战的。
1: 方方面面其实都要经过他们的审查审核。
0: 对对对对，
1: 因为日本人做事嘛，好，我们大家都可以理解这样子，
0: 非常的严格。不过我觉得他严格一定有他的意义在，不过我觉得我们当我们的价值观想法相近的时候，哎，这部分我觉得就有机会实现这样子。
1: 嗯哼 ，OK， 好，今天我们就先跟雷梦聊到这边，谢谢，
0: 谢谢。

听到的歌曲来自 Carly Rae Jepsen 这首作品 Beach House。之前跟朋友们提醒，在台九线 125.5K 南澳北西桥两部自小客车追撞的事故已经排除了。好，来关心五分钟警广新闻。

0: 警广新闻。
1: 台湾机器人与智慧自动化展暨台北国际自动化工业大展今天举行开幕典礼，行政院长卓荣泰感谢 AI 产业贡献，强调 AI 红利全民共享不是双标，而是国家财政再度达标。有书院的报道。
2: 行政院长卓荣泰致辞指出，近年来我国经济成长有卓越表现，科技产业功不可没。政府编列116年度总预算时，除了兼顾国安、社福、教育等各面向，也为了因应 AI 高速发展，大幅增加智慧科技预算。而在向赖清德总统提出明年度 3.6 兆总预算后，精算过今年度预算和经济成长预估，再度提出增加发放2360亿的 AI 红利，也特别感谢 AI 相关业者的贡献。
3: 今天总统特别也要我在场来谢谢各位跟 AI 相关的业者，因为有你们的努力，人民才有红利。谢谢大家。没有新增国家任何的债务，反倒是债务未偿余额是从1999年以来的最低。 AI 红利全民共享，更没有双标，而是代表国家的财政再次达标。
2: 卓荣泰院长强调，这项预算没有违宪，也完全不会排挤到先前已经编列的 3.6 兆内容。政府会持续透过 AI 新十大建设等政策支持，让 AI 科技和

0: 百工百业相辅相成，推动中小微企业转型升级，强化国家经济韧性。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驻日内容啊，办事处长李冠德涉嫌滥用公帑及职场霸凌。外交部长林佳龙今天表示，李冠德已返台配合调查，会加速调查程序，约两个月就会有调查结果。李怡晨的报道。
2: 我国驻日内瓦办事处处长李冠德遭指控职场霸凌、滥用公帑等不当行为，外交部日前要求他返台接受调查。外交部部长林佳龙说明，李冠德刚返台，外交部针对此案已成立专案小组，结果约两个月会出炉。
3: 八月二号就组成专案调查小组，然后现在呢，我们的李处长也返国了，因为这个事情，他那检举的项目非常多，涉及很多单位，恐怕不是我们公文往返啊，能够办理的，所以我们就请他回来，然后来面对这个调查小组，因为这都是很多外部委员都是专业的，有法律的，有谘商的这些专家，我们就信任他们，然后我们也希望这个程序能够加速。
2: 此外，韩国光州双年展九月即将开幕，但却径自将台湾馆更名，并在官方海报上抹去台湾名称，在台湾艺术家联名抗议后引发国际关注。林佳龙回应，此事件涉及文化与艺术自由，当时有签订协议，针对擅改名称，外交部会极力交涉争取，目前还有一些时间，希望事件能妥善解决。林佳龙也表示，在韩国历史上，光州是民主、自由、人权很重要的象征，希望不要违背主办单位当时举办光州双年展的宗旨。金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新北市一名老先生擅自开垦山坡地被采罚并限期改善，他涉嫌为了复查过关向巡查人员塞红包声称请喝凉水，台北地检署侦查后认为涉犯贪污行贿罪嫌，今天依法将老先生提起公诉。吕明宗的报道。
4: 现年75岁的高姓男子，两年前未经同意，擅自开挖自己名下位在新北市新店区的山坡地。农业局巡查人员获报前往会勘调查，认定违规事实明确，依违反水土保持法裁罚了6万元，并要求老先生限期完成整修改善。几个月后，农业局人员再次前往现场复查，老先生为了避免后续还要跑许多繁琐的流程，也担心会被再处罚，希望事情到此为止，当场突然拿出装有6000元的信封塞给巡查人员，还笑笑地表示要请巡查人员喝个凉水。巡查人员见状当场拒绝，并向上呈报举发，移送检验单位侦办。台北地检署检察官侦查后认为，农业局负责巡查的约雇人员属于依法令服务地方自治团体，具有法定职务权限的公务员，认定老先生以涉犯贪污治罪条例不违背职务的行贿罪，依法将他提起公诉，最终可判处3年有期徒刑。金广记者吕明宗台北报道。
0: 金广气象站。
1: 今天受到低压带及低气压影响，台湾北部、东北部及东部地区、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基隆北海岸、东北部地区、澎湖及大台北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为多云，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6到34度，中部地区27到34度，南部地区27到35度，东部地区26到33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朱瑞森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劳保局资讯站。
1: 哎，小明啊，
2: 嘿，
1: 等一下忙完记得去帮新来的张大姐申报劳退提缴哦。
2: 哎，店长，张大姐不是早就退休在领劳保年金了吗？这样还要提缴吗？
1: 要哦，张大姐是适用劳基法的劳工，就算退休领过劳保老年给付，只要再回职场继续工作，老板每个月还是要帮他提缴至少6%的劳工退休金哦。
2: 哇，原来退休劳工在工作还能继续累积退休金，真有保障哎！
3: 提醒雇主和劳工朋友，已领取劳保老年给付后再受雇工作，雇主仍应依法提缴劳工退休金，保障劳工。

0: 退休生活更安心。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1: 各位听众好，全国六大马拉松之一，奖项最澎湃，补给最豪迈，泡汤最疗愈的娇溪温泉马拉松活动开始报名了哟。
2: 2026娇溪温泉马拉松活动定于12月12日星期六在娇溪国小开跑，娇溪乡长张永德欢迎全国的朋友一起来感受娇溪的热情以及地方特色，详情请上真爱去娇溪网页查询。以上广告由娇溪乡公所提供。

现在时间是下午的3:38。朋友们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金广之安交通网宜兰分台金广 LOHUS， 我是迷你猪。国道五号在北上的头城到平林路段哦，车行速度还就只能够维持40几公里而已，目前车流量是有点大的，可是过了平林之后就好走哦。那其他倒没有什么新的路况通报进来，我们来看其他的施工路段哦，在台九丁线9.4公里路段呢，有横向箱涵排水跟路面改善的工程，工期到10月31号，每天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5点来施工哦。现场是单线双向机动管制。另外，台九丁的61.2到61.5K 和平路段边坡刷坡的一个工程，到9月4号，每天早上的8点到下午5点哦，也是南北双向车道会有机动管制，请朋友们配合人员指挥做通行了。

0: 啊？哦，怎么都听不懂啊？
1: 别紧张，多听几次就会懂了。
2: 请你听我这样说。

0: 先听我这样说，今天来听谁说呢？好，对于年轻的 Z 世代来讲哦，他们有新的一些储蓄的想法。现在在美国的社群上面哦，有一股风潮，这个风潮叫做软储蓄哦。这些 Z 世代呢，跟他们的爸爸妈妈那一辈想法不太一样哦。爸爸妈妈那一辈呢，想的都是如何大量的储蓄，然后提早退休，好，就是看可不可以达成一个财务独立，然后离开职场的一个状态哦。但是现在因为面对高房价、高利率哦的一个状况，很多的年轻世代，已经对于比如说像买房子啦哦，或者是说要提前退休这些事情，已经不太抱希望了。反而他们最新的一个想法是进行 soft saving 哦，确保基本储蓄之后，其他的资金就让自己活在当下哦。好，来听听 ABC 记者的相关报道。
1: The growing trend on social media of soft saving among a younger generation of workers. People like Melanie Mannon adopting a less rigid approach toward retirement saving and embracing a budget that leaves room for enjoyment right now.
2: I'm saving and I'm still having fun in my current life. I set aside 20% of my paycheck. It goes straight into my savings account. And then I use the rest to pay all my bills. And then whatever's left, I allow myself to spend it on experiences and things that I want to go out and do in life.
0: Okay, 那么这边就提到了说，现在在社群媒体上面的一个不断扩大的风潮哦，风潮叫做 trend，就是 soft saving， 我们讲的软储蓄哦。这股风潮呢，在年轻世代当中哦，年轻世代的劳工当中呢，散播开来。那他就访问了一个Z 世代的代表。他是 Melanie Mannon 啊，那他就采取了一种比较没有那么硬性的方式哦，来去为自己的退休生活储蓄哦，采取叫做 adopt， 比较没有那么硬性的，好，硬性的叫做 rigid， 那比较没有就是可以用 less 哦，比较多就是 more。那相对的就是 less rigid 方式 approach approach approach， 而且呢，他拥抱的是一种享乐的一种生活哲学。好，就是他希望自己的一个生活预算呢，是可以留有空间让自己可以享乐的哦。拥抱叫做 embrace。E-M-B-R-A-C-E embrace

留下什么空间 leave room for something、leave、除了离开的意思之外还有留下的意思、leave room for something、这里的 room 是空间、不是房间 R-O-O-M、for enjoyment 就是

count， 然后他用、啊、剩下来的叫做 the rest， 好，就其他80%去干嘛呢？去付他的一个账单、啊、pay the bills， 然后再剩下来的 whatever's left I allow myself， 他让自己可以把它花在一些他想要取得的一些体验啊、还有就是他想做的事情上面哦。

0: 纸张、光影、声音和空间串联，打造一座可以行走、探索和感受的阅读现场。展览即日起到9月6号在宜兰中心文创园区展出，邀请您一起走进书的博物馆，展开属于自己的阅读旅程。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文化局提供。
1: 好，先前跟朋友们说，在国道五号的疑似入口匝道这边哦，北上外侧有施工封闭，现在呢工程已经告一个段落了。另外就是有新的路况发生哦，这是台九线，台九线在北上的 104.1K 大概就在苏花改苏澳隧道这边发生了有大货车去追撞自小客车的一个事故哦，目前占用了中间车道，已经通报相关单位请他们前去协助处理了。好，另外在国道五号北上的头城到平林路段哦，就像我们刚刚讲的，它依旧是车多的一个状态，平均的车行速度只有45公里，所以请驾驶朋友们走这一段多点耐心。

一本没有页面的书正在宜兰等待您翻阅。2026艺术自造季书的博物馆集结台湾、日本、意大利、英国、法国艺术家，以20件艺术作品将书写、

好，听到这首歌曲是古巨基所带来的 Be My Valentine。 也许有很多的人并没有注意到说今天其实是情人节，是七夕情人节哦。

0: 好，有驾驶通报说呢，在东山191与协松路口这边哦，号志全不亮哦，请朋友们注意一下哦。然后有另外的通报是说，完山六路的路桥这边的红绿灯下有积水啊，这是位于东山乡的部分。现场有林茅山，
1: 嗨，
0: 哎。如果说我们没有报那个宜兰情人节活动，你会特别注意到今天是情人节吗？
1: 可是我月历上有写
0: 因为你都会看月历就对了，
1: 稍微瞄一下
0: 哦，是哦，
1: 大概知道了，但就的确我没有什么特别要庆祝干嘛的
0: 哦。OK 因为它是农历对不对，好，就是七夕情人节如果你真的没有去注意到那个农历的日期的话，应该很多人其实今天不太清楚，好，就像你讲的，如果没有特别要庆祝的人，就会真的不知道今天是情人节这样子。
1: 对
0: ，OK， 好，所以你也会去看农历的日期，
1: 不是我的月历上面就写七夕两个字
0: 哦，是哦，
1: 而且我不看到也很难吧？
0: 好吧，OK，
1: 对啊，
0: 好，你看连我们的这个钟上面农历7月7号，我还真是不会看到后面呢。
1: 什么意思？
0: 我只会看到前面8月19、星期三，
1: 啊，
0: 那个后面农历的部分，
1: 我就会注意到，
0: 真没有人会去注意到，
1: 啊，
0: 这样子。好啦啊，就如果真的有另一半，还是可以表示一下。
1: 顺其自然，自然的
0: 啊，自然自然。OK， 待会把节目现场交给林茅山，
1: 待会见哦。

0: 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金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桃园到机场系统，南下湖口到竹北，南下台中系统到丰原，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南下342.4公里过高科的内线，两台自小客车发生事故。继续往南，南子到顶金系统，以及国道一号北上的云林系统到斗南，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内坜到中坜服务区和北上的桃园到林口。沿线车速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在西武高架南下的堤顶路段也是车多，车速不到30。国道三号南下南港系统路段一样车多不好走，车速低于40公里。南下新店隧道前槽化线有自小客车停放，南下安坑到中和以及南下的土城到树林，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北上中港系统到大甲受到施工影响，后方车速不到30。

30公里，国道10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拥塞，车速低于40。省道部分，在台61线北上173.4公里，过洋厝的中线有铁架掉落；台9线北上104.1公里，苏澳隧道大货车和极小客车的事故，目前占用中线车道处理当中，经过请小心通行。以上路况由林雅萱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哇塞，哥，你这车也太帅了吧！看这流线型车身。
1: 哦，你行啊，来来来，这可是我在二手车商找很久才买到的梦幻车款呢。
0: 哇，看不出来呢，跟他新车呢。哎，你在查什么啊？
1: 哦，我在查 eTag 账户啦，卖掉的车 eTag 账户还没有办好异动啦。
0: 哦哟，哥，不用查啦，我跟你说哈，到监理机关办理车辆过户，有 eTag 异动需求，或如果想办理 eTag 退费，只要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站使用远通免费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到好哦。
1: 是哦，这么方便哦。
0: 对啊，快速帮你处理到好。
2: 提醒您，想暂停或终止 eTag 账户，提供以下三个管道：一、前往远通服务中心；二、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电话02-7716-1998；三、也可以利用监理站的远通免费异动专线，轻松完成退费，可以指定银行账户，也可以转储值到其他车辆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车子一直拉扯，我方向盘好重哦，
4: 那怎么办啊？右边是悬崖，左边是山壁，我们要加速驶离吗？
3: 绝对不行，盲目冲过去更危险。我们先开启警示灯，提醒后方车辆，接着慢慢减速。
4: 现在呢？要下车跑吗？
3: 不要下车，车体就是我们的防护罩，山区随时会有落石，贸然下车会很危险。还有，要先拿包包护住头部。幸好我们停的地方刚好避开了上方的陡峭山壁，待在车里相对安全。
5: 各位听众，行驶山区道路，如果遇到地震发生，惊慌逃生更容易被落石砸中，请记住防护三步骤：第一，开启双闪灯，缓慢减速靠边停；第二，避开陡峭山壁、隧道及桥梁；第三，留在车内以随身物品保护头颈。收听广播，掌握最新消息，多一分准备，少一分伤害。
2: 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0: 面音响4:00。
1: 我们来点名，林茂一，
2: 喵，
1: 这么没精神，没翅膀。林茂二，你吃错药，给我正经一点。林茂三，人呢？
3: I'm ready.

好，时间下午的4:08，欢迎大家在2026年8月19号星期三的下午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宜兰分台 FM101.3 的十万狸猫站出来节目，我是狸猫山。先来看一下国道五号的部分哦，国五北上呢，刚刚平林行控有提到要来进行移控的管制了，包含了主线还有北上的各个入口匝道移控管制要来开始进行了。北上目前我们收到的讯息呢，宜兰往头城方向平均车速52公里，头城到平林雪山隧道里的平均车速是50公里左右。另外呢，也是刚刚才发生的，在台九线北上104.1公里苏花改的苏澳隧道发生了大货车追撞小客车的事故，占用了中间车道，相关单位前往处理当中。好，那这个今天的天气状况哦，就比较麻烦一点点啊，因为这个中央气象署呢也已经发布了豪大雨特报，全台湾几乎都在这一波的豪大雨特报范围当中哦。那宜兰呢是全县发布大雨特报，除了这个台北市跟台东县哦不在这一波的豪大雨特报的范围当中，其他各个县市都是大雨或是豪雨的等级，请大家要留意一下这个天气的变化哦。现在这个雨下的又急又快啊。希望是不要下太久了，但是这个低压一直影响我们了，我想可能需要持续一段时间，行车用路的时候大家多注意小心，这个一下雨下下来天色就变得很昏暗了。我刚刚就是在听那个今天情人节那首歌的时候，有件事情没有分享到，我决定现在就是要大声的把它说出来这样子。就是那个梁静茹在发今天情人节那张专辑的时候，好像2008年吧，那个时候我有去参加她的那个演唱会，然后因为她的演唱会呢很快就发了这个实况的 DVD 跟 Live CD 专辑，然后当时就有征求歌迷可以提供演唱会的照片，然后我个人非常荣幸的有被选中，因此印在了那个专辑的内页当中。所以大家如果有那张专辑的话，你就同时收藏了我的照片这样子。关于今天情人节后面还有蛮多的故事，以后有机会再来分享好了。我个人是一个就是小小的神经病，所以有很多关于今天情人节的延伸事件。今天节目第一首歌来听到的是李哲言这首歌曲《重新把你写进我100首情歌》。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马天佑。当我们什么都不是，但是我们有最珍贵的青春，趁着暑假期间挥洒活力，让青春不留白。你可以去想去的地方，做想做的事，唯有毒品请你勇敢拒绝，别因为一时好奇让青春留下污点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4:15。我昨天还是睡得蛮差的，一样就是到了快要凌晨2点的时候才入睡，然后因为我非常不信邪的在昨天下午又再次喝了一杯非常大杯的奶茶这样子。还好我都还是有睡着，就是至少那个现在的精神还不至于就觉得很想睡觉这样子。我每天都在想说呢，今天晚上应该可以好好睡了吧，没有，就是一样在床上面翻来覆去大概2到3小时才真的入眠哦。然后你一定想说我今天一定会乖乖的，就是不要再去喝那些有含咖啡因的东西了，没有，我今天就改成早上喝了一杯很大杯的奶茶这样子。早上喝应该 OK 了吧，我就帮大家进行那个社会实验，看到底要就是不信邪几次才有办法好好的睡觉。再来提醒大家，国道5号北上主线还有各个入口匝道移控的管制持续进行当中哦。今天虽然这个行车的速度跟前几天相比是有比较快一点点啦，可是车子还是蛮多，所以进行相关的管制，再加上现在的天气状况比较不稳定一点点，请大家行车用路的时候多留意啦。

来看到道路施工，台七线108公里再连路段的边坡改善工程，以及台七丁线1到1.2公里双连皮路段的边坡改善工程。

工程目前呢采取的是机动的管制放行，那在连路段这边的管制放行时间呢会比较比较宽一点点，宽一点点，这样讲怪怪的，比较长一点点，他们是15分钟放行，15分钟管制啦。台七丁线 5.6 到 5.8 寸头路段的边坡改善工程也是同样的管制情形，单线双向的放行。台九线 113.5 到 123.4 以及 154.7 到 165.7 公里，东澳到南澳以及和仁到崇德，为了要配合马太安溪桥的桥梁复建工程，钢梁的运输作业，今天晚上11点到隔天的凌晨1点半一样会进行封闭。159.4 大清水明隧道的复建工程单线双向，台九丁 9.4 公里9公里路段的横向箱涵排水和路面的改善工程也是单线双向的管制。台九丁 61.2 到 61.5 和平路段的边坡刷坡作业，目前呢是30分钟放行一次，那每次的放行会让车辆完全疏解为主。台九线 104.1 到 104.5 苏澳隧道的照明养护施工，左侧车道管制封闭，右侧车道开放通行。以上的道路管制情形跟听众朋友做简单的说明，任何的道路状况告诉我们，尽管0800-000-123。

0: 知道吗？分心驾驶的危险程度不亚于酒驾。
1: 一边开车一边讲电话、喝饮料或找东西，会让反应速度下降超过三成。
0: 就在你低头分神这关键的三秒钟，往往就酿成无法挽回的遗憾。此外，也千万别和疲劳赌运气，微睡眠状态就等于闭眼开车。
1: 行车请专心，放下手机，随时留意车前动态。
0: 累了就到休息站小憩，多一分警觉，少一分危险。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好，刚刚有提到了中央气象署呢，在今天的上午其实就发布了大雨特报哦。由于受到了低压带跟低气压的影响，容易有短延时的强降雨情形。嘉义以南地区和南投云林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机会，在基隆北海岸跟东北部地区也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请大家要注意比较剧烈的天气现象哦，比方说雷击、强阵风、溪水暴涨哦。那低洼地区要注意的就是淹水的状况。这个天气的部分哦，今天相对不稳定了一点。另外呢，在下午的时间呢，气象署这边也发布了台风的生成讯息哦。原本位在关岛东南方海面的热带性低气压，在今天下午两点已经生成为一个轻度台风，编号第18号的沙德尔台风。

这个名字大家比较相对不熟悉一点点，对不对？沙德尔台风哈。好，那当然这个台风它距离我们目前还是蛮远的啦，所以可以持续的来观察会不会影响到台湾呢，不知道，可能需要一点时间。通常如果你看到一些比较就是陌生的台风的名字，就代表说它应该是有取代掉之前一个比较严重的台风的名字。这个真的是相对比较陌生一点点，好像之前没有听过哈。稍待回来关心的是，尽管半点新闻气象。

0: 景广新闻。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行政院拒绝复述蓝白党团在立法院三读通过的争议法律，引发朝野攻防。行政院长卓荣泰强调，不复述是宪法赋予的权利，也期待国会能放下斗争，恢复宪政秩序。记者游淑燕报道。
2: 立法院日前三读通过《台湾儿少成长及未来账户条例》与《有线广播电视法》。行政院长卓荣泰指出，根据宪法和预算法规定，立法院不得违宪增加预算支出，就算要增加也必须先征询行政院意见。为了捍卫财政纪律和宪政秩序，因此宣布不复述相关法案，这也是卓荣泰院长第四度不复述。
3: 不复述的权利来自宪法，这是宪法赋予我们。如果立法院能够容许违宪的法案一直出现，那行政院的责任就是让这些违宪的法案不能实现，这是保卫国家必要的责任。
2: 卓荣泰院长表示，立法院长韩国瑜日前在立法院发怒，稍微解决了立法院内部的权力斗争问题，但接下来更重要的是希望跟韩国瑜院长共同严肃面对宪法，解决宪政平衡，恢复宪政秩序的问题，这才是真正该做的事。警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中联油资案相关业者被以违反食安法起诉，卫福部长石崇良表示一切尊重司法，并将负起责任修补制度，除了修法扩大异常通报责任范围，也会导入外部监督签证制度，将油品安全还给国人。记者林雨晨报道。
4: 中联油资案检方起诉四间企业以及数名高层，在野党之一无人负行政责任。卫福部长石崇良感谢检调迅速查明真相，并对恶意破坏制度者求处重刑。
5: 我想我一直在谈去留不在我心中，我们一切尊重司法啊，那么跟检调这一次在修法里面，我们对于检验方啊，包含这个内部的自主检验或者是外部的第三方检验，都课予这个通报异常通报的这个义务。在

0: 这个品质管理的部分，我们这次也会强化这个外部的监督责任，甚至呢会导入这个签证的制度。
1: 此外，起诉书指出，业者早在去年6月自行放宽黄豆验收的标准，外界关注与食药署的调查结果出现10个月的落差。石崇良则说，中联是在去年的下半年更动黄豆的允收标准，台中市府也在去年的下半年进行现场稽查以及后市场产品抽验，一切都符合规定。今年1到3月，食药署针对中联油品做抽样化验，检验的结果也符合标准。记广记者林玉晨台北报道。
2: 距离开学不到2周，教育部网站显示，双北的代理教师缺额仍超过200人。就连明星学校建中的资讯科技领域代理教师也需进入第三招。教育部表示，每个礼拜都跟各县市开会，透过全国网站加快媒合速度。记者吴怡妮报道。
3: 每年到开学前夕，代理教师荒就成为全台中小学的年度危机，近年更从偏乡一路延烧到都会区。由于正式教师退休潮、科技业高薪抢才以及教育现场压力过大，多校招募到3招以上只要大学毕业就能报考，但还是出现10几招仍一师难求的情形。尤其数理化、资讯科技、特殊教育、本土语言等领域缺额最为严重。教育部次长张廖万坚回应立委陈秀宝的提问，表示每周都积极与各县市联系掌握情形。
4: 离开学只剩下2个礼拜，那部分的学校经历多次的甄选没有办法补齐这些相关的师资哦，所以我们家长就会很担心说，开学之后到底课程的衔接跟我们学生这个受教的权益，我们会不会有跨县市或是短期的这样配套措施来支援？
5: 几乎每个礼拜都跟各县市政府有开会啦，就他那个缺额是不断的浮动，在有的会临时又请假等等，所以我们目前也在掌握当中，也在协助，也建立了平台能够把那个讯息公告出来。
3: 教育部也表示，部分学校除了持续招募人力，也同步安排校内教师、跨校合聘教师及退休教师等人力支援。教育部也协助补助跨校合聘教师的交通费，实际支持地方与学校新学期各项课务顺利衔接。今网记者吴怡妮特别报道。
2: 接着为您播报气象，连线到中央气象署预报员张承传，告诉我们最新的天气状况。承传你好。
6: 大家好，听众朋友大家好。那今天由于低压带里面的一个低气压逐渐靠近台湾的关系，所以在北部跟东北部东部地区的降雨都越来越明显，那其他地区也有明显的午后雷阵雨在发展。那目前的话，在高屏地区都已经有出现短延时的豪雨，其他地区普遍都还是有局也都有局部大雨出现，请多留意。那明天的话，还是在低压带的环境之内，而且西南风会开始增强，所以南部地区下雨的时间会增多，属于有阵雨或雷雨的天气。东部地区降雨的范围也会扩大，也会有短暂的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的话，会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那其中降雨比较多的时段会偏向在中午过后。那天气还是持续不稳定，所以明天的话，还是容易出现短延时的强降雨，其中在南部地区、还有中部跟东南部的山区，会有局部大雨或豪雨发生的几率；而北部地区、还有东北部、东部山区也有局部大雨。午后的话，北部地区更有局部短延时豪雨发生的几率，请多留意。那气温的话，南部高温大约31度，其他地区在33到34度。没有下雨的时候感受还是会比较闷热一点，请多补充水分。那由于西南风增强的关系，明天在台东、恒春半岛还有兰屿绿岛、马祖局部地区还是有平均风6级以上或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几率，请多注意。那至于原先在关岛东南东方海面的热带性低气压，在今天下午2点新增强为第18号台风沙德尔，未来的话会先以西北转西北西的方向朝着琉球海面这边前进，预计下周的话会接近到琉球海面，那之后的话路径的不确定性会比较大一点，那这几天请多留意这个台风的最新预报。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2: 谢谢。以上新闻由朱二三编辑的随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各位听众好，全国六大马拉松之一，奖项最澎湃，补给最豪迈，泡汤最疗愈的娇溪温泉马拉松活动开始报名了哟。
1: 2026娇溪温泉马拉松活动定于12月12日星期六在娇溪国小开跑，娇溪乡长张永德欢迎全国的朋友一起来感受

0: 礁溪的热情以及地方特色。详情请上真爱去礁溪网页查询。以上广告由礁溪乡公所提供。
1: 平安就是福，防灾坐在先，灾害来时不惊慌。
2: 没错，面对台风、豪雨或地震，你知道离家最近的避难收容处所在哪里吗？
1: 现在只要上宜兰市公所网站查询简易疏散避难图，就能轻松掌握周边避难地点与安全路线。
2: 平时别忘了准备紧急避难包，放入干粮、饮用水、手电筒和急救用品，放置在门口随时可以拿到的位置。
1: 台风及豪雨期间，请不要进入危险管制区域，配合预防性疏散。
2: 多一分防灾意识，少一分灾害损失。防灾齐心做，宜兰市公所关心您的安全。
3: 以上广告由宜兰市公所提供。

0: 好好听话。来点小爱爱。
1: 4:39，你所收听的是景广宜兰分台 FM101.3， 我是林茂山。在东山乡完山六路桥的红绿灯下面呢，积水的情形可能比较严重一点点，请大家经过的时候多加留意。另外呢，在斜松路口这边的号志好像也有故障的情形哦，大雨的状况请驾驶朋友们经过这几个路段特别的留意一下了。国道五号的部分，北上的移控管制以及各个入口匝道的移控管制都在进行当中。宜兰到头城目前平均车速32公里，雪山隧道的平均车速不到50公里，请大家进到隧道之后保持安全的车距，稳定的车速，小心慢行。在台九线104.1公里呢，稍早有发生大货车追撞小客车的事故，相关单位告诉我们目前是已经排除了。任何的道路情形告诉我们警广0800-000-123。听到的这位朱德宝，这条歌叫做《红色的酒杯》，红色酒杯。

好，4:44，你所收听的是景广宜兰分台 FM101.3。今天是七夕情人节，2026宜兰情人节呢，在今天晚上7点，在东山河的盛泰绿洲要来开幕了。那开幕今天呢，有安排陈真火舞团的演出，搭配水幕的特效，让观众呢可以沉浸在水火光影交织的梦幻场景。今年的宜兰情人节呢是办在东山嘛，所以呢也结合了当地的茶艺文化跟风筝的意象。哇，这个风筝在东山真的是也蛮长的一段时间了。另外呢，有把七夕的牛郎织女浪漫传说融入了东山河畔的景致，还有最重要的光影鹊桥。今年的光影鹊桥呢有268公尺长，那入口处呢也有设置大型的装置艺术活动呢，有5天，所以不用着急今天一定要去。不过今天是七夕呢，今天不去的话好像也怪怪的。好啦，3、4、5、6日5天的时间，光影鹊桥呢是每天晚上的7点到12点都会亮灯。

哇，现在的这个青少年偶像团体的名字都很难念。那今天晚上呢会有这个流行的音乐会，有谁会来呢？有 Arkis、FFO， 还有 Love C， 以及陈永熙，还有吴飞。希望这个晚上的天气会好一点啊，不然的话，这个大家要失声光鹊桥嘛，好像也不大对哈。所以希望这个等一下晚上雨就可以停下来哈，让大家今天晚上有机会可以到我们东山的生态绿洲来参加今年的2026宜兰情人节的活动。

0: 假喽，
1: 要不要跟我出去走一走？
2: 不论是和同学出去旅游，或是运动打球，
3: 都要记得多补充水分，注意防晒，
1: 避免在炎炎夏日中暑喽。大家好，我们是
4: 公馆青少年，
1: 你现在收听的是
4: 警察广播电台。

好，时间来到了4:52，你所收听的是警广宜兰分台 FM101.3。国五北上目前移控的管制哦，包含了主线还有各个入口匝道的部分，请大家依照我们的灯号来通行。那北上宜兰到头城目前的平均车速是不到30公里的，头城到平林雪山隧道的部分平均车速大约落在50公里左右，所以在主线这边应该是有一点排队的感觉哈。最近这个世界各地的地震有一点多，这个比例有一点高，然后这个强度啊震度啊都还蛮惊人的，造成了一些灾情，让大家比较紧张一点点。昨天的凌晨其实呢在宜兰县的南澳乡也有发生瑞士规模 3.6 的有感地震，最大的震度是在花莲的和平和宜兰的南澳都有3级。欸，可是我没有感觉呢，对，我明明就没有睡，为什么会没感觉嘞？

其实呢，现在我们中央气象署它的这个地震震度的分级呢，有分成十级哦。但这个十级不是真的摇到十级了，而是在这个五跟六的部分呢，我们有增加为啊、不能说增加为，有把它区分为五弱、五强、六弱跟六强哦。所以从零到七就会有十个等级的这个地震震度。好，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一个改变呢？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开始习惯这样子的改变哦？这样也好了，就代表这个地震的震度不大嘛，所以大家不知道这个五和六这边还有分强弱的等级哦。主要是因为呢，现在这个地震的仪器啊，其实越来越发达了嘛，可以观测到的震度当然是更细致了。那刚好五到六级之间呢，它的震度很大，然后造成这个区域跟地方的灾情其实会有一些不一样的状况哦。为了让大家可以短时间的来判断地震的强弱，所以在五弱、五强、六弱、六强的部分呢，做了不同的区别。而且其实也进行了好一段时间了，2020年就开始了，只是这个要怎么说呢，天佑台湾啊，还好我们没有这么大型的地震，所以用到的几率还没有那么高。

0: 正在开车的朋友辛苦了。
1: 边开车边聊天或吃东西解闷，听起来很惬意，但这些分心的小动作都会让大脑反应变慢，视线离开路面。
0: 开车需要全力以赴，除了握好方向盘，更要随时专注前方路况。如果感到疲劳，注意力无法集中，请立刻在下一个交流道或便利商店停靠，休息15分钟再出发。
1: 专心开车不分心，疲劳驾驶不硬撑，祝您旅途平安。
0: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2: 朋友们，大家好
3: ，We are 平凡，
2: 努力了一整天就准时下班，邀喜欢的人去约会吧。
4: 可以趁着午后吹吹海风，也可以一起享用烛光晚餐，让每一刻浪漫都耐人寻味。现在时间下午5点钟。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东湖到圆山，南下三重到五股转接道，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道二，南下湖口到竹北，南下台中系统到丰原，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南下仁德服务区到高科，以及国道一号北上的瑞隆路到高雄，北上内坜到中立服务区和北上的桃园到泰山转接道，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西武高架南下的提顶到环北沿线车速不到40公里，其中南下28.8公里过环北的路间有抛锚车。五羊高架北上52.5公里，在机场系统前中内线车道有3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国道三号南下南港到南港系统，南下新店到中和，以及国道三号北上的中港系统到大甲都是车多，车速不到40公里。北上56.9公里，在莺歌系统前外线车道2台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国道五号北上宜兰到头城，平均车速落在20公里左右。国道二号往东，大园到大竹，往东的机场系统到南桃园。国道四号往东的潭子到潭子系统，以及国道十号双向的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警察信箱。
1: 一本没有页面的书正在宜兰等待您翻阅。2026艺术制造季书的博物馆集结台湾、日本、意大利、英国、法国艺术家，以20件艺术作品将书写、纸张、光影、声音和空间串联，打造一座可以行走、探索和感受的

0: 阅读现场，展览即日起到9月6号在宜兰中心文创园区展出，邀请您一起走进书的博物馆，展开属于自己的阅读旅程。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文化局提供。
1: 面对随时可能报道的风雨侵袭，乡亲朋友，大家都准备好了吗？防汛作战，千万不能掉以轻心。
2: 没错，为了守护地方安全，经济部水利署第一河川分署已经动起来了。目前已经全面加强辖区重要河道的疏浚清淤，提防巡查更是滴水不漏。
1: 手机赶快下载行动水情 APP， 或是上防灾资讯服务网，随时都能掌握第一手的降雨和淹水警戒资讯。
2: 低洼和沿海地区的朋友更要提高警觉，把握时间做好防台准备。
1: 疏浚防汛做在先，
2: 爱护河川每一天。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第一河川分署提供。

5:04，你所收听的是景广宜兰分台 FM101.3， 我是林茂山。再来跟大家提醒哦，国道五号北上的移控管制包含了主线还有各个入口匝道，请驾驶朋友们要配合。宜兰往头城方向平均车速23公里，雪山隧道不到50公里。进到隧道之后，安全距离许可的情形之下呢，希望您可以提高车速，不要当慢速车，在我们的速线范围当中都是没有问题的。当然不要任意的变换车道，这个就是不被允许的了。任何的道路情形告诉我们景广0800-000-123。陈小云这条歌叫做《感情最上歹行》。

0: 欢迎收听不是薯条不欠诈。
1: 尽管宜兰分台 FM 101.3，今天再次的邀请到宜兰县政府警察局宜兰分局的张瑞芳警员，今天要跟听众朋友来做说明的是有关于115年度的暑期青春专案，欢迎警员。
2: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宜兰分局侦查队警员张瑞芳。
1: 好，这个警员本身也是三宝妈，
2: 对，
1: 然后家里面有三个可爱的小朋友，这样子。哎，到了暑假期间，家长们到底要怎么样安排自己小朋友的生活作息、啊？
2: 就是让他们一直去上案情班。
1: 一直去没有，因为要上班没办法吧。
2: 就是他们，因为他们的活动力太旺盛了，所以就是可能安排一些不同的行程。那不然就是我们可能就是隔一两个礼拜，然后会带他们出去玩。
1: OK，
2: 像我前一阵子才带他们去那个苗栗那个。苗栗那个叫什么牧场？
1: 飞牛牧场哦，
2: 然后带他们去那边玩。
1: OK， 飞牛牧场我也有去过。
2: 对，嗯、然后我觉得那边是还不错，而且他那边的就是腹地还蛮大的，就是可以让小朋友尽情的跑、欸，让他们就是消耗一下体力这样。
1: OK， 消耗体力本身是很重要的，
2: 对啊，
1: 你觉得？他们会不会晚上不睡觉？就是
2: 很好睡。
1: 暑假哦，很好睡吗？他们很好睡吗？
2: 带他们再去玩的时候，然后可能就是晚上回饭店的时候、嗯，就是不到五分钟，他们就睡着了。
1: 哦，真的啊，那
2: 很
1: 棒啊，
2: 就是、很好睡。就是、
1: 那妈妈就可以滑手机了。
2: 对，
1: 妈妈很需要滑手机的时光。
2: 对，然后刚好又就是暑假，然后又。就是那种这种好天气，然后带他们去就是晒晒太阳啊什么、嗯，让他们做一些比较健康的活动，这样子、
1: okay.
2: 我觉得是还不错的。
1: 好，所以有时候的确，这个到了暑假期间，家长们会有一些小小的烦恼哈。这个小朋友到底该怎么办？有些小朋友可能就真的送回了乡下的阿公阿嬷家，请阿公阿嬷
2: 帮忙照顾，
1: 然后小朋友去度个夏令营之类的哈。那或者是真的就是需要送到这个客服机构，让小朋友去那边做一些学习哈，消耗一下体力等等的。那今天暑期青春专案。部分呢，当然主要是针对青少年了，因为暑假两个月的期间，这个学校也放假了，很多同学们在家里也不知道该做什么才好，有时候不小心会有一些这个犯罪的太阳出现，所以针对这个部分，我们今天来跟听众朋友做一下说明。
2: 对，就是因为暑假就是7月1号到8月31号，就是每年固定这时候，所以而且因为现在3C科技越来越发达，平常接触到的那些什么3C产品啊越来越多，不管是电视、电脑或是手机，所以而且又是放暑假期间，接受到这些资讯的时间又会大幅增加，平常就是都大部分都在学校上课。那暑假的话，如果没有事情做的话，就是大部分可能小朋友可能会想要说，休息一下，可能滑个手机，或是看点个电视，或是用个平板。青少年他就是自我保护观念的那个意识跟社会经验比较不足，所以我们就是一定要跟大家讲一下说，妇幼安全的部分，他就是说，就是要请各位就是听众朋友一定要就是跟家里的小朋友讲啊，就是不管是身体的自主权还是数位性别安全的观念，不拍摄、不传送，还有不持有那些性影像或是比较私密的影像，一定要谨记这四个。如果有小朋友想要就是在暑假期间想要去求那种短期的打工的话，那就是一定要不缴钱、不购买、不办卡，还有证件不离身的四大原则，这样才可以慎防求职诈骗。然后再来就是交通安全的部分，一定要规范，就是请勿无照骑乘机车，然后跟就是飙车，还有酒后驾车，甚至就是。是比较规范比较多的毒驾，就是服用毒品之后驾驶，这绝对也是不可以这样的，不可以犯的这样。
1: Okay, OK， 好。
2: 然后还有一个是网络安全，在使用网络的过程中，一定要切记，就是千万不可以在网络上面打自己的个资，还是说，千万不可以网络赌博那些，这样，因为这些都是有风险的。
1: 是 OK， 好。所以包含了妇幼安全、求职安全、交通安全跟网络安全，是我们今年。

0: 年这个暑期青春专案的重点项目。那刚刚这个警员其实也有提到了这个交通安全的部分呢，这个毒驾的部分是我们最近很关心的议题哦，所以这个部分也跟我们听众朋友做一下提醒。
1: 对，像那个现在很流行的那个电子烟油，因为现在大家都觉得说，时下流行就抽一根电子烟，看起来说，就是
0: 很时髦，
1: 很时髦，但其实一点都不这样子，一定要注意，因为现在伊托米子它就是加在电子烟油里面的一个毒品成分，
0: 是，
1: 然后它现在已经变成一级毒品了。如果你吸的话，它就是会中枢神经会有一些手会发抖啊，然后就是像什么丧尸烟弹一样，
0: 是
1: 走起路来就是像那个僵尸一样，然后没有办法控制自己。那如果真的有旁边的人就是有吸这个东西的话，请你一定要赶快去报警，
0: 是，
1: 然后或是说千万不可以去碰触这样子啊，或是说在路上看到有一些危险驾驶的情况，有疑似这样的情况的话，那麻烦就是一定要打110，然后我们就是一定会赶快过去处理这样。
0: OK， 好，那有时候真的也是闪远一点了哈，发现一些危险驾驶的时候，敬而远之，好不好哈？尽量闪远点，保障自己的安全非常的重要。那也要提醒这个听少年朋友，这个暑假期间当然时间比较多了，可以多从事一些不同的休闲活动，但是毒品的部分是千万碰不得哈，就是千万不要轻易的去尝试，拒绝毒品的诱惑，不食用也不要毒驾。所以今天针对这个暑期青春专案的部分，跟听众朋友做简单的说明。当然，如果你有任何疑虑的话，直接跟我们的派出所或者是警察局来做联系，我们的警务同仁其实是会提供相当服务、相当程度的协助的，这样子。OK， 好，今天再次的感谢宜兰县政府警察局宜兰分局的张瑞芳警员，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的是有关于115年度的暑期青春专案。谢谢警员。
1: 好，谢谢各位听众朋友，谢谢。Yes.

这首歌叫做I Wish You Were Here， 时间是5:18，你所收听的是景广宜兰分台 FM 101.3。

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那个青春专案的部分。当然我们节目当中其实分享了蛮多次有关于这个诈骗的讯息嘛，对不对？今天又有一个相关的讯息可以提供给大家哦。这个是来电便是 APP 的 Who's Call、这个他们在他们的这个粉丝专页发文提醒大家了，如果你接到电话它的开头是加422或是加42开头的电话，一定是诈骗、我们常常说如果你接到这个开头的电话前面有个加字号的话，是诈骗的几率很高。那为什么这个来电辨识的 APP 它会说加422跟加42一定是诈骗呢？这个其实是国码的部分啦。加42呢其实是捷克斯洛伐克的国码、但是呢捷克斯洛伐克它已经在1993年解体了，所以是不可能会收到这个开头的电话号码的。这个电话号码就一定是诈骗集团透过改号软体所伪造的。那当然呢其实我现在也是就是我接到一些陌生的来电的时候，我是不会先把它直接接起来的，我一定会先反查一下这个电话号码它是不是有推销啦，或者是诈骗啦，或者是有其他民调啦之类的讯息在里头。好，那也有这个有人会有疑问啦、说那这个捷克斯洛伐克既然已经解体了，为什么这个加42的国码还可以继续存在呢？这个来电辨识 APP 它也跟听众朋友们做解释哦，这其实是跟国际电话系统的先天缺陷有关。因为呢传统的电话网络它被设计是在数十年之前、当时呢普遍只有这个电信公司才可以接入网路，所以呢这个发话方他自行申报的号码就会被采用可信、因此呢沿途的电信商他只有负责转传，他不会去查证这个电话号码的真假是什么的。因为当时候网路就只有电信公司可以掌握、不像现在比较普及的情形之下呢，变成说他发出来的号码系统都会默认他是真的、而不会去做这个查证的工作。所以呢现在这个诈骗集团如果他们利用这个改号软体、去修改他的发话号码的时候，有时候就不是这么容易去轻易的辨识它。因此呢这个大家在接听电话的时候啊，可以先小小的查证了解一下这个电话的来源或是内容，甚至是他可能之后要跟你说明的事项、来做一个简单的判断，避免自己成为诈骗集团眼中的目标了。

0: 超人。
1: 大家好，我们是
2: Palace 帕拉斯，
1: 我是吉他手小葵，
3: 我是贝斯手汉堡，
4: 我是鼓手大宝，
5: 我是主唱法妈。
1: 开车或坐车时，一定要记得系上安全带，让安全带做你的贴身英雄，陪你走过每个十字路口。路上想要了解即时路况，那就跟我们继续锁定
2: 警察广播电台。

0: 金广中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今天8月19号星期三的金广中台湾新闻。国道一号北向三义路段今天发生三车追撞事故，有三人当场失去生命真相，另外三人受伤，肇事原因仍待后续厘清，请听报道。苗栗县消防局19号上午10点多获报，国道一号北向147公里三义路段发生交通事故，立即派遣三义、铜锣及公馆分队，共计6车13人前往。三义消防分队小队长沈金峰表示，现场为两辆自小客与一辆九人座厢型车碰撞，造成6人受伤，其中三人当场失去呼吸心跳。
2: 其中两名欧卡伤者受困厢型车车底及车内，由消防人员分别以顶举带和电动破坏剪将车顶高及破坏车门后拉出送医急救，6名伤者分别送往大千医院及苗栗医院，详细事故原因正由警方厘清中。
1: 国道二队初步调查，厢型车行经事故点时，因不明原因追撞前方自小客，辆车停在内侧车道，随后又遭后方一辆自小客追撞，一名女子当时站在事故车前方遭撞击倒地，确切肇事原因与责任归属仍待厘清。金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新竹市竹堑七系成年礼今天在竹联寺举行作16仪式，市长高虹安与青年朋友及家长一同参与。张玉允报道。
3: 新竹市作16岁成年礼承载着深厚的七牛妈信仰以及地方文化记忆，仪式中青年透过嫩牛咖感谢七牛妈的守护，腾整象征告别童年，饮成年酒则代表迎接人生新的阶段。新竹市长高虹安说，
4: 一年一度的七夕情人节，新竹竹堑寺每一年呢都固定不间断的来为我们的青少年朋友呢举办这个作16的成年礼，那包含他们的家人朋友也都来到这里来见证。那在七牛妈夫人的庇佑和见证之下呢，他们完成了包含嫩酒咖、脱券还有喝成年酒的这样的仪式，跟短郎这样的一个过程。我们晚上呢也还有我们在竹堑寺所举办的这个演唱会，卡司呢包含理想混蛋徐富凯都会亲自来到现场。
3: 现场超过700位同学报名参加，包括光复高中400位同学特别团报参与。作16不只是一项流传已久的传统习俗，更是一场关于感恩、责任与成长的人生仪式。金广记者张玉云在新竹市报道。
1: 台中市将客家文化融入城市治理，今年在地方客家发展计划评核中荣获全国唯一特优的肯定。陈韵涵报道。
5: 市长卢秀燕表示，台中拥有全国前三大的客家族群，尤其东势更是重要的客家聚落，是否持续推动客家文化保存传

0: 程与发展，他也推荐东势新町板街及客家美食。民众参加石冈热气球嘉年华时，也可顺游东势探索山城客庄。
1: 客委会哈，为了推动业务，有一个刊物叫做《听看台中客》，它这里面对于客家的文化、客家的相关的这些资讯呢，都有提供哈。
0: 客委会主委张俊龙表示，是否透过品牌化、国际化、在地化策略，推动36项客庄创生计划，投入5.2亿元，同时深化客语沉浸教育及国际交流，让客语走进校园、家庭与社区。
2: 我们跨局处落实客家基本法，整合了社政、观光、卫教、民政、文化、运动、经济等7大面向，大家共同合作，把客语跟客家文化的元素深度融合在市府的各项公共施政的内容。
0: 张主委强调，此次荣获特优是市府团队及各区公所共同努力的成果，未来将持续深化客语传承、客庄文化及国际交流，让世界看见台中客家。警广记者陈荣涵台中报道。
3: 警广气象站，
4: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西南风增强及低压带影响，亦有短延时强降雨。台湾南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中部地区有短暂阵雨或雷雨。明天白天各地气温，北部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4度；中部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3度；南部地区阴时多云，阵雨或雷雨，26到34度；东部地区阴时多云，26到33度；外岛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2度。以上中台湾新闻及气象由陈怡琳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5: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现在网络投资诈骗还是非常的多，不管是名人介绍、专人代操，千万千万不要轻易相信，不要轻易相信来路不明的网络投资平台或 APP， 有任何可疑请随时随地拨打165反诈骗专线，165反诈骗专线，内政部警政署随时随地关心你。
6: 大家好，我们是
7: Palace 帕拉斯，
6: 我是吉他手小葵，
8: 我是贝斯手汉堡，
9: 我是鼓手大宝，
10: 我是主唱法妈。
6: 开车或坐车时一定要记得系上安全带，让安全带做你的贴身英雄，陪你走过每个十字路口。路上想要了解即时路况，那就跟我们继续锁定
7: 警察广播电台。

0: 大家好，我是宜兰县代理县长林茂盛。不法分子把毒品依托米子混入烟油，这就是恐怖的丧尸烟弹。吸食会让你意识混乱，神经受损，甚至丢了性命。抽烟真的瞎，电子烟没人夸，勇敢去烟毒才是大赢家。邀请青年朋友拒绝诱惑，保护自我，健康安全过暑假。
1: 宜兰县政府关心您。

大家好，我是雷琴。想要清醒难免孤独，但是开车一定要全神贯注，尤其使用辅助驾驶时，还是要记得随时注意路况，并且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让我们一起在蓝色公路上平安回家。

0: 好，我们来关心一下国道五号的最新情形啦。目前在我们电话线上的是平林行控的卢广明话务员，话务员你好。
1: 啊，主持人早，主持人晚安，听众朋友大家晚安。那目前国道五号还是以雪穗北上这个路段车流量非常的大。那目前雪穗内平均的车速维持在50到60公里之间。那在匝道回堵部分，目前头城北路的匝道大约是1.1公里。那宜市北路匝道到宜兰罗东树澳分别都是大约0.5公里的排队车流。那目前雪穗路口后方大约是回堵是2.5公里。那目前国五全线都有零星的短暂阵雨，那再请驾驶朋友雨中行车多加小心。那由于暑假期间车流量都比往常的大，提醒驾驶朋友能够在出发前多使用我们高速公路1968的网站或是 APP 查询一下高速公路上最新的即时路况以及相关行车资讯，谢谢。
0: 好的，谢谢卢广明话务员。
1: 好，
0: 谢谢，拜拜，
1: 拜拜。

0: 好，来关心今天的宜兰地方讯息。宜兰一名蔡姓男子驾驶银色轿车行经罗东镇中华路闹区时，突然越过双黄线，撞击对向小货车和路旁轿车。警方到场发现驾驶语无伦次，经过唾液快筛验出丧尸烟弹阳性反应，依法移送侦办。请听记者罗家慧报道。
1: 48岁蔡姓男子驾驶银色轿车，沿罗东镇中华路由北往南行驶，经过镇公所后方路段时，车速缓慢，却突然开进对向车道，撞上一辆小货车，并波及停放路旁的轿车，造成三车受损。罗东警分局公镇派出所所长蓝国正说：“
2: 此事故造成车辆毁损，无人员受伤，为警方于处理过程中察觉肇事之蔡姓驾驶对谈与无轮次，经实施毒品唾液快筛检测，呈现依托米酯类阳性反应，全案依违反公共危险罪嫌逮捕侦办。
1: 全案讯后，依公共危险罪嫌将涉嫌毒驾的蔡姓男子移送宜兰地检署侦办。罗东警分局重申，毒驾严重危害用路安全，驾驶人切勿心存侥幸，以身试法。上路行车应确实遵守交通规则，共同维护交通秩序与用路安全，以免酿成意外害人害己。警广记者林慧珍、罗家慧宜兰报道。
0: 头城的甜心芭乐现在正值产季，因为日夜温差大，表皮透出胭脂红，口感严密独特。头城镇农会邀请在地业者投入加工创新，扩大产业链。请听记者罗家慧的报道。
1: 头城甜心芭乐栽培面积约15公顷，分布在港口、拔雅、武营及浮城等里，年产量约290公吨。这款中山月拔品种吸收海面盐水雾气，果肉白皙软嫩，口感吃软不吃硬，并采用科技物理防治管理，减少农药，品质优良，也深受老饕喜爱。最近正值盛产期，头城镇农会理事长林安斌说：“
3: 因为他现在一边面刷一边。”沿海会起咸水雾啦，阮头城会当栽种就芭乐，是伫江湖这个位置有法度，因为伊咸水雾啊是大，所以伊除了香，各干各 Q， 不管囡仔、老人，人一适合啊来吃的米啊。
1: 为了推广在地优质农。

农产头城镇农会今年特色是邀集镇内店家投入甜心芭乐加工创新，让游客不仅在产季能够品尝鲜果，非产季也能在各店家享用美味加工商品和选购伴手礼。尽管记者

曾沛慈的偏爱，时间是5:54。好，台九线南下161公里，稍早在惠德路段说有零星落石的状况哦。经过的时候，请您注意小心哦。今天天气不稳定，边坡的状况也特别留意一下。国五北上的部分呢，目前正在进行主线还有各个入口匝道的移控管制。北上宜兰到头城平均车速只有，目前有来到61公里嘞，算不错哦。南下的部分目前在雪山隧道是83公里。所以北上的部分应该速度有恢复了吧？哈，我刚刚就是旧的资料一看，想说还有只剩20，结果现在点开来，61公里，不错不错，希望可以继续保持下去哦。

接下来听到的是林俊杰，这首歌叫做《伟大的渺小》。稍待一会来关心的是整点路况会整。

暗时六点，暗顿是要吃啥货嘞？打拼几工啊，足辛苦的，也要好好的犒赏自己呀、啊。开车路上哦，要记得顺顺啊开，并且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平安快乐，幸福在嘟嘟啊好。大家好，我是林美秀，也是 Lady 胖胖。

0: 及时路况听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 极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高架汐止端到圆山，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道二，沿线车速不到40公里，其中南下50.7公里过桃园的外侧两线，小货车和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南下108公里头份交流道前有自小客车自撞的事故，目前将外线及外路间，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南下仁德系统到高科，以及国道一号北上的瑞隆路到顶金系统，北上新竹系统到新竹，北上平镇系统到中立转接到二，北上内坜到桃园，北上三重到台北和北上的汐止系统到五堵，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西武高架南下的堤顶到环北，以及西武高架北上的环北到堤顶都是车多，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的南港到南港系统，南下新店到土城一样车多不好走，车速低于40公里，南下382.1公里，在燕巢系统前，先前在减速车道的小货车和自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国道三号北上211公里，过雾峰的外侧两线，两台自小客车发生事故，没有放警示标志。北上中港系统到大甲，以及北上的高原到龙潭，都是车多拥塞，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甲往东，万方到木栅，国道五号北上的宜兰到头城，都是车多速缓，车速低于40。国道二号往东，桃园机场到南桃园，国道二甲往东，圳头到大园，国道四号往东的潭子到潭子系统，国道八号往西的台南系统到新吉，国道十号往东的左营端到顶金系统，以及往西的仁武到左营端，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省道部分，台九线南下191公里，南埔前有落石，台61线北上173.9公里。在阳错出口匝道外线及外路间有货柜车的自撞事故，台88线往西11.6到11.4公里，万大桥上全线车道都有散落的轮胎皮，经过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2: 宜兰乡亲大家好，预防肠病毒最关键的动作就是正确洗手，请大家牢记内外夹攻大力碗七字诀，将手心手背指缝指节大拇指与虎口指尖手腕彻底清洁干净，并确实擦干。
3: 环境消毒同样重要，请定期使用稀释漂白水擦拭居家环境。如果家中幼童不幸出现疑似肠病毒症状，请务必紧速带往医疗院所就诊，并落实生病不上课原则，留在家中休息，切勿前往学校、补习班或公共场所玩耍，避免疫情扩散。
2: 守护孩子健康是我们共同的责任，让我们携手落实防疫措施，一同战胜肠病毒。宜兰县政府卫生局关心您。
4: 大家好，我们是高速公路小精灵，
5: 有施工的消息要来提醒用路人，
4: 请仔细听哟。
5: 为了办理国道五号南港头城段及边坡补强，
4: 施工时间为115年4月20号到116年12月31号，
5: 会封闭国五南下4.4到4.8公里处外侧加速车道进行相关作业。
4: 施工封闭期间，建议大客车行驶动线由石碇匝道南下进入国道五号，请依交为布设线行，顺行驶入主线哟。
5: 如果遇到大客车开放通行路肩，且车道管制号志显示绿色箭头时，可行经到交为封闭路段结束后，行驶到外侧路肩，再衔接大客车爬坡到起点续行。
4: 相关的最新路况消息，
5: 请上高速公路局全球资讯网或拨打1968免付费客服专线了解。
4: 高速公路小精灵祝大家
6: 行车平安。
7: 右路人行经管制区域，请减速慢行，依现场管制设施指示行驶，并遵守管制导引，以确保行车安全。 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王力宏的《放开你的心》。时间是6:10，你所收听的是景广宜兰分台 FM101.3，我是林茂山。我怀疑我刚刚掉入一个就是多重宇宙时空，就是刚刚忽然那个国五北上的部分呢，塞车的情形变得没有这么严重，可是现在那个平均速度直线往下坠耶。宜兰到头城平均速度目前不到30公里，雪山隧道里的平均车速目前是55公里，除了这个刚刚提到的这两段的区间之外，其他的车速都在80公里以上，这到底怎么回事？好，所以这个北上的主线还有各个入口匝道的移控管制都还在持续进行当中，请驾驶朋友们依照我们的灯号来进行通行哦。好，来关心一下天气的部分了。中央气象署的天气小帮手，明后两天低压带或低气压的影响，环境转为吹西南风，各地的降雨几率都偏高，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并且有局部较大雨势出现，尤其在中南部地区和东南部山区，降雨会比较持续明显，局部大雨或是豪雨的机会也会比较多。那目前在宜兰的预测天气部分呢，今天晚上到明天清晨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29度，降雨几率是70%。明天白天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2度，降雨几率是60%。至于在豪大雨特报的部分呢，目前在宜兰呢，山区大同跟南澳已经升级到了豪雨的等级了，平地的部分目前还是大雨的状况哦。那一样没有发布大雨特报的两个县市，只有台东跟台北哦，其他的县市都在大雨特报的范围里面。再来看一下目前各地的温度情形。好，礁溪25.2度，宜兰是26.6度，苏澳是27.5度，南澳的部分是28.3度，太平山16.3度。今天下雨，那个温度就有比较明显的下降哦。以上的天气资讯提供给您，任何道路情形告诉我们，0800-000-123。

丁世光的不散的宴席。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景广宜兰分台 FM 101.3。

正兴的雨季不再来，时间是6:23，时间好像有一点逼逼的啊。国五北上目前宜兰到头城平均速度33公里，头城到平林雪山隧道则是51公里。

夜猫组的废物。稍待会跟您一起来关心的是警广晚间新闻。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来听到的是戴佩妮的《贼》。我是李茂山，明天下午4点同个时间再会 ，See you， 拜拜。等待着

0: 金广晚间新闻。
1: 总统宣布新增第三类型战斗部队加级，每月加薪4000元。青台沙德生成是否影响台湾，仍待观察。

0: 听众朋友晚安，欢迎收听今天8月19号星期三的金光晚间新闻。总统赖清德今天前往台中训勉234旅，肯定国军弟兄在演训期间的辛苦与付出，并宣布新增多项官兵加给，期盼透过待遇提升展现国家对国军专业的支持与肯定。陈怡琳的报道。
1: 国军汉光42号演习上周圆满落幕，总统赖清德19号到台中清泉岗营区训勉234旅官兵，感谢国军长时间高强度投入演训。赖总统表示，国家安全需要坚实的国防，而坚实的国防有赖受到尊敬、无后顾之忧的国军官兵，因此他上任后持续调整军人待遇，当场也宣布新增多项加给。
2: 经过国防部完整评估，考量作战需求以及勤务专业特性，从今年7月1日起，除了既有的第一、第二类型战斗部队加给之外，将新增第三类型战斗部队加给，让在旅级以下提供作战持续力的部队，其服役官兵每个月增加4000元的加给。
1: 另外，在战斗部队服役的义务役官士兵，自今年7月1号起，也比照志愿役官兵支领战斗部队加给。赖总统表示，政府陆续调整薪资、勤务加给以及各项待遇，这不仅是代表国家对国军专业的尊敬，也是强化国防战力的重要投资。金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0: 原位在关岛东南方海面上的热带性低气压，今天下午2点发展为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未来将朝琉球南方海面移动，下周是否影响台湾仍待观察。杨欣的报道。
3: 气象署表示，今天受低压带影响，北部宜兰及花莲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南部有短延时豪雨的几率。
4: 预报员张成传表示，
3: 周四周五中南部迎风面及台东山区容易出现短延时强降雨，其他地区需要留意午后局部大雨。周末随着低气压移到北部海面，降雨热区扩大到整个中南部及台东，可能出现局部大雨或豪雨。
5: 那至于早上位于关岛东南东方的热带性低气压，在今天下午2点已经形成第18号台风沙德尔，那未来的路径会比较以先以偏西北西的方向朝着琉球附近海面移动，预计下周的话会来到琉球以东附近海面这一带。那未来的路径的话，不确定性还是比较大，它是不是会直接持续往东，或者是在东进的过程当中北转往日韩这边方向移动？目前来看，后续的话，这个路径的差异性还是相当的大。
3: 在气温方面，西半部高温约34到35度，中南部内陆地区可能达到36度。另外，受西南风影响，周五、周六西南部、东南部沿海及澎湖容易有长浪，海边活动请注意安全。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0: 针对中联油之案，媒体报道有专家在开会前曾与中联高层参叙，卫福部长施崇良强调事前完全不知情，并已将会议录音等资料交给检调，未来食安法修法可进一步在文字中凸显利益回避原则。林雨辰的报道。

0: 中联油职案延烧，有媒体报道食药署7月4号召开专家会议，其中一名提出 20% 下架标准的专家曾受中联的邀请进场查核，还疑似与遭羁押的中联高层参叙。卫福部长石崇良表示，在周刊报道之前，食药署对此完全不知情。
1: 目前呢，这个也全案我们都把它移交给检调去进行调查，包含这整个会议的录音档等等，这些都已经交给检调，由检调来查明。当然委员如果觉得要明定，那也可以在这一项里面把它再加上啊，就是让它很清楚的，本来都是在这个程序跟这个遵行事项里面会去写啊，如果要去凸显这个利益回避，那也可以在这个文字上去落下组成议事程序范围及利益回避原则及其他应遵行事项是办法。
0: 食药署署长江志刚也强调，食安法对于各类自议会委员的回避事宜都有相关的规定，只是食药署当天召开会议还不知道中联有延迟通报的状况。针对立委提出的检讨方向，将纳入食安法修法以及相关的制度补强。尽管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2: 美国费城半导体指数重跌近 5%， 韩股早盘熔断，台股开低下跌近千点，中场下跌589点，收在44719点，失守45000点。有书院的报道。
3: 美债殖利率创下波段新高，资金风险意识快速升温，而美伊停火协议进度停滞也让市场对通膨疑虑加剧，科技股和半导体成为资金提款重灾区，买压一路蔓延到亚股，日韩股市同步大幅开低，也直接冲击台股，一开盘卖压就快速涌出，加上台指期结算影响，电子全指股面临压低结算，中小型电子股同样出现明显调节压力。分析师江庆才表示，大盘回到46000之后，上方套牢压力大增，不过从量价关系来看，多头格局不变。
4: 你要突破这一个压力点，成交量预估至少要 1.3 兆到 1.5 兆之间才有办法突破46000这边来挑战这个历史新高，但是回档量缩也可以代表往下杀的力道来讲也是一个多头格局，上档量增回档量缩也是一个多头格局，所以下跌的过程量缩是好事情。
3: 分析师指出，台股回测季线支撑，这次回档可视为技术面打底，从近期公布的财报来看，台股基本面相当稳固，若指数能在季线附近止稳并让筹码沉淀，将有利于展开新一波攻势。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2: 刑事局侦破假投资网站诈欺案，查出吴姓主嫌招募工程师与境外诈团合作架设假投资网站，初估造成282名被害人受骗，金额超过1亿元。任兰心的报道。
5: 刑事警察局侦办诈欺案件，调查发现吴姓男子涉嫌招募工程师与境外诈欺机房合作，客制化架设假投资网站，一条龙包办网站架设、系统测试及视觉美编，再由诈团诱骗民众投资。集团涉及40组假投资网站，282名被害人遭诈超过新台币1亿元。刑事局侦九大队副队长曾俊杰表示，警方自2025年7月到今年7月跨县市搜索，查获吴姓主嫌等五人到案，全案依加重诈欺、洗钱罪嫌移送侦办。
6: 经扩大溯源追查，见时机成熟，于14年7月起共执行三波查缉行动，查获吴贤为首之诈欺网站工程师集团五人到案，查扣现金150万元、笔电、手机等赃证物，讯后依加重诈欺、洗钱、组织及诈防条例等罪移送台湾士林地方检察署侦办。
5: 刑事局提醒，社群平台宣称保证获利、稳赚不赔投资广告多为诈骗诱饵，假投资平台获利数字也可能遭到操控，民众切勿轻信陌生网友推荐投资，如有疑问可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经过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澳门商人陈荣炼涉及不法被捕入狱，透过妻子安以轩提炼在台湾账户存款被拒后打官司，要求银行返还，不过高院认为市政族人这笔钱涉及洗钱，拒绝返还有所凭据，判决陈荣炼败诉。吕明宗的报道。
7: 艺人安以轩的丈夫前德进集团负责人陈荣炼，因在澳门不法经营赌博集团，并将犯罪所得洗钱到境外，被澳门法院以加重清理黑钱等罪判刑13年入狱，还连带处以75亿的罚金。6年前，他曾在台湾的银行开立外币账户，至今仍有近2亿元存款。他委由妻子提款被拒绝之后，打民事

0: 诉讼要求银行返还寄托物。台北地院审理时，银行主张陈荣炼因涉及赌博洗钱等罪被判刑，账户存款有涉及洗钱犯罪疑虑。由于他并没有提出合理说明，银行才依洗钱防治法等规定暂时禁止提领。一审法院也根据澳门法院判决认为，陈荣炼不法收益混入正当利益之后，曾经转入中国的账户，台湾的银行账户也收过中国账户的相关款项，银行合理怀疑账户涉及洗钱而暂时停止交易有所凭据，判决陈荣炼败诉。陈荣炼不服，上诉到二审，高院审理后认同原审见解予以驳回，同样在判决陈荣炼败诉，案件还可以再上诉。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高雄市旗山区一名女子误信假冒中华电信客服来电，被对方引导落入假检警诈骗圈套，差点把140万元的保单解约，所幸警营联手劝阻，及时保住辛苦积蓄。徐俊秀的报道。
2: 高雄市警局旗山分局建国派出所员警接获辖内银行通报，有名女子疑似遇到诈骗，迅速赶往，发现陈姓女子是接获自称中华电信客服人员来电，说她欠了9000元的电信费，还涉及诈欺案件，然后就把电话转接给台北市政府警察局的员警。建国派出所许正义所长说，
3: 对方在要求陈女加入指定赖账号，透过视讯通话套取身份及财务资料，甚至以资产涉案需上缴台北地检等话术制造恐慌，要求处分名下财产。陈女信以为真，遂前往银行准备解除名下美元储蓄型保单并提领现金，所幸金融机构客服人员察觉陈女办理业务时神情及说辞有异，立即提高警觉并通报警方。
2: 员警耐心解说，这是常见的假冒中华电信客服和假检警的诈骗手法，全都是诈骗集团设下的圈套。陈姓女子才恍然大悟，打消解约提领现金的念头，成功保住约新台币140多万元。旗山警分局提醒民众，如接获可疑电话应立即挂断，切勿依照对方指示操作或提供个人及金融资料，如有疑虑可拨打110或是165反诈骗咨询专线。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电影《大梦》将代表台湾角逐奥斯卡，文化部长黎元表示，这部片在各方面都符合奥斯卡近年评审偏好，也期待让世界上更多人了解台湾的历史。吴依妮的报道。
4: 文化部宣布，今召开2027年美国第99届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国际影片参赛甄选会议后，决议推荐由导演陈玉勋执导的作品《大梦》代表我国参赛。委员推荐理由是角色鲜活、叙事流畅，以生动多元的庶民视角呈现时代，既关照台湾风貌，也具备普世关怀。文化部长李远说，
5: 台湾在选这个奥斯卡参赛片的时候，因为我自己也当过评审，他通常都会考虑奥斯卡会喜欢哪一种类型，或者比较能够接受哪种类型，正好大梦在各方面都符合，我蛮高兴他被选上，因为我觉得大梦很值得被台湾以外的全世界人看到，对台湾的历史有所了解。
4: 文化部表示，今年报名甄选的国片共7部，经过多数决投票选出大梦，该片荣获金马奖最佳剧情片、最佳原著剧本、最佳美术设计与最佳造型设计4项大奖，全台累计票房1.1亿元，在海外也入围意大利乌迪内远东影展竞赛单元，并入选香港国际电影节、美国圣地亚哥亚洲影展及新加坡华语电影节，带动台湾内容在国际市场的能见度。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1: 全国教师工会总联合会在嘉义县举办教师干部训练营，聚焦 AI 科技、近邻转型、职场霸凌防治及教师申诉等议题。嘉义县教育处也分享提升教师权益及优化教育环境措施。周佑谦的报道。
6: 嘉义县政府表示，面对禁止体罚、少子化及人工智慧发展等教育环境变化，只要是对学生有益的政策，就应该勇于坚持，持续打造更好的学习环境。县府持续倾听第一线教师的声音，从降低幼儿园师生比、控制国中小班级人数，到扩充学校行政人力，全力改善教师工作环境。教育处处长李美华说，
7: 我们其实有很多的措施是对我们教育现场，尤其是老师，减缓他的一个行政负担跟教学负担。譬如说我们这个幼幼班的比例，整个全国是1:8，我们率先降到1:5。在幼幼班2到3岁这个部分，很多的家长都有感受到。
6: 教育处表示，面对科技以及教育环境快速变迁，也持续与教师团体沟通合作，营造友善安全的教育职场。

0: 保障教师劳动权益，也让第一线的教师能够安心的投入教育工作。请广记者周佑谦嘉义县报道。
1: 来关心最新的交通状况。
2: 好，为你会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五股到高工局，南下桃园一路到中坜转接道二，南下湖口服务区到竹北，南下后里到丰原，南下安定到永康，南下鹿竹到高科，以及南下的渔港路到高雄端都是车多，时速约20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瑞荣路到高雄，北上冈山到鹿竹，王田到南屯，北上台中到大雅，以及北上大雅系统到丰原，北上新竹系统到竹北都是车多拥挤。北上内坜出口发生两部小客车事故，继续往北中坜转接道二一路到中坜服务区，北上林口到泰山转接道，五股转接道一路到台北交流道都是车流的瓶颈点。其中北上先前在28.6公里三重交流道前外侧的两台小客车事故已经顺利排除，北上内湖到东湖，北上汐止到五堵都是车流的瓶颈点。高架部分，西武高架南下堤顶到五股转接道，五羊高架北上中坜转接道二到中丰交流道，以及西武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环北，北上堤顶到汐止端都是车多，走走停停。国道三号南下新台五路到木栅，南下新店到树林，沿线时速低于6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雾峰系统到雾峰，北上中港系统到大甲，北上莺歌系统到三莺，以及北上中和到安坑，车都不好走。国道三甲东向万方往木栅，以及国道五号北上宜兰到头城都是车多拥挤。另外，国道五号北上主线一控已经长绿，且各个入口匝道的一控都已经关闭。国道二甲东向镇头到大园，国道二号东向大园到机场系统时速低于40公里。国道八号西向台南系统到新吉，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尖系统，以及西向的仁武到左营端都是车多拥挤。另外，国道十号西向6.5公里仁武交流道之前中内线车道发生两台小客车事故。省道部分，台76线东向19公里普兴交流道外侧以及外侧路间有水泥车抛锚停放。以上路况由黄棉播报。金融祝您行车平安。
3: 请继续收听金广晚间新闻。
1: 今年所得税申报顺利结束，财政部举办手机报税公开抽奖活动，总计19,586名得主名单，8月21号将于财政部脸书及各地国税官网公告，对领期限到11月25号。有淑妍的报道。
4: 联络在我们新北市的石小姐，
5: 在律师见证下头奖独得现金50,000元，幸运而出炉。手机报税后好礼大放送，总奖项包括现金奖86名及电子礼券奖19,500名，全部由电脑随机抽出。财政部赋税署署长娄美中表示，今年综合所得税结算申报案件中，网络申报达636万件，其中289万件才手机报税，成长率达11.15%。
6: 不但是网络申报，尤其是我们近几年推的手机报税，是更受到民众的欢迎哈。所以我们为了要鼓励民众来用手机方便的完成他的所得税申报呢，我们举办了手机报税购。
5: 抽中现金奖的得主将收到挂号邮寄的中奖通知，电子礼券奖项则会透过111政府专属短码简讯平台发送中奖通知，请得奖者在11月25号前完成领奖，与其视同放弃。财政部也特别提醒，国税局绝对不会透过电话通知，也不会要求先扣缴税款，请民众留意，避免受骗。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许姓军人网路劫持未成年少女，以游戏币利诱拍摄并传送性影像。新北地院考量许男未散布影像且坦诚犯行，依儿少性剥削条例判刑2年，缓刑5年，可上诉。任安心的报道。
7: 许姓中尉2025年3月透过交友软体认识未成年少女，多次以游戏币利诱，要求少女自行拍摄胸部及私密部位等性影像，并储存在个人云端硬碟。少女母亲查看手机察觉异状后报警，警方搜索许姓男子住处及工作地点，扣得手机及云端账号，依法送办。新北地院审理认为，许姓男子明知少女未成年，仍以游戏币引诱拍摄性影像，利用少女心智及自主能力尚未成熟，行为实属不该，但考量影像仅供许男子

己观看，并未对外散布，且未造成少女实质身心伤害，情节尚属轻微。林胜卓实姓男子吴前科愤后坦诚犯行，表达悔意，并愿赔偿50万元。虽然少女及家属未接受和解，仍具弥补诚意。

0: 和工作许可、居留签证、外侨居留证及重入国许可、四证合一的就业金卡，以吸引外国专业人才留在台湾。对于立委吕玉玲关注棒球好手费柴德申请就业金卡的进度，国发会副主委彭丽佩说：
1: 我们已经审核完了，但是
2: 希望他留台湾继续来为这个赛事
1: 是已经审核
2: 来贡献嘛？
1: 对对，也完成、这个。
2: 那他有要获得就业金卡吗？
1: 有。那我们预计会有一个公开的仪式，那由主委跟运动部
2: 所以
1: 一起来发。
0: 针对就业金卡在运动领域的数量偏少，运动部次长黄启煌表示，过去就业金卡是以运动员为主，现在已经陆续放宽，包括科学研究、数据分析等后勤团队也可申请，会努力接触更多的申请者。8月27号也会召开放宽资格研商会议，希望降低人才进入的门槛。经广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3: 74岁木姓男子无照驾驶行经新北市三峡区，由于他过去就曾因无照遭警方送办，本次载驾车上路仍被同一名交通分队员警盯上，还发现车内四名泰国籍逾期停留，全案后续将依规定处办。刘维的报道。
4: 新北市警局三峡交通分队警员周彦学执行取缔勤务，眼尖发现一辆黑色自小客车，原本车窗敞开，见到巡逻机车便立即紧闭车窗。警方直觉有异，鸣笛示意该车停车受检，经拦停后确认74岁木姓男子为日前才刚遭逮的无照驾驶，且车上还有四名非法停留的泰国籍人士。
5: 你车子给我锁起来，你如果让他们跑你就知道了，我办过你们哪里的？泰国证件出示一下。
4: 分队长林自军指出，车内三男一女都持有观光签入境台湾，并有跳机后在台从事非法工作情形，
6: 全案询问后依法移送移民署新北市专勤队侦办。
4: 据了解，侦破本案的警员周彦学日前才因为执勤过于认真，遭民众在多张发票上写下诅咒字句，引发网友以及媒体关注。三峡分局表示，周元并未因此影响执勤士气，仍积极查缉不法，持续守护交通安全。经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3: 台东县昨天发生死亡车祸，林姓男子驾驶自小客车返家时，疑似车辆爆冲撞破住家围墙，再冲下边坡，驾驶当场被抛出车外，没有呼吸心跳。王玉芬的报道。
7: 台东警分局第五组组长陆清明表示，初步调查，这名年约70岁的林姓男子驾驶休旅车载儿子从医院返回卑南乡富源村住家，在家门口不明原因车辆爆冲，撞破了自家围墙，车子又失控撞向一旁边坡翻覆，驾驶喷飞车外，头部受创，当场无生命迹象，儿子意识清楚，受困车内，打电话报警求助。
8: 不明原因爆冲发生事故，冲撞自宅外厕所，翻覆自宅前坡地，造成罹难当场死亡，详细事故原因刻由台东交通小队调查厘清中。
7: 警方呼吁
8: 民众出门前应确实检查车辆状况，确认刹车轮胎及各项安全设备正常后再行驶，以确保行车安全。
7: 请往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3: 南韩光州双年展台湾馆被主办单位擅自以国立台湾美术馆的英文缩写取代，引发国际舆论。文化部长黎元表示，台湾艺术家将在馆名更正前抵制参展。吴怡妮的报道。
9: 文化部所属国立台湾美术馆今年首度代表台湾向南韩光州双年展基金会申请参展，四月签约完成，却从六月开始发现主办单位在文件中改以国美馆的英文简称取代台湾馆。文化部及我驻韩代表处多次表达抗议，都没获得正式回应。八月官方海报发布后，台湾参展艺术家发表联合声明谴责，美国权威艺评媒体 eFlux 也刊登专文报道。此外，包含卢森堡、荷兰及南韩在地艺术家都表达声援。文化部长李远说，
10: 那我找到艺术家跟他们开一个紧急会议，那艺术家一致表示，我们绝不在没有台湾馆的名字下展出之外，我们也绝不轻易放弃。
9: 光州双年展是亚洲历史最悠久、规模最大的国际当代艺术双年展，诞生于南韩民主化运动圣地光州，并聚焦于政治批判、历史反思与人权关怀等深度议题。今年将于9月5号开展。文化部强调，如果仍未获得主办方正面回应，不排除采一切必要手段捍卫权益。经广记者吴怡妮台北报道。
3: 求职网针对上班族职场恋曲进行调查，有超过六成上班族曾经谈过职场恋情，其中更有超过七成低调进行，担心成为公司同仁。

0: 八卦的对象或被认为公私不分。李玉成的报道。
1: 针对上班族的七夕过节计划，求职网调查指出，77.8%确定有庆祝情人节的计划，平均预算落在6558元，略高于去年，增幅为4.2%。求职网发言人杨宗斌提醒，庆祝情人节在兼顾所得状况下，量力而为即可，心意其实更重要。
2: 若以结婚为前提交往的上班族，其实省下一些庆祝七夕的开销，将钱存下来，一块替未来的结婚基金努力。至于已婚族奋斗的目标，还有买房基金、子女养育基金，因此在欢度情人节送礼时，兼顾所得情况下，量力而为即可。
1: 调查也发现，不少上班族忙于工作，导致约会迟到或临时取消的情形很常见。80.3%曾经因为工作约会迟到，53.6%则表示曾经因公务临时取消约会。此外，针对职场恋情，32.1%的公司表示没有明文禁止，但立场偏向不鼓励，甚至还有8.7%的企业透露明文规定禁止职场恋情。调查显示，选择主动公开职场恋情的上班族只占29.1%。杨松斌则认为，最重要的是要避免以私害公。经广记者李义成台北报道。
0: 华山基金会2026爱老人明星公益棒球赛将于9月12日在斗六棒球场热血开打，希望成为守护失智、失能、失依长辈的重要支柱。施新凯的报道。
3: 长期深入社区提供关怀访视、陪同就医、物资协助及到宅服务，华山基金会在云林县内已经服务将近1600位的长辈。明星公益棒球赛也持续举办8年，9月12日将在斗六棒球场登场，一张门票只要200元。除了能够支持照顾孤老服务，每卖出7张票就能够提供一位独居长者1个月的服务经费。华山基金会云林站长杨淑婷说：“
4: 很感谢所有的单位，不管是表演者或是艺人、球员。”都是无私，没有收取任何一笔费用，只是想要帮助我们云林的孤老守护在地的服务经费。也因为有他们满满的爱，让我们促成了每一年这样子精彩的表演跟活动，也希望号召更多的人加入我们华山一起爱老人。
3: 艺人许孝顺说：“
5: 相信呢，这很多小朋友已经呢，他从小学6年级看到现在，也许已经大学毕业当兵回来了。但是呢，我们还在做，我们继续在做，爱是一种永远的坚持。希望大家能够呢，在呢这个9月12日那一天，一起走进棒球场。你的200块是他们心中永远的需要的爱。”
3: 华山基金会表示，这次的明星公益棒球赛，除了可以观赏艺人精彩棒球赛事，现场也规划亲子闯关、造型铺满竞赛及爱心义卖等活动，欢迎民众踊跃参与响应公益。警广记者施新凯云林县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0: 明天西南风增强及低压带影响，容易有短延时强降雨。台湾南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中部地区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也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6到33度，中部地区26到32度，南部地区26到29度，东部地区26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朱瑞森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晚上七点钟，我是廖文强，一步一步跟着星光远航，开车路上就算塞车路长，都别忘了还有金广陪着我们一路返航。

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晚上的7:01，金广路况导航为您会诊交通资讯。在国道10号的西行6.5公里过仁武交流道中间内线有两台车事故。省道的施工消息哦，台61线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的平交路口，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都是施工。台66的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一路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封闭施工。路网图车潮，国道1号北上的内湖到五堵，台环北到圆山，林口到泰山转接道，中立转接道到机场系统，南下的内湖到台北林口一路到中立路段都是车多，车速缓慢。高架北上堤顶到汐止端，机场系统到泰山，南下的堤顶到五股不到60公里哟。国道3号南下的环东一路到木栅，双向的安坑到树林，北上莺歌系统到3英不到60公里。国道2号的大园到南桃园，西行北上莺歌系统到大南不到60公里。新竹路段的鬼北上新竹系统到竹北，南下户口服务区到竹北车多。中部的国一南下台中系统到丰原，北上台中到大雅王田到南屯，国三北上中港系统到大甲不到50公里。台七四线的西屯二到北屯二，从德一路到太平，北上的雾峰到大里二、大里一到太平路段走走停停的。南部国一南下的台南系统到大湾、鹿竹到冈山，北上的高科到鹿竹都是车多。国道10号西行任务到顶金，顶金到左营的双向不到40公里。台76线东向的19公里普兴匝道路口，这里外线车道路间有水泥车抛锚停放。晚上开车打开行车灯，遇到下雨路段要减速慢行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您知道吗？许多交通事故其实可以透过正确的驾驶观念还有风险预判能力来避免。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主办的

2026年公益安驾训练活动，透过课堂讲解帮助学员了解辅助驾驶科技，另外还有教练带领的动态演练，邀请驾驶人踊跃参加。今年的公益安驾训练活动将于9月12号星期六在台南监理站办理，免费报名，活动名额有限，欢迎立即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官网或至警察广播电台 Facebook 粉丝专页查询。9月12号，让我们相约台南监理站，一起学习体验辅助驾驶科技，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安心。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0: 各位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大家好，我们是高速公路小精灵，
2: 有施工的消息要来提醒用路人，
1: 请仔细听哟。
2: 为了办理国道五号南港头城段及边坡补强，
1: 施工时间为115年4月20号到116年的12月31号，
2: 为封闭国五南下4.4到4.8公里处外侧加速车道进行相关作业。
1: 施工封闭期间，建议大客车行驶动线由石碇匝道南下进入国道五号，请依交为布设线行，顺行驶入主线哟。
2: 如果遇到大客车开放通行路间，且车道管制号志显示绿色箭头时，可行经到交为封闭路段结束后，行驶到外侧路间，再衔接大客车爬坡到起点续行。
1: 相关的最新路况消息，
2: 请上高速公路局全球资讯网或拨打1968免付费客服专线了解。
1: 高速公路小精灵祝大家
3: 行车平安。
4: 用路人行经管制区域，请减速慢行，依现场管制设施指示行驶，并遵守管制导引，以确保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0: 子忙碌，脚步停不下来吗？
1: 下班下课，打包丢掉所有不快乐，转换心情，跟着卡尔一起享受生活。Prepare your mind.

FIR 飞儿乐团，歌曲叫做《千年之恋》，7:13。在台七四线的西行11.7公里西屯三路段的中线伸缩缝损坏哟。国道1号北上的365.8公里过高雄九如的路口，外线有两台车事故。今天的国历8月19号，不过在农历是7月7号，七夕的情人节。今天有怎么样子的安排吗？今天的白天天空不是很作美哦，全台各地应该都是有下雨的情形。到了晚上，不知道雨势有没有舒缓。听到的是遗忘许慧欣，7月7日晴。

以望许慧欣七月七日晴。国三北上166到163公里中港系统到大甲内线两个车道有施工哦。国道一号南下的台中系统到丰原车子多。台74线的西行 11.7 公里西屯三路段的中线伸缩缝坏掉了，请小心。国道10号双向左营到顶金不到40公里。国道1号南下台南系统到大湾走走停停车多。行经车多路段减速慢行保持安全距离。行车灯打开来，你所在的位置如果下雨更要留意前车动态。他们是 SHE Believe。

S.H.E 歌曲叫做 Believe。 路网图的部分，国道一号北上的东湖到五堵，南下的内湖到圆山，高工局五股路段北上桃园到林口都还是车速缓慢呢。高架北上提顶到汐止端，南下提顶到五股不到6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的南港环东一路到木栅，南下土城到树林车多。在台65线板桥二往土城跟双向的板桥一到五股路段都是车子多的。新竹路段的国一北上新竹到竹北，南下湖口服务区到竹北不到6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的365.8公里过高雄九如的入口哦，府外车道有2台车事故。国道十号的西行6.5公里过仁武交流道中间内线有2台车事故。他是 Tank 吕建中，千年泪。

Tank 旅舰中歌曲叫做《千年泪》。路况：国三北上过东山服务区的外线路面整修，北上往柳营的外线也在路面施工。国道一号北上的365.8公里，高雄九如的入口府外车道两台车事故，后方回堵到高速公路下方的周围哦。国道10号的西行6.5公里，过仁武交流道中间内线有两台车事故，刚刚是接获排除。阿福邓福如歌曲叫做《声声慢》，待会来听景广新闻喽。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这节新闻。空总国家文化基地晴空祭的活动每周吸引大批人龙到穹顶剧场和文博会的文化策展朝圣，接下来9月到11月还有多场的国家级展会及不间断的市集表演热闹登场，宣告首都区的文化新地标正式启动。吴依妮报道。
2: 文化部所属空总国家文化基地今年夏季以全新文化节线品牌晴空祭 Skyward 2026串联文博会、中站巴士特展、阿威台湾特展、台北时装周以及每周末不间断的现场表演、市集与导览，让古迹转化为一座文化机场。行政院长朱荣泰期待未来季季都是晴空祭。
3: 我们也希望让国外的旅客来台湾的这段时间，他们除了看台湾的科技，也知道我们有一个新的场域是文化机场。在行政院里面，我们有一句话叫做步步都是文化部，季季都是观光季，但是今天这一刻是季季都是晴空季啊！他们希望晴空季在各位努力之下，那文化的力量无远佛至。
2: 文化部表示，晴空祭活动将持续到11月15号，连续六个周末在基地的未来广场举办特色市集。这周末将登场的市集以烘焙启航糕饼集为主题，集结台湾职人烘焙、特色糕饼与创意甜点品牌。而无独有偶工作室剧团昌剧团则将在草坪带来偶戏表演。更多节目请见晴空祭官网。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1: 卢姓男子涉犯多起毒品和枪炮案件，为了躲避入监服刑，带着陈姓女友四处藏匿。案经新北市淡水警分局布线侦查，掌握卢贤藏身的基隆租屋处，集结15名警力全副武装前往，顺利将人制服送办。刘威报道。
4: 新北市警局淡水分局员警日前接获情资，53岁卢姓通缉犯因为涉犯多起毒品以及枪炮案件被判刑9年，为了躲避入监服刑，他和51岁陈姓女友四处躲藏，甚至刻意和家人朋友断联。警方掌握卢姓犯嫌近期常出没在基隆地区，且以毒品分装为生。侦查队长方文村指出，卢姓犯嫌警觉心高，且疑似持有枪械，警方全副武装持盾牌进入屋内，趁卢姓犯嫌熟睡时以强力手电筒照射，成功将卢姓犯嫌及陈姓女子押至逮捕。
5: 现场起获毒品海洛因、毒品分装器具、武士刀等相关证物，那全案侦讯后移送相关地检署侦办。
4: 据了解，卢姓犯嫌在111年6月曾因为误认仇家跟踪，持枪朝对方车辆射击，警方在短短八个小时就将他逮捕。如今卢姓犯嫌为了躲避多年刑期，再度四处藏匿，最终仍难逃警方查缉。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1: 新北市一名老先生擅自开垦山坡地被裁罚并限期改善，他涉嫌为了复产能过关向巡查人员塞红包申请请喝凉水，台北地检署侦查后认为涉犯贪污行贿罪嫌，今天依法将老先生起诉。吕明宗报道。
6: 现年75岁的高姓男子2年前未经同意擅自开挖自己名下位在新北市新店区的山坡地，农业局巡查人员获报前往会勘调查，认定违规事实明确，依违反水土保持法裁罚了6万元，并要求老先生限期完成整修改善。几个月后，农业局人员再次前往现场复查，老先生为了避免后续还要跑许多繁琐的流程，也担心会被再处罚，希望事情到此为止，当场突然拿出装有6000元的信封塞给巡查人员，还笑笑地表示要请巡查人员喝个凉水。巡查人员见状当场拒绝，并向上呈报举发，移送检联单位侦办。台北地检署检察官侦查后认为，农业局负责巡查的约雇人员属于依法令服务地方自治团体，具有法定职务权限的公务员，认定老先生以涉犯贪污治罪条例不违背职务的行贿罪，依法将他提起公诉，最终可判处3年有期徒刑。警广记者吕明宗台北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西南风增强，低压带影响，容易有短延时强降雨，台湾南部有阵雨或雷雨，中部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跟澎湖及马祖为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 明天白天各地天气都是阴时多云阵雨或雷雨的天气形态，气温部分北部跟中部26到33度，南部26到29度，东部及离岛地区26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朱瑞森编辑，赖冠如播报，谢谢收听。

0: 大家好，我们是跨世兄弟
1: Crossing，
0: 我是哥哥 CJ，
1: 我是弟弟 C Mike，
0: 呼朋引伴，号称培养下线换奖金，
1: 另类投资诈骗要小心。
2: 快乐是什么？
3: 安全就是快乐。
2: 嗯，让我们一起
4: 快乐安全行。
3: 我是酒精咕噜咕噜进来这一副身体了，今天让大家都放轻松，特别是你大脑。
5: 等等，我怎么有一种又晕又麻又飘忽的感觉啊？前面那个是红灯还是路灯啊？哎，脚，请往前让眼睛看清楚后回报。
6: 等等，左右脚都不听使唤，我没办法往前。
3: 别紧张，平常你们都太紧绷太严肃了，现在交给我。
5: 不对不对，反应变慢，判断失准，我已经无法正常指挥整个身体了。
6: 那我们怎么开车回家？这样上路会出事吧？
3: 先说好，如果真的出事我不负责。
5: 先阻止主人开车回家，请双手打电话叫计程车，保障我们的安全。
7: 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酒后驾车最先失控的不是车，而是你的大脑与身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酒驾零容忍，别把人生交给酒精掌控。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Hello， 大家好，我是 Angie 安吉。小日身边有人吸食毒品，一味的指责全都是他的错，可能会造成反效果。可以先冷静的关心他，了解使用毒品的原因，并且可拨打毒品危害防治中心咨询专线0800-770-885，请你帮帮我，请专业人员帮他戒除毒瘾。警察广播电台关。

邱徐晨，我在无声的笑。我前段时间忘记是跟谁在聊天了，然后反正讲到后面呢，就说哦，我是客家人。然后呢，对方就说：“嗯，你听得出来有客家腔。”好，我现在已经做声音工作做太久了，所以我真的已经听不出来我的客家腔到底在什么地方。可是刚刚那个就是客家腔，如果你有抓到我的话。邱淑晨的新 EP 收录了三首歌曲，这首歌曲除了有跟萧和硕老师合作之外，还有跟大象体操当中的鼓手啊，吴真的 EP 当中歌曲叫做 New Hand。应该是讲绑紧或者是拉紧的意思哈 ，new hand。因为淑晨是南四线腔，我是北四线腔，所以那个腔调呢会有一点点的不一样。新闻过后休息回来，7:44，在国道一号北上的25公里过台北外线有两台车事故，台北市的南港联络道往国道3号目前是车速缓慢的。路网图国一北上的汐止系统到五堵，环北到圆山，南下的内湖到台北，高架南下堤顶到下达，由环北到五股都是不到60公里。

里。国道二号大竹到南桃园车多，他们是 Sunset Roller Coaster 落日飞车 ，Sharon's gone 雪轮走了。

连续两首歌曲，从 Sunset Roller Coaster 落日飞车的雪人走了，到许富凯 Unaway Light Day 这条歌是漫开的花蕊。8月8号父亲节当天的下午15点10分，好，为什么要15点10分呢？因为啊，是许富凯出道15周年的一五一十的演唱会耶，在88节下午的台北小巨蛋，哇，二次公蛋。在国道一号南下124.6公里头屋路段的内线小客车翻覆的事故非常危险，国一南下124.6公里头屋路段的内线小客车翻覆事故。天雨路滑又是晚上的，右龙驾驶朋友请务必减速慢行，保持安全距离。爱宜良，我不知道爱是什么。

我不知道爱是什么，它是爱宜良。好啦，待会八点钟我们来会诊整点的路况消息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今天的经典留声机的访问是下个小时播出，会带来是台北艺穗节相关的演出内容。应是当属长，风中浮停的花蕊，待会见。

现在时间晚上八点，我是猎柔罗时峰，该不会吃饱了准备坐下看八点档了吧？换上喇叭裤，梳个飞机头，跟我回到巴林跳一下吧。

0: 即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尽管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晚上8:01，尽管路况导航为您汇整交通资讯。国道一号的南下119公里造桥路段的内线车道，两台车的追撞事故。国一南下的125公里过头屋的内线有两台车事故，有小客车翻覆，请特别小心。国三南下的219.8到224公里草屯到中心内线两个车道有施工。台74线西行11.7公里西屯三路段的中线伸缩缝损坏。台76线东向19公里普兴匝道口的外线车道路间水泥车抛锚停放。路网图的部分，国一北上的汐止系统到五堵南下内湖到台北高架南下堤顶到下塔悠都不到50公里。台65线的板桥二王土城车速缓慢。新竹路段国一北上新竹到竹北不到60公里。中部的国三北上中港系统到大甲车多。国道10号双向左营到顶尖的双向是不到60公里的。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下雨路段特别要留意前车动态。路况的更新消息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各种不明的投资管道五花八门，大多是诈骗，就是要骗你的钱。记得随时拨打反诈骗咨询专线165，反诈骗咨询专线165，先问看看，内政部关心你。
1: 阿明，我昨天收到一封简讯，说我有国道 ETC 通行费未缴，还附了一个连结，要我点进去缴费，这是真的吗？
2: 哎，千万别点，这很可能是诈骗简讯哦。
1: 那我要透过什么管道确认有没有欠费啊？
2: 你可以透过远通网站 ETC APP 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查询，避免诈骗。建议可以申办 ETC 电子账单。账单直接寄到你的电子信箱。
1: 电子账单要怎么申办呢？
2: 到远通网站线上申请，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也可以申办，都很方便哦。
3: 提醒您，不明简讯连结切勿点选，申办高速公路通行费电子账单，安全又环保。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4: 大家好，我们是
5: 收法

来到了今天的经典留声机。今天要来讲到的这个呢，是跟台北的艺穗节2026台北艺穗节有关的系列展演的活动。思考的思，一颗心的四个腔室情绪实验室。讲到台北艺穗节

0: 也讲到跟展演活动有关系，大家可能会觉得说哦，好有距离感哦。可是呢，我跟这位身旁的受访者，这位朋友呢，我们刚刚在对时间的时候，我们发现我们已经认识超过我们两个一半的人生了。我们先欢迎陈嫣，你好。
1: Hello， 我是洪陈嫣。
0: 你这次在2026台北艺穗节，你带来的是一个互动型的展演式的一个创作内容。
1: 哇，这个其实我觉得也很有趣，就是它是我的在这个硕士里面的毕业作品。
0: OK，
1: 对，那它其实一开始在，因为我是2024年九月底的时候在那边念开始念书，
0: 然后现在是2026年的八月份，所以大概是两年的时间到现在。
1: 对，那一开始去那边的时候，我其实出国前啊，因为刚刚在跟卡尔聊天，就是我是一个停不下来的人。
0: 对，就是这是我后来给他的 feedback。
1: 就是我永远像个小仓鼠，就是一定要在那边那个小球球这样一直跑一直跑。
0: 对 对, 對，
1: 就没有办法停下，因为我脑袋会不停的运转，然后有好多好多事情想做、哦、所以我在出国前我就带了三个我的 ideas、嗯、想要去那里执行、嗯、然后这个并不是我当时的 ideas、嗯、就是我原本想执行的就没办法执行，因为技术上的问题、哦。然后后来呢，因为在念书的时候刚开始抵达英国没多久，就在英国的留学圈里面就有一个很大的新闻事件。
0: 对，
1: 就是有一个马来西亚的女留学生，那她未婚怀孕，然后隐瞒了这个秘密、嗯、那到英国在宿舍自己产子之后，她将这个婴儿呢放在了麦片盒，然后最后这个婴儿就这样子走了。那这个新闻当时很轰动，是因为我们开始念书没多久，那他就受到了判刑、嗯、那法官的判刑在整个英国的媒体圈上面就是非常的震撼、嗯、就是那个标题非常耸动、欸、其实我都觉得哇，怎么会，因为你知道我们是媒体人嘛，然后以前教的新闻伦理就会觉得我们身为第四权要尽量的中性或什么，
0: 就不要有情绪上的，
1: 对，但是连 BBC 都直接下，比如说冷血女留学生杀婴这种、
0: 哦、
1: 对，所以我那时候看到的时候觉得、欸、怎么会这样子、哦哦哦、那当时我身边很多留学圈的朋友，不管是哪一个国家的女性，大家都在讨论这个话题。
0: 是，
1: 对，那我可以感受到就是大家就会担心说，哦，为什么这个女生没有寻求社会上的帮助呢、嗯、如果她没有要留下这个小孩的话，是不是其实可以提早就引流。
0: 对，
1: 那有些是说为什么没有跟父母讲呢，也许会有一些转圜的余地。
0: 对，
1: 那个不在位的父亲呢的那个角色在哪里，
0: 到底在哪里。
1: 对，就很多人不断的就是在就是讲想办法讨论这个议题，可是我就感觉到大家其实在询问这些话的过程当中，其实他们都带有他们自身的恐惧。
0: 嗯，
1: 就是我其实看到的是，如果我也发生这件事情我该怎么办？就是我看到的是大家在不同的观点在讨论这些事情、嗯、就很像是他们已经在假想，如果我面对到这件事情的话我是可以怎么处理吗、嗯、然后有些人说哇我好可怕、啊、或是什么之类的，就是很多很多很情绪的表达。但是那些情绪表达在我看来，其实我看见的是在这个社会框架底下大家的集体创伤。那有一些人，我也不是只有女性生理女性讨论了哟，
0: 对，
1: 生理男性也有说，天哪，如果我是孩子的父亲我会非常的痛心。
0: 是，
1: 就为什么我没有权知道。就我觉得蛮有趣的，就是每一个留学生都在讨论这件事情，然后他们会说我也不是不能负责啊、嗯、就是我觉得很有趣，就是你可以看到在这个社会体制下我们好像对于每个人有一些期许、嗯、然后大家都在这些期许之下有一些可能也许是违心的，也许他不想做这件事情，他也许不想负责啊，
0: 对，
1: 对不 对,
0: 对，
1: 那也许他不想流产啊，
0: 对，
1: 可是他在这个社会体制下，因为新闻里面有一点是这个女留学生她担心的是如果她被知道怀孕了她没有办法出国留学
0: 哦。所以说其实在新闻的篇幅当中有提到这个女生她的自述的一个内容。
1: 对对、哦，所以她担心的是这个部分。
0: 对，
1: 那其他的留学生们也会很担心说，因为其实一个生命的到来其实就变成说你的生活整个会有大幅度的改变。
0: 是啊是啊，
1: 那你得重新安排很多事情、嗯、那大家就会觉得说哇，那

0: 那我原本在追求的东西我是不是该放弃？
1: 对，我会不会因为我现阶段去做了这个决定导致我后面的、其他的安排因此被打乱或者是无法进行呢？
0: 所以我就是因为这样看到其实大家都很害怕才看到了那个创伤。然后而且很有趣，我记得当时好像有一些朋友还聊到说，尤其是亚洲的同学们，就是不管什么国度的哦、啊、尤其是亚洲的会说，我们从小到大都一直说女生要独立，要经济独立自主，你就是要读多一点书，要往上读。
1: 对，
0: 可是我读到了某个阶段之后，你却跟我说你怎么还单身，你怎么还没有相夫教子。
1: 嗯，
0: 就是我看到了那个社会上的这种 很特殊的压力在里面。
1: 嗯，
0: 那我记得好像那个时间点台湾好像有一部电视剧哦，叫做童话故事吗？
1: 啊，有有有有有，
0: 他就是在
1: 柯佳嬿演的，
0: 对对，他就是在讨论这个，
1: 对对对、嗯，
0: 对。然后所以我那时候有搭配，他是我的 reference， 我在看，我就觉得哦很有趣。然后我有把这个、嗯，因为 Netflix 上面有嘛，我把这个推广到给其他西方的同学、
1: 啊，
0: 他们也很有感，因为我后来发现，也不是只有亚洲的同学会有这种感觉，
1: 就是说不是只有亚洲的女生
0: 对
1: 遇到。女生要独立自主，女生要为自己的人生蓝图去做打拼。可是西方的世界，他们同样被灌输这样的观念之余，他们也同时被要求说，哎，女生其实，哎，啊，你怎么还没结婚？怎么还没谈恋爱？你怎么还没有来到恋爱跟婚姻的体系里面？
0: 就是其实我们以为西方的同学就比较开明，但并不是完全哎，
1: 嗯，
0: 就是也是要看家庭，
1: 嗯，
0: 有一些人的家里就会觉得，哎，你好像该结婚了。然后你好像不用读这么高的书。
1: 那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你就要来做这个一个新的四个腔式的这个东西，因为它是来自毕业的论文，毕业的一个作品。
0: 我的这个实验作品 我就稍微简介一下好了，因为我一开始就想说，哎，我们能不能不要那么多的条条框框、
1: 嗯、
0: 然后来讨论这件事情、嗯、然后讨论的不要是讨论事件的本身，我们把讨论放回自身身上、
1: 嗯、对，
0: 比如说如果我在面对这样子的状况的时候，我身体的感知是什么，我的情绪是什么？我不想过多的消费，因为这已经是一个事实，一个悲剧。
1: 对对，
0: 我不是很喜欢把悲剧不断的渲染。
1: 是，
0: 我个人是这样的人。那所以我当时就想说，好，那我能不能就是设计一系列的那种参与式的体验？
1: 对。
0: 然后我就邀请了不同的参与者来到了一个剧场的空间。
1: 嗯。
0: 然后一开始的设计是一对一，就是只有一位参与者进来，然后我会在场上。
1: 对，
0: 那就是总共有四个步骤。那在第三个步骤之前呢，我都不会跟他讲话。
1: 哦，
0: 我们只能用 body language， 就是只能比手语或什么之类的。
1: 哦，
0: 就我希望他不要先讲话，因为我们通常人，你开始使用文字之后，你就会思考。
1: 是，就是开始思考之后，他就会变成不那么的直接，不那么的情绪。
0: 我希望他更直觉式
1: 的。嗯嗯嗯，
0: 所以我就用声音。然后当然声音讲出来的话还是文字，但是总比你直接看那个不一样嘛，每个感官是不同的。哦，所以我就让他们听了新闻的音档。
1: 所以第一个步骤第一个阶段是让这个受试者或者参与者先听音，听声音。
0: 对，听我录制的新闻音档。
1: 对，
0: 然后那个新闻音档里面呢，就是除了有各家的新闻媒体所下的标题或者是内容报道之外，我还读了法官的判决书。
1: 哦，
0: 因为那个法官的判决书其实非常的精彩，它总共32还是36点，
1: 很多，而且是英文呢。
0: 对，我整个把它读完，然后我读到哭，因为我觉得非常的感人，真的很感人。然后接下来是他们听完了之后，
1: 嗯，
0: 第二个步骤就是我会让他们选择一种方式，然后去表达刚刚感受到的情绪。
1: 嗯，
0: 那选择方式就是比如说有视觉式的，比如说你可以绘画，
1: 对，
0: 或是你有手作，我会提供很多色纸，然后你可以撕啊或是粘贴啊。然后第二个方式是声音，我提供了很多乐器， 比如说像是一些比如说三角琴铁琴、啊、
1: 三角铁铁琴
0: 等等的这些
1: 的，
0: 对，就是比较任何人都可以使用，很直觉式的敲打这样子。然后第三个就是你可以用你的身体，如果你想跳舞也可以、啊、或是你想用肢体的表达都可以。
1: 对，
0: 那除了这个之外呢，我会提供的一些你一直不断在新闻里面听到的一些媒材、啊、比如说床单，然后麦片盒还有塑胶袋等等。

0: 的，然后看你想要怎么创作、
1: oh.
0: 那我一直会在场上陪伴着你、
1: okay.
0: 那随时你如果想要退场，你受不了那个情绪，你都可以喊停、
1: oh.
0: 因为 我自己觉得最重要就是你的舒适跟安全的感受度。
1: 对
0: 对，那这45分钟的创作完了之后，接下来才是访谈。
1: 嗯，
0: 然后访谈完了之后，我会请他们写一封信。那那一封信就是希望他们可以比如说写给自己，或是写给那位女生，或是写给同年龄的女性、
1: 嗯、
0: 对，那这个是我毕业作品的设计，跟我这一次的演出就会，因为演出我会有点小
1: 调整，
0: 对，小调整这样子、嗯、对。那当时在做这一些的时候，其实连参与者都没有想到可以经历这两个小时的情感的波动。
1: OK， 所以从前面你在因为这个新闻事件你准备的声音内容，受试者参与者会先听个15分钟。
0: 对，
1: 好，听完15分钟之后，你准备了非常多的东西，让这个参与者他开始听完之后开始进行个人的抒发跟创作，进行45分钟。
0: 嗯，
1: 再来你们进行了多久的访谈？
0: 大概15分钟。
1: 15分钟的访谈。
0: 对，
1: 然后最后，哇，那这样的话他其实有大概半个多小时的时间可以写信呢。
0: 对对对、
1: oh.
0: 我希望他们沉淀，就是看你是要用英文或是母语都可以，所以有人写很长，写了三四页。
1: 哇，很多耶，而且不限语言。
0: 对，不限语言。
1: OK， 而且你找的这个参与者都是留学生。
0: 对，留学生，就是来英国念书，然后来自不同的背景，就是他们科系不同。
1: 嗯，
0: 有些人可能是医学系的，然后有些人是工程师、
1: oh.
0: 然后有些人可能是艺术，然后有些人可能就是比如说行政管理。
1: 嗯，
0: 那他们的信仰也不同。
1: 懂，
0: 有些人是天主教，然后有些人是穆斯林。
1: 懂，
0: 对，然后有些人是信东正教，还有些人是信台湾的，像台湾的民间信仰。就是我刻意的找不同的 background 的人，然后来自不同大洲，有从非洲来，非洲大陆来的，有从亚洲大陆来、
1: 嗯、
0: 有从比如说西伯利亚大陆来
1: 的，欧洲什么的，
0: 对，还有欧洲，就是我尽量找不一样的代表这样，所以你就会看到非常多元的脸庞这样。
1: 所以说其实目前呢、哦，你的这个毕业制作听下来，它是在一个事件当中，我们抓取留学生跟不同文化背景这个一样的东西，但是我们知道它后面会有非常不一样的结果，然后经过这几个受试者跟参与者之后再整理出来的。
0: 对，然后我就剪成了一部就是15分钟的实验短片。
1: 哇，所以说这一次撕一颗心的四个枪式情绪实验室，它是我们会经历这个受试者这个参与者的一个过程，还是说你再重新把这个影片怎么样再去跟我们做互动呢？
0: 哦，这一次的设计就是真的超级复杂。真的，我跟你说，我连每次跟不同人解释，我都想说，哦，好希望大家听得懂。我们有分不同的体验模式。
1: 嗯，
0: 我希望一般的观众就是他进场之后，他先到我们所谓的四个枪室，
1: 嗯，
0: 然后进去里面看，就是你会看到当时的一些新闻的片段的一些文字墙，然后我有剪了就是新闻的音档，所以你会听到英文的播出。
1: 对，
0: 然后接下来你会看到那一些就是在英国的时候来参与我的参与者，那五个参与者的他们制作东西的过程。
1: 哦，因为你有把那个测录下来。
0: 对对对，所以它就变成了录像装置。
1: 是，
0: 对，然后接下来就是会有那个15分钟的实验，完整的实验的记录短片。
1: 嗯，
0: 然后接下来就是他们所做的作品，以及我自己也有做作品，有在某一个小房间里面也有。所以是有就是很像一个展览，你在里面可以知道说，欸，你看完大概40到45分钟这个展览之后，你可以大概有一个基本背景的了解。
1: 嗯，
0: 然后你再移动到舞台区。
1: 哦，还有舞台区哦，大家。
0: 对，然后舞台区完了之后，舞台区的整个表演会是70分钟。
1: 嗯，
0: 那这个时候就有另外一个比较不同的地方，就是会有参与的观众。
1: 对，
0: 那他这个时候才会登台，然后我重新有改版过的他体验的过程。
1: 嗯，
0: 但是会跟刚刚提到差不多，就是他们一样我会听音档，然后也有时间可以表达自己刚刚的情绪，然后跟我有互动。
1: 嗯，
0: 或是他们想要只单独的坐在那里或躺在那里都可以，就是 那个是不受限的一个小空间。那其他人就是他们手上会拿毛线。
1: huh.
0: 就是我们也希望说透过毛线，这个毛线有点像是陪伴他们。
1: 对，
0: 他如果想要跟隔壁的人有连接，像阿凡达有没有
1: connect，
0: 对，可以

0: 就是看两边人怎么互动，或是你想自己都可以。
1: 怎么样？拉毛线突然很像在抽捧花哎、欸。
0: 我不知道哎、欸，我想说不知道，我也不晓得观众会有什么样的感觉，因为他就是看着我们在舞台上发生的这一切。嗯哼哼，对。
1: 所以说我简述一下刚刚讲的一颗心的四个腔式，我是不是可以知道在这个展演空间里面我至少会有四个空间，大空间里面四个小房间，
0: 对，
1: 再加一个舞台，
0: 对，
1: 好，所以是五大空间里面会有五个空间，
0: 对，
1: 啊，五个房间的意思，
0: 对，
1: 第一个房间我会有新闻的音档跟文字报道内容等等的，第二个房间会有15分钟你做的这个录像作品供大家看，第三个房间会有你跟你过去五个的这个参与人做出来的作品、嗯、然后第四个是过程吗，
0: 就是那15分钟的那个实验短片，嗯，对对对，刚刚那个录像就是很长、哦、就是还有不同的会一直不断的轮播，
1: 好，
0: 然后我们还有一个空间就是大家可以写一样写，可以写信，
1: 写信，
0: 我们有一个情感墙大家可以留这样子。
1: 那为什么你会用一颗心的四个腔式要来承载你这一次的毕业作品，然后让它变成是一个所谓的展演跟互动的这个作品呢？
0: 其实这很有趣，就是一开始的时候我就觉得哎，我的最一开始在英国提的案子就是长这样，我的
1: 就是一颗心的四个腔式，什么意思？
0: 就是我一开始在毕业论文的时候我就希望是有展览空间再加就是一个表演的空间、嗯、可以让大家体验、啊、那我的指导教授说、啊、陈燕，我们只是读一个硕士不是读博士哦，你这是一个博士论文了，
1: 真的吗？
0: 他说博士论文大概要到这个状态、啊、对，然后我就想说可是我觉得我做得来，他说你只有一年你做不来因为没有时间、哦、太多事情了，
1: 对对对，
0: 然后他就说他知道我很有野心，然后很想要做更多事情，
1: 是
0: 一开始连参与者我说我想要找25个人，然后他就说我们先找5个就好了，我还说没关系我可以找10个，他说没关系，他还跟我说你可以找3个就好，就越来越少，然后我就说老师我最后找了6个这样子，以免有人拒绝我
1: 不是，我觉得这太好笑，这很像说你要杀价但老板跟你说这个已经很低价你不用再杀了
0: 对，的感觉，但是反过来有没有，
1: 对对，你要加钱，老板说不用不用不用再加钱了，
0: 对，然后所以我后来其实是先做了那个实验短片，
1: 对
0: 对，那回来台湾之后我就在想说要怎么落地化跟大家分享、哦、对，那因为我想说、欸、如果我就直接只放这个短片的话
1: 片
0: 大家应该会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啊，
1: 没有头没有尾的，
0: 对，所以我才想说、欸、那就跟我当时想要做一个展览是一样的、嗯、所以我才会想说四个房间，因为我希望大家不要用太用力的用脑思考，用你的身体跟你的心跟这个世界对话，嗯，所以这部短片一开始的名字就叫做 The Heart， 就是心脏、啊、就是我一开始提案它就叫心脏，只是你知道就是要回到台湾落地化你就要先翻成中文，
1: 对，
0: 就这边想很久，然后最后就是跟伙伴们讨论出来说哦，因为希望大家有所反思，然后思又刚好有四个口，然后跟那个心脏的有两个心房，
1: 左心房右心房，左心室右心室，
0: 对、嗯、是有呼应的，
1: 对
0: 对，然后所以才取了这个名字、
1: 欸、可是你也要刚好找到有一个大空间里面有五个房间，你也要找得到呢，
0: 对啊，所以我们很幸运就是台北艺术节就是今年刚好有一个新的空间在北投的中心新村、嗯、
1: 是，
0: 对，不是南投那一个，
1: 不是那个太远了，
0: 对，是它的中心就是心脏的心、哦、对，还蛮有趣的，然后那个空间我那时候看到想说哎、欸太棒了吧，就是它刚好拆成一半、嗯、有一个很大的空间，
1: 对，
0: 然后另外一个大空间有4个房间，
1: 是，
0: 我就觉得哇就是我要的地方了，
1: 是，
0: 对，所以就选择在那边，
1: 是，
0: 对，
1: 而且 The Heart 就是说用心这个东西它去感觉是你这一次从毕业制作到回来想要让台湾的参与者一起来体验的。今天的经典留声机呢，带给大家来认识的是台北艺穗节的一个演出作品，叫做《思一颗心的四个心事情绪实验室》啊，四个腔室哈，情绪实验室这样子的一个结合展览跟互动的一个作品。好，所以待会我们再新闻过后回来继续来跟大家分享。

想有怎么样子的一个内容跟特色。先来关心道路状况，国道一号南下125公里五台车事故，国道一号南下125公里有五台车事故哦，这里中间外线还有玻璃跟车壳等等的散落物都要特别小心哦。国一南下125公里这里中间外线车道五台车的事故状况。国道三号北上柳营路段的外线车道，北上东山服务区过后的外线车道，南下中寮隧道中间外线车道都有施工。国道一号南下的124.6公里头屋路段的内线车道，这个事故还没处理掉。国一南下124.6公里头屋路段的内线车道有小客车翻覆的事故，要小心。路网图的部分，在台65线板桥二往土城不到60公里，新竹路段的北上新竹到竹北国一哦不到40公里。他们是新乐团 One Night in Beijing， 待会儆广新闻。

0: 景广新闻。
1: 台美混血好手费柴德在世界棒球经典赛的精彩表现让台湾球迷为之疯狂。国发会今天表示，费柴德的就业金卡已经核准，后续将与运动部办理公开仪式，颁发就业金卡给费柴德。林宇晨的报道。
2: 其志愿自2018年推出结合工作许可、居留签证、外侨居留证及重入国许可四证合一的就业金卡，以吸引外国专业人才留在台湾。对于立委吕玉玲关注棒球好手费柴德

0: 申请就业金卡的进度。国发会副主委彭立佩说，
1: 我们已经审核完了，但是
2: 希望他留台湾继续来为这个赛事来贡献嘛。
1: 对对，也完成、这个、
2: 那他有要获得就业金卡吗？
1: 有，那我们预计会有一个公开的仪式，那由主委跟运动部
2: 所以
1: 一起来发。
0: 针对就业金卡在运动领域的数量偏少，运动部次长黄启王表示，过去就业金卡是以运动员为主，现在已经陆续放宽，包括科学研究、数据分析等后勤团队也可申请，会努力接触更多的申请者。8月27号也会召开放宽资格研商会议，希望降低人才进入的门槛。尽管记者林玉晨台北报道。
3: 台北市卫生局抽验市售生鲜蔬果，50件产品中有15件农药残留不符规定，其中台北韩舍爱美酒店的皇宫菜更超出标准35倍。陈伟玲的报道。
4: 台北市卫生局抽验市场蔬果零售业者、超市、卖场以及饮料店等场所贩售的生鲜蔬果，50件抽验品中有15件不合格，其中包括兄弟大饭店的红辣椒、 City Super 复兴店的荔枝都被验出杀虫剂超标，台北韩舍爱美酒店的皇宫菜也检出含杀虫剂 0.35ppm， 超过标准值 0.01ppm 的35倍。台北市卫生局食品药物管理科科长林冠珍说，
5: 台北市卫生局已要求抽验地点下架不得贩售，经查正属实，一违反三法第15条第一项第五款及同法第44条第一项第二款，处责任业者6万到2亿元罚锾；若无法交代来源，则依同法第47条处3万到300万元罚锾。
4: 卫生局表示，其余不合格品项还包括香菜、白萝卜、芒果、榴莲、豇豆，这批不合格蔬果来源均属外县市，已经移请所辖卫生局进一步处理，同时通知台北农产运销公司依相关规定对违规农友进行停工及后续查验。卫生局也提醒民众，购买蔬果时应该选择来源清楚、具有完整交易及产品资讯的业者，业者也应该保留产品交易凭证以及来源资料，以利发生问题时能够迅速追查其来源。金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3: 基隆市警察局今天公布最新打诈仪表板数据，与去年同期相比财损减少约1/3，显示打诈宣传发挥成效。李孟平的报道。
6: 警方分析，七月高发诈骗类型，以网络购物诈骗最多，占38%，其次是假投资，占9.6%，总财损为新台币4988万元，较上个月增加22%，但和去年同期相比则明显减少。基隆市警察局长林信雄说：“
7: 以整体来看的话，我们今年啊，整个诈骗被骗的损失的金额较去年是减少3.11亿，大概较去年。”整体减少1/3左右，那显示我们今年在打诈跟反诈的宣导上有发挥成效。当然，还是有很多民众受骗，所以我们警察机关还要继续跟其他单位啊共同合作努力。
6: A 小姐在记者会现身说法，她加入 LINE 投资群组，陆续被骗了2100万。A 小姐与警方联手逮捕两名车手，但诈团继续以手续费、出金等话术持续行骗。A 小姐又要贷款180万元投资时，银行行员和警方联手才避免持续受骗。警方提醒，假投资诈骗常先以获利假象取得信任，提醒民众千万不要上当。警广记者林孟平基隆报道。
8: 警广气象站，
3: 明天西南风增强及低压带影响，容易有胆岩石强降雨。台湾南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中部地区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也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6到33度，中部地区26到32度，南部地区26到29度，东部地区26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朱瑞森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金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乌里杨怡蓉。 ATM 提款机不能解除扣款设定，不能辨识身份，不能退款。
1: 小麦有一台心爱的跑车，叫做酷哥，已经跑了20年。某天晚上，小麦梦到酷哥来跟他道别。
2: 小麦主人，我已经老了，差不多该退休了，你要不要考虑把我

0: 送去回收呢？
1: 虽然很舍不得，但是酷哥说的对，是时候跟你说再见了。不过一想到要找回收业者、跑监理站，还要写申请资料，就觉得好麻烦哦。
0: 主任，别担心。环境部资源循环署现在有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网站，不论是机车或是汽车，车主在家就可以线上预约回收服务，必要时还能线上补件，帮你省下请假到处奔波的时间。
1: 真不愧是酷哥，上网就能一键申请，真是太棒了，我明天就来试试看。
2: 环境部资源循环署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服务平台，提供您线上预约车体回收、车籍报废以及申请回收奖励金的一条龙服务。如果需要处理已故亲人留下的车辆，继承人还可依家庭状况弹性选择委托或切结的方式，希望借由数位转型减轻申请的负担。如有问题，欢迎于上班时间拨打咨询专线0800-085-717转分机3，循环利用，零浪费，奏惠全民绿生活。以上广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大家好，我是吴美玲。食毒唔但伤害家己嘅身体，食毒了后开车更加危险。为了交通还有驾驶嘅安全，请勇敢拒绝毒品，让咱拢会使平安倒转去。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大家好，我是百合花的主唱易硕。世间的纷纷扰扰，只有健康最重要。任何人若是吃毒，人生规组害了了。勇敢拒绝毒品，唔免惊见效，万事拢会愈来愈美妙。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的健康。

0: 新闻回来8:39，国五的南下苏澳出口匝道内线施工，国道一号南下的125公里有2起事故，2台车跟3台车的事故都很靠近哦。国一南下125公里，2台车跟3台车的事故都在周边，中间外线还有玻璃跟车壳散落，要特别小心避开来。国一南下的124.6公里头屋路段的内线小客车翻覆的事故没有接获排除。台76线东向19公里埔心匝道口的外线车道路间水泥车抛锚停放。好啦，路况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0800-000-123。继续回到我们的访问桥段。你怎么会想要让大家去体验跟感觉，而不是去看，或者是我觉得用思考好像有一点，我不知道这样正不正确，但是感觉上你好像先要让大家先去 feel it， 先去感受它，然后把自己净空放进去，而不要用一个很我们已经有文字脉络的可以去讲述的方式去面对你的作品。对，为什么想要先用这个方式来做？
1: 因为我觉得很多时候文字哦，
0: 或语言，
1: 对，或是语言，但是语言好难哦，就是因为身体语言也是一个语言、啊、
0: 其实也是。
1: 对，我觉得文
0: 一个 expression 啊，
1: 我对我来说啦，我会用文字来讲，是因为我觉得文字很容易限制人的想象。我

0: 举例好了，比如说有些时候某些语言当中的文字才能描绘出我想讲的东西。
1: 懂。
0: 比方我很喜欢日文的亚萨西，
1: 亚萨西，
0: 对，然后亚萨西你说你要用中文翻的话是个很好的人，是个优雅的人，超级难翻，因为这些我觉得都不到位。
1: 是，
0: 可是我有时候看到一个非常精致然后很有气质的某一款女性或者是男性，他有一个很特殊气质的时候，我就很想对他说：“哦，你真的很亚萨西。”
1: 哦，
0: 对，就是，所以我说我觉得很有趣，是我很努力的学很多语言，是因为我觉得每一个语言里面的文字，它有它的想要试图去理解这个世界的方式。
1: 对，
0: 所以也从这之中，我发现，欸，文字其实是会限制我们的耶，
1: 因为这个文字它就根据它的这个 background。长出来，它有一个很完整的历史脉络在里面的。
0: 对啊，你看像我们亚洲有撒娇，
1: 对，
0: 可是我要跟西方同学怎么讲撒娇？
1: 我跟你说，我要来讲撒娇这个东西，我查了那个翻译，我真的是查超久，查不到，因为英文没有撒娇这个东西。还有另外一个我刚刚想到的缘分。
0: 哦，他们现在有人会直接讲 in and
1: in and 嘛？
0: 对对对，
1: 就是我甚至在讲缘分这个东西，我要用 destiny。
0: Fate 都不对，
1: 就是其实不对，就是somehow你觉得有好像可以这样讲，但其实意思不一样，就是这个感觉。
0: 我就会对对方说 learn Chinese， 或 learn Taiwanese please
1: 之类的。所以我觉得这也是在跨语言、跨文化当中，我觉得非常非常有趣的东西。所以你因为语言跟文字，它会去限缩了一些想象，或者是它会直接用语言跟文字把你框在那个背景里面，所以你不要这个东西。
0: 对，没有错。所以我就想说，以前都会听到说，欸，为什么就是两边的人没有办法用语言交流的时候，欸，可是他们还是可以沟通，因为他是用身体或是眼神，很友善。我忘记几年前，就是我去参加了尼泊尔的志工，然后我到了那么漂亮的一个地方，然后每一个人都，哦，他们眼睫毛都好长好漂亮很美，然后他们没有人会英文，他们都要透过我们的一个 local guide 翻译，对，那你可以看到那个眼神非常的清澈，然后他就是想跟你交朋友，
1: 他想要了解你的意思，然后他也想要表达他的意思给你知道，所以他的那个眼神会变得很单纯的直接。
0: 对，然后我那时候觉得，哇，原来这个世界上我们是可以这样交流的，就你知道彼此是友善的，尽管我们不能直接的表达我们的意思，
1: 对，
0: 可是你可能画画或者是你手比手画脚，是你可以大概知道对方想要做什么。
1: 是，
0: 对，那我觉得那一种看似很模糊但是它又很直接，是一种非常美好的状态。那我就觉得说，如果说我可以让大家就像你刚刚说，可以，那是个框架，我们可以抛开这个条条框框，那我们所有来自世界各地不同的人就可以非常的轻松的回到自己本身，然后表达自己所感受到的是什么，那可以由那样子的感受而去，就是有点像是感受与感受之间的交流，而不是说我一定要用多么华丽啊或是雕砌过的文字我们才能进一步交流。
1: 所以我觉得其实这个作品它的来由是来自于一个悲剧的一个故事或新闻事件，可是从刚刚的一个对谈跟这些内容，我所感受到跟我发现的是，你想要透过这个打破语言文化隔阂的方式让大家来面对或者是体验到这个所谓的类似集体创伤的东西，然后反而是可以去让我们这些参与者是不是可以去思考说，诶，这个事件看似可能跟你没有关系，跟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好多的资讯内容好像都跟我们没有关系，可是呢你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开始把这个事件建立起了一个通道，这个展这些你的作品就是一个通道，我们来透过你所进的通道来去体验看看这个东西在我们身上到底会产生怎么样的一个化学的反应。
0: 你真的讲得很好耶，还是你要来表演？
1: 好害羞哦，可是我会去可是我会去，因为 我觉得其实在我的节目当中，我会一

0: 只重复的跟听我节目的人提到说，我近几年好喜欢去欧洲旅游。我觉得去欧洲旅游给我非常大的一个体悟，就是你的这个作品想要给大家的就是感觉。我甚至在2026年这一趟去欧洲的旅游的过程当中，甚至我回来了，我有一个非常大的体悟，就是我今年度在欧洲所体验到的这些东西，我没有办法用很明确的文字语言来跟别人分享我到底感受到跟体验到了什么。然后我因此有在那个 IG， 现在不是有便利贴嘛，他就有那个，然后我就说我现在所有的体验跟感受没有办法用文字形容，就是我真的讲不出来。或我假设我这个体验，我的体验是 A 体验，可是我这个 A 体验我可能要花5000个字我才可以把这个 A 体验讲完。然后你可能也会觉得说所以这个体验是什么？对，就是如此的难以言喻。然后我觉得这个我不要讲欧洲旅游好，只是因为我本人刚好近几年都去欧洲，但我觉得如果人开始打开一些什么，你可能打开你的感官，你可能突破你本来的生活圈，突破你本来的社交圈，你不用去欧洲，你不用去国外，你在台北，你在台中、高雄、台东，你都可以开始有新的难以言喻的体验。我觉得是这个样子。对，
1: 真的真的
0: 是吧。
1: 对，
0: 而且那你这一次把这个东西带回来，因为他准备在接下来的时间他就要在北投这个地方与大家见面跟进行互动，在这个准备的过程当中你有什么新的体悟吗？
1: 哇，我最新的体悟就是因为我很多影片或什么要重新整理再剪接，我就会好难去想象说哇我当时是怎么样想要做这件事情的。
0: 真的吗？
1: 因为我自己重新剪接或是重新再把东西看过一遍之后，其实我又自己再重新体验一次了。
0: 而且你要体验好多次其实。
1: 对，而且这次这样剪接完之后，我就觉得哇每一次的感觉好像跟当时我在做那件事情的感觉又不太一样。
0: 对
1: 对，然后也像你刚刚说，就是很多时候都很难用文字去描述。
0: 对，
1: 像我有时候就会说我都会用一种很虚幻的方式讲，比如说我就会说现在这个快乐感觉就很像我在冬天下雪的窗边喝着热可可的感觉。
0: 嗯，
1: 就是我会用这样去形容，我就很难用文字很精确的描述，我觉得超困难。
0: 嗯哼
1: 哼，对。那整理的过程当中我会蛮想邀请观众在展览空间的第一个空间吧，
0: 嗯，
1: 就是我刚刚有提到说会有很多
0: 资讯来的，
1: 对，资讯的那个地方。因为我的背景是播放的声音是我念了法官的判决书，
0: 是，
1: 对。那我这一次又重新把它顺了一遍，
0: 嗯，
1: 然后那个法官的判决书，但我是全用英文念的啦，
0: 嗯，
1: 对，我没有把它翻成中文，因为翻成中文我有尝试翻成中文，但是念起来真的超奇怪。对，
0: 不勉强不勉强。
1: 对，然后但是它里面的内容还蛮有意思的，
0: 嗯，
1: 就是可以稍微破梗一下。
0: 哈哈哈，
1: 这个法官的判决书在倒数第二条的时候，它前面很多条都在斥责这个犯下罪行的这个
0: 女留学生。
1: 对，他就说我不同意你这么做，我不认为你可以这么做，我觉得你是蓄意谋杀。
0: OK，
1: 对。但他最后说我仅代表所有人慰问这个婴儿的父亲以及婴儿的曾祖母、曾祖父母。
0: 嗯，
1: 然后我看到那边之后我就流下眼泪。
0: 嗯，
1: 因为我没有想过一个判决书可以慰问到完全不知道任何事情的人。
0: 对，
1: 因为那个他的，其实很多人都会一直问说，欸，这个父亲这个男朋友角色为什么消失，是因为这个女生连男朋友都瞒，所以他交往多年的男友其实并不知道他有一个小孩，然后这小孩就来了又走了。
0: 嗯，
1: 对。
0: 可是新闻媒体其实已经有
1: 新闻媒体没有讲，
0: 好，应该是说没有讲这个男生是谁，但是女生其实自己知道这个男生是谁，
1: 知道知道知道，就是应该是说新闻都会很片段的截取很多，比如说他们会写比较耸动的部分，
0: 对对对，

就是他会说这个女生毫无悔意或是什么之类的、哦、然后所以我在音档里面有就是大家会听到参与者啊，只有参与者听得到会听到说为什么那个女生一直被法官认定她就是要这么做

0: 那我一样会在那边，你就可以听音档
1: 啊，
0: 就你可能不能完整的体验到一切，但你可以来听，就是它像我会在那里像是一个行为艺术一样，然后你可以跟我互动。
1: 嗯嗯嗯，
0: 对对对，
1: 嗯嗯嗯，
0: 因为就是有人反映说啊，如果我抢不到票或是我时间不行怎么办，
1: 对，
0: 所以我后来就想了一个方式把它改变成这样，如果大家有兴趣想听到那个音档，因为你如果没有不是在舞台上参与，其实你是不会听到那一段音档的，
1: 就是会更片面一点点。
0: 对对对对，你就会是透过那个展览而知道到底发生什么事、嗯、然后你只能看到舞台上的观众正在经历什么，
1: 是，
0: 然后你一定会，因为我觉得情绪都是会感染的。
1: 嗯，
0: 对对对，
1: 这一次哦，找陈妍来跟大家聊聊这个作品，不只是要来推推这个台北艺穗节撕一颗心的四个枪是情绪实验室的这一档的节目内容，同时也是跟老朋友好好的来叙叙旧，然后未来呢希望有机会再来聊聊可能如鱼卵啦、啊、或者是之前一半的这个作品，我觉得一半这个作品都已经拍完了，他甚至是不是未来有机会才还可以再跟大家见面，我觉得这都是可以再去思考的一个事情。好，今天节目的最后呢，我们就讲到这个地方，然后大家真的有兴趣就赶紧去来了解这个内容，我们把这个演出作品的时间地点再一次的来跟听众讲，
0: 有8月16号，然后8月21号跟8月22号和8月30号，
1: 就是8月16、21、22跟30这四天，好，这四天有不同的这个场次，大家可以直接上网去搜寻，然后来选择自己想要参与什么的场次，而且它还有根据不同的场次跟内容，你的参与的内容可以到多深入也不一样。
0: 对，就是我可以稍微讲那个啦，参与的就是比如说你是买一般观众票的话，
1: 嗯，
0: 你就是会先看展览之后然后再到舞台区看场上发生什么事、嗯、但如果你非常想要在舞台上跟我一起有即兴的互动的话，你就是先跟着我在舞台上有表演的上的参与完了之后，参与完这一切会再到展览室，然后我会亲自导览。
1: 嗯哼哼，
0: 对，然后如果你没有周末那么长的时间，然后只有平日比较短的时间，我们也有流动的展演的场次，都在8月21号。
1: 是，好，所以这几个日子大家好好的去看一下，然后大家可以存下来，让这个台北艺穗节有多一个选择跟选项。然后简单讲一下，因为其实你有创了一个小社群，让大家可以去了解说，哎，到底有没有一些行前的通知或者是一些感受，我们可以知道这个社群在名字是什么？
0: 哦，可以上那个 Instagram 上面，然后打情绪实验室就会找到我们。然后我们这一档就是艺穗节的节目结束之后，我们未来也想要办一些线下或是线上的工作坊，然后聊聊聊，因为这一次就是演出的时间非常的紧凑，
1: 嗯，
0: 然后就有一些人也反映说，欸，如果我想要在，有陌生的观众有已经私讯了，说如果我想要跟艺术家聊聊，就是他可能想跟我聊聊，
1: 嗯，
0: 那有时间吗？但是因为那个时间非常紧凑，所以我们就因为这样，然后跟情绪实验室的伙伴有聊到说，欸，那未来我们可能会办线上的活动，
1: 嗯，
0: 然后先解跟大家聊聊这个作品，嗯，像刚刚这样跟卡尔聊得很详细，
1: 嗯，
0: 对，然后接下来我们可能会办线下的活动，比如说有一些工作坊，
1: 嗯，
0: 让更多人可以一起来体验这样子，
1: 嗯，这一次的艺穗节我们先让大家来看这个作品，来参与这个作品之后，我们要了解更深入的或者是有其他的一个对谈的一个机会，我们就来追踪这个情绪实验室，好，那个英文叫做 The Feels Lab 0313，就可以找到这个内容。好了，记得8月16号、21号、22号、30号在北投中心新村，这个内心的心 Heart 这个中心新村，来看看撕一颗心的四个枪是情绪实验室的这个作品。哇，哦，今天非常谢谢陈妍来到节目来跟大家分享。好，你把这来聊咯。
0: 好，
1: 拜拜，
0: 拜拜。
1: 好啦，撕一颗心的四个枪是情绪实验室，在这个礼拜五六跟八月的30号在北投的中心新村台北艺穗节会登场，相关的资讯网络上都找得到咯，这个可以去了解一下，就是这个陈妍把通道建立起来了，我们透过这个展演内容，这个建立的通道，这个展演内容去了解一个事件，并且

从这个事件去感受，去知道我们自己的感觉到底是什么。听起来很抽象，那有机会就可以去现场来体验看看。台61线南下的下清水出口匝道中线有轮胎皮，国三南下89到91公里竹林路段外线两个车道有施工，国道5号南下的苏澳出口匝道内线施工封闭，国道1号南下125公里有两起事故，两台车跟三台车的事故都请小心哦。待会的九点钟来会诊整点路况， Snow Patrol 雪景乐团歌曲叫 You Could Be Happy。

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思涵。忙碌一整天回家，只想窝在家里，跳进沙发的怀里，享受夜晚的悠闲，放松一下也可以是美好的短假期。现在时间晚上九点钟。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晚上的9:01，警广路况导航温慧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南下125公里，这里有两起事故，两台车跟三台车事故，中间外线还有玻璃跟车壳散落，要特别留心。国道三。

三号南下89到91公里竹林路段外侧两个车道，南下中寮隧道的中间外线车道，北上往柳营的外线，北上过东山服务区外线都在施工。国道5号南下的苏澳出口匝道内线施工封闭。国道5号省道消息，台61南下的下清水出口匝道中线大轮胎皮掉在这里。路网图，国一北上的新竹到竹北不到60公里，台65线的板桥二往土城还是车速比较慢哦。晚上开车遇到下雨路段都要特别的小心，打开行车灯。路况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林雨辰，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近年来大型演唱会、体育赛事以及各类的展演活动蓬勃发展，文化参与已经成为国人生活的重要一环。然而身心障碍者参与大型的展演活动仍然面临许多制度上的限制。台湾身心障碍儿童权利促进会秘书长周淑金表示，文化参与是身心障碍者权利公约保障的基本人权，但目前身心障碍者从购票入场到观赏演出仍然面临许多制度上的障碍。现行法规虽然规定场馆应设置轮椅席，却只规范席位的数量，没有要求观赏的品质，也没有区分轮椅使用者与其他障碍别，导致不同障别的身障者必须共同竞争有限的席位。
2: 我们召集了一些目前几场的演唱会都有各种不同的购票方式，到现在是有传真。我们本来以为文化部之前补助了都改成线上售票，结果不是，他到现在还是有网络传，还是有传真。可是传真你得你家附近有便利商店是可以进得去的，但我们家附近的便利商店都进不去。好，传真又是一个很漫长的等待，还有因应购票也是一个，就是各式各样的花招，让我们都没有办法因应到底有没有一个统一的网络购票，而不是每一场都有不同的购票方式。那再来就是我们常看轮椅席，虽然有被规定席次的比例，可是轮椅席上不是坐轮椅的大多数都是一般的障碍者，那也因此轮椅席它的位置比较大，可是却放了很多的椅子，甚至它超慢，一个轮椅席大概它两个轮椅席可以放三张的椅子，也就卖三张的票。那轮椅席本来就不多，可是呢我们一般的身障者他其实用不到轮椅席的，他却要去抢轮椅席的位置。
1: 台湾身心障碍者自立生活联盟秘书长林俊杰则表示，文化参与是每一个人的基本权利，不应该因制度的不同而受到限制，呼吁政府尽速建立全国一致的身障席制度，保障身障者平等购票的权益，并完善场馆无障碍的环境，让身心障碍者能够跟所有人一样自由地走进每一场演出，而不是每一次要先跨越制度的障碍才能享有文化参与的权利。
3: 不能因为制度的不同而剥夺了我们的权利，那我们期待政府能够建立全国统一的一个制度跟一个完善合理的流程。那我们其实在障碍团体在金管会，就是在金融业的，比如说我们去存钱啊、领钱啊、提款啊等等的，其实在那个部分其实我们每半年都有一个跟障碍团体的一个专案小组的座谈会及一个工作会议。那我们会希望文化部应该是跟就是除了原本的委员会之外，能够让障碍团体或相关的人士能够加入这样的一个座谈会或者是这样的一个工作，然后建立出这样的一个机制，能够让我们虽然有了制度有编列这样的预算，但能够真正落实。
1: 台湾障碍青年协会执行秘书蔡雅娟则表示，现行的制度长期将身障者安排在固定有限且边缘的位置，文化平权多年来始终没有真正的落实。
4: 那一手的话，其实说实在，如果今天真的有什么失火或是什么需要紧急避难的话，其实一手作为障碍者来说，其实

0: 最普遍的。因为如果真的发生灾难的时候，其实我们是没有办法使用电梯的，那这样我们要怎么逃生？所以我觉得就是在一个强调文化平权的这个近年来一直强调文化平权，其实障碍者应该有选择不同的座位区域的一个选择。
1: 立委与身心障碍团体共同提出五大改革诉求，包括推动身障席比例法制化，建立大型展演活动，一致且合理的身障席设置标准，建立全国一致的身障席购票制度，整合身份的验证及购票流程，保障身障者享有跟一般民众相同的购票权益，并全面盘点展演场馆身障席及无障碍环境，建立定期监督以及改善的机制。以上的新闻特写是由警广记者李宇辰采访直播，谢谢您的收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欣。你若是接到无熟悉的人打来电话，要你操作银行的 ATM 汇款，骗讲你是足久无见面的亲戚朋友，甲你借钱，这拢是骗人的，千万唔通听伊的话。必要的时阵，请拍165反诈骗专线询问。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0: 大家好，我们是
1: 我是机车少女。
0: 黑暗之中，月光让我们被看见。
1: 开车出门也要善用工具，让其他用路人看见我们的位置。提醒大家，购买新车除了要配备车辆故障标志，也要有符合标准的反光背心，
0: 需要时就能用来提醒后方来车，避免造成二次事故哦。警察广播电台祝您行车平安。

0: Dr. Kravitz, you have a visitor in the main lobby.
1: 医疗健康大小事都在景广保健室。
2: 大家好，我是耳鼻喉专科医师李平，提醒大家勤洗手，多喝水，适度运动，充分睡眠，良好的健康先立于不败之地，就不容易传染流感。
1: 景广与医师关心您的健康。

第三个小时的节目时间9:14 Kelly Clarkson 歌曲叫做 Heartbeat Song。台六一的南下下清水出口匝道的中线有大轮胎皮，清水路段的中线也有轮胎皮掉在这个地方。国三南下89到91公里竹林路段的外侧两个车道是施工的。国道一号南下125公里有两起事故，5台车哈，两台车事故跟3台车事故都在这个路段，减速慢行，小心避开。歌喉赞第二季的主题歌曲，它是 Jessie J。Flashlight.

Jesse J 歌喉赞第二集第二季好电影哦的主题歌曲叫做 Flashlight。9:17来看台61线北上42公里观音交流道北上的出口跟入口匝道施工，国道2号的西行大竹交流道出口往青浦这个地方呢，施工的时间是晚上的10点钟。国道1号南下的内力出口外线车道小货车翻车的事故，减速慢行避开来哦。国一南下的内力出口外线小货车翻覆的事故在这个地方。台61的南下清水出口匝道中线大轮胎皮，它是品冠珍珠奶茶。

只有施工的。国五南下的苏澳出口匝道内线是施工封闭。好，路网图来关心一下，在台六五的板桥往土城车速比较慢。路况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底三。好，这个礼拜好像一路到星期天，全台各地都会是有雨的天气形态哦，吼，所以出门在外面别忘了记得带把伞。Ange 5.0，没错，她是 Angela 张韶涵，歌曲叫做《头号甜心》。

你是我的头号甜心，没错，她是 Angela 张韶涵。国三南下89到91公里竹林路段的外侧两个车道有施工，国五的南下苏澳出口匝道内线施工封闭，国道五号南下的南港石碇隧道内线也是施工的哟。国道一号南下的内坜出口外线小货车翻车的事故，一定要减速慢行避开来呀。台六一的南下下清水出口匝道的中线大轮胎皮掉在这个地方。好，目前路网图看起来各地都恢复顺畅好走情形了，有路况再请协助拨打专线电话0800-000-123 0800-000-123。待会9:30准备来听金广新闻了，他们是灭火器。

0: 景广新闻。
1: 许姓军人网路劫持未成年少女，以游戏币利诱拍摄并传送性影像。新北地院考量许男未散布影像且坦诚犯行，依儿少性剥削条例判2年，缓刑5年，可上诉。任兰心的报道。
2: 许姓中尉2025年3月透过交友软体认识未成年少女，多次以游戏币利诱，要求少女自行拍摄胸部及私密部位等性影像，并储存在个人云端硬碟。少女母亲查看手机察觉异状后报警，警方搜索许姓男子住处及工作地点，扣得手机及云端账号，依法送办。新北地院审理认为，许姓男子明知少女未成年，仍以游戏币引诱拍摄性影像，利用少女心智及自主能力尚未成熟，行为实属不该，但考量影像仅供许男自己观看，并未对外散布，且未造成少女实质身心伤害，情节尚属轻微，另审酌许姓男子无前科，犯后坦诚犯行，表达悔意，并愿赔偿50万元。虽然少女及家属未接受和解，仍具弥补诚意，因此依儿少性剥削防治条例判刑2年，缓刑5年，期间交付保护管束，需接受3场法治教育，并向公库支付30万元，全案还可上诉。经过

0: 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南韩光州双年展台湾馆被主办单位擅自以国立台湾美术馆的英文缩写取代，文化部长黎元表示，台湾艺术家将在馆名更正前抵制参展。吴怡妮的报道。
2: 文化部所属国立台湾美术馆今年首度代表台湾向南韩光州双年展基金会申请参展，四月签约完成，却从六月开始发现主办单位在文件中改以国美馆的英文简称取代台湾馆。文化部及我驻韩代表处多次表达抗议，都没获得正式回应。八月官方海报发布后，台湾参展艺术家发表联合声明谴责，美国权威艺评媒体 eFlux 也刊登专文报道。此外，包含卢森堡、荷兰及南韩在地艺术艺术家都表达声援。文化部长李远说，
3: 那我找到艺术家跟他们开一个紧急会议，那艺术家一致表示，我们绝不在没有台湾馆的名字下展出之外，我们也绝不轻易放弃。
2: 光州双年展是亚洲历史最悠久、规模最大的国际当代艺术双年展，诞生于南韩民主化运动圣地光州，并聚焦于政治批判、历史反思与人权关怀等深度议题。今年将于九月五号开展。文化部强调，如果仍未获得主办方正面回应，不排除采一切必要手段捍卫权益。经广记者吴怡妮台北报道。
1: 廖姓男子因痛风性关节炎长期反复发作，导致严重 O 型腿，经人工膝关节置换术后恢复正常行走能力，不过医师提醒，长期的尿酸控制才是根本之道。陈怡琳的报道。
4: 廖姓男子罹患痛风超过30年，长期反复发作，导致左膝严重磨损与膝内分，也就是俗称的 O 型腿。走路时左脚呈七字形，无法直线行走，因手术风险较高，迟迟没有接受治疗。国军台中总医院骨科部医师江良玉说：“
5: 因为痛风的话，它是一个尿酸结晶沉积在关节，导致一个发炎性的一个疾病。然后只要一个膝盖一个长期的发炎的话，它可能就会导致它的一个关节面啊，甚至软骨啊，有被破坏的情况。”那长期的话，如果控制不好的话，痛风它一直发炎的话，可能导致关节软骨就会破损的比较严重。所以痛风的治疗不能只在疼痛的时候发作，而是要做一个长期的尿酸控制才是一个根本之道。
4: 经完整评估后，医疗团队是以机械手臂导航系统辅助人工膝关节置换手术，成功矫正近30度关节歪斜。术后隔天，患者多年无法伸直的左腿终于恢复，并开始行走与复健训练。金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6: 金广气象站，
1: 明天西南风增强及低压带影响，容易有短延时强降雨，台湾南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中部地区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也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6到33度，中部地区26到32度，南部地区26到29度，东部地区26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朱瑞森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大家好，我是陈新月。限时限量、抢购免运等推销话术，网络购物高风险字眼，小心遭诈。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神游戏。当世界下了一场大雨，在模糊的视线中，记得打开车灯，让前方路况更加清楚，也要和其他车辆保持适当的距离，来提高行车安全。警察

0: 大家好，我们是
1: 打倒三明治。
0: 恶意的话语就像滔天巨浪，造成受暴者心中长久的阴影。
2: 当你遭遇言语暴力或骚扰，请不要沉默，
3: 必要时请拨打113保护专线寻求专业协助。
4: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Pleasure 专辑，它是九零蔡依林，歌曲叫 DIY。国道一号南下内坜出口的外线小货车翻车的事故。国三南下八九到九一公里竹林路段外侧两线车道有施工。G 开头，他们是谁？他们是 Starco 跟伍思爱的合作歌曲，叫做《枕头山》。

0: Starco 跟伍思凯的合作歌曲叫做《枕头山》，9:44:45。好了，来进行今天的伟道德按赞。
1: 孝顺父母，
2: 赞；
3: 夫妻和睦，
2: 赞；
1: 朋友互信，
2: 赞；
3: 奉公守法，
2: 赞。
4: 让我们一起
5: 伟道德按赞。
0: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把看不见的尺，会在我们做选择时提醒自己什么是对，什么是错。这把尺就是道德标准。在我心中，道德并不是复杂的规矩，而是做人该有的态度。道德虽然不如法条明确，却影响我们的一言一行和人际关系。我觉得最重要的道德标准是诚实。诚实是做人的基本，能让我们活得坦然，不需要因为错误而不自在的手足无措，也不会发生撒谎导致失去别人的信任。诚实的人有时会因为直言或承认错误而感到尴尬，但却能够赢得别人的尊重。对我而言，诚实就像是一面明亮的镜子，能够让我们清楚看见真实的自己，而不是活在虚假的外表之下。如果一个人缺乏诚实，就算表面上再聪明，懂得隐瞒，也很难真正获得别人的信任。还有一个是尊重，尊重是做人应有的礼貌，不管是对家人、同学、老师，还是陌生人都一样。像在公车上看到老人家、孕妇或其他有需要的人，可以主动让出座位，这一个小小的举动。

0: 动却能让彼此感到温暖。尊重不只是口头上的请和谢谢，更是身心合一的敬重对方，并给予对方尊严的立场。再来是责任感，一个人如果不懂得负责任，就很难让人交付重任。没有责任感的人可能会因为害怕麻烦而逃避，有责任感的人会在困难面前勇敢承担。责任感不只是一种义务，也是一种可靠的力量，让人放心把事情交托给你。最后是同理心，有时如果只站在自己的立场，容易忽略别人的感受。当我们愿意设身处地为别人着想，或许就能减少冲突。当和同学意见不合的时候，先冷静思考对方为什么那样坚持，也许比较容易理解对方的思维，而不是急着争辩。同理心让我们学会在矛盾中寻找理解，而非一味的抱怨或生气。总而言之，在我心中的道德标准包含诚实、尊重、责任和同理心。这些不是什么大道理，全是生活中一点一滴对小事的实践。虽然不是每一次都能够完美做到，但会努力去实现，因为这些标准就像是一盏灯，会在成长的路上指引我们方向。我相信如果世界上每个人都能在心中建立并遵守自己的道德标准，社会一定会变得更加美好。今天为您选读的是杨香林的作品《我心中的道德标准》。以上单元由金广与张荣发基金会道德月刊联合制播，谢谢收听。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孙柏伦。

0: Dr. Kravitz, you have a visitor in the main lobby.
1: 医疗健康大小事都在景广保健室。
2: 大家好，我是耳鼻喉专科医师李平。流感疫情发作的时候，任何人若有发烧，要有警觉性，戴口罩，尽速就医，要保护自己，也要保护他人。防疫是全民作战，同时要告诉医师自己详细的接触史与旅游史。
1: 景广与医师关心您的健康。
3: 嗨，我是佑仁。

K6 是谁？ K6 是刘嘉凯，这首歌曲找来林柏宏合作，而这首歌曲呢也是在关于我和鬼嫁人的那件事情，完蛋了，忘记是不是这样讲正确，这个电影当中的主题歌曲之一叫做 Come With Me。 在国三的北上柳营路段的外线车道，东山服务区过后的外线车道，南下中寮隧道中间外线都是有施工，台64线西行 22.6 公里过中和一的外线车道有坑洞，都请小心。收录在都是自己拿来的，他是Jude陈永熙，可怜。

有听起来可怜的感觉吗？就陈永熙，歌曲叫可怜。好了，待会上岸接棒，小周末的晚上要跟你说晚安了，明晚的七点钟我们空中见了。王燕威、高尔轩、陈心月、李杰明跟九九，许多人共同完成这首歌，叫做 Changing。 明晚见，晚安。

我的微信导航无法指引我往你的方向走。晚上十点钟，星空下，用广播连接你我距离，让景广当你的卫星导航，永远在你身边围绕。我是王大文，你现在收听的是开车路上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0: 掌握即时路况，
1: 安全有保障。
0: 即管路况导航。
2: 晚上的10:01，尽管路况导航为你会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南下49到51公里，桃园路段的内侧两个车道有施工。国道三号南下8、9到91公里，竹林路段外侧两个车道。中寮隧道的中间外线车道，北上的柳营路段外线车道跟东山服务区过后的外线车道都是施工的。国道五号南下的苏澳出口匝道内线，南港石碇隧道的内线施工。国道二号的西行大竹交流道往青浦的匝道，台三一南下往国二大竹交流道的东行入口匝道都是施工的。省道台64线西行22.6公里过中和一的外线有坑洞，台88的西行竹田道五甲系统车道机动管制。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车距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您知道吗？许多交通事故其实可以透过正确的驾驶观念还有风险预判能力来避免。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主办的2026年公益安驾训练活动，透过课堂讲解帮助学员了解辅助驾驶科技，另外还有教练带领的动态演练，邀请驾驶人踊跃参加。今年的公益安驾训练活动将于9月12号星期六在台南监理站办理，免费报名，活动名额有限，欢迎立即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官网或至警察广播电台 Facebook 粉丝专页查询。9月12号，让我们相约台南监理站，一起学习体验辅助驾驶科技，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安心。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0: 每次一check余额快扣完都要去储值，好麻烦哦。
1: 我听朋友说申办银行自动储值很方便呢，eTech 账户余额低于120元时会自动储值400元，就不会忘记缴费咯。
0: 哇，这么方便啊，那要怎么办理啊？
1: 下载远通 ETC APP 或上远通网站，也可以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线上申请。
0: 那我要赶快去申办。
2: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便利，不仅响应环保，减少纸本印刷，还可轻松判别诈骗讯息。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礼让行人先通过。交通安全靠大家一起来守护。内政部关心你。
4: 晚上10点，让音乐伴你度过即将夜深的时刻。用路况，祝你避开。

每每人静的车潮，夜晚三个小时，让我们一起与过去告别，迎接全新的未来。上恩 and the night is now on air。

这首歌来自杨乃文跟傻子与白痴合作，叫做《思绪的尽头》。10:11，今天是8月19号，欢迎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上恩 In the Night， 我是上恩，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台64线往西的22.6公里过中和一的外线车道，这里有坑洞哦。另外，国一南下49到51公里桃园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封闭。国道上面看起来顺畅好走，接下来听到这首歌来自你我 You and I， 叫做《解脱》。

0: 是终极一刻。
1: 10:18，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上恩 in the night， 我上恩。在国道3号南下中寮隧道，中间外线车道施工封闭；还有国三北上往柳营外侧车道施工，国三北上过东山服务区之后啊，外侧车道也是有施工的。国道1号南下49到51公里桃园路段内侧2线车道，这个地方施工封闭，那请你留意一下喽。

刚刚是 Jade 的歌，叫《森林人》。台64线往西22.6公里过中和一外线车道，这里有坑洞在这边。接下来 King 基因乐团，这首歌叫《Myth》。

Myth 这首歌来自 King 七音乐团。我们待会儿连线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然后在新闻之后我们继续回来。这次国道五号北上南港石碇隧道外侧车道是封闭的，那经过的时候留意一下喽。台88线往西竹田端到五甲系统车道机动管制哦，这边有交通设备的维修巡查。他是 Ender， 这首歌叫 Move On。待会新闻之后继续回来呢。

0: 景广夜间新闻。您好，欢迎收听景广夜间新闻，我是黄彦翔。新闻首先来关心天气，把时间交给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郑杰仁。杰仁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明天台湾仍在低压带环境内，而且整体西南风会增强，南部地区降雨时间增多，而且有阵雨或雷雨，中部地区的下雨区域扩大，也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方也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尤其在北部和宜兰花莲，它的降雨时间会比较偏向中午过后。那天气持续不稳定，容易出现短延时强降雨，南部地区及中部台东的山区有局部大雨或豪雨，北部地区及宜花山区有局部大雨，尤其午后在北部地区更有局部短延时豪雨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也有局部较大雨势，请多留意。温度方面，南部高温约29度，其他地区约32到33度，没下雨的时候感受比较闷热一些，请多补充水分。而由于西南风增强及低压带影响，在台东恒春半岛及绿岛、兰屿、马祖局部地区有平均风6级以上或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几率，请留意。而第18号台风沙德尔晚上8点在关岛的东南东方约1080公里的地方，大概距离鹅銮鼻东南东方约3800公里左右，未来强度有持续增强的趋势，不过目前距离台湾遥远，而下周会接近琉球海面，而后续路径的不确定性是比较高的，气象署也会密切注意它的动向。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好，谢谢杰仁。继续来关心其他新闻。总统赖清德今天前往台中续勉234旅，肯定国军弟兄在演训期间的辛苦与付出，并宣布新增多项官兵加级，期盼透过待遇提升展现国家对国军专业的支持与肯定。记者陈怡琳报道。
2: 国军汉光42号演习上周圆满落幕，总统赖清德19号到台中清泉岗营区续勉二三

0: 四旅官兵，感谢国军长时间高强度投入演训。赖总统表示，国家安全需要坚实的国防，而坚实的国防有赖受到尊敬、无后顾之忧的国军官兵。因此，他上任后持续调整军人待遇，当场也宣布新增多项加级。
1: 经过国防部完整评估，考量作战需求以及勤务专业特性，从今年7月1日起，除了既有的第一、第二类型战斗部队加级之外，将新增第三类型战斗部队加级，让在旅级以下提供作战持续力的部队，其服役官兵每个月增加4000元的加级。
0: 另外，在战斗部队服役的义务役官士兵，自今年7月1日起，也比照志愿役官兵指领战斗部队加级。赖总统表示，政府陆续调整薪资、勤务加级以及各项待遇，这不仅是代表国家对国军专业的尊敬，也是强化国防战力的重要投资。金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2: 针对中联游职案，媒体报道有专家在开会前曾与中联高层参叙，卫福部长徐崇良强调事前完全不知情，并已将会议录音等资料交给检调，未来食安法修法可进一步在文字中凸显利益回避原则。记者林允晨报道。
3: 中联游职案延烧，有媒体报道食药署7月4日召开专家会议，其中一名提出20%下架标准的专家，曾受中联的邀请进场查核，还疑似与遭羁押的中联高层参叙。卫福部长石崇良表示，在周刊报道之前，食药署对此完全不知情。
4: 目前呢，这个也全案我们都把它移交给检调去进行调查。包含这整个会议的录音档等等，这些都已经交给检调，由检调来查明。当然委员如果觉得要明定，那也可以在这一项里面把它再加上啊，就是让它很清楚的，本来都是在这个程序跟这个遵行事项里面会去写啊，如果要去凸显这个利益回避，那也可以在这个文字上去落下组成议事程序范围及利益回避原则及其他应遵行事项是办法。
3: 食药署署长江志刚也强调，食安法对于各类自议会委员的回避事宜都有相关的规定，只是食药署当天召开会议还不知道中联有延迟通报的状况。针对立委提出的检讨方向，将纳入食安法修法以及相关的制度补强。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2: 刑事局侦破假投资网站诈欺案，查出吴姓主嫌招募工程师与境外诈团合作架设假投资网站，出估造成282名被害人受骗，金额超过1亿元。警方查扣现金、笔电、手机等证物，逮捕5人到案，全案依法移送士林地检署侦办。记者任兰心报道。
5: 刑事警察局侦办诈欺案件，调查发现吴姓男子涉嫌招募工程师与境外诈欺机房合作，客制化架设假投资网站，一条龙包办网站架设、系统测试及视觉美编，再由诈团诱骗民众投资。集团涉及40组假投资网站，282名被害人遭诈超过新台币1亿元。刑事局侦九大队副队长曾俊杰表示，警方自2025年7月到今年7月跨县市搜索，查获吴姓主嫌等5人到案，全案依加重诈欺、洗钱罪嫌移送侦办。
6: 经扩大溯源追查，见时机成熟，于14年7月起共执行3波查缉行动，查获吴嫌为首之诈欺网站工程师集团5人到案，查扣现金150万元、笔电、手机等赃证物，讯后依加重诈欺、洗钱、组织及诈防条例等罪移送台湾士林地方检察署侦办。
5: 刑事局提醒，社群平台宣称保证获利、稳赚不赔投资广告多为诈骗诱饵，假投资平台获利数字也可能遭到操控，民众切勿轻信陌生网友推荐投资，如有疑问可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驻日内瓦办事处长李冠德涉嫌滥用公帑及职场霸凌，外交部长林佳龙今天表示，李冠德已返台配合调查，会加速调查程序，约2个月就会有调查结果。记者李一成报道。
7: 我国驻日内瓦办事处处长李冠德遭指控职场霸凌、滥用公帑等不当行为，外交部日前要求他返台接受调查。外交部部长林佳龙说明，李冠德刚返台，外交部针对此案已成立专案小组，结果约两个月会出炉。
8: 8月2号就组成专案调查小组，然后现在呢，我们的李处长也返国了，因为这个事情，他那检举的项目非常多，涉及很多单位，恐怕不是我们公文往返啊，能够办理的，所以我们就请他回来，然后来面对这个调查小组，因为这都是很多外部委员都是专业的，有法律的，有谘商的这些专家，我们就信任他们，然后我们也希望这个程序能够加速。
7: 此外，韩国光州双年展9月即将开幕，但却径自将台湾馆更名，并在官方海报上抹去台湾名称，在台湾艺术家联名抗议后引发国际关注。林佳龙回应，此事件涉及文化与艺术自由，当时有签订协议，针对擅改名称，外交部会极力交涉争取，目前还有一些时间，希望事件能妥善解决。林佳龙也表示，在韩国历史上，光州是民主、自由、人权很重要的象征，希望不要违背主办单位当时举办光州双年展的宗旨。金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2: 电影大盟将代表台湾角逐第99届奥斯卡最佳国际影片。文化部长李远表示，这部片在各方面都符合奥斯卡今年评审偏好，也期待让世界上更多人了解台湾的历史。记者吴依妮报道。
9: 文化部宣布，新召开2027年美国第99届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国际影片参赛甄选会议后，决议推荐由导演陈玉勋执导的作品《大盟》代表我国参赛。委员推荐理由是角色鲜活、叙事流畅，以生动多元的庶民视角呈现时代，既关照台湾风貌，也具备普世关怀。文化部长李远说：“
10: 台湾在选这个奥斯卡参赛片的时候，因为我自己也当过评审哈，他通常都会考虑奥斯卡会喜欢哪一种类型，或者比较能够。”接受哪种类型，正好大盟在各方面都符合，我蛮高兴他被选上，因为我觉得大盟很值得被台湾以外的全世界人看到，对台湾的历史有所了解。
9: 文化部表示，今年报名甄选的国片共7部，经过多数决投票选出大盟，该片荣获金马奖最佳剧情片、最佳原著剧本、最佳美术设计与最佳造型设计4项大奖，全台累计票房1.1亿元，在海外也入围意大利乌迪内远东影展竞赛单元，并入选香港国际电影节、美国圣地亚哥亚洲影展及新加坡华语电影节，带动台湾内容在国际市场的能见度。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2: 今年所得税申报顺利结束，财政部举办手机报税公开抽奖活动，总计19586名得主名单，8月21号将于财政部脸书及各地国税官网公告，兑领期限到11月25号。记者游淑燕报道。
11: 新北市的石小姐
12: 在律师见证下头奖独得现金50000元，幸运而出炉。手机报税后好礼大放送，总奖项包括现金奖86名及电子礼券奖19500名，全部由电脑随机抽出。财政部赋税署署长娄美忠表示，今年综合所得税结算申报案件中，网络申报达636万件，其中289万件才手机报税，成长率达11.15%。
13: 不但是网络申报，尤其是我们近几年推的手机报税，是更受到民众的欢迎哈。所以我们为了要鼓励民众来用手机方便的完成他的所得税申报呢，我们举办了手机报税购。
12: 抽中现金奖的得主将收到挂号邮寄的中奖通知，电子礼券奖项则会透过111政府专属短码简讯平台发送中奖通知，请得奖者在11月25号前完成领奖，与其视同放弃。财政部也特别提醒，国税局绝对不会透过电话通知，也不会要求先扣缴税款，请民众留意，避免受骗。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2: 以上新闻由朱瑞森编辑，黄燕翔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14: 来哦，萨利格格马布鲁，马里马里马萨鲁，尽管的听众大家好，我是吴立昂，昂岸古木。爱情是真的，但是要你口袋里的钱就是骗人的。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网络购物诈骗、假投资诈财及假交友诈骗都是最常见

的诈骗手法，一旦被骗，损失金额非常高。提醒大家，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财产安全。有任何疑问，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上警政署打诈仪表板查询最新的诈骗案例，避免受骗上当。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午夜直到灯亮，有好音乐就无恙。深夜开车需要咖啡因，就来首 Coffee 压压惊。你好，我是阿菊，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尚恩 and the Night， 再来一杯咖啡，旅程要继续下去咯。

10:48，警察广播电台全国站交通网上恩 ，In the night， 我是上恩。好，国道一号南下这边39公里处是有事故的、哦，然后监视器画面也看到了、哦，这边速度非常的缓慢，那看起来几乎是要定点了，是只有一线道可以走哈、哦。这个画面看起来确实是大家要多点耐心呐、啊，也谢谢我们听众朋友的提供。这边呢，目前是两辆小客车跟一辆连接车的事故追撞，然后占用内侧两线，在林口一之前，所以国一南下哦。这个在这边走的朋友呢，真的要多点耐心。那如果你是要走比较长途的，我建议你泰山转交，或许你可以直接就走上高架路段，避开这个事故点喽。还有在国一北上299.3公里接近下营系统啊，小客车自撞事故占用了中间外线车道，这边都要请驾驶朋友注意咯。

到三号南下38到40公里，土城前内线车道施工，要注意一下。另外是国一南下38.5到40.1公里，林口一前外侧车道施工，然后在南下39公里哦，在内侧两线车道呢又有事故，哇！你看外侧又施工，内侧又事故，两台小客车跟一辆连接车，这边很难走啊。所以今天实际画面看起来真的是，大家都要多点耐心了，这基本上是定点的状况了。郑英生歌曲预告幸福。

预告幸福来自郑音生。好，等一下11点帮你汇整路况消息，然后我们再回来。那目前要注意的是国一北上296.3公里接近下营系统4小客车的自撞事故，中外侧车道被占用了。国一在南下39公里林口一前连接车2辆自小客车的追撞，占用内侧2线车道。那这个路段的外侧车道施工哦，所以很难走，所以国一南下的朋友到林口这边多点耐心吧。张国喜跟展荣展瑞这首歌《我们牵着手》，待会路况之后继续回来。

深了，如果你跟我一样很简单的希望有个人陪伴，那么就打开警察广播电台，让更多音乐陪你。我是李强阿木，现在是晚上11点。

Hello， 大家好，我是陈心月 Vicky。不论晴天还是雨天，不管你要去哪里，开车路上想要掌握最新路况，一定要锁定警察广播电台，避开车多路段，让安全永远在你身旁。

0: 警管路况导航。
1: 时间是晚上的11:01，警管路况导航。好，先来关心一下国道一号，咱们刚刚听众朋友提供哦，在南下39公里，在林口一前有连接车跟两辆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占用了内侧两线车道。那这边非常难走，只有一线可以走，原因是因为这个路段南下38.5到40.1公里，林口一之前外侧车道同时是在施工的，所以目前这个路段呢，监视画面看起来也都非常的不理想哦。这边的速度几乎可以说是定点的一个状况。我建议驾驶朋友，如果你是要走比较长途的，我建议你直接走高架路段来避开这一个事故的地方。好，再来国一北上40到40.6公里，过林口一外侧两线车道，这边是施工封闭的状况。还有国道一号北上的299.3公里，接近下营系统，小客车的自撞事故呢，已经是顺利的排除喽。接着关心到是国道三号南下38到40公里，土城前内线施工，还有国三南下安坑隧道内侧两线施工。国三南下基隆隧道外侧两线施工，还有国三北上的福德隧道外侧两线车道，这个地方有施工封闭的一个状况。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的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劳保局资讯站。
1: 小明啊，等一下忙完记得去帮新来的张大姐申报劳退提缴哦。
2: 哎，店长，张大姐不是早就退休在领劳保年金了吗？这样还要提缴吗？
1: 要哦，张大姐是适用劳基法的劳工，就算退休领过劳保老年给付，只要再回职场继续工作，老板每个月还是要帮他提缴至少6%的劳工退休金哦。
2: 哇，原来退休劳工在工作还能继续累积退休金，真有保障哎！
3: 提醒雇主和劳工朋友，已领取劳保老年给付后再受雇工作，雇主仍应依法提缴劳工退休金，保障劳工退休生活更安心。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4: 白天工作时像个机器人，杀光了自己的精气神，到了夜晚请抛开无奈，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 让你多点温度也多点无害。 Just follow your heart。 你好，我是 Sean 尚荣，他是 Sean 尚恩，收听好音乐 No Reason。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

来自魏公子，歌曲叫《一样的嘴巴》，还有刚才上海上龙现代的毕卡索，11:12。台北市罗斯福路和师大路口号志故障哦。提醒你，在国道一号南下39公里林口一前哦，这个连接车两辆自小客车追撞，占用内侧两线车道。这个事故呢，同时这路段还有外侧的一线车道施工哦，相当难走，基本上是定点了。完了，监视器画面看起来真的是十分可怕，真的啊，连泰山转接道前速度上都已经是慢下来了，再麻烦所有的驾驶朋友要留意一下这状况。 I will be fine， 娃娃魏如萱。

这是方博生的歌，叫做《风华》。11:20，国道一号南下39公里，林口1000，连接车两台载客车追撞，占用了内侧2000车道的事故。就刚刚有一个朋友经过这里了，你刚好在听我节目，他说：“哎呀，这好塞哦，对吧？”他还跟我说：“哎，这好严重哦，真的蛮严重的哦。”如果经过这里的话，请你要多点耐心，好吧？因为这里啊，同时国一南下38.5到40.1公里，林口1000，外侧是施工哦，所以这边又有事故占用内侧2线，又有施工占用的外侧1线，当然不好走，多一点耐心哦，或者是可以的话，提早就改走高架路段。不过你要从泰山转接到街啊，你要高工局过后呢，到泰山转接到这一段也是不好走的，速度上也都是偏慢。这首歌来自苏打绿，苏打绿版哦，不是以前的版本，是后来的版本，夏狂热重新录过的《蝉响》。

来自王彦威，歌曲是《天使亲吻过的声音》。我一南下在39公里这个地方，刚刚说这个事故排除了，哦，可喜可贺。不过呢，在监视器画面看起来，这边可能慢慢的才能疏解这样子的一个车潮了。画面还是相当缓慢，有可能排除了，但是因为施工还有，可能慢慢的要经过这个瓶颈路段才会好走。来这首歌 She Will Be Loved Maroon 5。

0: 同学上课咯，快到午餐时间了，我们来用食物练习造句好了。第一题，荷包蛋。
1: 为了守住荷包，但愿不要被诈骗。
0: 荷包蛋，哎，好了好了，算你对。下一题，油炸。
1: 我知道，电话接起来，对方说我要解除分期付款，我说哎呦诈骗哦。
0: 哎呦诈骗，哎，好了，你关。

0: 很正确，可以。第三题，瘦肉好了。
1: 我，海外求职诈骗多 ，solo 前往危险多。
0: solo 瘦肉，要确定呢，这样造句真的可以吗？
1: 不行吗？那老师你再出一题，我会认真回答的。
0: 好，最后一题，培根，哼，我看你怎么造句。
1: 投资诈骗很多，稳赚不赔，根本不可能的。
2: 大胆怀疑，小心求证，165反诈骗专线关心您。
3: 我认识的眼睛，观望远近，用激活冷清。
4: 大家好，我是洪佩瑜。一旦酒驾发生事故，除了可能会对受害者造成身体的伤痛，还可能在回忆留下阴影。请做个安全驾驶，酒后绝对不要开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能在音乐面前完全卸下防备，是多么幸运的一件事。让心和脉搏跟着尚恩的音乐安排而起飞。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钟，尽管全国治安交通网，尚恩 in the night。
1: 我不再停止不前，
0: 三个小时的好音乐，让你跨越荆棘，不再害怕隔天的挑战。你好，我是徐伟翔，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刚听到是 Limi 的歌 Sweet， 11:39。好，国道1号南下39公里，这边的事故已经是排除的喽。不过呢，还是有施工了。南下38.5到40.1公里，林口一之前，外侧车道这边施工封闭。好，这边的速度上呢，车子还是比较多了，但是看起来是有在移动了。跟刚刚比起来，刚刚是有点定点了，在那个事故还在处理当中的过程，现在都有往前走，这会越来越好的。南希肯恩 Run Away。

11:47，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上岸 MNight。国道一号南下38.5到40.1公里，林口一前外侧施工。好，那这边稍早事故已经排除了。另外，国一北上40到40.6公里，过林口一外侧两线施工。国三南下38到40公里，土城前内线施工，经过小心一下喽。

0: 曾沛慈最后一次哭，还有刚刚是周杰伦我落泪情绪零碎。好，等一下进入到12点钟，是8月20号帮你汇整路况消息，然后我们会继续回来。这是来自张干勋的歌，还没体验过的哭泣。有路况报警广哦，0800-000-023，我们待会回来。
1: 便利超商买到一

0: 用着银色苹果，看着红色水管，追踪蓝色勾勾，活在绿色圆圈。开车的时候没有一项是可以做到的哦。
1: 这时最聪明的选择当然是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2: 让警广用音乐与你展开一场精彩的卫士秀吧。
3: 你好，我们是
4: 寻人启事，
3: 现在时间
4: 深夜12

有一个趋光的身体。Hello， 大家好，我是黄伟静。开车时，当你觉得阳光太过刺眼，你可以戴上太阳眼镜，或是善用遮阳板遮挡阳光，来保护自己的眼睛哦。开车锁定景广，让景广好声音陪伴你的背光旅行。

时间来到了8月20号12:02，尽管路况导航。国道一号南下38.5到40.1公里，林口一前外侧车道是施工封闭的状况。好，那目前呢，稍早这个拥塞的路段是已经完全恢复顺畅喽。再来，国一北上40到40.6公里，过林口一外侧两线车道这个地方施工封闭。国一南下49到51公里，桃园路段内侧两线车道也是施工封闭的状况。国道三号的部分呢，南下38到40公里，土城前内线施工。国三南下安坑隧道内侧两线施工，国三北上福德隧道外侧两线施工，还有国三南下基隆隧道外侧两线车道也是施工封闭的。还有在国三北上过东山服务区外侧车道施工，国三南下中寮隧道中立外线车道也是施工封闭的情形哦。有任何路况消息请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的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声，今天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1: 嘿，塞我塞，那是拄着地震吼，来自拍打卡，快赶紧上传。
0: 在你这个乌汉旗啦，是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
1: 哎，
0: 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知不？
1: 在。
2: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3: 大家好，我们是
4: 闪闪闪闪。

0: 你喜欢听的音乐，身边的人根本就听不懂吗？没关系，那就来跟尚恩分享吧。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三个小时的好音乐就在
1: 尚恩 in the night。
0: 你喜欢听的音乐，尚恩应该懂哦。

刚刚的歌曲来自周旭，叫《哇呀哇》。12:08，第三个小时，香港 The Night。新北市永和区永福桥往台北方向，桥中段外线有救护车、消防车执勤停放当中哦。

12:16，目前没有新增的路况消息，晚上施工还是比较多了，留意一下自己的精神状况就好了，不要疲劳驾驶。接下来这首歌是我多想还是其实，这是 CJ Meet 的歌。

刚是 Rita Ora 的歌哦 I don't wanna be your friend。 我在南下接近大溪出口外线两辆车事故哦，这个地方要注意一下了。米先生这首歌别吵。

这是米先生，歌曲叫做《别吵》。12:26，高雄市中正路地下道往东 10 公封闭，目前说是车多回堵。国三南下接近大溪出口，外线车道两辆车的事故，通知相关单位来做处理喽。

Hello， 大家好，我是 Fan 方怡。如果遇到家庭暴力，绝对不要妥协，一定要拨打113保护专线，寻求专业人员的协助。不要因为害怕而沉默，造成受暴者长久的伤痛。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大家好，我是音声，别担心我会离你越来越远，只要追踪 IG 搜寻警察广播电台或 LOVEPBS 104.9，就能够随时掌握警广最新动态，让警广成为你生命中最特别的存在。无论你在何方，警广永远在你身旁。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Lisa's 特修斯，我是主唱小镇，
1: 我是吉他手相遇。
0: 在情绪低潮、只有自己沉默的时候，让尚恩准备的好音乐静静的陪着你。
1: 那些一起唱过的歌，我们会在空中帮你记得，也会在广播里帮你传送那些你无法传送的信号。我会没敢说这通
0: 电话无法拨通。节目要继续开始了，就像人生无法停止往前，让眼泪停留，勇敢的踏出新的一步吧。
1: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
0: 上恩 in the night。

孙燕姿歌曲《风衣》。国道3号南下接近大溪出口，外线车道有两辆车的事故，请你经过的时候注意喽。国三南下38到40公里，土城前内线施工。国道1号南下38.5到40.1公里，林口一前外侧车道施工。这是宽走的歌哦。

金桃开做，这是顺鹏的歌。12:43，国三南下接近大溪出口外线两辆车的事故，这边通知相关单位来处理喽。Yes, I do. Yeah.

这是 Lenian 的歌，叫做 Puppy。 好啦，待会一点钟会准路况给你，要交给秋哥了，让他陪你到凌晨四点钟。晚安咯。最后一首歌，这是天际线融合爵士乐团和爱宜良的合作，事业。明晚十点我们空中见。

大家好，我是李嫣，只要景广在我身边，我就无惧无畏，不论路况怎么变化都能随时掌握。就让我在景广陪你深夜开车抵达目的地吧，现在时间凌晨1点钟，不要太累了哟。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

时间是凌晨的1:01，请广路况导航。好，在国道3号南下38到40公里土城前内线施工。另外，稍早国三南下的接近大溪出口外线2辆车的事故已经是排除的了。国三南下安坑隧道内侧2线施工，还有国三北上福德隧道外侧2线施工。国三南下基隆隧道外侧2线也是有施工的。国道1号南下38.5到40.1公里林口一前外侧车道施工，还有国一北上40到40.6公里过林口一外侧2线车道也是有施工封闭的一个状况。国一的南下49到51公里桃园路段内侧2线施工。有任何的路况消息，请您告诉我们，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您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唐盛世女皇登基，大权献上西方交通工具，饰演金龟车，
1: 恳请女皇试乘。
2: 且慢，皇上您看，天色昏暗，应打亮的行车灯不会亮。夜间在市区要使用的近光灯，在荒郊野外适合使用的远光灯，就连转弯时提醒注意的方向灯都不会亮，这分明是要加害女皇，逆谋造反。
3: 大胆，
4: 冤枉啊，引擎尚未发动啊。啊，
3: 原来是爱卿多虑了，朕就来试乘看看。
1: 请为女皇系上安全带。
3: 护驾，竟敢将朕绑起来。
1: 启禀女皇，安全带可有效降低车辆撞击时造成的伤亡，不论前座后座都要系上啊。
3: 哦，妙哉，有了这一代，那我就是名副其实的一代女皇了。确保安全，请正确使用安全带及行车灯饰。交通部关心您。
2: 七十 K 大命，很快会没命，就算还有命

0: 决向毒品说不。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 阿明，我昨天收到一封简讯，说我有国道 ETC 通行费未缴，还附了一个连结，要我点进去缴费，这是真的吗？
2: 哎，千万别点，这很可能是诈骗简讯哦。
1: 那我要透过什么管道确认有没有欠费啊？
2: 你可以透过远通网站 ETC APP 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查询，避免诈骗。建议可以申办 ETC 电子账单，账单直接寄到你的电子信箱。
1: 电子账单要怎么申办呢？
2: 到远通网站线上申请，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也可以申办，都很方便哦。
3: 提醒您，不明简讯连结切勿点选，申办高速公路通行费电子账单，安全又环保。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4: 景广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梁文英。每个人心中都住着一个孩子，当你遇到挫折时，欢迎回到景广的怀抱，用景广好节目，让不安失望暂时静止。

晴天、雨天、夜晚、白天，把握每一天。难过、伤心、紧张、快乐，不管了，每天都要开心。挥别昨天，迎接今天，跟着我，逸勋，一起今夜最开心。

时间是8月20号啊，这个七夕情人节过完了哈。这昨天呢，我还在节目上讲说啊，哎呀，七夕情人节哈，在这个民俗当中会讲说啊，因为这个牛郎织女一年一会啊，所以呢会掉下这个感动的眼泪啊，天气可能会不太稳定。果然呐 啊，昨天全台都在下雨，然后呢，到现在还有部分地区还是有下雨的状况哈啊，这个明年再来验证一下是不是会灵验。好了啊，这个刚开头在节目的刚开头听到的歌曲来自魏佳莹的《喜欢我吧》。8月20号星期四凌晨1:12，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开始了。我是逸勋，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104.9，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的频道是 FM105.1，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啊、不过在花莲的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你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你下载警政服务 APP、啊、下载1968 APP 及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你绝对不要一边使用 3C 产品边开车、啊、非常的危险，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因为很租席呢，有车喝呢哈。在国道一号北上的46公里过桃园路段啊，有自找客车自撞的意外啊，占用外侧2线车道。你说啊，那这样子的话，相关的道路我走国一高架好了。苏里马森在国一高架哈，差不多路段也有事故呢，怎么这样子啊？国一高架北上的46.6公里啊，过机场系统，这里有自小客车自撞占用在外侧车道的事故。

非常懂之懂之动感的歌曲，来自、阿美族的不奈啊，这首歌曲找到你的喜欢，时间是凌晨的1:17啊。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国道一号南下的38.5到40.1，林口一之前外侧一线车道有施工，北上的40到40.6过林口一的路段啊，这里外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啊。看到中部区域呢，一样是国道一号哦，南下的197.8到202.3，彰化路段外侧两线车道有刨铺施工。那北上的182到179.8，南屯到台中外侧两线车道也是有工程。国道三号呢，看到在南下的219.8到224公里，草屯到中心内侧两线车道有伸缩缝的清洗作业哈。那北上的192.2到190.1啊，和美路段是外侧两线车道跑铺施工。再往北走一点啊，北上的164.8到164.2啊，这里大甲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有伸缩缝的更换啊。再走到了北上的144公里啊，通霄交流道入口匝道路面有跑铺工程在进行当中。好，省道呢，麻烦你留意啦，在台74线的西向的11.7公里哈啊，这个西屯三的路段说中线车道有伸缩缝的更换工程在进行当中。好，持续提醒朋友们啊，夜间开车要确实打开车灯，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

AKB48 Team Taipei 啊，他们现在已经证明为 TPE48 了，带来的歌曲就是好喜欢，时间是凌晨的1:25啊，但是现在的天气可不一定让人很喜欢啊，唯一一点就是比较舒服啊，因为这个下雨的关系啊，全台各地即时温度大概是24到26度啊，但是这个哪里在下雨呢？花莲地区有大雨特报，然后过去一个小时看到不只是花莲啊，部分的台东、宜兰啊，甚至是桃园啊，还有双北啊，尤其在这个山区啊，也都是有零星的阵雨发生。提醒朋友们，天雨路滑，减慢车速，小心驾驶了哈。哎，昨天呢，这个在太平洋上面产生了一颗新的台风啊、第18号台风叫沙德尔，在昨天晚上8点的位置呢，大概在关岛的东南方1080公里的海面上啊，距离台湾的鹅銮鼻哈，大概东南方3700多公里海面上，未来强度呢预期会持续增强。哎，到底会不会影响台湾呢？因为距离台湾还是蛮遥远的哈。哎，这个路径呢，当然不排除有可能会接近台湾，但是就算接近台湾，这也是下礼拜的事了哈，密切注意就好。那这几天呢，都在低压带的环境之内，西南风也偏强，所以这个南部地区降雨时间会增多，有阵雨啊，或者是大雷雨。中部地区下雨地区的这个区域也会扩大，那其他地区哈啊，则是偏向中午过后天气不太稳定的天气形态，都容易出现局部的短延时强降雨，要记得携带雨具备用啊。这几天呢没有高温特报啊，但是这个还没有下雨的时候哈，感受上还是湿湿闷闷的，大概是31到33度，还是要多多补充水分，预防热伤害咯。来自谷谷吕思维这首歌曲《超展开》。

0: 夏天就是我的主场，看我发射热情的太阳能量。
1: 太阳先生，请高抬贵手，别再发威了，我们这些车都快被晒晕了。
0: 啊，拍谁拍谁，我不知道会造成你们的困扰啦。
1: 好在我的主人平常都会注意轮胎胎纹、胎压跟胎龄，也都会检查轮胎外观有没有皲裂或变形，并确实做好车辆保养，保持引擎良好散热状况。出门前除了检查油量和电量之外，也一定要确认水箱水量是否足够并且加满。
0: 平时做好万全准备，就能减少意外发生。你就是最棒的安全驾驶人。
2: 连日高温曝晒，爆胎和火烧车的事故增加，提醒大家别让爱车受伤喽。平常应该要定期检验轮胎的胎纹、胎压和使用年限，上路前再次确认车辆的五油三水，快乐出门，平安回家。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朱海军，一朵花为你水，为你开。想要了解精彩广播电台这朵最水的花，会记得上脸书搜寻 TBS 警广会客室。跟我一起帮警广按个赞哦。

时间是凌晨的1:35，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啊！在这一节呢，看到最新道路状况哈。首先事故部分，在国一北上的46公里过桃园的路段啊，有自小客车呢自撞的意外，占用在外侧两线车道。那事故小组正在处理当中啊。如果呢你说相关路段走国一高架，哎，还是有事故呢啊，在国一高架北上的46.6公里啊，过机场系统有一部自小客车的自撞意外，占用在外侧车道。那国道2号呢，东向过大园的入口匝道，哎呦，说有这个民众哈、哦、走上来了，持续往东行走，我们已经通报相关单位前往紧急处理当中，麻烦您了啊，帮我们确实打开车灯，留意一下路上的路况，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小心行车啦。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啊，这个时段呢是凌晨，但是事实上啊，需要工作或者是需要活动的人哦，好像比想象中还要来得多，对吧？哎，这个时刻有人会安排运动吗？每个人的作息可能不太一样，对不对啊？有的呢，这个白天的工作时段是比较弹性的，然后呢又喜欢呢 在这个夜深人静的时候，哎，这个好好的运动完呢，感觉比较舒适的话，好像也还是大有人在。对不对啊？但是问题是，早上运动对于身体健康比较好呢，还是晚上运动对于身体健康会比较好呢？原来啊，根据研究发现一件事情，哎，男女有别啊，这个是根据纽约的博雅学院的研究发现一件事情呢，女性如果安排在早上运动，对于降低内脏脂肪啊，改善血压的效果是比较有效。但如果呢，女性的目标是希望改善肌力啊，提升耐力以及稳定情绪呢，可能晚上运动的表现是比较理想的。但是男生的状况反而倒过来啊，男生呢啊，这个如果发现就说，哎呀，自己的腰围好像越来越粗哈，希望可以改善腰围，那就要降低你的内脏脂肪啦。哎，事实上呢，早上运动同样是比较具有优势啊，但是着重降低血压啊，改善整体的心血管活动风险呢，则是晚上运动会比较有效。

现在毫无疑问的绝对是算晚上，对不对啊？这个要这个训练肌力的，尤其是女性呢啊，似乎是在这种时段会比较有效。男性啊，如果说想要练出这个厚实的胸肌啊，呵呵，这个宽阔的肩膀，到底什么时候运动比较有效？哎，看这个研究啊，好像没有这个非常特别的说明呢哈。不过呢，有这个减重医师这个分析，像这样子的一个报告提醒啊，现在的人哦，多数人怎么样啊？其实很繁忙，你不要说啊，到底要安排早上运动还是晚上运动了？事实上呢，播出时间运动这件事情，可能对于现代人而言就很困难呐、啊。就算有时间，可能也没有那个心力运动，对不对啊？所以事实上呢，反而是鼓励有运动比挑对时间还要更重要啊。这个如果觉得啊，哎呀，这个特地要去慢跑啦，啊，或者是要去打球啦，或者是要去训练肌力呀、啊，好像现在啊，我发现呢，重训这个运动好像蛮受欢迎的。这个要特地这个穿上运动服去健身房做个几组的卧推，哎，觉得非常非常的困扰哈啊。说运动一小时，但事实上呢，光热身准备啊，然后回来的收操，然后呢啊，最后再洗个澡，哎，其实好像也要花到2到3倍的时间，对不对？觉得啊，这个每天要花上这样子的时间，对自己的心理好像很有压力。但事实上呢，你也可以采运动零时的概念，把一次这个好像2小时才能做完的运动拆开成多个小小的部分，然后塞在这个生活当中的零碎时间来，哎呦，事实上就很有帮助了。比方说呢，利用工作的空档啊，这个多走几步路啊，或者是在家里呢多爬几次的楼梯啊，或者是上下班的过程当中，少坐一站的公车站啊，或者是捷运站，多走几步路回家啊，这个安排几分钟的在家里啊，有这个这个高强度的中高强度的活动，不用太久，可能呢一次安排个10分钟、20分钟都好，一天当中哈、这样子的一个机会多，然后呢多次的累积，事实上同样也是可以增加身体的活动量。

所以呢，尽管是有不少的研究可能这个建议就是说，哎呀，早上运动可能可以改善什么样子的身体状况，改善什么样子的心理状况，晚上运动可能有什么样子的好处，但事实上呢对于这个可能白天有事情忙，晚上还要工作啊，对于这个运动实在是没有什么心力拨出时间呢 去这个好好经营的朋友呢零碎的时间，哎呀，多动一动，这个多看看有没有一些短时间，然后呢还可以高效率运动的这个方式增加身体的活动量也就够。所以比方说奕勋在节目上面常常也会提醒朋友们，对不对？这个开车过程当中也要随时多做休息呀。这个休息好像是可以做很多事哈你除了上上厕所、走一走、吃点东西这个呼吸一下外面新鲜空气，趁这个在休息站休息的时候做个20个深蹲下一次休息的时候再做20个深蹲，好像也不错，对不对？但重点呢，则是要去实行它了哈。希望你也可以善用零碎的时间，增加一点身体的活动量咯。来自杨成军带来的歌曲《一个人很好》。

来自维里安，一直都在1:49。哎，国道一号在北部，哎呦，越来越多事故传进来。国一北上的47.8过桃园路段，有自小客车自撞占用外侧的路肩啊。继续往北走一点呢，北上的46公里啊，过桃园也有自小客

车自撞意外，占用外侧两线车道。但同一个路段，如果走国一高架，还会遇到在北上的 46.6 过机场系统有小客车自撞的意外，占用在外侧车道。啊，南下的方向呢，在 37.8 公里啊，林口一之前也有自撞事故，这里呢占用内侧车道，还有中线车道在处理当中。哎呦，朋友啊，不然没开车一定要保持警醒哈啊，绝对不要疲劳驾驶，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刚有落雨呢，雾呢哈啊，这个北部地区还是有这个零星的阵雨哦，所以拜托，天雨路滑，一定要减速慢行，保持更长的跟车距离，小心的开车。慢慢说乐团标准解题。

来自杨丞琳这首《仙人掌的花》。稍早呢，在国一北上的46公里啊，过桃园路段，有自小客车自撞的意外，占用外侧两线车道，这则事故排除了。啊，不过还是有其他事故哈、啊、在处理当中，我们留在等一下呢整点路况啊，一起来关心。1:58了，两点之前送给你，他是汪佩蓉，《仙人掌》。等等，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持续空中见喽。

Hey， 现在时间凌晨两点，这是 J Sean 那个 J 这个 Sean， 不管是想上山看星空，还是想开冰箱吃青葱，或者是两人海边的你侬我侬，还是要多小心，这样最终才可以到达目的。深夜开车多加注意，金广永远在空。

时间凌晨2:01，金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稍早在国道一号北上的47.8，还有46公里，还有南下的37.8公里各有一起事故都接获排除了。可是呢，在国一高架北上的46.6公里过机场系统，还是有小客车自撞的意外，占用在外侧车道，还没有接获排除。麻烦朋友们经过多加小心。夜间的施工在国一南下38到40.1公里这里是林口一之前，还有北上的40到40.6这里是过林口一，外侧车道都在施工。在中部区域南下的197.8到202.3，外侧两线车道有刨铺工程。北上的182到179.8，南屯到台中，这里也是外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国道三号南下的219.8到222.4。草屯到中心是内侧两线车道有伸缩缝清洗，那北上的192到190.1和美路段外侧两线车道有刨铺工程在进行，那最后省道的工程还要麻烦朋友们留意的是，在台88线西行的竹田端到五甲系统，车道机动的管制进行交控设备的维修巡查。另外在台61线北上的42公里观音交流道北上出口还有入口匝道都是施工封闭，要麻烦你提早改道行驶喽。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女儿啊，快来看看爸爸的新车。
1: 你的 Odobai 好迷你哦。
0: 我这个啊是电动自行车，最大的行驶速率是每小时25公里，没有骑乘年龄限制，也不用考驾照。现在啊，很多人都改骑这种，去市场买菜啊，家里附近办事情，很轻巧又方便，
1: 真的很不错哎。那骑这种电动自行车也要像汽车、机车一样遵守交通规则吗？
0: 那是当然的咯，不超速、不酒驾是最基本的。安全帽可以选择机车用安全帽，或者是自行车用安全帽都可以。行进间不能使用手机、电脑，然后要走慢车道。哦，对了，电动自行车啊是不可以载人的，所以我跟你妈出门要一人骑一辆。
1: 呵呵，这样也挺浪漫的啊，自由自在，轻轻松松，一起去兜风。
2: 为了让大家能安全骑乘电动自行车，绝对不可以擅自增减、变更电子控制装置或原有规格，否则将处罚车主新台币1800元到5400元的罚锾，并且责令改正。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您知道吗？许多交通事故其实可以透过正确的驾驶观念还有风险预判能力来避免。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主办的2026年公益安驾训练活动，透过课堂讲解帮助学员了解辅助驾驶科技，另外

还有教练带领的动态演练，邀请驾驶人踊跃参加。今年的公益安驾训练活动将于9月12号星期六在台南监理站办理，免费报名，活动名额有限，欢迎立即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官网或至警察广播电台 Facebook 粉丝专页查询。9月12号，让我们相约台南监理站，一起学习体验辅助驾驶科技，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安心。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接到无熟悉的人敲电话来，招你去汇款，还是招你投资，这拢全是诈骗的电话，请你马上卡165反诈骗专线，165反诈骗专线，千万唔通被骗去哦。内政部关心你。

嗨，景广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王大文。不要忘记我们居住的地球有多美丽，减少使用宝丽龙跟塑胶袋可以帮助环境永续发展，让我们一起用爱灌溉这片大地。你现在收听的是一起做环保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来自方顺吉，这条歌忙聆听躺，时间是2:12，2:12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来到第二个小时啊。第二个小时一刚开头呢，看到有路况排除的好消息，哎，但也有路况新的路况传进来哈啊。先讲好消息好了，在国一高架呢北上的46.6公里哦，原本过机场系统有自小客车自撞意外已经排除了。原本呢国道二号东向说过大园入口哦哈，这个有民众走上来，嘿，似乎也已经离开了，可是多了事故。首先呢在国道一号北上的顶金系统出口呢，有一部自小客车的自撞事故哦，直接影响到出口匝道吗？还有麻烦朋友们哈减速慢行啊。另外在国道五号南下的头城出口也有一部自小客车的自撞事故啊，占用在外侧车道，目前已经通报相关单位前往紧急处理当中了。嘿，今天是怎么一回事？是真的因为天气不好的关系啊？哈哈啊，还是说工作到今天已经来到星期四凌晨了，特别累吗？提醒你哈，绝对不要疲劳驾驶，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啊。其他呢还有零星的夜间道路施工啊哈，看到在这个国道三号呢南下的89到91公里竹林路段外侧两线车道有工程，那么国道五号南下的苏澳出口匝道内侧车道在施工啊。另外也有一些市区的工程要提醒你了哈啊，在新北市三重区的重阳桥双向进行桥面板作业，会轮流占用各个汽车道啊，车辆可以通行啦，但是啊可能会看到其中一线车道受到影响，那就要麻烦这个小心的切换车道咯。然后呢台北市的明德桥天母桥是封闭的啊，进行桥梁的涂装工程会到5:30啊，所以这里就要麻烦你提前改道了哈。那滨江街的回转道这里夜晚呢也会全线封闭了。好，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方千玉，你我拢快了。

时间是凌晨的2:18，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在这个小时呢，警政最安心，持续提醒朋友们啊，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啊，这个夜间开车，开车灯非常的重要，正确的使用车灯啊，夜晚开车才会安全呐 这个除了在开车的过程当中一定要确认打开前后车灯之外呢，变换车道转弯也一定要正确的使用方向灯尤其今天夜晚呢看起来这个天气状况并不是很好所以呢你正确的使用车灯其实非常的重要曾经呢有地方的交通局发文表示呢，依照道路交通安全管理安全规则的109条规定驾驶人在变换车道应该全程使用方向灯曾经呢就有这案例这个市民在开车变换车的时候变换车道的时候随随便便打了2下的方向灯就熄灭掉，结果呢被开单然后呢这位被罚的这个民众不服，提起行政诉讼，主张呢自己确实打方向灯了，要求撤销罚单。结果呢法官调阅了搜证影片之后认定驾驶从开始变换车道到完成变换车道的过程当中是没有全程使用方向灯的这个违规事实是挺明确，最后是驳回上诉这个驾驶呢仍然要缴纳罚锾，所以提醒朋友们这个全程使用方向灯还是非常的重要。这变换车道呢全程使用方向灯的目的是让其他的用路朋友预先得知车辆要改变行驶方向了，才能够及早因应，才不会呢你要往右转这个其他车子也跟着你一起往右挤那这样就会出意外了，对不对？根据这个道路交通安全规则第109条显示什么样子的情况下应该要正确的使用方向灯呢，

起始之前要显示方向灯，对不对啊？你从这个路边啊，要这个往左哈，这个驶进车道呢，那当然要打方向灯，要不然后方的车辆没有看到你要出来，真的是做危险没？左转右转的时候，应该先显示车辆前后的左边或者是右边方向灯，要打对啊。变换车道的时候，应该显示要变换方向的灯光，并且一直显示到完成转弯或者是完成变换车道哦。这个还有最后一个要这个正确使用方向灯的道路状况，就是呢超越同一个车道前车的时候，也要记得显示方向灯啊。这个我们通常呢，会是从左边来超过去，对不对？因为左边通常来讲是这个快车道，所以呢，你应该显示左方的方向灯，并且与前车左侧至少保持半公尺以上间隔的距离啊。这个行驶到安全的距离之后，再显示右方的这个方向灯，行驶进这个原本要行进的路线。意思就是说哈，你从后方，你想要超越前车，可以，你要先显示左方的方向灯，然后从前车的左边超车过去啊。这个超车的过程当中，一定要和这个前方的目标车辆保持一定的安全距离哦，半公尺以上啊，不要用这种逼车的心态，觉得对方是乌龟车啊，我要让他知道，你这个开太慢了，唔免安呢，对不对？那当然，超过前车之后，你可能还会需要行驶进你原本行走的车道，那你就要往右偏走回来了，对吧？那当然，这个时候你也必须要在这个打亮你右方的方向灯啊，然后一直到你驶进你要走进的目标车道，完全轮胎回正了之后呢，才可以把方向灯熄灭。那么最后除了方向灯之外哈，车辆灯光的这个正确使用哈，最后再提醒朋友们，夜间要点亮头灯，行经隧道调拨车道也应该点亮头灯啊，遇到这个浓雾下雨下雪天色昏暗视线不清也应该打亮头灯啊。我想现在呢，不但是夜晚，有些地区还有下雨，头灯不开真的是不行。那有些这个下雨或者是起雾这个过大的时候，你可以使用雾灯，对不对但是呢，如果这个下雨还没有严重影响到视线，或者是没有起雾的时候，就不得使用雾灯，不然的话呢，雾灯很亮，对不对这个会让对方车辆这个在会车的过程当中视线也是非常的不舒服另外呢，行经公路主管机关或者是警察机关公告山区特殊路段涵洞或是车行地下道，也必须要依照标示这个指示使用跟灯光正确的灯光所以提醒朋友们这个以上这些正确使用灯光的这个情况一定要牢记在心哈。最后了哈这个夜间会车或者是同方前辆这个前方100公尺内有车辆行驶的时候呢应该使用近光灯这个特殊情况你可能会短暂使用远光灯了哈，但是记得随时要切换回来。

除了带你留意这个夜间开车灯光谨慎正确使用之外呢，接着要提醒朋友们这个如果你接到陌生电话一定要多加留意这个开头呢如果是加422的陌生来电要小心了因为呢根据这个知名来电辨识应用程式的示警这组号码其实并非来自任何的国家这个是诈骗集团呢透过改号的软体伪造来电显示的，你如果按下来接通或者是回拨，很有可能就会被诈骗集团盯上随时受到骚扰了哈。事实上呢，跟加422很像的国码呢是捷克斯洛伐克的国码，叫做加42，但是呢因为它在1993年就解体了，所以基本上现在也不会有这个加42这样子的一个国码打进来。可是你说诈骗集团那也这么厉害呢，怎么可能会有这个伪造出不存在的号。

报嘛，这个相关的来电辨识应用程式就说明了，这个是诈骗集团以改号软体伪造的，每通电话都可以伪造，即使呢被封锁了，他们还是可以进入下一轮的诈骗的改造，所以呢，你要是接通的话，可能就会被纳入这个诈骗集团的诈骗名单当中，知道这支号码有人会用，而且有人会接，有打就有诈骗的机会了哈。这个任何呢租用境外网络电话系统的使用者，事实上都能够在显示号码的栏位贴上任意的字串这个就是诈骗集团呢他们在这个变造国码的由来。

所以呢啊，下次如果这个接到哈这个来路不明的这个电话，可以的话哈，你可如果可以先下载一些这个辨识来电系统的这个 APP 呢啊，你在手机响的时候，它可能就会直接先提醒你了哈，这个是推销电话啊，这个是诈骗电话，这可能是一接就挂的电话，那你就知道这电话不要理它，直接把它挂断就好了啊，要不然呢啊就是啊这个打电话之后发现完蛋了哈，对方好像是这个诈骗的话呢，那就怎样？是我的话，我就会直接做一个动作，检举他啊，或者是赶快把这个电话给封锁起来，免得下次他再骚扰了。好啦啊，但是防不胜防，对不对啊？这个有关这个诈骗的一个防范哈，还是要随时多加留意了。听到来自旺福的歌曲《奔跑吧青春》。

0: 游戏平台。
1: 安安你好啊，我都陪你练功打怪，该换你陪我看电影了吧。
2: 哥哥，你想约人家见面哦？可以是可以啦，那你先帮我去超商买游戏点数，等你拍序号跟密码给我之后，我们明天就可以一起手牵手去看电影咯。
1: 手牵手吗？ 我马上去买。我要买20张点数卡。
3: 你说什么？是不是有人叫你帮他买点数卡？吼，这可是典型的诈骗手法，你不要被骗了。
1: 什么是诈骗？奈安呢？
4: 不在乎天长地久，先把点数骗到手，爱情和面包同时化为乌有。听到帮我买游戏点数，警觉要先有。有任何疑问，请拨165反诈骗专线查询哟。
5: 新闻快报，
6: 是的，记者现在就在暴龙破坏的现场。那么这只帝王暴龙聪明过人，竟然趁工作人员不注意从侏罗纪公园跑掉了。数十个人才能抱得住的大树当场被他踩断，他所到之处都像地震一样，现场已经满目疮痍。我们看到穿着3.5寸高跟鞋的克莱尔企图要声东击西诱骗这只暴龙，哎呀，可惜失败。你们看，阿帕奇直升机出动了，特战精锐部队也赶到了，这下子一定没问题了。糟糕，帝王暴龙跑到大马路上，他目标现在锁定过斑马线的小朋友。哎，帝王暴龙停下来了，他停在斑马线前面，他知道要礼让行人。
7: 根据交通法规，车辆行经路口没有礼让行人先通过的话，会被开罚1200元到3600元哦。
6: 对，连孔融都知道要礼让行人。
7: 骑车的叔叔、伯伯、阿姨们也要遵守哦。交通部关心您。
8: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专员吴佩珍。地震时，如果您正在洗澡，不要急着跳出浴缸或冲出浴室，避免滑倒受伤。压低身体，保护头颈部。消防署关心您。

是的，安全开车才能平安回到家。时间是凌晨的2点34分啊，在国道一号呢，北上的顶金系统出口有一辆自小客车的自撞意外啊，暂时还没接获排除啊。国道五号也有事故，南下的头城出口有部自小客车的自撞事故，占用在外侧的车道啊。省道夜间施工，台61线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全线封闭施工，要麻烦车辆朋友依照引导改走台15线。最后在台66线双向的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呢，主线车道这里也是封闭施工。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来自蔡秋凤。这条歌《行动》，吕林辉。

如果女人啊可以比你为花，那男人可以比你为什么呢？蔡秋凤啊，她的金包银唱出了对于命运的感慨啊。但是呢，刚刚听到这首《金亚东鲁林辉》啊，也是唱出了许多的女人的心声。时间是凌晨的2:40。我想男人也可以是一朵花，对不对？现在已经是一个两性平权的时代了。那么送上这首经典的《海上花》。

夜间开车，希望你一路平安，绝对不要疲劳开车，千万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稍早听到来自罗大佑《穿过你的黑发的我的手》，2:48。好，稍早国道一号北上的顶金系统出口小客车自撞的事故排除了，可是呢，在国五南下的头城出口有自小客车自撞占用外侧车道，还在处理当中。好，来到国道五号呢，也有一些夜间施工在进行哦。看到在南下的苏澳出口匝道内侧车道是施工封闭的。刚刚听到了有海上花、镜中女人花，但是好像没有听到最经典的女人花，就来送上这首是潘越云的翻唱版本。

来自周蕙的酿月光，时间是来到凌晨的2:56。啊，我已经这个上班2小时了啊，这2小时当中，如果你开车一路都没休息的话，建议你等一下遇到服务区休息站呢进去休息一下啊。这个上个小时还提醒过你啊，这个随时呢这个增加一点运动量对身体也不错，对不对啊？然后呢这个上个厕所吃点东西，也许来一点超慢跑，好像也不错的哈，顺便提神嘛，对吧？好了，等一下在3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最后一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3点之前正宜野百合也有春天，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持续空中见咯。

现在是凌晨3点钟，如果觉得累了就赶紧睡吧，养足精神之后明天还要继续努力过生活哦。大家好，我是姑姑吕思伟，尽管祝你有个美梦，晚

将会从紧急处理当中，要麻烦你行经时小心闪避。夜间的施工在国一南下的 38.5 到 40.1 林口一之前，外侧一线车道有施工，北上的40到 40.6 过林口一的路段，外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国道三号在南下的38到40公里土城之前，内侧车道也有施工。另外来到中部区域呢，在国道三号的这个南下的 219.8 到224公里草屯到中心封闭内侧两线车道有伸缩缝的清洗，北上的 192.2 到190，这里是和美路段外侧两线车道有刨布工程。再往北走，北上的 164.8 到 164.2， 这里是大甲路段内侧两线车道也有伸缩缝的更换工程哦。另外在省道要麻烦你留意台61线南下 12.6 到 16.8 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 17.9 到 15.5 芦竹到林口全线封闭施工，要麻烦车辆朋友依照引导改走台15线替代行驶了。以上路况由奕勋会诊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时间凌晨3: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五号南下的头城出口匝道呢，有小客车自撞的事故，占用在外侧车道，目前已经通报相关单位。

0: 小麦有一台心爱的跑车，叫做酷哥，已经跑了20年。某天晚上，小麦梦到酷哥来跟他道别。
1: 小麦主人，我已经老了，差不多该退休了，你要不要考虑把我送去回收呢？
2: 虽然很舍不得，但是酷哥说的对，是时候跟你说再见了。不过一想到要找回收业者，跑监理站，还要写申请资料，就觉得好麻烦哦。
1: 主人别担心，环境部资源循环署现在有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网站，不论是机车或是汽车，车主在家就可以线上预约回收服务，必要时还能线上补件，帮你省下请假到处奔波的时间。
2: 真不愧是酷哥，上网就能一键申请，真是太棒了，我明天就来试试看。
0: 环境部资源循环署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服务平台，提供您线上预约车体回收、车籍报废以及申请回收奖励金的一条龙服务。如果需要处理已故亲人留下的车辆，继承人还可依家庭状况弹性选择委托或切结的方式，希望借由数位转型减轻申请的负担。如有问题，欢迎于上班时间拨打咨询专线0800-085-717，转分机3，循环利用，零浪费，社会全民绿生活。以上广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3: 阿辉啊，做人心不爱会记你，性得爱较好诶，大家看话爱听，爱较骨力的啦，吼。哎呦，阿你这声隔个哈尼远，阿母无法度带人去看你，啊，有什么委屈哦？爱去打电话转来你。
4: 妈，我知啦，你莫哭啦。
3: 好啦好啦，这是意思，为你哭，为你哭。嗯。
5: 家中掌上明珠，远嫁他乡，心中总是充满不舍及挂念。不要忘了在你我身边的新住民，他们也都是离开父母，远嫁他乡的掌上明珠。
6: สวัสดีค่ะดิฉันมีชื่อว่าลินจงแต่งงานมาอยู่ที่ประเทศไต้หวัน我从泰国嫁到台湾来我老公跟我婆婆都对我很好我喜欢台湾
5: 他们在台湾这块土地上努力的融入用心的学习让我们一同尊重保护疼爱这群勇敢的新住民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水利署副署长王一峰。豪雨来袭时，安全第一最重要，请大家减少前往河川、溪流、海边。

这些危险的地方，开车不冒险涉水，不抢快通行。其他更多的最新资讯，请大家下载水利署行动水情 APP， 并且随时收听警广，共同守护你我的生命及财产安全。水利署关心您。

大家好，我是吴美玲。青春当礼拜的时阵，你的希望拢总是美丽，千万唔通因为朋友的西龙去食毒，让你的人生乌有去。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0: 早餐呢，爹阿宝。
1: 非常欢乐的对唱歌曲，它是一凡加上温岚啊，两位其实都是原住民歌手啊，用他们的族语泰雅族。

吴宇啊唱的这首叫做《闺蜜》啊，可以感受出来，在这个歌曲当中，他们也是营造感情非常的好哈。时间是凌晨的3:11，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交通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104.9，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您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您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及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您，绝对不要一边使用 3C 产品边开车，非常的危险，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叶伟霆和赖声恩少在那边。

他们呢是同一届选秀比歌唱比赛的战友，所以呢变成了这个好朋友，然后一起合唱啊、这个唱唱跳跳也不为过吧。叶伟霆跟赖胜恩这首《少在那边》3:16啊，目前看到在道路状况呢，国道五号南下的头城出口匝道，我有小客车的自撞事故，而这则自撞事故呢，传进来到现在差不多有一个小时这么久了，不确定是不是已经离开了哈，麻烦朋友们经过也帮我们多加留意。那比较需要留意的，当然就是一些夜间施工了，在国三南下的基隆隧道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在往南南下的安科。

隧道，这里也是封闭外侧两线车道啊，南下的38到40公里，土城之前内侧车道在施工，北上的福德隧道是封闭外侧两线车道。那么刚刚提到国道5号哈、啊，要留意南下的南港石碇隧道内侧车道有工程，南下的苏澳出口匝道，这里也是封闭内侧车道在施工哦。还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阿妹张惠妹邀请你一起跳进来。

来自葛仲山跟方大同 Simple 3:22台九线的双向哦，说117.4公里东澳路段有落石产生啊，要麻烦陪我们行经这个路段呢，要配合现场人员的指挥，小心驾驶。哎，有落石是因为现在正在下雨嘛？哎，东部真的有下雨哈。过去一个小时呢，看到降雨的热区，除了东北部、东部地区，然后呢，在桃园还有部分的新竹山区、新北也是有地方哈，这个有这个零零星星的雨势，以及呢，在恒春半岛嘛，西雾落后的情形啊，这提醒朋友们啊，这个行驶在山区啊，就更需要减速慢行，小心驾驶了。那么除此之外呢，这个其他夜间的道路施工在省道的方面，在台61线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这里全线封闭施工，要麻烦朋友们依照引导改走台15线喽。那么在台66线双向的0.1到2.6，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都是施工封闭。要麻烦你提前改道。市区在台北市这个全园路这个还是有落石状况，所以全园路从行义路一直到东升路一直都是单线的双向管制另外在新北市林口区的吉林街往北嘉陵路到仁爱路2段施工封闭，单线双向通行。新北市树林区的中正路双向，从三郡街到龟山区的桃园龟山区的万寿路，这里内侧车道有捷运工程，所以要麻烦朋友们你可以走三福街、福兴街或者是俊宝路、俊兴街来替代行驶咯。来自杨敏仁这首《飞天摩托车》，如果有个飞天摩托车，哎呀，这个路上就算有落石，好像就不用怕了，对不对？在下起所有奇怪的所在，都是

0: 妹妹啊，你走在路上，如果看到大货车经过，记得不要靠得太近哦。
1: 嗯，好哦。
0: 还有老公，开车的时候，记得要和大货车保持安全距离哦。
2: 知道啦。
1: 爸爸，为什么每天早上出门的时候，妈妈都要跟我们说要跟大货车保持安全距离呢？
2: 妹妹啊，你仔细看看，大型货车和爸爸的车比起来，是不是特别高、特别长呢？
1: 哎，对呀，我每次头都要抬得好高，才看得到大货车的司机耶。
2: 对呀，大货车因为车身比较重、比较高，所以不论是刹车还是转弯的时候，距离都会拉得比较长。加上大货车视野容易出现死角，也就是说，有些地方驾驶是看不到的。为了避免发生危险，所以不论是走路或者是骑车、开车，最好不要和大货车靠得太近哦。
1: 嗯，爸爸，我知道，要跟大货车保持距离，才能以测安全哦。
2: 没错，我们家的妹妹啊，越来越聪明喽。

0: 有人需要帮忙了，快拿出我的装备，防狼喷雾、哨子。
1: 你准备这么多干嘛？看我的。
2: 110报案中心，您好，
1: 这里有一位女子呼救，可以请警察来协助吗？
2: 您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不是在平安路二段168号附近？同时呼救女子现场画面也已经带来了。哦，我这里看得很清楚，我们会立刻呼叫线上警网前往。
0: 哇，这么厉害呀！
1: 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用110视讯报案，就能够精准定位，传送报案现场的影像，还能够全程录音存档。如果情况紧急无法发出声音，可以输入文字和受理的员警双向对谈哦。
0: 这真是太酷了，我也要来下载警政服务 APP， 多一份人身安全保障。
3: 警政服务 APP 提供您最及时的安全防护。最后提醒您，若你所在的位置网路收讯不佳，建议您也可以使用手机直接拨打110报案，内政部警政署时时关心您。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永新。千万不通因为跟朋友多用去吃毒，毒品不但破坏你的健康，还会让你家里的人为你伤心烦恼，做伙拒绝毒品才是最正确的选择。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0: 时间凌晨3:32啊，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目前看到在全台各地即时气温25到27度啊，很多地区下着雨哈。这个稍早有提到呢，除了在这个东北角啊、新北、台北呢部分地区还是有毛毛细雨啊，在桃园的沿海、新竹和桃园的山区东半部的花莲，还有这个恒春半岛哈、也都是有这个降雨的状况。目前呢、是单纯针对花莲、发布大雨特报。不过呢，因为全台湾都受到低压带的影响、天气不太稳定、甚至呢中央气象署表示，事实上从今天一直到礼拜天、这个低压带再加上西南风的影响呢、这个中南部地区、这个降雨会蛮剧烈的，不排除有机会到发布大规模的豪雨作业等级啊。雨会怎么下呢？中南部的下雨时间是比较长啊，这个西南风比较强呢，甚至会这个有短延时强降雨的可能。那么北部地区、东北部地区啊，这个平常呢可能零星短暂阵雨，那这个主要的降雨时间呢、也可能会以中午过后这个午后雷阵雨这个发生的几率也会比较高啊，这样子的一个不稳定天气状况预计会是持续到礼拜天。礼拜一下一个礼拜一24号过后，低压带会移开台湾啊，但是呢届时啊台湾还是一个偏南风的一个天气形态啊，到时候低压带终于离开了，会不会另外一个低压啊，也就是这个台风沙德这个沙德尔啊，会影响台湾呢啊，这个看下个礼拜再说了哈。
1: Por los momentos difíciles, ya entendí que la flor más bella es el...
0: 不过不管台风来不来哈，这仍然要持续提醒朋友们，现在八月快八月底了，然后呢九月也还是有可能会有台风，对不对都还在台风季之内，所以呢随时做好防台准备然后夏天事实上也是雨季，所以随时留意家中的排水孔这个下水道这个水沟是否有堵塞的状况才能够让排水顺利咯。

FIR 这首歌曲叫做 Lydia， Lydia 是谁呢？啊，据说在创作这首歌曲的时候还真有其人啊，所以呢啊，就直接用了这个女性的英文名字，然后透过吉普赛女郎的意象啊，然后呢啊，安慰鼓励受伤的人可以重拾梦想与希望，我想应该是达到目的了。3:38啊，在国道三号南下的45.2公里哦，过土城路段有自撞车的意外啊，占用在内侧车道，哇啊，这个稍早啊，在国五南下的这个头城出口有自小客车自撞意外是排除，可是呢，国道三号南下又有啊，我们刚刚报告到的45公里啊，过土城路段自小客车自撞的意外，哎呀。今天的夜间哈，看来可能真的受到天气影响呢哈，各位朋友们，拜托拜托，保持安全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好，夜间的施工提醒你啊，在国道一号南下38.5到40.1林口一外侧一线车道施工，北上的40到40.6过林口一则是外侧两线车道都有工程。阿庆圣堂之门。

太阳打卡后，黑夜跟黎明交接，安全与希望并行。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金广全国自然交通网，放心有金广，放心有雅玲。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武勇。应该要制作下歌时阵呢，吼，咱会当一直修改，一直思考吼，一直定下。但是呢，人生是无法度 NG 的哦，所以开车的时阵，请你唔通做低头族，吼，啊，专心。你即马收听的是警察。

持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3:49。国道三号呢，在南下的45.2公里过土城路段有自小客车自撞内侧车道的这个事故目前正在处理当中。台九线呢，双向的117.4公里东澳路段因为路面产生了落石目前正在紧急处理当中，要麻烦用路朋友经过的时候配合现场人员的指挥，小心通过。除此之外在市区的施工，台北市的明德桥、天母桥封闭进行桥梁涂装工程，预计会只持续到5:30所以剩一个多小时了。滨江街回转道呢，目前是全线封闭施工会一直封闭到清晨的6:00。那麦帅一桥往内湖方向下层工区7机车道是有工程在进行的。

好了哈，这首歌曲 Warning 3:57，待会来到4:00，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一寻找把时段交接给雅玲，来陪你到天亮喽。那么今天节目最后送给你绿黄色社会这首哈雷巴雷啊，这个翻成中文似乎是晴天的心情啊，虽然说今天会下雨，对不对？全台都会下雨，而且雨势可能比昨天还要猛烈。但希望你啊，这个你出去你需要通勤的时候都不会下雨，好不好？然后呢，鞋子都不要湿，然后呢啊，都要记得带伞啦。然后心情都还是可以像晴天，祝你健康、愉快、平安。我们就明天一样，凌晨1:00空中再见啦，拜拜。

天色也未光，不管你是已经困醒，还是规年无困，那是想要有人陪阮斗阵到天光。警察广播电台就是恁上好的选择，用好听的节目陪阮等待天光。大家好，我是陈怡婷，今晚时间再起四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凌晨4: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奕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3号南下45.2公里过土城，有自找客车自撞的意外，占用在内侧车道，目前还在紧急处理当中。在台九线双向的117.4公里东澳路段呢，路面有落石，要麻烦朋友们行经这里呢，配合现场人员的指挥，小心行驶。那可以的话，提早改道，也许会更安全一点。除此之外，夜间施工在国道1号南下38.5到40.1林口一之前。封闭外侧车道，北上的40到40.6，林口一的路段，外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国道3号南下219.8到224，草屯到中心封闭内侧两线车道，北上的192.2到190.1，和美路段是外侧两线车道有刨铺工程。再往北走，北上的164.8到164.2，大甲路段。

内侧两线车道有伸缩缝更换，省道台61线南下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都是封闭施工，要麻烦你依照引导改走台15线替代行驶喽。以上路况由奕勋会诊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不管天气好不好，不论心情妙不妙，只要出入平安，今天一定会更好。欢迎收听放心有尽广，放心有哪灵。

今天西南风增强，还有低压带的影响，容易出现短时间强降雨，尤其是南部哈。然后南部这边阵雨或雷雨，中部地区是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也会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那在南部、中部、东南部山区，有的地方会到达豪雨的等级哦。而北部、澎湖、东北部、东部山区也有大雨的情况。到了午后呢，北部有可能出现短时间豪雨的这样一个几率哈。总之，今天整体来讲哦，全台湾水汽都是比较多一些的哦。

目前有针对东部地区发布了大雨特报。温度方面今天有降一些了，目前平地最高温在台东大武 28.8 度哈。那今天其他各地现在的即时温度24到28度左右。

东高义磊一起合唱的歌曲《前面有光，身边有我》，4:12，你里呀，我里家，我们空中互相陪伴哦。好，目前呢、啊，在国三，因为有一个事故点，而且刚就是通报时间哈、哦，其实是比较近的哈、哦，所以还是要特别留意国三南下45.2公里过土城，在内一线这边有自撞事故哦，所以哈，务必留意国三南下45.2公里过土城的内线车道哈。然后台九线双向在117.4公里，这是东澳路段有落石的情况，如果要出入这边的朋友要特别特别小心哈，拜托一下哦。路况补充麻烦拨打副专线0800-000-123。

0: 拒绝超速行驶，遵守交通规则，你我一起来。大家好，我们是
1: 小男孩乐团，
0: 在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哎呦，再过几秒4:18啦，尽管我是雅玲，那目前在国三还是要注意自撞事故，在南下的 45.2 公里过土城哈，留意内线这边有自撞的情形，小心。那台九线双向 117.4 公里东澳路段，这边是有落石的情况哈。以及现在在国道上施工的点哦，过了威哦，尤其国一国三哦，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哈、哦。然后有一些地方今嘛啊，来了哈，我看一下哈、哦，现在下雨比较明显的是在高雄小港这边哈、哦，高雄现在下雨，小港弥陀哦。这两个区域呢，然后比较金马那头哈，然后宜兰的三星乡、新北市三峡这边哦，这里要注意安全哦。

好，来自台正宵一起逐梦，追寻梦想的路上有人跟你做伴，这个感觉更有力气，4:22了。

也是一首希望能够追寻理想的歌曲，只是希望提供贝啊，拜托哎，多给我一点时间。我把雄起，时间慢车行。

4:26了。先前台九线双向117.4公里东澳路段原本有落实，现在这个情况已经排除了，但是国三南下45.2公里过土城内线依然要注意自撞事故，小心啊。

来4:31了，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在国一哈南下360.2公里顶金系统前外野线有起自撞事故，才刚刚通报不久哈，务必留意国一南下360.2公里顶金系统之前哦，要特别注意外线的事故哈。倒是国三这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国三南下过土城内线自撞的情形现在解除了。好，接下来在国道上哦，施工的点近在位哈。国一的话，北上过林口一外二线，南下林口一前在外一线有工程，然后南下是桃园路段内侧两线持续施工。再来，国一还要注意北上南屯到台中外二侧南下呢，在这个路段的内二侧哈也有作业，然后南下还有彰化的外二侧要小心。那国三的话，北上大甲内二侧还有通宵交流道入口施工封闭中，以及和美外二侧也要留意。那南下是草屯在到中心的内二侧要小心。

0: 国三还有南下竹林路段外侧两线施工中，而南下中寮隧道中外侧，然后北上呢过东山服务区的外侧，还有北上往柳营外侧这边有作业哈。那国三还有南下土城前内线也在施工，国五北上南港石碇隧道的外侧也有作业哈，南下是在内侧施工啊。好，有新的路况一档提醒，加麻烦卡定位哦，0800-000-123。
1: 大家好，我是一个无行无出名，愈行愈好心情的阿玲，我是雅玲，欢迎继续收听《放心有金广》。

林俊杰的歌声，爱情的小路。再来讲这情话配咖啡啦，陈依婷的歌声，咖啡情话。来哟，国一拜托要注意，刚通报不久，南下360.2公里啊，顶级系统前务必留意外线啊，自撞事故要小心哦。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您知道吗？许多交通事故其实可以透过正确的驾驶观念还有风险预判能力来避免。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主办的2026年公益安驾训练活动，透过课堂讲解帮助学员了解辅助驾驶科技，另外还有教练带领的动态演练，邀请驾驶人踊跃参加。今年的公益安驾训练活动将于9月12号星期六在台南监理站办理，免费报名，活动名额有限，欢迎立即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官网或至警察广

播电台 Facebook 粉丝专页查询。9月12号，让我们相约台南监理站，一起学习体验辅助驾驶科技，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安心。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4:43了。目前在国一有事故点，而且刚通报不久。把住了背后，跟注意彼此安全。在国一南下360.2公里，顶金系统前外线一定要注意哈。然后现在在国道上施工的点比较卡贼哈。国一在林口一哦，双向这边，在北上的话过林口一外二线，南下林口一前是外一线有工程哈、哦。还有南下桃园路段内侧两线也在施工哦。国三南下土城前内线也有作业哈、哦，以及南下竹林路段外侧两线施工中。国五现在南下苏澳出口匝道内侧。这边也因为施工而封闭哦。那国二西行大竹交流道出口往青埔匝道，以及台31南向往国二大竹交流道东行入口匝道都是封闭的状态啊。哦，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享一下来自意大利的外电报道。意大利首都罗马，这个夏天真的是高温不退，这对他们来讲真的是很难适应。那在罗马这边，世界著名的这个罗马竞技场，他们因应这样一个气候的变化，说呢在夜间开放时间要延长，就反而欢迎大家可能在晚上比较凉的时候来，不然你想想看，大白天透点倒一起尊，哇，在这个罗马竞技场克里马很就是蛮热的然后呢这一项的避暑新的企划，他们没想到推出之后这么受欢迎夜间导览门票全部都已经卖完了。实在是这个极端气候引发的热浪，让欧洲人真的消受不起。就因为这个高温，让很多旅客对户外的行程，其实真的想说，还是不要出去好了。那为了因应这样的一个现象，原本罗马竞技场他们每个礼拜只有两次有晚上的这个夜间导览。现在是增加四次，而且呢时间还把它延长到深夜11点呢，哇，这是一种新的感受夜晚的罗马竞技场，哇，看起来真是有够水啊。

Michael Bublé 所演唱的 An Evening in Roma， 罗马的某个夜晚，感觉应该是蛮开心的哈、哦。这个音乐的节奏。

0: 那是周兴哲《巴黎的夜晚走走》，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1: 各位欧巴和欧尼，当你开车出门旅行，别忘了让警广与你同行。欢迎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收听警广最新路况，找到想去的方向。大家好，我是坏特。

来哟、哦，4:53啦！阿丁今晚可以请你到位，重点是你把脚背后紧哈，眼皮不要松掉啊！国一在南下360.2公里，顶经系统前哦，要特别注意外线哈，因为这里有一起自撞的事故哈。一定要特别注意彼此安全，拜托起来哦。那如果有新的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清晨五点钟，街灯亮着，你是否还醒着？既然睡不着，现在就让我们去走走，路上一起收听景广，掌握方向。大家好，我们是宇宙人。

早上的5: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营目前南下在360.2公里，停经系统前外乙线要留意自撞的事故。再来，国道上的施工点比较多哈，国一北上过林口一，外二线南下林口一前外一线要注意施工。南下还有桃园路段内侧两线车道哦。还有国一在南下彰化外二侧，台中到南屯内二侧，然后南屯到台中北上外二侧都有作业哦。国三的话，北上和美外二侧，然后大甲内二侧，南下草屯到东中心内二车道有工程。而国三南下竹林路段外侧两线也在施工哈，以及南下土城前内线也有作业在进行。国五在南港石碇隧道双向都有一线车道在进行作业哦，还有南下苏澳出口匝道内侧施工中。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是一天的开始，心情真欢喜。咱继续收听《放心有情广》，放心有雅玲。

5:04，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轻度台风沙德尔在凌晨2点，它的中心位置是在鹅銮鼻东南东方3650公里处，目前距离台湾的位置还算比较远哦。不过今天受到低压带影响，西南风也增强，全台要注意有些地方容易有短时间强降雨的情况。那南部是阵雨或雷雨，中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也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哦。那尤其南部、中部、东南部山区会有大雨甚至到豪雨的等级哦。然后北部澎湖、马祖、东北部、东部山区也会有大雨的情况。到了午后，北部要注意短时间豪雨的情形啊，其他地区有的也会下大雨哈。总之今天整体来讲水气是比较重一些啊。哦，倒是高温比较收敛了，目前全台平地最高温在台东大武28.8度啊。那目前在全台的温度主要就是25到28度左右。

哦，时间到，梁文英、罗时丰做会对唱的歌曲五点控高分哦，真是精彩！广播电台全国第一高头嘛，王阿玲有一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国一南下顶经系统前外线自撞事故，现在已经排除了。不过目前在国一、国三、国五还是有一些施工点哈，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呐、啊。度假是时间到，所以这话没时间啦。

0: 好，莫文蔚没时间。不要说夏天啊，秋天都已经来了，真的没时间再去想过去了。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严爵。好邻居就是要守望相助，多一点关心才能保护好自己所爱的人。接下来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给你路况，给你资讯，陪你开车一路都平安。
2: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礼让行人先通过，交通安全靠大家一起来守护，内政部关心你。
0: 好，现在时间5:14了，那目前在路况方面哈，就是主要在国道上就施工的点是比较多的，国一、国三、国五都要留意哈。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啊。

来，我们来讲一下来自金门的报道。依照金门的风狮爷，这是他们非常有特色的哈。然后金沙镇长宣布说，今年他们寻找风狮爷的活动8月21号就要开跑了。因为在金门哈，如果你真的要把金门的风狮爷都找到哈，哦，那真的要走很久哈。不过这也是一种来金门旅游的促鼻。他们这个活动已经进入第15年了。然后呢，有说第10款的这个风狮爷积木哈，因为他们有配合活动，然后风狮爷可以有不同的一个造型啊。然后还有推出所谓寻找风狮爷的 APP 哈，希望大家不只是到金门，因为很多风狮爷所在地也变成热门景点，然后愿意走进村落去了解每一尊风狮爷背后的故事哈。

哦，施文斌搜寻为瓜客轰塞牙诶瓜，真的把那个风师爷他的特色哈、哦，然后因为他的存在，其实最初原本是为了镇煞挡风 ，OK 好，但是呢，真的很像一篇一幅画了哈，高维要讲又了安内哦，来再过几秒，5:22喽。哇，也是古色古香的感觉啊。贝玉清的版本原

的坚持。你心里有个样子，跟着自己的坚持，开车路上也要坚持系上安全带，让安全紧紧把你系起来。我是齐豫，愿你快乐出门，平安回家。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5:26了。来，我们来讲一下来自台北的报道。下周中元节就要来了哦，中元节大家都在拜拜，而且还会烧纸钱，但是这个燃烧真的会产生空气污染，所以环境部最近这几年一直在推动所谓的新纸钱三烧哦。什么叫做新纸钱三烧？一个叫做替代烧，适量烧，还有集中烧。OK， 好。那相关政策还有鼓励大家以米代金，哦，停用金炉，还有我觉得这个方法很实用，就是改烧大面额纸钱。哇，好哦。那去年呢，全台湾累计减少纸钱的使用量有3929公吨，哈。就是有顾到宗教信仰，但是也守护到空气品质。好，现在其实蛮多哈，你会发现像一些庙宇啊，他们会把纸钱都收集起来，然后集中哦，交由清洁队运送到焚化炉哦。然后这刚刚讲了说，新纸钱三烧法里面，其中哦，就是。刚想说还有这种改烧大面额的纸钱，哎，我刚刚记得红花很聪明哈，就是为了不要烧那么多，那你就把那个金额加大嘛，啊，安呢那个就减少，不用烧那么多张。而且我看这个，我觉得哈，我突然有个想法，以后可不可以研发出那种就是信用卡的纸钱？

看要给我这个的去念，这样是不是只烧一张就可以了哈？好，重点是就是说我们要怎么样能够兼顾到我们传统的民俗，但是又能够顾到这个空气品质哈？这真正会当继续好好研究起来了哈。

0: 每次一check余额快扣完，都要去储值，好麻烦哦。
1: 我听朋友说，申办银行自动储值很方便呢。eTech 账户余额低于120元时，会自动储值400元，就不会忘记缴费喽。
0: 哇，这么方便啊！那要怎么办理啊？
1: 下载远通 ETC APP 或上远通网站，也可以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线上申请。
0: 那我要赶快去申办。
2: eTech 银行自动储值最便利，不仅响应环保，减少纸本印刷，还可轻松判别诈骗讯息。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5:30哦。青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雅玲。目前路况方面，主要就施工的点还是很多啊。国一的部分呢，在北上过林口一外二线，南下林口一前外一线有工程，而南下桃园路段内侧两线也要注意哈。国一还有在北上南屯到台中的外二线，南下台中到南屯在内二线，以及彰化外二线都有作业进行哈。国三南下土城前内线，目前这边也有工程哈。然后国三还要注意南下竹林路段外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再来，国三在北上和美的外二侧、大甲内二侧，以及北上呢通宵交流道入口施工封闭中哈。然后国三南下草屯到中心的内二侧也有作业啊。国五南下苏澳出口匝道内侧施工封闭，还有南港石碇隧道双向都一线车道在进行作业哈。有新的路况一道提醒，再麻烦卡点位哦，0800-000-123。工作选择是北部，体质适合在南部，心灵所向为东部。回家路上那得经过中部啊。我是那个适合爬爬照的雅玲，跟着你的车或手机，我也全台都有路。周一到周五早上4:00到7:00，放心有金广，放心有雅玲。

好，来自魏如萱，一起去旅行，地点不重要，重点是跟你一起去啊，那对吧？好，5:37咯。在这清晨时刻，其实真的很适合出发哎，哈。来，接下来还有黄玠、苏米恩，旅途。有时寂寞多时

Hello，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Ocean 高尔轩。雨天开车容易打滑，一定要放慢速度，小心驾驶，避免来不及踩刹车，也要特别注意路况，并且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我们来讲一下卫福部国民健康署今年一月开始正式就把胃癌筛检列为第六项公费癌症的筛检啊。那医师提醒说，临床上大约8到9成胃癌的患者跟幽门螺旋杆菌的感染是有关的，所以如果有持续出现了上腹痛不明原因、体重减轻、吞咽困难、

然后呢有这个便便是黑色的或缺铁性贫血，这些症状就要赶紧去做一下深入的检查哈。幽门螺旋杆菌的感染通常没有明显的症状，可是不会胃痛不代表胃黏膜没有受到伤害哈，因为呢这个细菌可以长期存在胃里边，然后慢慢的引起发炎，然后慢慢的造成消化性溃疡，甚至是萎缩性胃炎，或者是胃黏膜肠化这些呢一些这个癌变之前的一些情况哈，当然也会增加所谓的胃癌的风险。那这个胃癌的好发年龄是在50以上，男性的发生率比女性高出 1.5 倍到2倍，所以男性的比例是比较高的。那如果本身是有幽门螺旋杆菌感染者，胃癌的发生风险就增加6倍哦。好，那今年1月开始提供45岁到74岁民众终身可以一次公费，就是一次免费的这个胃幽门螺旋杆菌这样的一个检测。它采检的方式跟大肠癌的这个采检方式很类似，如果你是符合这两个资格的民众，其实你也可以跟医疗院所询问可不可以一并的领取来采检，这样其实也是一减二减这样。

0: 哦，黄文兴的歌曲《愈行愈勇》，真的有时候将假课当作假报，生活当中要面对的考验真的不少哈。啊，各位当下你若真正身体有一些状况，唔通家己去买药来吃吃，该检查还是要检查啦哈。马爱甲这健康顾好势，才可以当继续向前行。5:49哦，这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关阿玲。很出席在路况方面，主要国道上还是施工的点要小心哈。国一、国三、国五都有好几个施工点，务必留意现场的情况，注意彼此安全哈。那如果有新的路况也当补充，就麻烦卡点位，空八空空空空空一几三。
1: 1, 2, 3, go！一二三 ，Go！ 1, 2, 3, Go！
0: 哦，咱可以小拍片哈，重点是你把酒杯袂当拎起啊。

金广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杨小黎。落雨天，爱给你塞车塞卡板的哦。那是洗刷派哦，爱给你把车顶拍好开。那是你感觉到小雨的时阵哦，就到顶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有阮的

5:55了哦。哦，我看我的窗外真的天哦哦。哦，现在在台湾还是有一些地方在下雨，就算没落后啊。那先前我们如果从今天凌晨0点到现在哈，几个小时累积的雨量，全台湾最多的在花莲新城这边已经有70毫米了。花莲累积的雨量比较多哈，花莲市这里也有65毫米了，而高雄小港55毫米。所以现在主要就是花莲啊，以及高雄的小港累积雨量是比较多的哈。虽然说台风还在很遥远的地方，但是这几天哦，受到西南风增强低压带的影响哈，尤其今天开始这个水气真的比较重哦。特别是中南部、东南部呢，局部大雨或豪雨，然后在中午过后，北部这边也要注意哈，也是有短时间豪雨的情况啊。天雨路滑哦，掌握好速度，注意安全呐。

0: 清晨六点钟，早起的你可以和心爱的人说声早安，一起吃顿早餐。出门前也可以跟他在公祭拜挖爱丽，让甜蜜的好心情不关系不一。
1: 大家好，我们是青虫 ROE，
0: 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收听警广，带着安全上路喽。警广路况导航。
1: 早上的6: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目前国道上还是有一些施工点还没有排除哦。国一的话，北上过林口一外二线，南下林口一前外一线还是要注意哦。以及南下桃园路段内侧两线，这边有工程进行啊。国三南下土城前内线施工中，而国五呢，南港石碇隧道双向都一线车道在进行作业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请我祝您行车平安。

天气有晴有雨，人生有挑战有欢喜，运气有高有低，心情有彩色有黑白。不论此刻你在哪里，雅玲都在景广陪伴你。

6:04，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啊。今天西南风增强，还有低压带的影响，容易有短时间强降雨现象哈。尤其是南部、中部、东南部的山区会有较大雨势，甚至到达豪雨等级哦。而北部澎湖、马祖、东北部、东部山区也有局部大雨。那尤其到了午后哦，北部要注意会有短时间豪雨这样的可能。其他地区也有局部较大雨势哈，所以特别是在午后哈，比较卡在所在拢会落大雨。

温度方面还算舒适哦。今天全台目前全台平地最高温在台东达人乡这边28.9度哦。然后最高也就是28.9度，那其他各地现在即时温度是26到28左右。

哦，这是哎，吉子所演唱的《Choose》，好，节奏蛮轻快的，帮你打一下瞌睡虫哦。6:08，国一现在有起事故通报哦，在国一北上51公里过机场系统内线要注意哦，自撞事故才刚刚通报而已哈。这是在国一北上51公里过机场系统，务必留意内线车道。还有在国一这边林口一双向的施工已经告一段落了，以及国三国五一些施工点现在也是。

至结束哈。如果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哦，0800-000-123。来讲一下，在南投草屯这边，大家最近发现说，哦，将那几张树啊，呀，多少张？重点那个树长成像爱心的样子哈，哦，说很适合来告白。为什么树会长得像爱心？因为那个树形太大哈，校方呢请那个专业修剪的厂商，然后厂商看到啊，突然想说，哦，这台嘎刺激了大的爱心应该是加水，果然剪出来之后，哇，吸金度很高啊，这是在南投这边的同德高中校园内。

0: 王心凌的歌声《心心相印》。
1: 到底怎么会看上你，其实我也分不清。
2: 有时候恋爱的原因太扑朔迷离，到底怎么会看上你，其实我也分不清。但是网络感情诈骗普及，交网友也要学会分辨真假。如果对方跟你索取个资或是要求你汇款，别持续骗自己，这很有可能是诈骗哦。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求证，避免落入网络的陷阱。我是开水小姐，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来，再过几秒，6:14了。国一有一起刚通报的事故，在国一北上51公里过机场系统，小客车自撞。

0: 的事故占用在内线哦，务必留意，拜托拜托嘿。那如果有新的路况也当播兄，加麻烦卡点为0800000123。
1: 应该不会了，但我哋屋企咧就会觉得先人走咗啦，尤其是我爸爸，佢成日都讲话你有心嘅，边度都一样。
0: 多点关心，多点注意，放心守护保安宁。邀您一起来安全停探听，安全停看听。来，我们要欢迎这刑事局的侦查员江佩云，早安。
2: 早安，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早安。
0: 好，今天佩云来，我们要请他来谈一下啊，这感觉是千年万年嘿，这种这是那个假检警，然后前面的起手是来自户政单位，是不是
2: 户政事务所啊，打电话给这个一个民众说啊，有人拿你的这个委托书啊，还有国民身份证啊，来冒用来这个冒用你的这个，
0: 就是他在家里要接到电话吗？
2: 对，这个被骗的民众是在家里接到户政事务所的人员打电话来说，有人假冒你的身份，那我好心帮你转接给警察，然后这个户政事务所的人员就是说帮你转接给这个警察。那其实我们公家机关不会帮你报案一定是你要自己去派出所报案我们什么医院公家机关的户政事务所、地政事务所不会帮你报案，一定是叫你来户政事务所确认，或者是说叫你去派出所报案。
0: 每一次听到这种情节，我都说不管他是什么单位，他怎么知道你被假冒了，他又不认得你，是吧？
2: 是的、
0: OK， 好，总之起手是，这是其中一个，就是他是这个案例是被假冒户政人员，
2: 是，
0: 然后他说好你的证件被盗用，然后我看了最后他财损竟然高达1912万啊。
2: 是的，那这个一个案例就是这个南部一名郑姓男子啊，接获这个假冒这个台北市中山区户政事务所，就是这个诈骗集团故意说得很远呐、
0: 民众住哪里？
2: 民众是住南部，
0: 南部
2: 好，接获这个北部台北市的
0: 户政单位，
2: 对，户政单位
0: OK
2: 来电说有一个郑姓女子拿这个、又刚好姓郑拿这个证件申办这个户籍誊本呐、并协助把这个电话转接给警察单位了那这个被害人就随后就接到这个自称是顶警察的人就说目前案件已经经过我们假警察跟假就是经过我们侦办那就陆续和被害人加赖那公家机关不会跟被害人用电话加赖，
0: 绝对不会，远警也不会，检察官也不会，
2: 然后
0: 都不会。
2: 我们公家机关很忙，也不会帮民众说线上帮你报案的说说你那么远，所以叫你说不用去派出所，一定会叫你去最近的派出所那我们最近派出所受理完之后，把这些资料传真给北部去侦办，说这个户政事务所有没有这样的人如果是真的案件是这样如果是假的，这个一定就是假的案件不可能帮你报案，也不可能叫你电话加赖这一定是假的
0: 然后他就是说开始那个假警察加检察官登场，骗他的那个话术都一样嘛，
2: 就是
0: 说他有牵涉到不法吗还是什么之类
2: 的，就是很可恶的是还会叫他报到每天早上8点要在家里用 LINE 回报说什么安全通报就把他限制住居啦那其实我们限制住居也不会用 LINE 来确认你有没有在家
0: 对
2: 我们限制住居一定是叫你去
0: 附近的派出
2: 所
0: 去要
2: 去
0: 报
2: 到签名，或者是说去附近的。
0: 可是那是因为你真的有牵涉到什么刑案，
2: 真的有牵涉到刑案才会叫你亲自去也不可能说电话叫你说叫你8点在家里安全通报这绝对是假的然后就接下来这些诈骗集团就是开始重操旧业就说这个被害人涉及重大刑案要扣押财产叫这个被害人把3张金融卡放到这个家门口的花盆底下
0: 了。哎呦，这么悬疑呀！
2: 对，
0: 在拍那个什么？
2: 民众要有警觉性，因为你会觉得很奇怪的方式叫你交信用卡，什么花盆底下放在
0: 藏在他们家花盆底下，
2: 对，车站的什么什么什 么置物箱里面
0: 这个真的很夸张
2: 的那这个被害人还不疑有他就很恐慌，就说我 好怕自己有前科，怕被抓去关
0: 对，
2: 那就真的傻傻的把金融卡信用卡放在花盆底下那这个账

0: 骗集团当然是派车手来把他的卡全部
1: 资料东西都拿走了。
0: 是的，那他这个四个账户哈被当作洗钱工具之外哈、哎，然后他还就是被当人头户被起诉，被就是被当诈骗共犯，汇入十二笔不明的金流。
1: 嗯，嗯
0: 然后这个十二笔不明金流是54万，就是别人的钱呢、啊、哈汇到他的户头、嗯，那他自己的钱是损失了1912万呐、啊、哈。
1: 他的第一个账户就变成犯罪工具了，
0: 对，他的四个账户就是被、哦、
1: 但到最后一定被锁住了，
0: 对
1: 不对？
0: 一定是被我们警示了、哦。
1: 还有他的1912万是说，他就交出去的那些什么，他的那个
0: 信的金融卡或者信用卡、
1: 哦，也要求他把密码什么都要提供，
0: 对，密码一定是写在里面的哈、哦。
1: 所以等于钱都被人家领光了，
0: 都被人家领光了。
1: 那有要求他什么把田产地契什么都拿出来？
0: 是没有抵押不动产啊，就是。他单纯现金全部被骗光，
1: 哇！这每一次我们听到这一类的案例，就知道说可能被骗的民众因为不了解我们这个警他在办案或者像警察官他们真正作业的一些程序嘛，哈、嗯，
0: 对，
1: 绝对不可能。哎呀，这到底要怎么样才能够灌进大家的耳朵里呢？哦、
0: 那我们这边还是要呼吁啊，哈、嗯，政府不会电话哈帮你转接或者帮你报案。检察官是警察、
1: 嗯、
0: 那户政事务所、健保局或电信公司也绝对不可能帮民众将电话
1: 或者医院，他也不可能。就是说我捡到你的证件，我怎么知道这是别人来假冒你？
0: 是的，那我们
1: 还有的人说你的健保卡掉在我们这里啊，我又没去那个地方，
0: 对、啊，
1: 或者健保卡在我家、啊，
0: 是的，
1: 对。
0: 那我们检警也不会监管财产哈，不会要求说、嗯、哦，把你叫你以后把。金融放到很怪的地方，什么花盆下、花丛、便当盒，或是面胶，绝对不会。然后，那也不会就是拿侦查不公开当借口来恐吓你，然后
1: 是这样。哎呀，这种案例好像一直都没有消失过哈。
0: 是的，那民众一定要保持警觉，就是有信用卡牵涉到钱账户或是卡，或是密码的东西、嗯、一定要就是。就是一定要小心再小心哈，不要透露哈，或者是说这个家人有遇到的时候，一定要保持就是警戒心呐、啊。
1: 嗯，我们呢只能够想办法把这一类的讯息告诉所有我们认识的人哈，尤其我觉得家里如果有长辈的话，你一定要不断的把这些案例说给他们听哈。如果资料不够的话，去看一下那个打诈仪表板，
0: 对，
1: 上面
0: 165打诈仪表板上面很多被骗的案例，然后也可以用。这个 AI 小帮手永共哎，然后永共哎去帮你 AI 就资料库搜寻。
1: 什么叫做永共哎？
0: 就是用请民众哈点这个 AI 小帮手，我们打在仪表板的右下角哈。那这个民众用讲了之后呢，他这个 AI 哈就可以输入文字，
1: 他帮你就把你讲这段话别人打成文字，
0: 对，然后去这个仪表板上面搜寻这个你被骗的案例。
1: 以往的话，如果说我是透过165网站来不管说我来。报案或来查询，基本上因为是网络，所以很多大部分都用打字的，是不是？
0: 对，可能现在就是用讲话就可以
1: 了。现在你说我不会打字，我年纪大，我眼睛花，那没关系、嗯，用讲的也可以。嗯、
0: 用讲的、哦、说有人讲，就是说像这个案例的话，你就可以跟这个 AI 智能客服小帮手说、嗯、啊，那个检察官叫我把金融卡放到花盆底下，是不是诈骗？那这个 AI 小帮手就会说，这绝对是诈骗，不可能叫你放卡在花盆底下。
1: 哦，就是我进入到你说的是打诈仪表板还是165网站？
0: 打诈仪表板。
1: 哦 ，OK， 打诈仪表板，然后他进去，我们会很清楚就看到这个 AI 小帮手嘛。
0: 是。
1: 好 ，OK， 大家可以那个了解一下哈。如果真的需要，以后不用打字，用讲的也可以啦哈。讲台语也听得懂吗？
0: 讲台语可能有困难哦，要讲国语。对，他 AI 没有这么先进。
1: 没关系。关系了，但我们就说你一定要跟长辈多讲这一类的案例哈。那真的需要帮忙找家里年轻人来帮忙反映一下，重点是一定要跟家人要讨论哈，不要被骗了，说什么侦查不公开，完全都不能讲哈。哎呀，只能跟大家再提醒了。好，我们进行到这边，非常谢谢佩云，谢谢，
0: 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2: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网络购物诈骗、假投资诈财及假交友诈骗都是最常见的诈骗手法，一旦被骗损失金额非常高，提醒大家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财产安全， 有任何疑问

0: 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上警政署打诈仪表板查询最新的诈骗案例，避免受骗上当。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6:24了，来，现在有一起新的事故通报，在国一北上45.2公里过桃园，外路间两台小客车擦撞，占用在外路间哈。而国一另外一个事故排除了原本北上51公里过机场系统内线自撞的情形已经解除了。好，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哦，0800-000-123。来，我们跟大家提醒一下哈，因为以往我们都说那个电子邮件，你可以去分辨这是否是官方的电子邮件，因为。你会看到如果来自政府机关、哦、他们的一个 mail 的地址通常是 gov 后面最后面 gov.tw 对不对、哦、但是我们要提醒大家起码用 RNA 来看也不一定准、啊哦哦、现在已经有出现就以 gov.tw 这样结尾的 email 的地址其实是来自诈骗集团发过来的、哦所以以后不能够我们在现在这个时代眼见真的不能为凭了哈。那重点是还是要去看一下这个 mail 的一个内容，因为发现哦，政府机关不可能，就算他说他是财政部，就算他说他是哪一个公部门哈，他不可能会让你要求你在这个哈讯息里面要去填你的个人资料，或者是填什么信用卡的那个号码，不可能的事情哈。所以我们说以前啊，那个来电显示诈骗集团可以去伪造，然后现在呢，这个不要只看到说哦，看起来好像政府单位发来的 mail 就相信哈，因为这已经有出现假冒的寄件者了，他传送钓鱼的讯息给你哈。

定要特别小心哈。然后不管就是你看到了他写自称是什么单位的，只要他叫你开始填一些资料，甚至要扣款哦，甚至填你的信用卡卡号都不可以。

0: 6:31了。目前在路况方面有新的提醒，国三南下在178到179公里过沙路外线有大量的轮胎皮散落哈。不是是在两地是过哪地在哪陪，那里国三南下178到179公里过沙路外线要注意耶。还有国一刚通报不久，北上45.2公里过桃园外路间这边有两台小客车擦撞的事故哈。目前在路网图来看哦，哦，交叉掐了一行出来哟。国一桃园到林口北上路段很足席啊，即时车速不到40公里啊、哦，哇，要特别小心哦，嗯、哦，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呐、啊。好，新的路况也到播充，加码环卡点为0800000123。
1: 新闻特写，
2: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林雨辰，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近年来大型演唱会、体育赛事以及各类的展演活动蓬勃发展，文化参与已经成为国人生活的重要一环。然而身心障碍者参与大型的展演活动仍然面临许多制度上的限制。台湾身心障碍儿童权利促进会秘书长周淑金表示，文化参与是身心障碍者权利公约保障的基本人权，但目前身心障碍者从购票入场到观赏演出仍然面临许多制度上的障碍。现行法规虽然规定场馆应设置轮椅席，却只规范席位的数量，没有要求观赏的品质，也没有区分轮椅使用者与其他障碍别，导致不同障别的身障者必须共同竞争有限的席位。
3: 我们召集了一些目前几场的演唱会都有各种不同的购票方式，到现在是有传真。我们本来以为文化部之前补助了都改成线上售票，结果不是，它到现在还是有网络传，还是有传真。可是传真你得你家附近有便利商店是可以进得去的，但我们家附近的便利商店都进不去。好，传真又是一个很漫长的等待，还有 email 购票也是一个，就是各式各样的花招让我们都没有办法因应到底有没有一个统一的网络购票，而不是每一场都有不同的购票方式。那再来就是我们常看到轮椅

0: 被规定其次的比例，可是轮椅实上不是坐轮椅的人，大多数都是一般的障碍者，那也因此轮椅实它的位置比较大，可是却放了很多的椅子，甚至它超慢，一个轮椅席大概它两个轮椅席可以放三张的椅子，也就卖三张的票。那轮椅席本来就不多，可是呢，我们一般的身障者他其实用不到轮椅席的，他却要去抢轮椅席的位置。
1: 台湾身心障碍者自立生活联盟秘书长林俊杰则表示，文化参与是每一个人的基本权利，不应该因制度的不同而受到限制，呼吁政府尽速建立全国一致的身障席制度，保障身障者平等购票的权益，并完善场馆无障碍的环境，让身心障碍者能够跟所有人一样自由地走进每一场演出，而不是每一次要先跨越制度的障碍才能享有文化参与的权利。
2: 不能因为制度的不同而剥夺了我们的权利，那我们期待政府能够建立全国统一的一个制度跟一个完善合理的流程。那我们其实在障碍团体在金管会就是在金融业的，比如说我们去存钱啊、领钱啊、提款啊等等的，其实在那个部分其实我们每半年都有一个跟障碍团体的一个专案小组的座谈会及一个工作会议。那我们会希望文化部应该是跟就是除了原本的委员会之外，能够让障碍团体或相关的人士能够加入这样的一个座谈会或者是这样的一个工作，然后建立出这样的一个机制，能够让我们虽然有了制度有编列这样的预算，但能够真正落实。
1: 台湾障碍青年协会执行秘书蔡雅娟则表示，现行的制度长期将身障者安排在固定有限且边缘的位置，文化平权多年来始终没有真正的落实。
3: 那一手的话，其实说实在，如果今天真的有什么失火或是什么需要紧急避难的话，其实一手这个障碍者来说，其实还是最方便的。因为如果真的发生灾难的时候，其实我们是没有办法使用电梯的，那这样我们要怎么逃生？所以我觉得就是在一个强调文化平权的这个近年来一直强调文化平权，其实障碍者应该有选择不同的座位区域的一个选择。
1: 另外，与身心障碍团体共同提出五大改革诉求，包括推动身障席比例法制化，建立大型展演活动一致且合理的身障席设置标准，建立全国一致的身障席购票制度，整合身份的验证及购票流程，保障身障者享有跟一般民众相同的购票权益，并全面盘点展演场馆身障席及无障碍环境，建立定期监督以及改善的机制。以上的新闻特写是由警广记者李宇辰采访直播，谢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神游戏。当世界下了一场大雨，在模糊的视线中，记得打开车灯，让前方路况更加清楚，也要和其他车辆保持适当的距离，来提高行车安全。警察广

0: 太阳打卡后，黑夜跟黎明交接，安全与希望并行。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金广全国自然交通网，放心有金广，放心有雅玲。6点38分哦，目前在国一北上45.2公里过桃园，外路间要特别注意哈。先前这里有两台小客车擦撞的情形，而国三南下在178到179公里过沙路，外线有大量轮胎皮散落，爱注意呀。
1: 我航班动态一手掌握。

0: 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的航班资讯。电话连线松山机场航务员廖伯荣，好的，早安。
1: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放机场的天气及航班资讯。松山机场目前小雨，气温27度。那其他松山有飞航的国内机场，离岛的金门有小雨，澎湖是多云时晴，马祖南北干都有小雨有霭。东部的花莲、台东是多云时晴。那全台的其他的国内机场气温大概在25到27度之间。航班动态方面，松山机场今天上午国内线离岛的南北干的天候较差，请旅客出发前要再次确认，以免扑空。那国内线跟国际线跟两岸航线目前是正常，没有取消的状况。那接下来宣导有关遥控无人机的规范事项，为维护飞行安全以及部分重要设施的安全，部分区域是禁止释放无人机或者是限制无人机飞行高度的。那这些范围跟高度限制的资讯可以在民航局的官网上查询。另外，使用的无人机重量如果在250公克以上，也必须向民航局申请注册。最后提醒大家，根据民用航空法规定，违反无人机相关操作相关规范是有罚则的，那请大家游玩的时候务必要注意。以上资讯由台北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旅途愉快，我们下次见，拜拜。
0: 好的，谢谢航务员廖伯荣的提醒。

6:40，路网图来看哈，国一桃园到林口北向路段还是很慢很慢啊！哎呦，其实车速40公里以下哈，大概不中哈，要注意安全。然后国一北上45.2公里过桃园，外路间要留意擦撞的事故。国三则是南下178到179公里过沙鹿外线呐、啊，内那坡不是龟地呢，是大量的轮胎皮掉落，一定要注意哈。

哦，这是青虫熬语阿邝面这位含情的瓜客乐好听。哎呀，一边听歌，然后就看到中央气象署发布了大雷雨的及时提醒，哎，针对的是高雄甲屏东啊，高屏地区的乡亲啊，爱注意，现在呢是短时间强降雨这样一个情况哈。嗯，才刚刚发布而已，一定爱得被塞机。那以这个雨量累积哦，其实才从凌晨零点到现在几个小时，那目前累积雨量最多的是在花莲新城这边是70毫米，但是高雄小港区也已经来到67毫米了，所以主要就是高雄，然后屏东万丹也已经有55毫米哦。现在就是高雄屏东花莲哦，局部地区累积的雨量是比较多的，也是爱塞机哈。再来新的路况提醒，国一北上 347.4 公里过冈山，一台大会车车号末四码8629，咱参详一下，不要任意变换车道，又没有打方向灯，我哪会知道你要换车道，对吧？真的，这对自己对别人来讲都很危险，参详一下，如果要变换车道，一定要提早打方向灯哦。然后国一南下 349.1 公里冈山外线不勾绳刚刚到你家，以及国一北上 45.2 公里过桃园外路间要留意擦撞的事故哈。

0: 有时候在下雨天的时候，下着下着，眼前可能就浮现一些回忆哦。刚才听到周杰伦《那天下雨了》，6:50，尽管我是雅玲。那在国一两个点要注意，北上45.2公里过南桃园，外路间有擦撞事故，以及南下349.1公里冈山的外线布钩绳刚刚掉在这里，还有国三南下178到179公里过沙路外线要注意哦，轮胎皮是大量的轮胎皮散落，经过小心啊。
1: 您说不可能，世界正在发生，科技新

哦，在美国的国防高等研究计划署最近他们举办了一项挑战赛，这个挑战赛是小型无人机重量承载的这个挑战赛。他们最主要办这个比赛，为了突破小型无人航空载具系统，就是它的垂直起降的极限，要解决呢这个传统多旋翼无人机呢它能够承受的重量哈。以往就是说很难超越机身本身重量，这是一个瓶颈。那他们的预定本来是希望说能够看到哈，有参赛者是有办法四倍自重载重目标，但是后来哈得到冠军的虽然没有到四倍了，但也在不远处哈，它实现的是3.84:1的这样一个载重比。夺冠的是加拿大无人机的厂商，那他们的这个无人机啊哈，它的机身重量只有13.3公斤，但是它成功的载起了重达将近51公斤的货物哈，这真的是小气大掉大气，而且就是这么重量这么悬殊，还可以稳定飞行的大概9.2公里，真的我告诉你哈，所以呢得到第一名，还抱走125万美金的冠军奖金。因为小型无人机它的一个垂直的起降能力哈，这是一直就是相关的研究单位一直想要去提升的，还有就是现在他们努力希望让这个无人机的载重能力越来越高哈。你看他们认为的目标是四倍呢啊，说不定以后真的你就看到一个像小蜻蜓这样子载了一个好大好大的物件了吗？未来的世界，这是有可能看到的哦。

哦，这是 Tori Kelly 所演唱的歌曲 Fly。我们来讲一下，现在呢，电子纸会应用在阅读器啊、资讯刊板啊、电子架卡，但是现在在台湾的一些庙宇里边，你也会看到电子纸的存在。啊，在庙里边，电子纸被做什么？现在有科技业者呢，把它导入哈，可以作为光明灯座来显示点灯信众的姓名。不但提升庙方管理效率，以前要用纸卡，要人力的人工的方式逐一去制作跟更换，哦，很耗时。而且一般采取这种发光式显示器，这个供电哦，一年下来的电费嘛是加在几内哦。所以现在呢，改用这个电子纸的方式，哇，省了很多电费，重点是又减少人工的成本啊。好，农历七月，大家都祈求平安，普渡的时候都拜托。哦，最后这个歌，甲子会所演唱的叫做《天公伯啊，请听阮心声》。要去拜拜之前，先想好你到底要求什么啦哈。对我来讲，我希望天公伯啊，当听到我的心声，希望咱所有的朋友拢会当赐一平安呐。

好，到了七点二会诊最新路况之后，节目分流有全国网，还有各地分台，我们有更多同仁加入守护大家的行列。你都爱平安呢，我是阿玲，那明天在空中再会啦。

0: 在时间早上7点钟，习惯了一成不变的日子吗？不如从早晨开始来点新鲜，让生活有点改变。到从没去过的地方走走，或许会有意想不到的惊喜哦。大家好，我们是
1: 环环，
0: 在警察广播电台和你说声早安。

0: 实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吉广路况导航，来喽！
1: 早上的7: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目前路网图显示哦，国一机场系统到桃园北向路段，即时车速只有20公里啊。而桃园到林口北向路段，现在是40公里左右的车速哈。另外，在国一北上45.2公里过桃园，两台小客车擦撞，占用在外路间，以及北上347.4公里过。更正一下，是在国一南下349.1公里冈山的外线布沟绳那里加哦，而国三南下在178到179公里过沙鹿外线，有大量轮胎皮散落了。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优雅林播报，请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哎，阿明，听说你最近为了家里的事情常常在跑法院，一个人坐轮椅，耳朵听力又不好，需不需要我请假陪你去啊？
1: 谢谢陈大哥的关心，我一个人 OK 的。现在法院的联合服务中心设有无障碍服务台，我一进去法院就有志工或服务人员来引导确认我的需求，服务超好的。
0: 哇，这真的很赞耶。那是不是跟到银行办业务一样，要先抽号码牌，然后要不要出示身心障碍证明啊？
1: 通通都不用，只要你主动表达需要相关的协助，就会有人引导你到无障碍服务台等候，优先办理，减少一。

0: 动和奔波，也可以填写无障碍服务调查表，让法院能于开庭前提前准备做合适的安排，实在是超贴心的。
1: 走进法院争取自己的权益是每个人的基本权利，司法禁用让每个人都能在平等的基础上行使权利。如果您在进出法院沟通、书写、理解诉讼程序或行动上需要协助，请放心开口到联合服务中心的无障碍服务台，让我们陪您把路走得更顺畅更安心。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0: 在所收听的是秦广至安交通网宜兰台。
1: 早起的鸟儿有虫吃，那早起的人儿呢？
2: 被鸟吃啦！
1: 不对不对，是早起的人儿有好听的节目可以听，欢迎收听
2: 秦广早安 Morning Call。

早安，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佳慧，欢迎您收听今天民国115年西元2026年8月20号礼拜四上午7点由我在空中为你服务的金广早安 Morning Call 节目。觉得今天天气感觉上真的是还很秋天呢、啊，就是有凉爽的感觉哈、啊。好，昨天呢，哇，那个雨真的是下下停停停停下下啊，一下子也没有一下子、啊，其实昨天大部分时间还是阴雨的天气比较多，甚至有些时候那个雨下的好大哦，听到那个雨声，哇，噼里啪啦不停的下下来，让人觉得有点怎么样，又开始有点紧张起来了，担心又淹水哦。昨天呢，要下班前呢，就发现说，哦，我们那个办公室外面这边雨真下很大，然后那个我们的那个前面大门的那个车道上哦，都有积水哈、哦。然后我就想说，哎呀，这下子呢，我的牙供啊，我的雨鞋派上用场了，雨鞋其实买了很久，但是很少穿哦，啊，所以我昨天就这个穿着雨鞋呢，这个涉水到我的车上去，不然的话怕说穿一般鞋子，我的袜子会湿掉哈，然后就回家哈，结果哪知道哎，回到家回应该说这个半路好像感觉上那个雨就减缓了。当然也有可能是局部地区在雨下很大，有些地方没有下什么雨啊哈。好啦，没有，好像回家的时候雨还是下挺大的哈。然后想说，哎，晚一点我要出门去上课啊，希望到时候雨能够减缓一点。就没有想到，真的到5点多吧，好像就没有下雨了哈。哪知道，隔不到一会儿，6点多又在下雨了哈，伤脑筋。然后第二个想到是什么事情呢？第二个想到是，哎呀，那个昨天晚上七夕情人节哈、哦，这个七夕真是不巧碰到这个雨下成这样子哦。那当然办活动呢会比较麻烦一点，毕竟下雨嘛哈、哦。不过好像七夕也是要应景啊哈、哦，表示那个牛郎跟织女一年见一次，见面总是当然开心，但是也是会觉得很伤心，一年才只能见一次啊。好像说七夕下雨，好像七夕大部分好像都会下雨。7点59分喽，今天是礼拜四啊，赶快来关心一下目前的交通状况。先来看一下我们的路况网页。好，目前在我们路况网页没有接到什么特别的讯息。我们看一下国道5号部分哦。国五的话，现在南北双向行车速度看起来是正常顺畅，没有问题。我们看一下监视器画面。

怎么感觉上没什么车啊？有啦，车子出现了哈。好，这是在平林端，平林端车流量看起来还 OK， 看一下头城端这边，头城端这里车流看起来也还好哈。早上这个时间段呢，北上的车子还是稍微比较多一点啊，相较南下来讲。

好，这是来自傅云 and Sam 带来的歌曲，叫做 Like 我一下。这是一对马来西亚的华人的歌手啊，刚查了一下。时间早上的7:14。

不管是国道也好，或者是市区道路，我们都没有接到有什么突发状况。好，但是呢，今天这个一早呢，打开电脑啊，就发现，我们有听众朋友昨天晚上呢 ，po 了这个影片跟这个讯息进来啊，那讲的是什么？我们来看一下，就是那个黄色的那个防撞杆啊，我们在道路上散步时会看到这个黄色的防撞杆，那主要它都是在做什么呢？分隔车道哦，有些路段它可能预防你超车，所以会在那个车道中间呢设那个防撞杆哦，那这样子车辆就没有办法超了。有些时候你画双黄线，车子还是会违规去跨双黄线啊。但是如果你有装那个防撞杆的话呢，车子怎么样都没有办法去超越啊，除非要逆向，对不对啊？那黄色防撞杆的功能还有分隔，包含像人行道啊、自行车道上面，我们都会有看到这个黄色防撞杆。我们市区道路也有一些路段是有装那个黄色防撞杆哦。那大部分我们看到的可能会是在那个车道中间的哈，就是禁止你那个跨越嘛哈，就是不让你这个超车。好，那但是呢，就因为它那个防撞杆之间还是有一些空隙啊，就会发现常常会有不管是行人也好，或者是机车骑士也好，就是会怎么讲违规去跨越，那其实这样非常危险哦。第一个，因为它主要这个防撞杆就是不让你去违规跨越，但是你还去跨越，好像它比较能够规范到汽车，像行人或者是机车的话，因为它有那个间距哦，所以有些时候还是会有违规的状况。其实这样非常的危险，因为第一个就表示说它其实就是等于是那个黄色双黄线的作用，但是它有一些路段做这样的一个设置，是强制你不能够跨越双黄线嘛。但是如果说你行人也好或者机车也好去跨越的话，真的非常危险，这个状况真的要再提醒我们的用路朋友，今天你除了开车之外，你有可能会是行人，你有可能会骑机车，但是千万不要违规要做这样的事情，真的是太危险了。因为通常这种状况啊，都是汽车会是开在快车道上面，你不会预期说会有机车会突然之间从旁边就给你穿过来，然后去跨越这个防撞杆，这也是很危险，还包含行人。

和王力宏演唱的歌曲《爱一点》。7:22，昨天七夕情人节啊，听众朋友在问我说有没有去吃浪漫的烛光晚餐？当然没有，昨天甚至没有吃正式的晚餐呢。昨天下班的时候回去，真的觉得太累了，所以下班回家之后就是赶快先床上躺一下，躺到那个什么，就是差不多决定可以起来上课了，因为晚上还有课哈，要去上课，所以就没有正式吃晚餐。当然还是有吃东西啊，上完课回来也是有觉得肚子饿，有东吃西吃，吃一些零食之类的。然后讲到吃的啊，我就想到说，我们家那个厨房那边哈，就是桌上啊，好几包泡面啊，已经放好一段时间了，都没有想要去把它拿来煮来吃。但我刚刚哦，在那个滑脸书的时候，看到有人在 po 那个泡面的那个照片，突然间觉得哦，好想吃泡面哦。真的很奇怪哦，就是看别人吃你就很想吃。我们家泡面真的是已经在那个桌上已经摆一段时间了，都没想去煮来吃，感觉像别人煮的别人做的比较好吃。好，7:23，赶快来关心一下天气哦。最近天气真的是很不稳定，而且那个就是昨天形成的那个台风有没有？那个叫做沙德尔台风啊，我们真的要关注一下它的未来的动向，因为我怎么觉得有点点不太妙啊。好，来看一下气象署怎么说啊。好，气象署说，今天台湾仍然处在低压带环境内，而且西南风增强了，所以南部地区的降雨的时间会增加，而且大部分都是阵雨或雷雨。中部地区呢，下雨的区域呢会扩大，也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也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那在北部宜兰跟花莲呢，这些地区主要的降雨是偏向于中午过后。早上好像也有下雨啊。好，但是可能中午过后呢，降雨会比较更明显一点。昨天好像还有打雷呢，我如果没记错的话。好，那因为天气持续不稳定，所以今天容易出现短延时的强降雨。南部地区、中部还有台东山区呢，会有局部大雨或豪雨；北部地区以及宜花山区也会有局部大雨，尤其是中午过后，北部地区更会有局部的短延时豪雨，其他地区也有局部比较大雨势。好，所以其实最近这样的天气是不适合到溪流边去玩水，因为就算平地雨没有下很大，但是山区可能雨会下得非常的大哦。实际上你有没有觉得这两天不要说山区啊，连平地有些时候雨都下得很大，噼里啪啦的一下子就下很大的雨哦。好，温度方面的话，今天南部地区高温只有剩下28到29度，没有到30度了，其他地区的话只是还有31到33度，所以没有下雨的时候呢，感觉会比较闷热哦。好，至于这个台风的部分，我们来看一下今年编号第18号的台风。哇，今年现在才8月份，已经编号18号台风了。今年台风好像真的会特别的多。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台风叫做沙德尔啊。沙德尔今天凌晨2点钟，它的位置大概距离厄瓜多东南东方3650公里的地方。未来它的强度呢，还是有持续增强的趋势，而且很有机会会成为强烈台风哦。目前它距离台湾还是比较遥远，下个礼拜呢就会接近琉球海面。其实讲下个礼拜也没几天了，大概就礼拜天到礼拜一，这段时间就会接近到琉球海面。那至于它后续的路径呢，不确定性比较大哦，到时候就要看太平洋高压的强弱，有可能太平洋高压强的话，有可能会往台湾推进。那如果太平洋高压减弱的话，不排除它有可能在接近琉球海面的时候就会往北，有可能往韩国或往日本方面呢来前进。所以目前的话呢，它后续的路径呢不确定还是非常的大哈。但是我们要留意的就是，如果说你下礼拜要是有安排一些行程的话，尤其是一些户外活动的话，可能要稍微注意一下下哦。好，7:27，来自张学友的歌声叫做《我》。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三军总医院实习医师等人涉嫌在114年间于器官捐赠移植登录系统登载不实事项，士林地检署昨天发动搜索约谈，检察官复讯后依伪造文书罪嫌，谕令实习医师两人各交保100,000元，另外两名被告请回。总统赖清德昨天前往台中续勉234旅，肯定国军弟兄在演训期间的辛苦与付出，并宣布新增多项官兵加级，期盼透过待遇提升展现国家对国军专业的支持与肯定。记者陈英玲报道。
2: 国军汉光42号演习上周圆满落幕，总统赖清德19号到台中清泉岗营区续勉234旅官兵，感谢国军长时间高强度投入演训。赖总统表示，国家安全需要坚实的国防，而坚实的国防有赖受到尊敬、无后顾之忧的国军官兵，因此他上任后持续调整军人待遇，当场也宣布新增多项加级。
3: 经过国防部完整评估，考量作战需求以及勤务专业特性，从今年7月1日起，除了既有的第一、第二类型战斗部队加级之外，将新增第三类型战斗部队加级，让在旅级以下提供作战持续力的部队，其服役官兵每个月增加4000元的加级。
2: 另外，在战斗部队服役的义务役官士兵，自今年7月1号起，也比照志愿役官兵指领战斗部队加级。赖总统表示，政府陆续调整薪资、勤务加级以及各项待遇，这不仅是代表国家对国军专业的尊敬，也是强化国防战力的重要投资。金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1: 刑事局侦破假投资网站诈欺案，查出吴姓主嫌招募工程师与境外诈团合作架设假投资网站，出估造成282名被害人受骗，金额超过1亿元。警方逮捕5人到案，全案依法移送士林地检署侦办。记者任兰心报道。
4: 刑事警察局侦办诈欺案件，调查发现吴姓男子涉嫌招募工程师与境外诈欺机房合作，客制化架设假投资网站，一条龙包办网站架设、系统测试及视觉美编，再由诈团诱骗民众投资。集团涉及40组假投资网站，282名被害人遭诈超过新台币1亿元。刑事局侦九大队副队长曾俊杰表示，警方自2025年7月到今年7月跨县市搜索，查获吴姓主嫌等5人到案，全案依加重诈欺、洗钱罪嫌移送侦办。
5: 经扩大溯源追查，见时机成熟，于14年7月起共执行3波查缉行动，查获吴贤为首之诈欺网站工程师集团5人到案，查扣现金150万元、笔电、手机等赃证物，讯后依加重诈欺、洗钱、组织及诈防条例等罪移送台湾士林地方检察署侦办。
4: 刑事局提醒，社群平台宣称保证获利、稳赚不赔投资广告多为诈骗诱饵，假投资平台获利数字也可能遭到操控，民众切勿轻信陌生网友推荐投资，如有疑问可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南韩光州双年展台湾馆被主办单位擅自以国立台湾美术馆的英文缩写取代，文化部长李元表示，台湾艺术家将在馆名更正前抵制参展。记者吴英颖报道。
6: 文化部所属国立台湾美术馆今年首度代表台湾向南韩光州双年展基金会申请参展，4月签约完成，却从6月开始发现主办单位在文件中改以国美馆的英文简称取代台湾馆。文化部及我驻韩代表处多次表达抗议，都没获得正式回应。8月官方海报发布后，台湾参展艺术家发表联合声明谴责，美国权威艺评媒体 eFlux 也刊登专文报道。此外，包含卢森堡、荷兰及南韩在地艺术家都表达声援。文化部长李远说，
7: 那我找到艺术家跟他们开一个紧急会议，那艺术家一致表示，我们绝不在没

0: 没有台湾馆的名字下展出之外，我们也绝不轻易放弃。
1: 光州双年展是亚洲历史最悠久、规模最大的国际当代艺术双年展，诞生于南韩民主化运动圣地光州，并聚焦于政治批判、历史反思与人权关怀等深度议题。今年将于9月5日开展。文化部强调，如果仍未获得主办方正面回应，不排除采一切必要手段捍卫权益。金广记者吴怡妮台北报道。
2: 金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西南风增强及低压带影响，容易有短延时强降雨。今天南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中部地区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也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今天白天全台各地都是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6到33度，中部地区26到33度，南部地区26到32度，东部地区26到32度，离岛地区26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哇塞，哥，你这车也太帅了吧！看这流线型车身。
1: 哦，你行啊，来了嘞！这可是我在二手车商找很久才买到的梦幻车款呢。
0: 哇，看不出来呢，跟他新车呢。哎，你在查什么啊？
1: 哦，我在查 ETAG 账户啦，卖掉的车 ETAG 账户还没有办好异动啦。
0: 哦哟，哥，不用查啦，我跟你说哈，到监理机关办理车辆过户，有 ETAG 异动需求，或如果想办理 ETAG 退费，只要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站使用远通免费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到好哦。
1: 是哦，这么方便哦。
0: 对呀，快速帮你处理到好。
2: 提醒您，想暂停或终止 ETAG 账户，提供以下三个管道：一、前往远通服务中心；二、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电话02-7716-1998；三、也可以利用监理站的远通免费异动专线，轻松完成退费，可以指定银行账户，也可以转储值到其他车辆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面对随时可能报道的风雨侵袭，乡亲朋友，大家都准备好了吗？防汛作战，千万不能掉以轻心。
4: 没错，为了守护地方安全，经济部水利署第一河川分署已经动起来了。目前已经全面加强辖区重要河道的疏浚清淤，提防巡查更是滴水不漏。
3: 手机赶快下载行动水情 APP， 或是上防灾资讯服务网，随时都能掌握第一手的降雨和淹水警戒资讯。
4: 低洼和沿海地区的朋友更要提高警觉，把握时间做好防台准备。
3: 疏浚防汛做在先，
4: 爱护河川每一天。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第一河川分署提供。
5: 每天的清晨起床收听警广，让上午散发活力，神采飞扬。上班的路上，天天收听警广，有效掌握时间方向。午餐的休息片刻，收听警广，为下午补充体力，保持能量。下班的交通尖峰，收听警广，一路平安快乐回家。警察广播电台。
6: 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

想煞煞去，空气拢颠倒变，我落是哪个天，伊是拢总的原因。我讲我真正憨，就甘为你走走，原来不免强求。

好，茄子蛋演唱的歌曲叫做 Mrs. Doremi。 听到这首歌或者是听到他的歌名，我会觉得他的 Doremi 好像讲的不是什么好听的话。有时候我们讲说你是在唱什么 Doremi 啊，就有一点像说你在冷笑尾啊，对不对？7:43，没有想到 Doremi 这三个音符啊就能够那个写出一首歌，也真的蛮厉害的。好，时间早上的7:43，赶快再来关心一下目前的交通状况。现在这个时间点呢，路上车子应该不少吧？尤其是这几天天气比较不稳定啊，有些平常可能骑机车的骑士呢，都会改开车了。所以车子就会比较多哈，再加上因为车多的关系，所以呢速度会稍微慢一点点，尤其是在市区道路部分。好，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路况网页。好，目前道路状况看起来还 OK， 好，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看一下高速公路的部分，国道5号南北双向目前行车速度看起来也都是正常顺畅，没有问题。好，北上的话车子还不少哈，但是车流看起来是顺畅的。实际上我刚刚看那个画面啊，车子看车速没有很快啊，但是因为刚好南下没有车嘛，所以我就没有办法判断说到底是不是真的车速比较慢呢，还是那个网路速度比较慢。好，刚刚看了一下 OK， 好，应该是网路速度没那么快，那个影片有一点点那个 lag 的。

好，那除了国道的一个状况之外呢，目前市区道路我们没有接到有任何的突发状况哦。但是最近好像有经过几个路段都有写说那个路面要进行刨铺，但这几天天气状况不怎么好哎哦，所以不晓得他原定要刨铺的路段会不会持续进行。但是昨天在那个环市东路的部分哈，在靠近宜庄桥这边就有进行道路刨铺哦。昨天那个时间点，听众朋友分享进来的时间刚好天气还蛮好的哈。好，那如果说还是有遇到有一些道路施工的部分呢，再麻烦我们的热心的马路小天使直接透过 LINE 把路况讯息传进来就可以咯。如果您还不是我们播音室 LINE 的好友的话，请您 ID 搜寻0800-000-123.4 0800-000-123.4

0: 正在开车的朋友辛苦了。
1: 边开车边聊天或吃东西解闷，听起来很惬意，但这些分心的小动作都会让大脑反应变慢，视线离开路面。
0: 开车需要全力以赴，除了握好方向盘，更要随时专注前方路况。如果感到疲劳，注意力无法集中，请立刻在下一个交流道或便利商店停靠，休息15分钟再出发。
1: 专心开车不分心，疲劳驾驶不硬撑，祝您旅途平安。
0: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好，这个疲劳驾驶哈，真的是挺危险的。会有人一大早就觉得头脑顿顿的吗？会啊，所以我们觉得没睡好哈，没睡饱就会这样子。话说，我最近买了一个那个眼罩哦，我觉得还蛮好用的。其实我以前买过很多不同的眼罩哦，但我觉得都不好用。我这次买这个眼罩也是最近在那个逛网络的时候看到那个广告哦，然后我就去下了一个，就订了一个，然后回来用。我已经用了大概有好几天了，大概接近一个礼拜了。我觉得真的还不错，它对我是觉得蛮好用的。如果你跟我一样，比如说睡觉的时候很怕有光啊，或者是常常会觉得好像睡不好啊，不容易入睡啊，哈的话呢，我觉得可以试看看哦。这个眼罩就是你自己去搜寻一下，它就是说有那个带有重力的眼罩，它就是你把它那个盖在你的眼睛上面，它是会有重量的。像我们一般的眼罩都是没有什么重量哈，这个眼罩是它稍微带一点重量的，我觉得还蛮好用的。有那种会让你觉得说，哎呀，你的头被按住了，就像你去按摩的时候，你觉得有人那个按摩师呢按着你的头那种感觉哈，那你就会觉得比较安定、稳定一点，比较容易入睡，或者是睡觉的时候会觉得比较好像，然后会觉得比较，我不晓得，我自己感觉好像比较稳定一点啊，至少最近半夜很少说再醒来啊。大部分会醒来，通常都是那个尿急，水喝太多了就会醒来。像我今天就觉得睡得不太好，就是我再从3点多就尿急，一直到撑到5点多，就是不想起来上厕所。结果反而在那边睡不好，早知道应该起来了。

大家可以参考一下。而且我觉得它的那个遮光性真的还蛮好的，也不会说那个你那个戴上去的时候啊，你好像会从你的那个鼻子鼻梁这边还可以看到其他光线哈。它的那个贴合度还蛮不错，我觉得。

好，7:53喽，我们再来关心一下道路的一个施工的讯息啊。我们看一下，目前在台七线的再连路段有进行边坡改善工程，这个会持续到9月底啊。每天早上8点到傍晚6点呢，会采15分钟管制，然后放行15分钟。所以应该还好哦，而且这个再连路段这边应该早上这个时间可能车子会比较多一点，但是它的施工是管制时间从8点钟开始啊，所以待会儿就会开始进行管制。而且再连这边会不会砂石车可能会比较多一点哦？好，大家参考一下啊，这是在台七线的部分。

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是在台九线往南哦，说在苏澳农会马赛渔会前有故障车。我们刚刚听众朋友给我们提供的讯息，台九线往南苏澳农会马赛渔会，所以到底是农会还是渔会，还是这个是又是农会又是渔会？好，大家注意一下哈，说有故障车哦。

好，7:55，我刚查了一下哦，这个我查，说到于慧应该是在哪里，在南方澳这边吧，哈。但是马赛于慧，我刚查一下是在台二务线呢，不是在台九线，所以我们可能要麻烦听众朋友再帮我们那个，再把这个地点稍微再讲清楚一点哈，是在台九线吗？所以到底是苏澳农会还是马赛渔会？哎。